0: 属于什么呢？入门级别。再往上走，建议您按照国家药典的标准您再去选。药典规定食胡多糖含量不低于25%，如果说您选的能超过这个标准，像含量到了27、28，那就不算差的了。
1: 那27、28，那再往上呢？
0: 那当然有了，现在很多好的产品用的原料是航天育种培育出来的铁皮石斛。种子上太空去溜达一圈，这基因经过了太空辐射还有微重力的环境的激发，它这个基础就更强了。我们想种子强，那长出来的石斛的底子是不是就厚？多糖的含量自然也就更加容易就上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再选的时候，一看多糖含量是不是达到药典标准以上，二看这个原料，就是我刚才说的天上航天溜达一圈航天育种的这个种子，好种子种出来的，您把这两个认准了啊，妥妥的，差不了。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再来听岁月如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你好，我今年62岁，血糖吧一直不稳。今天听完讲解哈，才知道多糖对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可市面上多糖类的产品呢是五花八门，有秋葵的，灵芝的，黄芪的。你说像我这种血糖不稳的人，挑选的时候该侧重哪一类的呢？
0: 确实咱们说了，现在含多糖类的产品啊，市面上很多的，你说秋葵里有，灵芝里有，黄芪里有，对不对？是各有各的特点。就像您，你说血糖不稳定，又希望兼顾肠胃啊，还有身体的抵抗力这些方面，那我个人呢就建议您重点关注铁皮石斛多糖。那么在传统本草文化当中，这个铁皮石斛是常被列入九大仙草之首的，所以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铁皮石斛一直是很受大家的重视。它里边比较珍贵的成分就是铁皮石斛多糖，相较于这个普通食材里边的多糖，它在养阴润燥、调养脾胃以及增强我们体质方面综合表现是更加突出的。特别是我们有些朋友平时口干累呀，胃口不好啊，身体的底子比较弱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铁皮石斛作为一个日常调养的一个方向。
2: 也就是说这个多糖哈，不能只看它的名字，还得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
0: 没错没错，就适合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呀。
2: 对，
0: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位朋友的情况，饮食和运动呢也要兼顾，还要呢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合理的补充铁皮石斛多糖，这样呢会让您感觉每天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类似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是吴掌柜的闺女？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那么多，就一句，告诉你身边这跟班的，别让他跟别人说咱们在黑龙山上见过面的事。
2: 谁是他跟班的？我是他舅老爷。
3: 闭嘴。你放心，他要是敢说出去，我就打烂他的嘴。

0: 军人，军装就像个棺材。有人的命比我任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非我不为，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 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你闺女不想了？啊啊！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走吧，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人家父女好不容易相见，别耽误人家说话。
1: 这个二太太架子也太大了吧！爹，你还说她是好人，看着一点都不像。
2: 不许你胡说！你记住，二太太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1: 我又不给梅家当掌柜的，我犯得着记这个？

0: 您怎么了？
1: 我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连杯子都拿不住。
0: 要不要请老爷来给您把把脉？
1: 不用。头婶见老爷要对大少爷动家法，着了点急，没事儿。
2: 晚饭好了，老爷请您去呢。
1: 我有点不舒服，去回老爷，我就不吃了。
2: 是，

0: 你出去逛逛。
1: 我刚跟伙计打了招呼，走，跟爹下馆子去。
0: 哎，爹，你看这么多客人在。

0: 您就不沾贵了，不能因为闺女回来了就耽误了做买卖。您别忘了，您可是梅家大药房的掌柜，梅老爷那么器重您，这样不好。这闺女倒是蛮懂事的啊。爹，我还不太饿，好饭不怕晚。我有些年头没回玉屏了，我想出去逛逛，顺便啊，想想哪家馆子最好。爹，请闺女下馆子。
1: 你可得多带钱。这个臭丫头！百年求神卦，谢天机，下次帮您测个凶吉。下次帮您。
2: 记住这句诗，断事不可逆。
3: 便通方士道，看到这句诗就能找到建议你的同志。下次帮您测穷吉，上至先生，
0: 起个卦。
3: 所求何事啊？
0: 姻缘。
3: 铁链锁孤舟。你还没起卦呢。
4: 愿者上钩，何须起卦？
0: 对不起，我路上出了点差错，耽搁了两天。
4: 急死我了！
0: 徐挺，
4: 我的卦小姐满意吗？如果满意，请看着商量。
0: 赏。

0: 土匪绝不会讲花轿吗？怎么会出了这么大差错？我怎么知道那个梅家大少爷涉混是魔王？他竟然挑唆土匪去坏祖宗的规矩！
1: 你太大意了，不光是大意，你这就是自以为是。
0: 徐班长，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1: 哎，自以为是是政委说的，高晓红同志。
0: 你怎么就能相信土匪会守规矩呢？那守规矩的能去当土匪？行了行了，不许哭鼻子啊！谁哭鼻子了？我又没有做错事儿。
1: 哟呵，那是我错了。我没说你错。你怎么到玉屏来了？ 坐下说。你不是向政委保证五天之内搞到药品吗？你走以后，政委找我谈话，说你最大的弱点就是自以为是，容易冒险，让我来配合你，主要是保护你。
0: 我也真够倒霉的了，我向政委保证了五天，可现在已经第三天了，我才到玉屏。
1: 政委特别让我转告你，革命是要讲究策略的，有时候退就是进。搞药品这个任务很艰巨，不是儿戏，你不要总想着五天的期限了。什么时候能搞到药品，哪怕数量再小，对根据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0: 可是我不能退，五天之内我弄到药品，政委就会批准我入党。
1: 政委什么时候答应你的？啊，王小红同志。
2: 那天我可在场，可是他也没说不答应。我王小红五天之内弄到药品，他就应该发展我入党。
3: 你怎么那么爱说我王小红？我王小红，政委没批评过你吗？这是严重的个人主义。
0: 我不管，我已经见到我爹了，兴许明天我就能弄到药品。
3: 闺女啊，你瘦了啊。
0: 外面的饭菜不如老家的好吃吧？可不嘛，我离开玉屏10年，都快忘了家乡的菜是什么味道了。
3: 4年，我4年没见你了。
0: 4年前在省城见了一面，可就待了2天。我劝爹给我回上海，可爹死活放不下大掌柜这份差。这回倒好。

0: 女儿大上海的医生当不成，就只能回玉屏陪您老人家了。
1: 团圆了，团圆了，一家人团圆了。
0: 爹说的对，虽然就咱们俩，但咱们俩也是一家子。
1: 闺女，有啥想法？爹托人帮你找个好人家。
0: 我可不想弄早嫁人。
1: 千辛万苦供我读书，就想让我找婆家呀？
0: 闺女大了总得找个婆家，你读了再多的书，那也得嫁人呐。告诉你，爹给你攒足了嫁妆了。我不要爹的嫁妆，我要自己挣。
1: 爹，来的路上我认识了一个人，他是做药材买卖的，那出货的门路可好了，价钱又高。
2: 我想，如果没家大药房帮我周转点药品，我准能大赚一笔。这丫头，
3: 大帅派来的人说，周边几个县城都发现了赤匪派出来的人，搞药材的。
2: 这种文件发到咱们这有用吗？上个月，老子刚刚抓了四个搞药材的赤匪，也砍了他们的脑袋。
3: 赤匪还敢来？我可是不敢。 所以跑到附近几个县城去了。
2: 那也不能大意。要是真让赤匪从玉屏搞走了药材，传到大帅那儿去，人就丢大了。
3: 明白。
2: 查，严查，细查。不管是到玉屏来走亲戚的，还是做买卖的，给我好好的查。
3: 是。

0: 红，你过来。爹，你跟爹说实话，你这到底在干什么？
1: 爹，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想周转这些药品给自己挣嫁妆。
0: 爹，从小在药房里学徒，郎中也干了30年了。 虽然这上面是西药，这药是干什么用的？你爹我清楚。爹，您还是不清楚的好。你不会是当了赤匪吧你？那可是吃人肉喝人血、不分公母的怪物。天下还有这种怪物不分公母的，我可没见过。爹。
1: 无论谁需要这批药品，都是为了治疗病人，能够帮助别人治疗病人的，就是积德行善的事。
0: 我帮不了你，你捣动这些东西，要是让马荣马司令知道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1: 爹，您这不光是帮我，这些药可以帮助很多人，有无数条生命正等着这些药呢。
0: 你就是赤匪！我可告诉你啊，马荣马司令上个月刚刚砍了4个。 那脑袋掉在地上，满街乱滚，你爹我亲眼看见的。你爹我安分守己的一辈子，从来没有干过出格的事，更不能提这种事情。我帮不了你，也不允许你干。你从今天开始，在家好好待着。明天我就找个媒人，给你说个人家。
2: 顺利，我爹他不肯帮我。我已经把你安全到达云林消息汇报给赵薇了，赵薇很欣慰。希望你首先注意安全，只要能搞到药品，不惜长期潜伏。可是明天就是第5天了，别总想着期限。根据地派出来的多个情报小组，全部失灵了，多名同志被捕。
0: 你还安全，就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
3: 我爱家爱护的搜，把紧迫害人立即报告，赶四通赤匪等抓住枪毙。
4: 快走，他们在场上，先想办法从玉屏堡下降来。
3: 四通赤匪等，抓住枪毙，走仔细了。
0: 让你待在屋里，怎么又跑出去了？
5: 爹不是着急给我找？

0: 下吗？不敢劳烦爹，女儿自己出去找了。
1: 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整个玉屏我跑了一大圈，大户人家没几个，就梅家看上去还有模有样的。哎，爹，梅家有少爷吗？
1: 你疯了你！这种话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啊你？
0: 爹，有没有嘛？我不管，我要嫁就嫁大户人家当少奶奶，普通人家我可不嫁。哎，比梅家家业小的您就别想了。
1: 你这脑子里头装的些什么东西啊？我早知道你有这种想法，当初就不该送你到上海去读书。
0: 爹，瞧把您吓的，女儿跟您说笑的。
1: 这种笑话你也敢说？你是个姑娘家。
0: 我是在大上海读过西医大学的姑娘，哪能像您说的那样随便就找个婆家嫁了？爹，就凭闺女我读过的书，上海的教会医院一个月上百块钱的请呢。
1: 那你回来干什么？
0: 不是想爹了吗？你说这十年咱们爷俩才见过几面，都加起来还不到十天，女儿从小就没娘，就爹这么一个亲人。
1: 好闺女别哭，这可是在跪上，让别人看见不好啊。
0: 爹，我想做事儿，您能帮我跟梅老爷说一下吗？让我就留在柜上跟您学做买卖。我读的西医大学不能白读，中医也是从小您就教我。等我把生意经学会了，我就可以自立门户，也开个大药房，咱们王家自己的大药房。

妥了，腚钩子了，你大呼小叫的，黑龙山上那坏小娘们，她找上门来了。

0: 哟，真的是你，王小红，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
1: 我爹是王福。
0: 你是福掌柜的闺女？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那么多，就一句，告诉你身边这跟班的，别让他跟别人说咱们在黑龙山上见过面的事。
0: 谁是他跟班的？我是他舅老爷。
2: 闭嘴。
0: 你放心，他要是敢说出去，我就打烂他的嘴。哎，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你不是坐着花轿要过天门山口吗？哎，不会你要嫁个新郎官也在我们家呀？哎，别走啊！
3: 别纠缠我，找机会想想。
4: 房间来了，
5: 凤娘，
0: 你怎么跟谁说话都这么大嗓门啊？
5: 大少爷，他是什么人呢？不会是来偷东西的吧？
2: 那个，他是我朋友，不是贼。
5: 朋友
2: 啊。

0: 那你是谁家的小姐？这位少爷，说话得慎重。我又不认识你，怎么能说是朋友？大婶，我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王福的女儿，是我爹带我来的。我刚才找茅房，想回去的时候，这院子太大，迷路了。她是王福的女儿。
1: 可是王福的女儿，
2: 可是我呢？她是那个福掌柜的女儿，她叫王小红。哎，
3: 是听说福掌柜的女儿来了。
1: 是，她确实是迷了路，跟我问道了。哎，我说王小红，你一看你就没有闯荡过江湖，在哥哥我这儿，只要是跟我说过话的，那都是朋友。你跟我问路，那我们已然已经是朋友了。哎，
3: 我说，你可真会迷路啊！ 找茅房找不到，找到大少爷房间来了。这是什么人都能随随便便来的吗？你爹王福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没给你讲讲梅府的规矩？大少爷，
2: 哎，
3: 这种来历不明的人，你不要随便搭理。
2: 听您的。
3: 跟我来。

0: 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终身未娶，哪来这么大的闺女？我十年前你来梅家当掌柜的时候，答应我的那些话，你都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记得就好。要不是看在你这条瘸腿的份上，十年前我不会让老爷留下你的。要是有一天，你让我看出来你在当梅家的主意对老爷不利。 我刘瑞芳豁出去，我名声不要了，我与你玉石俱焚。
2: 王府的闺女，这边。哟，二太太。

0: 听福掌柜说，你在大上海读的医科。
1: 是。
0: 哎呀，难得呀，医科大学可不是好读下来的。
2: 这丫头不知道天高地厚，非让我来求您，想在梅家大药房谋个差事，我本来是不该张嘴的。老爷，您千万别为难。
0: 快别这么说。福掌柜，你先下去忙吧，我跟他好好聊聊。哎，一个学西医的大学生，想到我梅家大药房里来找差事，这岂不是？
1: 我不只会西医，从小我爹教我识字，用的就是《本草纲目》，还有《伤寒杂病论》，《望闻问切》我也学过。梅老爷要是不信，可以考考我。
0: 好，那好，我问问你，中医和西医哪个好？
1: 梅老爷，我回答不了您这个问题。
0: 哦，
1: 如果说看病像打仗的话，那么中医主和，方法是调理五脏肺腑，平衡阴阳；西医主战，专攻病灶，快速准确。可要说到底哪个好，那得看病家得的什么病。依我之见，根本没有必要分出哪个好来。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学医都是为了治病救人，干嘛非要分出个高下来？
0: 好，好，凤姐啊，上茶。

0: 二太太，你说老爷为什么那么器重他？不就是因为他替老爷上回土匪山吗？就算上了土匪山，可他也没亲手把大少爷带回来呀、啊。还废物的，自己给自己吓晕过去，让人家当兵的给扛回来了。就这还跟咱们家要钱？
1: 可不是。
0: 二太太，这事儿啊，你可真得给老爷说一下，千万不能把这个王小红给留下来。我看呀，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刚才被我撞见，满院子瞎跑，还跑到大少爷屋里去了呢。
1: 什么？
2: 告诉你吧，我年轻的时候留学过日本，学的也是西医。
3: 真的？
2: 刚回国的时候，看到中药就觉得不顺眼，还建议我爹把梅家大药房改成西医医院。可惜呀、啊，我爹不同意，让我继承梅家的百年香火，逼得我不得不放弃了我的所学。这么些年过去了，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觉得中医越来越好。可是在我心里边，西医的好我也一直忘不掉。刚才你说的那个道理啊，我是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才悟到的。可你人才呀、啊、
3: 梅老爷，您过奖了。
2: 可有一点儿我没想明白，凭你的学识为什么不留在大上海高就呢？
3: 是这样，我不到十岁就离开了家乡，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现在爹年纪也大了，所以我想留在爹身边尽尽孝。
2: 王府有福气啊。不过一个医科大学生到药房里来，岂不是屈才了吗？
3: 只要能早晚待在我爹身边，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梅老爷赏我一份差事，就是赏我一个饭碗，我王小红感激不尽。
2: 快别这么说，你是人才，我求之不得呀。现在时局混乱，说打仗就打仗，我觉着西医逐渐会派上大用场。当年我爹过世的时候，在祠堂里逼着我发誓要按照祖宗留下的规矩经营梅家大药房，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怎么经营西药买卖。现在好了，你来了，梅家大药房终于可以中西合璧了。

0: 乡亲们，你们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可以来找我。我叫王小红，我是在大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我也是玉屏人，愿意给大伙看病。
1: 凤姐啊，给新请的西医女先生腾出间房来，
2: 让他住咱家。
1: 嗯，
2: 他爹不是王福吗？让他住到他爹那儿去。
1: 那不好，他爹住在大药房的后院，那院子里还住着好多伙计呢。凤姐啊，咱新请的西医女先生可是梅家难得的人才，要好好待人家啊。
3: 瑞芳，瑞芳，
4: 老爷。
3: 瑞芳，招牌一。

0: 挂出去，来了好多人看热闹。哦，对了，瑞芳，要不你也去看看，看看咱新请的西医女先生是怎么给病人看病的。
1: 老爷高兴，瑞芳可高兴不起来。
0: 怎么了？
1: 老爷请那个王小红是不是草率了？
0: 何出此言呢？
1: 王福在咱们家当了10年掌柜了，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个女儿，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还说在上海上的西医大学，能信吗？
0: 王福的话不能信，他可是个老实人。
1: 整个玉屏，除了老爷您上过大学，能找出第二个人来？您回玉屏是为了守梅家祖传的基业，那他王小红呢？
0: 啊，他跟我说了，为了行孝。
1: 行孝？那他干嘛不把王福接到大上海去享清福呢？昨天我见了那个王小红了，我怎么看他都觉得不顺眼。老爷，瑞芳觉得您这事儿做得草率，干嘛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0: 生意上的事儿你又从来不过问，今儿这是怎么了？
1: 这可不是生意上的事情，这么个大姑娘进了梅家，不明不白的呀。
0: 瑞芳，你多虑了，她就是王福的闺女，有什么不明不白的？我今儿啊给她谈了大半天，这姑娘有见识，是个好医生，我想她梅家大药房要想有新的起色，全指望她了。
2: 来看他的人啊，那是人山人海啊。
3: 那有人找他看病吗？
2: 是一个也没有啊。谁能相信他一小丫头，全拿他当那西洋画看？
3: 有点意思，我说，啊，跑到大药房当女先生去了，还住在咱们家啊？那不成咱们家的人了？
2: 是啊，
3: 她真是福叔的闺女吗？
2: 这个错不了。福掌柜那么老实的人，肯定不会跟着他合起伙来骗咱的。
4: 大少爷，大少爷，
3: 凤娘，您这是？
4: 王福的闺女，她说的是实话吗？她真是走迷了路。
3: 哎呀，您怎么还记着这个事儿呢？您昨天才把脑袋磕坏了。啊，快回去好好养养，好好休息，别操那么多心了。
4: 大少爷，我知道你是菩萨心肠，你见她是个女的，自然就可怜她。大少爷，你还是实话告诉我吧，她是不是来这儿偷东西的？哎，
3: 凤娘，她就是迷了路，大白天的偷什么东西啊？再说了，我这屋里有什么可偷的？
4: 那我问你，你怎么就知道她叫王小红？大少爷，刚才我是碍着面子没有戳穿她，你就告诉我吧，她到你这屋来干什么？不认不识的，怎么就能把她的贱名都告诉您呢？
3: 她真的是走错了，我问的她叫什么，她就告诉我了。啊，真的，哎，
4: 他舅老爷啊，你是大太太的娘家舅，你是长辈，老爷让你陪着大少爷，不是光陪着他玩的。像这样不三不四的女人，要是再到这个屋里来，你就把她轰出去。
2: 方大管家说的对，都听您的。
3: 哎，凤娘，凤娘，哎。凤娘，我跟你商量商量，让我去街上逛逛吧。
4: 逛逛啊？那怎么行啊？老爷昨天才说了，3个月不让你出这个门，我可不敢把你放出去。
3: 凤娘，我可是吃你奶长大的，你咋那么不心疼我呢？你想闷死我呀？
4: 小祖宗，你就心疼心疼老爷吧。
3: 我心疼他？要不是他，我和我的牡丹早就双宿双飞了，哪至于有今天啊！我的牡丹现在在马蓉那老王八蛋那儿受罪，我一日救不出我的牡丹，我一日生不如死啊！我，
4: 你怎么到现在还想着救什么牡

0: 之前从黑龙山下来，你被定的可是通匪的死罪呀！要不是老爷拒绝，我的小祖宗啊，你知道，老爷那求是白求的吗？老爷为了你，可是啥都舍得呀！你就孝顺孝顺吧。
1: 我爹拿啥求的马蓉？
0: 你说啥？现在县大洋都不好使，你爹送了马蓉一出院子。 才换得你活命，
1: 哪出院子？
0: 哪出院子？荷香别院呗，那可是我们老梅家最好的一出院子啊！荷香别院，大少爷，你说老爷有多么疼你啊？那院子值多少县大洋啊？得堆成小山都买不来的。小祖宗，你就别再想着什么牡丹了，你还是听老爷的话吧，好好的。
2: 娶一个好人家的大家闺秀，为老梅家传宗接代才是正事儿啊！荷香别院，
3: 大哥，按照您的吩咐，我把荷香别院里的荷花、莲藕全都给刨了，
2: 满院子里摆满了牡丹花。
3: 嗯，
2: 大哥，那您对大嫂可真是这份儿的。废话。
4: 我的女人我不疼谁疼啊？谁让她叫牡丹呢？她要叫荷花，我还省事儿了呢。行，辛苦兄弟们了。
3: 报告，
4: 起来。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6: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

0: 受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

0: 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好，今天晚上我大事办成之后，我有地儿去了，我就去投靠我黑大哥，我去给他当二当家的去。
6: 你放着大少爷不当，愿意去当土匪？
5: 大少爷不好玩，哪有当土匪待见，想杀谁杀谁，想抢谁抢谁。
6: 你可真有出息。

0: 星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衣服，还剥了10万块现大洋做军饷。娘的，大少爷太抠门了，缴了黑龙山的土匪才给10万块，我想怎么也得给20万呢。司令，公文你也看看吧，上面说大帅派的特派员就要到了。
1: 后面来干嘛？
0: 说是要检查军政要务。
1: 怕要上黑龙山啊！娘的，黑龙山的土匪真成了老子的心头大患了。
2: 司令，特派员要是到了玉屏，这黑龙山上的变故想瞒，可就瞒不住了。
1: 瞒个屁！老子跟他说明白了，黑龙山的匪的确缴过，没缴干净，他卷土重来了，我有什么办法？娘的，反正银票已经到手了，他还能再要回去？不拜拜。
3: 来大帅表彰咱们剿匪有功的公文，大点字写成布告，给我贴上。
0: 我马上去办。
3: 特派员好对付啊，可是黑龙山的土匪一日不剿，老子一日不得安宁。你得给我想办法，想剿黑龙山匪的办法。
1: 你得在他们那里头安插咱们的线头，
3: 我就不信他黑龙山的土匪都是石头里头蹦出来的。
0: 明白没有啊？
3: 我明白了。
1: 不苗，你也是天下第一美人，走，爷们带你去一个地方。来吧，这是哪儿啊？嘿，进去就知道了。
4: 司令，
1: 怎么样？
5: 喜欢吗？哎呀，司令，哪来这么多的牡丹啊？你就是想要天上的星星，本司令也想法给你摘下来。我一声令下，全玉屏的牡丹就都到这儿集合了。这院子是前儿刚得的，今天刚收拾好，我已经下令让他们搬家了。今天咱就住这儿了，从今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走，进屋看看去。哎。

0: 来，这是给你的提起钱，你自己留好喽。一万块啊，司令，我没看错吧？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0: 牡丹不敢要，怕什么？不是怕，司令，对牡丹，真是太好了。
1: 哭，快快快，哭出来，给你爷们儿看。不能说你哭好看，你就总想哭吧？高兴你哭个屁！不是，
0: 司令，牡丹。
2: 牡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现在羊啊！1万块，这可是1万块啊！司令，你对牡丹真是太好了。哼哼，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不疼你谁疼你啊？再说了，你爷们儿过的是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子弹从来都不长眼睛。万一哪天我挨了枪子儿，你成了寡妇。
0: 总得留点保命的钱吧，
3: 司令可别这么说。您这么好的人啊，枪子儿一辈子都打不着司令。
2: 现在我可不想枪子儿的事儿，我就不信，这么好的院子和现代羊，留不住美人的心。
3: 牡丹的心啊，早就是司令。

0: 用的了，放屁！本司令眼睛里从来都不揉沙子。你的心事不是我的，老子看得出来。不过不要紧，本司令喜欢喝汤，好汤都得要小火慢煮。
1: 这件事情必须给我打听清楚，不能出一点差错。皱个眉头干啥？还不赶紧去！我是因为我爹不让我出门，要不然我用得着你？快去！要我说，你就别想了。他现在那是马蓉的。
2: 我去！大少爷，
0: 怎么了？大少爷，您要是想干什么大事，等几天，等我能下地儿了，好给您挡枪子儿。好兄弟，大哥这辈子能有你这么个好兄弟治了。
2: 该换药了吧？别，大少爷，等舅老爷回来，让他给我换，哪能天天让您给我换药？
0: 行了，你是我兄弟，哪有大哥不心疼兄弟的？舅老爷笨手笨脚的，不如我换吧。来。

0: 各位父老乡亲，你们要是看病就请进来，要是不看也别在这围着。我是个医生，又不是唱戏的，你说你们围在这儿看我干啥呀？
1: 啥叫西医啊？西医啊，就是给洋人看病的。
0: 哎，这可真新鲜了啊！咱玉萍有没有个洋人？你说这没家大药房，请个西医来干啥呀？哎呀，
2: 都散了吧，都散了吧。
3: 贵生啊，有何吩咐？不敢。二太太，你跟着我干什么呀？还嫌人不够多呀？
2: 不是，二太太，我王府有话要跟你解释。解释？解释什么？闺女都那么大了。 还说姑姑林林一辈子全是为了我，骗子！10年前我就不应该信你的鬼话。
3: 王府，我告诉你，休想打梅家的主意。
2: 我怎么敢？不敢，连闺女都过来给你当帮手了。那天你冒死上土匪山，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感情是为了让老爷信任你。我告诉你，不管你打什么主意，都甭做梦了。
4: 不出3天，我就能把你闺女撵走，你看着吧。哎呀，1万块，这可是1万块呀！八岁那年，我爹为了2块钱的羊，就把我卖进了青楼。这个老东西！ 他要是知道我今天值10000块钱的羊，他还不得后悔死啊！我的妹油郎，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我？你看，我现在有10000块钱的羊了，我走到哪儿？ 我都能养得起你，我的麦油郎。

0: 别跟着我了，让我一个人清静会儿。太太，您要出去，得先向司令报告。司令去陪省城的特派员了，他亲口跟我说的，我怎么跟他报告？没有司令的命令，您不能出去。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1: 你信不信？我让司令枪毙了你！
0: 我是司令的命，您被枪毙，也不能放您出去。你也太认真了吧，秀丽。我就是出去买点点心。
1: 太太，司令吩咐过，你要买什么东西，我们替您去买，请吩咐。
0: 我什么都不去，我根本就没想出去。
2: 老不死的爹全搬进咱的荷香别院住去了，真的啊！太好了！哎哎哎！干啥去？
3: 住在军政办公处的院子里，
2: 我进不去，见不着我的母的。到了荷香别院，谁也别想拦着我。
3: 那你也进不去，
2: 各个门口全部安排了站岗的大兵，
3: 我还怕站岗的大兵不成？
2: 那你也不能大白天的硬闯啊！哦，也是，那我就晚上动手，我潜入荷香别院，一刀宰了马蓉，抢回我的牡丹。宰了马蓉，还能活着把牡丹抢回来？
3: 那就先把马蓉的狗命记在账上，我趁马蓉不在家，抢回我的牡丹。
2: 是，你要的那是牡丹，他犯不上跟他马蓉玩命。哎，那你再去帮我打听打听，马蓉哪天不在家？虽然本大少爷心急如焚，但是我还能再忍几天。
3: 非去不可，非去不可，救不出我的牡丹，我怎么在这世上为人？那就是今天啊，省里来了个特派员，马蓉今儿晚上要在如意楼请客。
2: 那他肯定不在荷香别院。哎呀，行啊你，打听的这么清楚。嗨，谁让我是你舅老爷呢？太好了，这天怎么还不黑呀？哎呀，你急啥呀？这才晌午。哎，对了，救出牡丹以后，我得有个落脚的地儿，你还得再帮我一个忙。
3: 西医女先生，这头婶看了几个病人啊？
4: 你有病吗？要我帮你看一下吧。
3: 我没病，我是来给你提个醒。凤子管家不是安排你到西边那小院住去了吗？你赶紧回去看看吧，你那屋里进贼了。

0: 你怎么到我屋里来了？出去出去。
1: 哎哎哎，咱俩都是拜过堂的人了，在一个屋子里说说话还不行？
0: 谁给你拜过堂了？
1: 黑龙山上几百号弟兄都是见证人，你还不认？
2: 怎么样，王叔？我们家这房子住的……
0: 起来！起来！你往哪儿坐呢？本姑娘的床也是你坐的，要坐坐那儿。
1: 这么凶？
0: 有话快说，没话赶紧走，我还得回诊所坐诊呢。
1: 给你送礼来了。

0: 把它放在屋子里叫的可好听了，晚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让它给你解解闷儿。
1: 我不稀罕，拿走。
0: 不稀罕你就把它放了，蝈蝈又不能掐架，我也不稀罕，刚才特意给你抓。
1: 没事了吧，你赶紧走吧，让别人看见了可就麻烦了。
0: 我说你这人忘性也太大了吧，是你约我来的呀。
2: 我什么时候约你了？
0: 你今天一大早到我房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有机会详谈吗？我听说凤娘给你安排了住处，就屈尊到这儿来跟你详谈，你怎么还老黏我呀？
1: 好，我跟你详谈。我告诉你，黑龙山上的事情我希望你一句都别说，让别人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好。
0: 行，我也不愿意让外人知道我跟你成了亲，丢不起那人。瞪什么眼？我告诉你，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是个女人，看在你跟我在黑龙山上共患难的份上，我全当你是我兄弟。兄弟，在这个家有事儿找大哥，我没有当大哥不照着兄弟的道理。
1: 我不是你兄弟，你的舅老爷才是你兄弟。哎，我怎么就不是女人了？
0: 你个小毛丫头，你懂什么是女人？你是没见过我的牡丹啊。你知道女人是什么做的吗？我告诉你，女人那是水做的，我的牡丹那就是水做的，那才是女人呢，女人中的女人。
1: 干水做的？
0: 呸，你才干水做的呢。
1: 你的牡丹什么样跟我没关系，我看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记着，你没见过我，我也不认识你，以后咱俩最好不要有来往，快走。
0: 行。不对呀，这是我的家，你给我听好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只有我撵你的份儿，没有你撵我的份儿。
1: 成，那我走。
0: 我正事儿还没问呢，黑木椒大哥怎么样了？黑龙山的弟兄们在哪儿落脚？我上什么地方能找到他们？
1: 我跟你没交情，凭什么告诉你呢？
0: 王小红，你一个姑娘家的凶成这样，你就不怕嫁不出去呀？
1: 嫁不嫁得出去是我的事儿，管得着吗？
0: 你敢走，你敢走我就喊，让凤娘来收拾你。你刚进我们梅家一天，你就把本大少爷勾引到你屋来了，你有什么企图？
1: 没清楚。
0: 我喊了啊！来人呐，给我叫凤大管家。我，
2: 你无赖！
0: 我就是无赖，全玉屏的人谁不知道梅家出了一个无赖大少爷？你不一样啊，你是从上海回来的西医女先生，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你跟狐狸精似的勾引本大少爷，你爹还有脸活吗？
2: 梅先祖，你就是个混蛋！
0: 你先混蛋的，我冒着枪林弹雨引开追兵，你们才活了命。我现在想知道黑木椒大哥和黑龙山的兄弟们怎么样了，你凭什么不告诉我？
2: 好，我告诉你，
1: 黑木椒带着黑龙山的兄弟们又攻回了黑龙洞，马蓉流水的一个牌都被他们给收拾了。
0: 真的？英雄，我梅先祖没看错，这玉屏方圆百里所有的山头上最大的英雄就是黑木椒。嘿嘿嘿，马蓉这老王八蛋还满城贴告示说他剿灭了黑龙山，感情他是吹牛啊。啊，对了，现在黑大哥身边正缺人手啊，正好今天晚上我大事办成之后我有地儿去了，我就去投靠我黑大哥，我去给他当二当家的去。
1: 你放着大少爷不当，愿意去当土匪？
0: 大少爷不好玩，哪有当土匪待见，想杀谁杀谁，想抢谁抢谁。
1: 你可真有出息。
0: 那是，我告诉你，我梅贤祖现在就是虎落平阳蛟龙，他离开了水，早晚有一天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英雄气概。记着，有事儿找大哥。

0: 老爷早就来了，等你半天了。
1: 梅老爷。
2: 哦，知道吧。
1: 梅老爷，刚才凤大管家给我安排了住处，我见西医诊所这边没有什么病人，就回去收拾了一下，不知道您会来，让您久等了，抱歉。
2: 没关系啊，我来给你介绍，周老板，省城最大的药品供应商。
1: 周老板，您好。
3: 你好，你好，这位就是梅老爷新请来的西医先生吧？
1: 我叫王小红，还得请您多多指教。
3: 啊，听说在大上海读的是西医专科大学，哎呀，了不起呀！
2: 我刚才啊给周老板开了一个单子，让他给咱们进一些开西医诊所的必备药品。
1: 太好了。梅老爷，说实话，这一上午西医诊所这边没来病人，我反倒还侥幸来着。这万一来了病人，没有药，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给人家看病。
3: 是，我已经让伙计去取药了，半个时辰就到。
1: 谢谢周老板，谢谢梅老爷想得周到。
4: 哎，王掌柜的，这是单子。请您给落个字。
1: 就只有这些吗？
4: 这都是按梅老爷的单子准备的，梅老爷只写了这些。
5: 已经不少了，玉屏老百姓有几个认西医的，这点药够用半年的。伙计，你稍等一下啊。
4: 哎，
1: 对了，伙计，你们周老板的西药销量大吗？
4: 大，大得很，省城里的好几家大医院都跟我们老板有生意。
1: 你们老板不是玉屏人吧？
4: 不是，
1: 那他在玉屏住哪儿？
4: 仙雅客栈呢？
6: 快快快，让一下，让一下，快
7: 让一下，
6: 快让一下！我，先生在哪儿呢？先生给看一下，先生，
8: 先生，
9: 疼死我了！
6: 先生，先生啊，慢点，慢点，
8: 看看，先生，
6: 好好好好好，
5: 先生，你哪儿不舒服啊？
7: 我这儿。今儿疼
8: 死我了，先生，疼的在大街上都晕过去了，手一入我的肚子。
5: 哎，先生，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啊。
7: 啊，我要西医，我这病以前犯过，是西医先生看好的，快找西医先生救我！
5: 快去请王先生。
10: 王先生，有病人要看西医。
7: 来了没有？哎呀，疼死我了！您就是西医女先生啊，快救！
1: 你们几个搭把手来抬我诊室去。
5: 来来来，抬进去，
7: 快抬呀！疼啊，疼啊！救命啊！
1: 你先出去点。
5: 好。
1: 爹，你也到外面等。
5: 小红啊，刚才我摸她的脉，好像……
1: 爹，病因我已经找到了，你先到外面等。来，都在外面等。
5: 哎，等一下，在外面。
7: 救命啊！
11: 你怎么来了？
5: 帮你开展工作呀。听说啊，这西医女先生的牌子都挂出去一天了，还没人来找你看病。
1: 亏你想得出来，装得一点都不像，你还敢让我爹摸你的脉，你就不怕露馅？躺下。
7: 救命啊！
1: 谁去给我倒杯水？要不凉不热的。
10: 好嘞，来，让一让，让一让，来。
12: 水来了，来，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
1: 来，慢点吃，慢点吃，把这药吃下去。
5: 渴死我了。
1: 大点止痛，小点消炎。
5: 我记住了。

0: 听说你已经搞到药品了。
1: 没有啊。
0: 周老板的伙计不是已经来送我药了吗？
1: 你也是周老板？
0: 他帮省城发药，经常路过玉冰。一开始我想直接和他取得联系，但这个人谨慎得很，不与不知底细的人见面谈生意。
1: 是吗？
0: 今天晚上就把药运到根据地去，我什么时候来取药，还是你带着药去找我。
1: 什么药？你是说大药房里的药？
0: 对啊，
1: 数量非常少，
0: 再少对根据地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如果把大药房的药带走，那我就只能离开梅家大药房。我爹怎么办？我爹有个贼闺女，他还怎么在梅家大药房当掌柜？再说我们红军能当贼吗？
0: 对不起，王小红同志，我没想那么多。
1: 我已经想好了，今天晚上我去会会周老板。
2: 哎呀，多谢新一女先生，我呀是做生意路过玉屏，这今天要不是碰见您，我就把命丢在这儿了。
3: 你看，哎呀，哎呀，我们的新一女先生把她病给治好了，神了，
2: 神了！哎呀，
4: 闺女啊，这个外乡人脉象很正常，可是疼得那么厉害。经你这么一瞧，一炷香的时间吃了两片西药就成好人了。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哎，你是怎么治的？
5: 爹，这隔行如隔山，要是一下子就给您说明白了，那闺女几年大学不是白上。好了，爹，我得走了。
2: 哎，你干什么去啊？马上要吃晚饭了。
5: 爹，我不在家吃了，我治好那个外乡人要请我吃饭。
4: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能跟他一起吃饭呢？
5: 这是礼仪，在上海病人请医生吃饭那是很正常的。爹你就放心吧，再说了，在玉屏这地方，他一个外乡人还能把我怎么样？我先走了，爹。
2: 哎，等等，闺女啊，今天你虽然治好了一个病人，
4: 但是爹这心里啊还是有些打鼓。我就跟你直说吧，这个玉屏地方太小，不适合你。
5: 爹，你什么意思啊？
4: 你还是回到大上海去吧，那个地方任西医。你也看到了，爹在玉屏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啊，
5: 我不走，我好不容易回来的，哪有您这样当爹的还撵自己闺女啊？
4: 不是，你毕竟是个姑娘家，一下住进了梅家，梅老爷又给了你这么一处大房子，我总觉得。
5: 爹，他们梅家请我当西医先生，不该这样对我吗？
4: 你一定要小心做人，千万别惹着那位太太啊。
5: 看出来了，他们梅家的二太太看我不顺眼，我以后躲着她还不行吗？好了，爹，我得先走了。周老板。
6: 哦，梅家大药房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
1: 正是。
6: 哎呀，这真是巧了。王先生，这是。
1: 特意在这儿恭候您。
6: 等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想请您吃个饭。
6: 哦，
1: 就是不知道周老板肯不肯赏光了。
6: 当然可以。哎呀，王先生不但年轻漂亮，酒量还这么好，了不起，了不起呀！
1: 周老板过奖了。
6: 王先生，不会只是请我吃饭吧？
1: 一看就知道周老板是爽快人，那我就直说了，我想跟您买药。
6: 哦，多谢王先生照顾我周某的生意。不过梅老爷今天可是刚刚进过药品。

0: 不是给梅家大药房买药，是我想跟您做药材生意。这是我想要的药，请周老板过目。
1: 好好好。这么多呀？哎呀，王先生要这么多的药，做什么用啊？
0: 周老板是做大买卖的，应该懂得在商言商。

0: 是，我们做买卖的不开大厅的，绝不大厅。可是，您单子上的这些药，在市面上有一半根本就见不到。啊？
1: 为什么？
0: 各处都在打仗。
1: 你要的这些药都是各地的司令长官和警察大老爷们严格控制的。这要是市面上都能见到的普通西药，我也就不用单独约您周老板了。您说是吧？
0: 方先生是个明白人呢，我就实话实说。您要的这些药和医疗器械，我全能搞得到。 不过，做你这笔生意风险太大，弄不好把身家性命都得搭进去。所以说，你得出黑市上的价。
1: 那您倒是给我算算，黑市上是个什么价？

0: 您至少得出这个数，300，3000，3000块现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我把话放在这儿，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在玉屏，除了我，没人能搞到这些药，并且我手头上就有现货。咱们这笔买卖可以做。 但是，明天晌午之前，你必须把3000块现大洋拿来。钱到了，药归你。过了晌午，我可就要装船运到省城了。3000块现大洋，
1: 周老板输了，一个子都不能少。依我看，这个周老板一定是猜到了咱们的用途，故意刁难咱们。
2: 这是刁闹时的买卖，能找到卖家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多花一些钱，咱们也只能认了。这样，我马上和根据地取得联系。
2: 来不及了，现在药品和医疗器械就在他手里，他本来是给省城一家医院准备的。我们的买卖要想成交，明天晌午之前必须凑齐这3000块现大洋，要不然他就把药放到省城去了。
1: 这可怎么办？
3: 根据地的情况你也了解，就算我连夜赶回去，也搞不到3000块现大洋。
1: 等等，让我好好想想。
4: 有了，今天刚好是第5天，你跟着我汇报吧。
1: 要是我弄到这批药，让他批准我入党。
4: 哎，给赵特派员接风。
5: 给赵特派员接风，
4: 多谢多谢，多谢马司令。哎呀，马司令好酒量啊！赵某，
5: 哎，是，怎么，我可都干了，特派员不给面子？
4: 哎，哪里哪里，干是一定要干的，可这干杯总得有个讲究吧？
5: 啊，
4: 这一杯，究竟马司令剿灭了黑龙山上的土匪。 为玉屏的安定扫除了大患吧。
5: 好，
4: 哎，大酒，干杯，吃菜啊！啊，等一等，剿灭了黑龙山上的土匪，这是多大的喜事啊！我听说那个匪首黑木蛟在黑龙山上盘踞了10余年，光匪众就有好几百。
5: 对，对呀。
4: 哎呀，这匪剿的可不易呀。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

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

0: 药价。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5: 舌头上这几个特点要警惕，你的体内可能已经埋下了定时炸弹。
6: 这舌边呢，主要是肝胆部位，所以说呢，它这个右侧这个是一个比较肝郁比较典型的，但是左侧两边它是偏暗。其实这时候除了气滞以外，它稍稍有点
7: 血瘀了。
5: 四味药材代茶饮用，帮你疏肝解郁，预防乳腺、甲状腺结节。
6: 花的本身就是一个辛香，
7: 对
6: 啊，辛窜。行气解瘀，枸杞子呢，它是一个滋补肝肾，陈皮呢，滋补肝肾，疏肝理气，这么一个作用。
5: 开心五节操，心情不好的时候坐一坐，增强身体免疫力。
7: 找一个这样的椅子，然后把这个胳膊放到上面，然后这样把自己的肩膀和背打开。如果有家人帮忙，也可以轻轻的这样压啊，一定要轻轻的。
6: 我们两胁从中医来讲是肝胆经循行的部位，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肝气就能够达到一个这个舒缓的状态，使这气机壅滞的气机呢能够真正的通畅起来。
5: 体内有瘀，结节难消，每天睡前这样泡脚，化瘀活血效果好。
6: 一般来讲用10到20克就可以。我们给它用熬大概20分钟左右，泡的时候一般泡半个小时左右。
7: 好，
5: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陆简，为您带来防治体内多种结节的精彩内容。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一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思佳，你这太吓人了哈！节目一开始就放了三炸弹在这上头，
2: 你这炸弹还带引线的，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0: 那其实这三个炸弹呢，是分别代表了我们体内的三种定时炸弹。如果说我们不去重视的话，可能真的会对我们的身体和生命产生危险和威胁。
1: 那还等啥呢？再赶紧跑呀！
0: 跑是肯定跑不掉的，因为这个炸弹就藏在我们的人的身体里面。这样，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炸弹到底代表着什么哈。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绿色的，这个呢就是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来看一下第二个黄色的，它代表了肺结节。那么这个红色的炸弹代表

0: 表什么呢？红色的代表乳腺结节和子宫肌瘤。
1: 这人的身体从上到下都有结节炸弹呢。
2: 你别说啊，一说这个炸弹，尤其是定时炸弹代表结节，这还真挺形象的。因为我们身体的各种这个结节的问题，其实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控制，它是有可能发生癌变的，那就相当于是爆炸了嘛。
1: 原来是这样呀。那我们怎么样才能阻止它的爆炸呢？
0: 那么方法和答案呢，就在我的手上，就需要有这个拆弹密码了。那我也有三个密码，分别对应着三种不同的颜色哈。那么产生这三种不同结节的原因呢，其实啊就藏在它们身后的炸弹里面。那么究竟这个炸弹里面是什么，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它们逐一击破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益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针灸科二区主任陆检主任，掌声有请。你好，陆主任。
3: 好的，你好，你好。
0: 欢迎您。
3: 好，谢谢。
0: 请落座。
4: 陆检，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国家级名老中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治未病分会副会长。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陆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那节目开场呢，我给大家看了有三个炸弹哈，那两位嘉宾也表示特别特别想知道这个炸弹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哈。那么第一个呢，是身体里的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个是个绿色的这个炸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绿色炸弹里面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打开了，我拆弹了啊，
1: 小心啊，你
0: 小心一下。哟，哎，吓我一跳。没有那么恐怖哈，这里面有内容的气滞。陆主任，是不是由于气滞导致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的发生呢？
3: 是的，这个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跟气滞的关系呢，非常大。那气滞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人体里边的气呀，应该是通畅的，不应该是这个停滞的。所以说呢，当气机瘀滞以后，就会出现好多的病症。那么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都跟它关系非常大。
0: 那陆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气滞患者的一些症状表现，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在舌头上会有哪些表现呢？
3: 我们望诊首先是以面色和舌为主。那么说该郁的人啊，是会不会也会出现这个舌象有变化？一般来讲舌象也是有一定的变化啊，当然它的变化并不如这我们切脉更准啊。那么一般来讲呢，它是在舌的两边会出现一些个这个泡沫的这样的东西。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
0: 这个是
3: 因为对这舌边呢，主要是肝胆部位是肝胆部位，所以说呢，它这右侧的这个是一个比较肝郁比较典型的。那么左侧呢，你还没有这个，但是左侧两边呢，它是偏暗。其实这时候除了气滞以外，它稍稍有点血瘀的情况。
0: 血瘀了，
3: 已经稍稍有点紫色，所以有点血瘀的情况了。这是一个气滞比较典型的一个舌象。
1: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这个气滞导致的结节，为什么偏偏就容易找上这个甲状腺和乳腺呢？
3: 乳腺和甲状腺都有一个问题啊，呢，肝经呢是布满两胁的，从经络来讲。另外呢，这个甲状腺结节从中医来讲呢，它是跟这个胃啊和这个胃经和这个都是相关的，它呢是这个一个是少阳，一个是阳明，它们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呢出现这一块情况呢是非常多见的，尤其是肝郁气滞，这个一看一生气了啊，肯定就是一个胸闷憋气，这是一个肝郁气滞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所以呢它非常这个喜欢在这两个位置出现问题。
2: 那刚刚陆主任给我们讲了气滞的这个问题，那到底这个气滞该怎么样化解呢？
0: 答案就在我的手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绿色的拆弹密码到底是什么呢？三个字哈，茶、汤、操，应该是有一款茶饮、一款汤和一个操，是不是？
3: 对。
0: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哈，第一个是我们的疏肝解郁理气饮，陆主任已经带来了，我们先品尝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来，
1: 还挺漂亮的。
0: 这个应该是个花茶哈，来，咱们坐着品尝，有点烫哈，刚

0: 哇，味道很好，对，感觉怎么样，橙子？
1: 还挺香的，
2: 嗯，
1: 而且就感觉很舒服，特别适合女生喝。
0: 对，因为有很多的花儿哈，嗯，
2: 就是这个香气让人很舒服，
1: 嗯，
2: 而且味道也是比较清爽的，就是有那种花香的甜甜的感觉。
1: 对，所以说这款茶饮特别适合像有气质的一些朋友来喝，是不是，陆主任？
2: 这个呢，主要是一个疏肝解郁的，那就是我们就说白了，也是一个行气，
1: 嗯，
2: 导致啊，那么以这个为主，就防止气滞的这么一个
1: 代茶饮，
2: 代茶饮啊。
1: 好，它有陈皮、石刻、
2: 玫瑰花、五克、
1: 玫瑰花、对，月季花，还有一枸杞子，玫瑰花、月季花这两个花都是花的本身就是一个辛香，
2: 对
1: 啊，
2: 辛窜。
1: 那这时候它有一个什么呢？一个是芳香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本身就可以行气解郁，啊，本身就可以行气，啊，疏肝理气解郁，它的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第二呢就是一个枸杞，枸杞子呢它是一个滋补肝肾，再一个呢就是一个陈皮，陈皮呢可以理气，本身就可以理气，啊，然后呢还有一条我们这个像这个枸杞子啊偏黏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防止壅滞。 所以这个适合什么呢？适合于一些个肝肾，有些肝肾不足，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气滞，肝郁气滞，所以它的作用主要是一个是滋补肝肾、疏肝理气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啊，所以临床当中，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对于脾气比较急，然后有的时候胸闷憋气啊，啊，这些呢都是比较不错的。
3: 那我在网上也看到说，这个蒲公英可以泡水来喝散结，这个对吗？
1: 蒲公英呢，本身是一个中药，它从中医来讲呢，是这个归肝经和胃经，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一个清热解毒、软坚散结，还有一个利尿通利，啊，它的作用是这个比较多的。它本身有软坚散结之功，所以说对于一些结节的病人呢，是可以用的，以热。
2: 啊，有毒为主的这种情况，我们用的更多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字儿"汤"，该服用什么样的汤呢？今天陆主任带来一个护肝养生汤。嗯，
1: 从中医来讲呢，是肝郁气滞，啊，那肝郁以后，肝郁的话呢，它就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气滞。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主要是肝的脏腑功能出现了失调。那么从中医来讲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啊，同气相求。
2: 啊，那么就是以脏补脏。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呢，就取一些动物的肝脏，啊，动物的肝脏。那么就是说，我们包括猪肝呐、羊肝呐，都是可以的。啊，它就可以呢补，通过它来补肝，啊，既可以滋肝阴，又可以养肝血，同时呢可以舒畅肝的气机。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用一个什么？用一个荠菜。啊，荠菜大家可能都知道，过去呢它这个本身一个。
1: 是一药食同源的啊，我们医院一般是不喂的，我们大家都是荠菜饺子，啊，就是这个荠菜，它本身呢既可以利湿，又可以呢这个理气，这么做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再一个呢，我们从中医来讲，你如果打算啊这个疏肝的时候，一定呢要用一些个养肝啊养肝的。
2: 那么这时候呢，肝和肾呢从中医来讲是一轨同源，肝肾同源，所以我们可以加点呢枸杞子。
1: 啊，用枸杞子呢，这个养肝。
2: 嗯，
1: 那么回首呢，我们加点生姜啊，用几片生姜，生姜不用过多。啊，我们这做法呢，我们可以那样把这肝呢，一般来讲，我们就是清洗以后啊，我们一般切成片儿，啊，切片以后呢，我们这时候呢，我们是这个，切成片以后备用。一般来讲呢，可以呢用淀粉啊，给它稍稍抓一下，抓完以后焯一下水。
2: 啊，焯一下水，焯完水以后呢，我们把荠菜啊，一般的也切了啊，切成丁或者丝儿都可以。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呢，直接一块儿和这个生姜，我们一块儿先炖一会儿啊，先煎一会儿，煎完大概煎十几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2: 啊，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焯过水的这个肝呢，这个。 把它放到里边，大概也就是不要超过三两分钟啊，太长了的话呢，它这个肝呢会老了啊，都特别老了就不好吃了啊。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稍稍放一些佐料，啊，就放盐呐，或者是这个还有香油啊这一类的啊放到里边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连吃喝汤，再吃这些个连肝和这个这些菜都可以吃，这样就会有一个养肝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护肝养生汤啊，像这个可以用猪肝、荠菜、枸杞和生姜，买不到荠菜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菠菜来代替哈。嗯，那好的，我们把这个护肝养生汤的具体的制作。

0: 作方法呢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大家如果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1: 刚才陆主任跟我们在讲这个猪肝汤，说到这个猪肝汤我就觉得特好吃，我前两天单位里面吃炒猪肝吃多了，结果我忘了我第二天要去做体检，结果体检报告出来说鸡肝和那个尿酸偏高，所以想问问陆主任，就是这个猪肝汤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2: 它是以补肝为主啊，所以说呢当有一些个啊有湿热的啊，以湿热为主的啊，或者是实火的，我们一般来讲不建议用它。你比如说这个口干、口苦、口黏、大便干、小便黄，啊，那么这些病人呢，这些人群呢，我们就不太适合，啊，或者是口干呢，老想喝吃，甚至吃冰棍儿。啊，那这些人呢就不太适合。
3: 说到这个操啊，我学了一个疏肝理气的五步操，今天正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让陆主任帮忙看看。很简单啊，一共五步嘛。
0: 好，
3: 开心五节操哈。第一步就是叩击我们的膻中穴，膻中穴在我们的人体中线，然后两乳中间的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经常按的一个穴位。然后把我们的双手握空拳，然后来敲击我们中间这个膻中穴，大概每天做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因为膻中穴是可以宽胸理气的一个穴位嘛。那看第二步就是推胸胁，先把我们的一只手掐腰，我们先来掐左手啊，这边掐腰之后是不是就把我们这边的这个打开了，这个胸胁打开了，然后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沿着我们的腋窝一直这样捋到我们的肋骨下来，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把右手掐腰，用左手来舒展我们这个肋胁的这个部位，一边做个30-50次就可以了。这是第二节推胸胁，那第三节是开肩背哈、啊，这我们需要一个椅子，或者说家里如果有这个高度合适的这种能把着的这个位置也可以。橙子要不要试试当模特？
1: 不就是做俯卧撑的那个样子吗？
3: 哎，还真不是，你可以用这个椅子背来试
0: 一下，有
3: 一
0: 点像，但不是完全一样。
3: 给大家演示一下，对，
1: 这样。
3: 对，稍微再往后一点点，然后把这个，大家也可以找一个这样的椅子，然后把这个胳膊放到上面，然后这样把自己的肩膀和背打开，如果有家人帮忙也可以轻轻的这样压，一定要轻轻的。
1: 这不就是女孩们跳舞的时候的那个开背，
3: 就是开肩，
0: 对，
3: 就是开肩、但是老师按我们的时候那个背就嘎嘣一声，特别使劲儿。
0: 对，这个用力情况一定要适量，
3: 对，要慢慢的，可以自己先拉伸。然后这是第三节开肩背啊，第四节是开胸胁，这个很简单哈、就是我们把一侧手打开，然后另一侧手叩击这边，然后身体同时旋转、啊，这边做完之后可以做个30-50次，然后再换另外一边，这样。身体要跟着旋转哈、把我们的整个胸腔打开，让我们的呼吸放松。这是第四节，最后一节就是一个放松的步骤了，就是我们平常会做的一个，这种开胸的运动。
1: 扩胸。
3: 对，扩胸运动。但是在这个扩胸运动的同时，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呼吸，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跟着我们的动作把呼吸放缓放慢，是一个舒畅的情况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的开心五步操。
0: 是的，做完以后就会变得很开心哈，也很简单的五个动作，这样我们请陆主任帮我们点评一下。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对于这个气滞的情况缓解的是非常好的。那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膻中穴啊，从中医来讲是一个气会，位于胸部啊，它本身

0: 就可以补气，也可以行气，尤其是行气之效非常的好，啊，所以它宽胸理气，所以说胸闷憋气，有的时候我们针灸也好，我们扣也好，啊，我们肩扣也好，它呢都可以达到一个行气之功。
1: 嗯。
0: 第二呢，我们这个推胸胁或者开胸胁或者开这个肩背，都有一个包括放松，都可以使这个胸廓啊，胸廓的活动度明显增加。
1: 那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两胁从中医来讲是肝胆经循行的部位，啊，肝经胆经循行的部位。刚才我们讲了，啊，气滞主要什么呀？主要是肝郁气滞，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肝气就能够达到一个啊这个舒缓的状态，使得气机壅滞的气机呢能够真正的通畅起来，
0: 嗯，
1: 啊就不会出现气滞的情况。所以说这样的话，对情绪啊，对这个上都是有。
0: 很好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结节息肉，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啊反复切除却还反复长的话呢？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的话呢，一定赶紧打开微信咱们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好的，解决完了第一个炸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炸弹里面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肺结节的产生呢？接下来我要看第二个炸弹了。三、二、一，
2: 这太有仪式感了啊！
0: 哇，
1: 吓我一跳！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炸弹里面写的就是痰湿，
1: 所以想问一下陆主任，痰湿体质的人群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0: 这个痰湿啊，从中医来讲呢，这个痰湿是由于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大部分是一个脾虚生湿，聚湿成痰。啊，中医有一句叫什么呢？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啊，当脾的功能这个减退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出现一个一系列的症状，然后最后它会出现痰。
1: 啊，出现湿，然后再湿去为痰。那么它的表现呢？首先，它一般来讲，因为大部有脾虚，有湿血，所以说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出现一个四肢乏力，啊，还有一个呢，腹胀、便溏，这都是一个脾虚有湿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痰湿体质的人群，他们的舌头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看这个舌苔啊，刚才我们说了，舌苔一般都是一个腻苔。
0: 就是腐着一层东西一样，你看我们这是一个寒湿的，偏于寒湿的，寒湿一般是白腻苔，啊，而这个黄腻苔一般是一个湿热了，啊，就是湿瘀已经化热了，啊，或者是痰热，或者是湿热，所以说呢，这里边是痰湿最主要的一个表现。
1: 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该如何调理呢？我们来看一下方法哈，也是三个字儿：食、动、酒。
0: 这个食应该就是饮食，是不是？
1: 对，
0: 嗯，主要是饮食，因为我们说了，体内有湿邪，那没有说的，那我们肯定要把湿邪去掉。但湿邪怎么来的？湿邪大部分刚才我们说是一个脾虚，啊，脾气不足，脾虚运化水不能运化水湿，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来讲就用一些个食物，啊，我们药食同源的，使得脾健起来，湿邪呢去掉，啊，痰呢，然后我们给它这个加上一化痰的。 啊，这时候痰湿就可以从体内驱除，可以给大家介绍两个比较这个，常用的一些个食材啊。那么一个是呢是红豆薏粥啊，红豆薏粥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因为红豆和薏米都可以呢这个利湿啊，但是薏仁呢主要以健脾利湿为主，红豆呢啊可以呢这个清热利湿啊，薏仁当然也可以清热，以这个。 湿热为主的，啊，那么剩一个山药莲子粥。山药呢本身从中医来讲，既可以健脾，又可以利湿。莲子呢也是健脾的。那么它呢通过健脾达到一个利湿之功，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寒湿的啊，也是可以用的，啊，都是可以用的。所以说这两个呢，我们如果是以脾虚啊湿盛为主的，我们一般呢用这个山药莲子啊。然后呢，如果是以湿热为主，我们用红豆莲子。 那这个我们这样说，说有人说，那我们平常的时候可不可以加些别的？那我们也可以加一些个啊，具有利湿一些个食材，比如说茯苓啊，啊扁豆啊，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做粥的时候都可以放了一些。
1: 对，这是我们说的痰湿体质人群的适合的一些食疗方啊，有这个红豆、薏米粥和山药莲子粥。注意要忌生冷、油腻和甜食。动该怎么动？灸又该灸哪里？欢迎扫描二维码获取。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

0: 访谈。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炸弹，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体质哈。这个炸弹呢，主要是会导致乳腺结节和子宫肌瘤的发生，主要是应用于女性比较多哈。来，三二一，打开看一看。这个体质就是血瘀体质。
6: 首先呢，我们从面色看，一般的面色是一个出现一个发黑，尤其是眼这个下眼睑发黑，甚至面色也发黑，这个呢好多是淤血的表现。再一个呢，我们可经常看见好多人口唇是紫的，那这种情况呢大部分呢也是一个淤血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啊皮肤出现一些青紫啊，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啊，就是一个皮肤啊，这个青紫非常厉害啊，他那后来一看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淤血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有一些病人呢出现一些疼痛，我们疼痛呢分这个好多，你比如说有这个胀痛啊，有这隐痛啊，啊，有这个坠痛啊，那么还有一种疼痛就是什么呢？就是针刺痒疼痛，就跟针扎的是疼。那这就是什么？如果是出现针刺痒疼痛，那你没说的，这是典型的淤血的表现。另外呢，还有呢，就在我们身体各部位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肿块，这些情况大部分也都是淤血的一些个表现。
5: 我们来看一下应对它的方法有哪些呢？哈，同样也是三个字儿。泡按方，这个泡应该是指泡脚，是不是陆主任？
6: 那么我们一般的有时候可以用它泡脚，泡脚以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作用。我们一般来讲呢可以用药不用特别多啊，用什么呢？一个红花，桃仁
5: 穿胸，
6: 说用多少呢？我们这一般来讲用10到20克就可以。我们给它用熬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呢泡脚啊，这温度呢正好适合的时候就泡脚就行啊，泡的时候一般泡半个小时左右。
5: 好，
6: 这三个药呢本身都是一个活血化瘀的啊。红花呢这个药有一个好处，这是一个活血化瘀，走而不守，就是全身它活血呢可以活全身的血都可以啊。那么桃仁呢是这个走而不走，它一般固定某个位置，但是这两个药同时用的时候呢就是全身的淤血都可以治了。川芎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活血的，并且它是一个从中医来讲是一个温啊，偏温的，并且它有一个走窜之性，所以说呢，我们通过泡脚的时候啊，完全可以呢，这个把全身的淤血情况都通过泡脚能够缓解。
5: 这是一个泡脚的方子啊，就是红花、桃仁、川芎。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0: 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是方，应该是一个方子，是不是？
1: 对，
0: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方子啊，叫做桃红四物巧破玉。
1: 那这里边用的什么？用当归、生地、川芎、赤芍、桃仁、红花。那这里边当归呢，本身就是一个养血为主啊，而这个生地呢，在《神农本草经》里边是有活血之功。现在一家呢认为活血之功不明显，但它以滋阴清热凉血，因为血瘀啊也可以化热，所以是可以的。然后川芎呢，本身就是一个阳以活血为主啊，赤芍是活血凉血啊，桃仁红花刚才我们说了，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以活血为主的。所以这个方子呢，就是以活血为主，兼有一些养血啊，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对于淤血，全身的淤血，它都是可以用的。
0: 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他说：“陆主任您好，我是30岁男性，去年检查出来了肺部小结节，有很多个。”大夫让我戒烟戒酒，今年再去复查，想问一下，我这个岁数有可能会得肺癌吗？
1: 这样说，这个结节呢，并不一定都得肺癌，但是有一部分结节呢会转成肺癌，啊，它有一部分会这个恶化，啊，会恶变。那么就首先呢，第一就是看结节的大小，啊，边界清楚不清楚，啊，然后呢是这个再一个看它进展程度。啊，所以说呢，定期观察是非常主要的。这时候我们如果用中药干预，啊，一大部分呢是结节可以消退的。所以说这个不一定都转癌，但是呢一定要密切观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主任您好，我母亲去年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4A级，请问这个情况危险吗？今年要不要复查？她性格挺开朗的，就是有时候脾气啊不太好。”
1: 这个如果是4A的话，建议呢看它大小，啊，看它纵横比，然后呢看它边界清楚不清楚。建议呢，如果大一点，是建议穿刺一下啊，这做一个病理，这是最好的。如果说是良性的，如果比较大的话呢，也可以手术；如果不愿意手术呢，可以用中药干预啊。但是定期复查是必须的。
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结节息肉，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啊反复切除却还反复长的话呢？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的话呢，一定赶紧打开微信，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今天特别感谢陆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不同体质的中医调理方法和应对方法。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内分泌专业的殷永辉。今天呢，我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中老年肥胖、代谢变慢，结合我们的痰湿气虚体质，中医怎样科学的减脂调节我们的代谢。很多朋友觉得胖就是营养过剩，吃得多动得少，这话只是对了一半。我们从中医经典来看，《黄帝内经·素问》中早就有这个肥贵人的说法，指的是我们的高粱之体，也就是吃得好动得少的人。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灵枢中又把这个肥胖分为3类，有肥有高有肉。其中高人的特点就是我们的肚子大，肉松软，正对应了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浮型肥胖。为什么中老年人容易变成虚胖呢？我们有两个核心的原因。首先呢，第一个是我们的代谢变慢了，第二个是呢，我们的体质偏痰湿，我们吃进去的水谷精微不能够被身体充分利用，把糟粕顺利的排出去，全靠我们气的推动。到了中老年呢，肾气自然衰减，阳气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同时呢，脾胃运化能力也下降了，吃进去的这个营养不能够变成气血，反而堆成了脂肪。所以啊，我们中老年肥胖的核心病机就是8个字，一个是气虚为本，痰湿为标。气虚呢，它就会导致我们的代谢动力不足， 痰湿呢，它就导致我们的痰湿堆积在腹部。如果一个人

0: 人除了胖，还伴有神疲乏力、气短懒言、怕冷、四肢沉重、大便粘马桶、舌苔胖大有齿痕、舌苔白腻，那么就是我们典型的痰湿气虚的体质了。减肥的这个第一个原则就是呢，不饿肚子，先补气。很多中年人呀，节食减肥，越饿越虚，吃完以后反弹，就是因为伤了脾胃之后呢，他的气更虚了，脂肪代谢就更差了，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要补气健脾，然后第二个再去痰化湿，也就是我们要补着减。我们中老年虚胖最常用的药材就是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煮水代茶饮，或者用我们的黄芪、白术、山药温和煲汤，不是大补，是帮着我们的身体添柴，让我们代谢的那团火呀烧得更旺。祛湿要温和，不要滥用泻药，气虚明显呢要配生姜、陈皮一起用。临床上我们调理痰湿气虚的肥胖，经常用参苓白术散来健脾祛湿。当你感觉不怕冷了，爬楼不喘了，大便成型了，精神变好了，体重自然就会稳步的下降，而且稳得住不反弹。以上就是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被虚胖困扰的中老年朋友。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那个刚才来找你了。
1: 哪个？
0: 还能哪个？那个呗，就是那西域女先生，王夫的闺女，在黑龙山上跟你拜过堂那个。
1: 你废话真多，你就说王小红不就完了？找我啥事儿？

0: 军人，军装就是你棺材。有人问病，我认来重要。女人，把只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退！远离危险水域。 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野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
3: 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7: 爸爸汪汪，你汪我就汪。
3: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0: 剿灭了黑龙山上的土匪，这是多大的喜事啊！我听说那个匪首黑木蛟在黑龙山上盘踞了10余年，光匪众就有好几百。
11: 对，对呀、啊！哎呀，这匪剿的可不易呀、啊！<笑>就喝一杯，岂能对得起马司令的丰功伟业？
10: 那特派员的意思，
11: 理应与马司令连干三杯。好啊，上杯子。
10: 赵某，先干为敬。<笑>

0: 实在，再等一等，特派员还要喝。
1: 不，把司令成就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你我在这里喝酒，岂不是有点可惜？
0: 哦，那在哪儿喝不可惜啊？
1: 理应在黑龙山上喝，对吧，弟兄们？ 出来的时候，大帅特意跟我说，让我一定要到黑龙山上去视察。他听说土匪很会选地方，说黑龙山山。

0: 这地势险峻，风景还深好。他让我亲眼看了，回去跟他好好的描述描述。
1: 好，
2: 哎，好，哎，
1: 让兄弟们先下去吧。
3: 是，
2: 哎，唐老爷。
0: 龙山呐，一定要上！啊，
2: 是是。哎，您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0: 没有啊，即便有，道听途说之是，赵某也不能信呢。
2: 是是是是，哎，听说特委员老家也是玉屏人呢。
0: 正是，就在离县城20里的清远镇。哦。
2: 哎呀，那老太爷身子骨还硬朗。咦，
0: 托司令的福，硬朗得很呐。哎呀，
2: 下个月初三，80整寿了。哟，
0: 哎，我这次回来吧，也是特意给老爷子过寿的。哟，
2: 赵特派员真是孝子啊！哎， 老太爷过寿的时候一定得叫我啊。
0: 马司令，这是干什么？哎呀，
2: 特派员，老爷子过寿，这是我老马的一点心意，到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哎，
0: 这太多了吧？哎哎哎呀，笑呢？
2: 不，马司令，太多了，这可不好意思。
0: 那我就替家父多谢马司令厚礼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0: 老爷子的寿辰还有几天？ 我呢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也不想太铺张，还是公事要紧。马司令，你看咱们明日几时动身上黑龙山呢？啊，
2: 特派员的家眷也都在省城吗？
0: 是，跟随赵某到省城多年了。
2: 哦，那特派员有几位公子啊？
0: 全子一个。
2: 全子今年几岁啊？
0: 18。哦，嗨，孩子大了不听话，这吵着闹着非要到法兰西国留学。哎呦，下个月就动身。
2: 好啊，好，好啊！哎，那你就去华南西背井离乡，
0: 这是老马的野心。
2: 这都不好意思。哎，
0: 那我就替全子多谢马司令的厚待。
2: 应该的。
0: 黑龙山上的土匪作恶多端，好不容易被马司令给剿灭了，大帅听了以后是十分的高兴啊。给您拨的那10万军饷，可是赵某签的字。
2: 是吗？那就更得敬。
0: 所以。
2: 我们是一定要上黑龙山。对对，哎，特派员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马司令，什么意思？哎，
2: 老马看看，还能表表什么心意？
0: 我还有2个闺女，待嫁闺中。
2: 哦，
0: 哎呀，
2: 闺女出嫁可不能少了嫁妆，嫁妆少了受气。
0: 哎呦，这。 赵特派员，这黑龙山嘛，黑龙山，我们是已经去过了吧，马司令？啊！哎，多谢马司令这么周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不吃了，不吃了，饱了。
4: 赶紧把这些都给我撤去，看着我就恶心。你别来烦我，用不着你们伺候，下去。
5: 是。
4: 莫丹。
5: 翻墙进的院，翻窗进的屋。
4: 天哪，你不要命了？这里满院子都是大兵，全都有。

你放心，他们拦得住别人，拦不住我。我的宝贝儿，快让我好好看看，让你受委屈了，都是我的错。

0: 我从小玩到大，一砖一瓦我都熟，要不我怎么进来呢？
1: 一万块的现代洋，走到哪儿，咱俩都能安身立命了。你怎么有这么多钱？
0: 不需要马蓉的钱，我没钱足，早就找好安身立命的去处。出了玉屏，我们就上黑龙山；到了黑龙山，我就是二当家的，你就是二当家的夫人。
1: 我不管，快拿，你不能拿。
0: 一万块呀！马蓉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是不是你把她给伺候舒服了？ 想起来我就恶心。
1: 小祖宗，你怎么对我那么凶啊？
0: 好了好了，拿着就拿着吧，赶紧收拾。

0: 我再忍两天啊！我得空我就来找你啊！哎，银票！哎，银票，你给我放屋里去！万一被那马蓉发现了，他杀了我不可！
1: 假装听不见，给你爷们开门。

0: 太太不见了，赶紧出去搜。
1: 是。
2: 臭娘们，跑哪儿去了？

0: 半天了，也叫不着个人。
1: 叫不着人，你不正好跑吗？喂我手的母狗，我一枪脑袋给你打爆了，你信不信？
0: 司令，你冤枉我了！你说我这在家里待了一天了，你回来。

0: 谁信呢？不信，不信！你可以搜身啊！让那些兵兄你们都看清楚我找的什么了！
1: 愣着干什么？所有的门都给我关紧喽，门口盖上兵，埋怨的搜，仔细的搜，每一寸草坪都给我搜仔细喽！我倒要看看院里藏着人没有。快！
2: 是是。

0: 看来你是真没想跑啊！没想，司令要是不信的话，牡丹真就死了。
1: 行了，大半夜的，你跑院里干什么去？
0: 我一个人在家闷嘛，司令又不在家陪牡丹。
1: 你个死老娘们，一会儿见不着你爷们儿都受不了啊！啊，我看看伤到哪儿了，
2: 我给你活动活动，
1: 忍着点啊。

0: 司令不在家的滋味不好受。哎呀，司令，我当真是想死司令了。
1: 想我了？
0: 啊，
1: 真的
0: 想啊！
1: 好，让我看看，
0: 你到哪儿想了？啊，
1: 哪儿都想。
0: 是吗？哈哈哈哈哈！

0: 站住！元哥，混账东西！我把前后门都关上了，我就知道你要从大药房走。说，去哪儿了？
1: 我出去逛逛。
0: 逛逛。
2: 老爷，回来了就好。你千万别动气。
0: 瑞芳。
2: 拿我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从今日起，三个月之内不许迈出家门半步。你再胆敢乱跑，家法伺候。我看谁还敢给你挡鞭子！哎，贤祖，你这怎么了啊？喝酒了？哎呦，脸色这么难看，这不烫啊？哪不舒服？快告诉我，别这么吓唬二娘啊！
3: 二娘，我没事儿，就是困了，回去睡了。
2: 不行不行，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都没精气神了。上我屋去，我让他们给你弄碗汤喝啊。

0: 你呀，别只听你爹训斥你，他是恨铁不成钢。你喝吧。哎，你说你小时候读书读得那么好，怎么突然有一天就不学无术了？你爹他能不跟你着急吗？你也不小了，这读书的事儿啊，你爹是不会再逼你了。可有些事儿啊，你也不能太任性了。就因为那个牡丹，你们爷俩闹成那样，这二娘看着心里都疼。你爹不让你娶牡丹，是因为那样的女人进了梅家，你爹他对不起祖宗啊。
1: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我刚才磨叨半天，他都没跟我叽歪，看来今天呢听得进去话。待会儿啊，你顺着我说，咱把今儿商量那事儿跟他挑明了。行，
1: 大少爷，你可回来了，回来就好。你往后啊，再也别大半夜的往外跑了，你也心疼心疼我呀。要是再出这样的事儿啊，老爷非让人拿鞭子抽我了。
0: 贤祖啊，今年二十几了？
1: 二十三。
0: 哎呦，这可也不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了二十三了，还不正经八百的娶房媳妇儿，给老梅家传宗接代，那就是不对。
1: 二太太教训的是，不过咱们大少爷呀，那是最懂道理的。
0: 今天后晌啊，凤大管家我们一起商量，该给咱们家大少爷娶个媳妇儿了。老爷也是这个意思。这一般人家呀，人品不出众的，我们可不答应。想配得上我们梅家大少爷的，那可得是百里挑一的。
1: 对对对，二太太说的对，要不是百里挑一的大家闺秀啊，连我都不答应。
0: 还真就有一个合适的，城东徐家二小姐，省城师范学校读的书，知书达理，人品出众。徐家和梅家还是门当户对呢。你说这真是时代不同了哈，这媒婆也都洋得很，这也不知道想的什么辙，连徐家二小姐的照片都找来了。
1: 啊，对呀对呀，那照片啊我都看到了，人长得可俊了。
0: 贤祖，你等着，二娘这就拿照片去，你看了准保喜欢。
2: 没事没事，凤姐，
0: 一只耗子。
1: 耗子？
2: 不是，不用打，不用打，不能打。
1: 二太太，这什么话？耗子留着干什么？
0: 我的意思是，哎呀，现在天太晚了，大少爷今天心情好，听得进去我们的话，正事儿要紧。
1: 那倒也是，
0: 凤姐，你先出去陪陪大少爷，别搅了他的好心情。

0: 少爷，你就快看看吧，这长得真跟天上的仙女似的。那，
1: 这汤真好喝。二娘、冯娘，谢谢你们，在这个家里，就你们俩最疼我。
0: 二太太，要不我先找几个婆子来把那个耗子打了，省得晚上闹你啊。
2: 不用，你快去看着点大少爷吧，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可能是累了，让他早点睡。

0: 你胆子也太大了，
1: 瑞芳，
0: 叫我什么？
1: 二太太，我想，我得给你解释。
0: 还不快走！万一让人看见我在梅家20年的清白，就让你给毁了。
1: 瑞芳，
0: 你快走！
1: 二太太，你听我，
0: 你还不快走！
1: 我问你，你后悔我了？我要跟你说，我真的
0: 闭上你的臭嘴。 你骗了我这么多年，你还要解释什么？我绝对不会再听你放屁！你给我滚！
1: 我就说一句话，一句话，瑞芳，
0: 我也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你这个狗奴才，我是梅家的二太太，你也太不要脸了吧？你再不滚，我就去叫人。你深更半夜你跑到我房间里来，你想干什么勾当？
1: 瑞芳，我，
0: 你不走，我就去让凤姐去告官去，我叫警察来。
1: 我走。 我还不行吗？
0: 滚！快滚！我。

0: 哎，贤祖！哎呀，贤祖，你可回来了！那个刚才来找你了。
1: 哪个？
0: 还能哪个？那个呗，就是那西域女先生，王夫的闺女，在黑龙山上跟你拜过堂那个。
1: 你废话真多，你就说王小红不就完了？找我啥事儿？
2: 跑什么呢？大少爷呢？还不赶快伺候他睡觉啊！
0: 他逮蛐蛐去了，我去给你叫他。
2: 逮蛐蛐？
3: 娘，
2: 叫我凤大管家。
3: 凤大管家。
2: 大少爷呢？
3: 抓蛐蛐去了。
2: 抓蛐蛐，抓蛐蛐，抓蛐蛐。
3: 疼！
2: 疼！你好大的胆子，和那个小鬼合起伙来骗我！我只问你，大少爷去哪儿了？

0: 快说，黑木椒大哥让你给我带了什么花？他什么时候来的？不会是亲自来玉屏了吧？
1: 他没来。
0: 那他派谁来的？
1: 也没派什么人来。
0: 那他怎么给你传的话？哦，是飞鸽传书啊，还是鸿雁传书，还是用什么暗器把信传给你的？
1: 他压根就没让我给你捎什么信。
0: 啊？那你不是跟舅老爷说？
1: 对不起，我骗你呢。我就是想叫你过来说说话，可是我怕我的面子不够大，所以就假借了黑木椒的名义。
0: 王小红，
1: 你先别生气。你不是说过，咱们俩在黑龙山上共患难过，你当我是兄弟吗？那现在兄弟有难，想请大哥帮忙。
0: 有话快说。
1: 我需要钱。
0: 多少？
1: 三千。
0: 多少？
1: 三千块现大洋。我有急用，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求你。咱俩可是在黑龙山上共患难过，你一刀手刃了叛徒，又冒着枪林弹雨带着你的兄弟引走了追兵，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大英雄。现在

0: 兄弟有了难处，就只能求你了。那钱我明天就得要，你可得尽快帮我想办法。黑龙山上的事儿，我可跟谁都没说。要不是你劫了我的花轿，换了我的好事，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难。这事儿你要不帮我，可说不过去。
1: 敲诈我！你怎么这么说？你刚才的意思不就是在敲诈我吗？
0: 你说是就是吧。你要是不能帮我弄到那3000块现大洋，我就把你在黑龙山上的所作所为告诉梅老爷。
1: 你敢！打我第一眼看见你。 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昨天还装得一本正经，今天大半夜的就来约我，想要钱，干嘛不出卖色相？哎，我告诉你，我要是一进门你就已经把衣服脱光了，兴许本丹少爷就赏你3000块。
0: 你。
1: 我明白了，你来我们家就是为了钱。我们家下人多，凤娘看得紧，你没机会到我爹和我二娘房间里偷东西，才来敲诈我，对吧？
0: 没钱错。
1: 闭嘴！本大少爷的名字也是从你嘴里叫出来的。我问你。 以前你在哪儿骗钱花？就你这副德行，八成靠出卖色相一个大子儿也赚不着吧？所以才当了贼。不对呀，当贼没有落单的。你的同伙是谁？不会是你爹王福吧？
0: 你混蛋！
1: 你还想动手？ 昨天怎么没提要钱的事儿啊？啊？哦，你还想试探试探本大少爷会不会喜欢上你？我呸！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就你这样的，也值3000块现大洋。我看着你我都恶心。我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脱光了衣服，本大少爷也一个大子儿不给你。

你咋的了？你怎么哭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哎，到底出啥事儿了？哎，小红，你别光哭啊！哎，小红，小红，你跟我说，有啥事儿解决不了的？小红，小红，你别哭了，行吗？ 咋了？咋的了？啊！小黄，小。

0: 徐平同志，请你转告政委，我完不成任务了，我不配入党，我没这个资格，没这个能力，我以后再也不痴心妄想了。我请求立刻回归据地，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等你的通知。
1: 老板，苦力到了，什么时候装船？
2: 邓大商务。 万一我昨天谈的那笔买卖成了，我们就在玉屏把这批药销了。这么多西药在玉屏，往哪儿销啊？这是你应该打听的吗？哎，昨天有人请我喝酒，还谈了一笔大买卖。
3: 3000块钱先打烊啊，没有不赚的道理。周老板，您在屋里吗？
4: 长官请。
3: 长官，这位就是周老板。
4: 你姓周，
3: 这位长官有何吩咐？
4: 你是贩药的？
3: 正是正是，小弟是做药材生意的。通知你啊。
5: 待会儿到马司令的军政办公处紧急会议。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 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您我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 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 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2口喝一整天。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不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小胡，你这是要干啥？
2: 我已经把工给辞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得好好想一想啊。
2: 有什么好想的？爹，您跟我一起走。那个二太太说了，您要是不想干也可以走，他们梅家不缺掌柜的。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食谱。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姓周，这位长官有何吩咐？你是贩药的？
1: 这是，小弟是做药材生意的。通知你啊，待会儿到马司令的军政办公处紧急会议，马司令要专门给你们这种人训话。
2: 哎，昨天晚上危险组和侦跑出去了，大半夜才回来，也真不知道他钻哪儿去了。这事儿跟本司令有关系吗？哼，你还真拿好心当驴肝肺了？我不是怕他钻到你新媳妇儿被窝里去吗？你要不把当活王八，这事儿我还真不愿意操心。
3: 嗯，咱们不睡了。睡不着，脚疼得厉害。啊！跟你爷们儿说实话，
4: 脚怎么崴的呀？
3: 昨儿不都说了吗？
4: 不会是梅县组来了吧？
3: 哪有啊，司令，你又瞎想。没事，就算他来了，又怕啥？我求之不得呢。我那么多条打杆枪都是给他预备的，哪颗枪子都能打碎他的脑袋。啪！ 没见过，人的脑袋被枪子打碎了是什么样吧？那脑浆子跟水豆腐似的，到时候千万离远点啊，别溅你脸上。
4: 司令，您又吓我！您那么多兵兄弟在外面站岗。 他哪敢来呀！他，再说了，他要是敢来的话，我立马就喊人。

0: 让你那些兵兄弟们拿枪打破他的脑袋。那你真乖呀，舍得。司令，您还笑话我？牡丹都是司令的人了，牡丹生是司令的人。
1: 死是司令的鬼，你可不能死！你得赶紧跟我生儿子，我爹还等着抱大孙子呢。走，给爹磕头去。快点！哎，给我爹磕头。跪。哎，说，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生一大胖小子。
0: 尽快，
1: 哎，跟谁说话呢？叫爹。爹，我是您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
0: 生一大胖小子。
1: 哎，这就对了，记住了啊！以后每天早晨上这儿给我爹磕头，说这句话啊。来，再磕一个。哎。
2: 奶奶的，来人！
3: 司令，司令饶命！
1: 老爷子都拉裤子里了，怎么伺候的？啊！
2: 司令，
1: 这帮混账东西，气死我了！
3: 哎呦，司令，您别生气了。
1: 牡丹啊，这两天赵特派员来了。 本司令军政要务繁忙，你在家好好养着，别再伤着哪儿了。司令，
2: 干嘛这么说？你就不能想我点好？
4: 我是心疼你，别再崴了那只脚。啊！
5: 冯大管家早啊！您这是？
6: 呸！王福，你叫出来的好闺女。哎呦，
4: 王先生，您可回来了，这有三位病人等着看您的西医呢，都是听说了昨天啊您看好了那位外地的老客。啊，
5: 我知道了，您先去忙吧。
4: 哎，您可来了。
6: 您哪不舒服？
4: 我心可疼。哎，小红啊，几位。 今天我家里有些事，暂时不能就诊啊！抱歉啊。哎，
6: 爹。
4: 小红啊，凤大管家有话要问你，你要如实说，不许有半点隐瞒。
6: 你有没有勾引大少爷？啥？我勾引？ 大少爷，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在上海读过几年大学，就有什么非分之想。大少爷是金枝玉叶，绝看不上你这种小户人家的闺女。我们梅家有梅家的规矩，大少爷就是娶，那一定要娶门当户对的千金大小姐。你呀，也别痴心妄想了。
7: 你是不是以为谁都想嫁给你们家大少爷？
6: 可笑！我不认识他，你告诉我，我怎么勾引他？你还撒谎！昨天夜里，我亲眼看见大少爷从你这出去的。昨天夜里，那昨天夜里你为什么不冲进来抓？无中生有，我要去诊室了，好不容易有了病人，不能让人家等着。
5: 你给我站住！你听好了。 我没有嚷嚷出去，是给你爹王福留着点面子。你要敢跟我耍赖，当心我一顿棍棒把你轰出去。你一个姑娘的名节也就甭要了。
4: 小红，要是真有这么回事，你就赶紧向凤大管家认个错，把事情给说清楚。凤大管家会念你无知，饶你这一回。
6: 我凭什么向他认错求饶？我又没有做错事。 说我勾引你们家大少爷，那你把你们家大少爷叫过来和我对质。不敢吧？哼，在主子那儿低声下气的

0: 你们这些人，就知道欺负我们。我告诉你，我是你们梅家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女先生，不是你们家下人。少在我这作威作福。
1: 王府，你可听见了？你闺女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好，你别怪我，不给你面子。王先生，
2: 对不住了，各位，让他先来吧。他昨天来看过病，今天是来复诊的。
1: 跟我进来吧。
2: 麻烦诸位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和根据地取得联系了？
2: 让你说的，哪有那么快？我就是不放心你。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哭过就没事了。
1: 请你尽快请示政委，让他赶紧下命令。我不愿意在这待着，待着也没用。
2: 不用请示政委了，政委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我可以决定行动方案。我命令你，马上撤离玉屏。马上。 你想，周老板给你开价3000块钱大洋，那是黑市的价。如果你今天凑够了，在商言商，他会给你做这笔生意，赚他的钱。但如果你今天不出现，他一定会担心，有一天你会去告发他。我怕的是，他为了自保，先去告发你。
3: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的吗？啊？ 因为你们他娘的呀，都是一种人，都是他娘的靠倒腾药挣钱的。按说老子就应该把你们全都枪毙了，药归老子管。赤匪休想从老子手里弄走一粒药丸。哎，赵特别，见笑啊！我马龙是大老粗，说话难听，嘿，这药吧还真不能归我管。你说万一这玉屏的百姓有个病啊、灾啊，也麻烦不是？
4: 对吧？
3: 厅长，把你们叫来呀！是想给你们提个醒，赤匪没有药，急得嗷嗷叫。附近的县城里已经发现了搞药的赤匪，赤匪需要什么药，你们心里边清楚。赤匪长得什么样，你们也看得出来。啊，哪个要在玉屏把药卖给赤匪，老子就枪毙了他八辈祖宗。
5: 马司令，
3: 哎。
2: 司令，也要赏罚分明。哦，对，
1: 听见了吗？赵特派员说的对，凡有提供线索帮本司令抓到赤匪者，赏大洋500块。听见了吗？是，听见了。
2: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有没有道理？你确实比我有斗争经验。走吧。
6: 今天就走，没完成任务，也不能怨你，只能怪咱们没有那么多县大洋。
7: 凤姐，你说什么？
1: 老爷，我要回老家。
7: 凤姐，你老家早就没人了，你说什么笑话？
1: 出什么事儿了？没出什么事儿，只是我在梅家待不下去了，所以请老爷恩准我回老家。你快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老爷，阿凤我来到梅家已经20多年了，承蒙老爷看得起我，让我管着这个家。我自问，尽心尽力，没有做过半点错事儿。今日受了这个毛丫头的气，你说我还有脸面待在梅家吗？
8: 哪个丫头惹你生气了？这里呀，有5片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1片，连续吃5天，吃完之后再来复诊。哎，
0: 谢谢。
8: 小红，过来。小红，你跟爹说实话，大少爷到底到你房间里干啥？爹。
0: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自己女儿，非要相信那个疯婆子？
8: 我来梅家10年了，凤大管家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他除了对下人厉害一点，平白冤枉人的事情，我没见他做。

0: 你还是不相信我？
1: 我是想信你的，可是爹还没有老糊涂了。你说在黑龙山上那个新娘不是你，我这两天越琢磨越不对劲儿。这世上哪有那么像的两个人呢？啊！再说了，在黑龙山上你就是跟大少爷在一起。我现在真分不清楚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但是不管是真是假。
0: 你万万不能存心勾引梅家大少爷！我勾引他，爹，你女儿眼眶没有那么低。我就算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会嫁给这种败家子、流氓无赖的。你这是什么话呀？你再不济，人家也是梅家的主子，咱们端的是人家的饭碗。什么主子？谁是谁的主子？
2: 在这个世上，所有人都是爹娘生的，没有谁比谁高一等。爹，他们梅家的饭碗我不想再端了，你跟我一起走吧。
0: 什么？
2: 爹，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但是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谁是谁的主子。你的劳动和付出能在别人那里获得真正的尊重，每个人。
0: 都能活得更有尊严。我不走。
2: 你就甘愿给梅家当奴才？
0: 我是梅家的大掌柜的。可
2: 你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人家的奴才。爹，我告诉你，就是封建和剥削才让你有了这种天生的奴性。
0: 我让你胡说！我。
2: 爹，你要打我？
0: 我。
3: 他是有修养的西大学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4: 老爷，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您赶紧点个头，我马上就带人把他轰出去。不要等他成了精，把大少爷给带坏了，老爷您就来不及了。
3: 这不是难为我吗？昨天刚刚把大牌子挂出去，全玉萍的百姓都知道咱梅家大药房请了西医女先生。哦，今天我就把人赶走。再说了，王福在咱们家当了10年掌柜。老爷，你什么也别说了，我知道你为难，那就请老爷准我回老家吧。你
0: 什么意思嘛？
3: 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请老爷裁夺。
5: 瑞芳啊，
3: 老爷，
5: 凤姐可是最忠心耿耿的，她对大少爷、对这个家什么样，您心里最清楚。我想，这个王小红不能留。
3: 瑞芳，平日你是最明事理的，这……
5: 老爷这话是说，今天我和凤姐都不明事理了。
3: 老爷，您留下王福的闺女，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欠考虑。这兵荒马乱的，王福怎么就突然冒出这么大个闺女？之前有谁听他说过半句？这王小红的眼睛里不干不净的，这种来历不明的人进了咱们家，能不闹出祸害来？
0: 瑞芳，她就是王福的闺女，有什么来历不明吗？再说了。
3: 我跟他谈过话，他要不是正儿八经学医的，能在我这儿蒙混过关吗？
0: 那孩子看上去干干净净，又有礼貌，又有才华，能有什么祸害？您看，这刚来了两天，头天就说迷了路，就迷到险祖房里去了。昨天半夜，凤姐又亲眼看见险祖从他房里出来，还能不是祸害吗？哼，真要是有这样的事儿。 也是咱家那个不争气的畜生欺负人家姑娘，哦，就因为这把人赶走，岂不毁了人家的清白啊？老梅家做不出这种事儿来。
3: 老爷，您这是在逼我。
0: 凤姐，
3: 老爷，请老爷给准话吧。
5: 老爷，这么多年。 我可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跟您争执过，可为了王小红，我的话您怎么一句都听不进去呢？
0: 瑞芳。

0: 你今天怎么了？我都不认识你了。
1: 老爷，老爷，老爷。

0: 二太太，你来干什么？梅老爷在忙，我有话跟梅老爷说。
1: 有话就跟我说吧。还是麻烦二太太去请一下梅老爷吧。你是谁呀？老爷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0: 请二太太转告老爷，现在有人风言风语说我王小红勾引大少爷，这种凭空捏造的罪，我王小红可不愿意担，我也不想去堵人家的嘴，索性就想辞去大药房的差事离开这儿，只是辜负了老爷用心栽培的一片苦心。准了，辞就辞吧。
1: 这么点小破事儿，还用得着跟老爷说？你也转告你爹王胡，他要是不想干了，也可以走。我们老梅家药店开了几百年了，从来就不缺掌柜的。

0: 你这是要干啥？我已经把工给辞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得好好想一想啊。有什么好想的？爹，您跟我一起走。那个二太太说了，您要是不想干，也可以走。他们梅家不缺掌柜的。这二太太说的？
0: 对，我就看不了她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爹，你还说她是好人。
1: 我看啊，他根本就没拿别人当人。爹，你跟我一起走，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受他们梅家的欺负。不可能，二太太绝不会说这种话，这里面有误会。爹，到现在了，您还站在他们那边，还帮他们说话。好，爹。 您要是不想走，就只能恕女儿不孝了。

0: 大少爷。
1: 那个我昨天奉的管家
2: 有没有句整话？吞吞吐吐的。
1: 啊，就是昨天奉的管家，这我。
2: 我凤娘怎么了？快说。
1: 这
2: 哎，凤娘，你这是干啥？
3: 大少爷，这是你托我给你保管的传家金锁，现在我没有办法再替你保管了，你好好收着吧，最好记着，早晚都带着，可保佑你的平安。
4: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不愿意带着它。哎，凤娘，你背着包袱去哪儿啊？
3: 大少爷，我要回老家了，我这是来跟你辞行的。
4: 啊？哎，凤娘，
3: 大少爷，阿凤在梅家这20多年，吃穿用度和主子没有过两样。就因为我当过大少爷的奶妈，老爷大恩大德的让我做了梅家的管家。大少爷

0: 大少爷，你千万别拦我，就让阿凤我给你磕个头吧。
1: 凤娘，你快起来，这叫什么事儿啊？哪有当娘的给儿子磕头的？再说，我打小您就在我们家，你哪有什么老家呀？凤娘，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谁招您了？
2: 大少爷，我刚才想跟您说，傅大管家昨天晚上来找您，问我您干嘛去了。
1: 我告诉他，您去找王小红了。啊？
0: 大少爷，王府家那个不要脸的小妖精，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勾引大少爷，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毁了梅家。可是大少爷，老爷偏袒他，我怎么劝老爷，老爷他都不听啊。所以大少爷，你说我还有什么脸留在梅家？我一定我。
3: 凤娘。
0: 啊！
3: 凤娘。
0: 啊！
3: 凤娘，叫老爷，快去找人！我说，哎呀，哎，我叫你怎么不答应啊？大少爷找你呢，凤大管家不知道犯什么毛病，疼得满地打滚呢。哎呀，走，你快来看看呀！走走走，快！啊！凤娘，凤娘，凤娘，你忍一忍。
4: 疼啊！啊！
3: 凤娘。
4: 来来来，老爷怎么样？来，
3: 傅叔，我凤娘这是怎么了？
4: 冷热不调，喜怒无度，血气淤积肠内，余热散不出去。那你赶紧开方子呀！
5: 确实是肠郁之症，傅掌柜，你怎么看？
4: 要不先用药把火气压下去，止了痛，然后再调理。
5: 不行。
4: 得的是急症，等不得呀！我也怕等不得了，这种症状疼久了是要命的呀！啊，爹，你快想想办法呀！啊！对了，西医治这个病最拿手，傅掌柜，快把您女儿叫来啊！这，
5: 哎呀，
4: 你们去个人，老爷，
5: 他已经走了，
4: 走了，
5: 去哪儿了？
4: 他辞了差事，他走了，
5: 辞了差事。
3: 跟谁辞的呀？我怎么不知？跟我辞的，他说不干了，非要走。
4: 那你，
3: 都是你这个畜生闹的啊！他走了跟我有啥关系？
4: 这没……
3: 爹，没有王小红就救不了凤娘的命吗？
4: 夫叔，王小红走哪儿去了？
6: 他没说，听他那意思要离开玉屏。

0: 你来干什么？你不能走，你赶紧跟我回去救救凤娘的命。谁的命？凤娘，我们家的凤大管家。
1: 她啊，血口喷人，该死！
0: 她也得罪你了？我以为就我一个人得罪你了呢。
1: 少废话！
0: 哎。
2: 梅先祖，上跪天，下跪地，跪我们梅家的列祖列宗，跪关公关老爷，跪梁山一百单八将。今天，我跪你王小红，求你回去救救我凤娘的命。她得的是长瘀之症，我爹说急得厉害，一时半会儿就得疼死。你是学西医的，我爹说只有你能治。是，我把你给得罪了，我昨天说的话把你给惹哭了。其实你一掉眼泪，我就后悔了。 不是我见不了女人掉眼泪，是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我说的那些话，说的那些狗屁话，把你伤得太狠了。你要真是那不三不四的坏女人，那种话根本伤不到。

知道错了。其实，今天大早晨，我就想过去给你赔礼认罪的。可是我一个大男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没拉得下脸来，都是我的错。王小红，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别跟我一般计较，你赶紧回去吧。我一生下来，我娘就没有奶，要不是凤娘喂我早饿死了，根本活不到今天。我凤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替我凤娘给你磕头了，求你回去救救她吧。

0: 小红，爹，你回来了。急性阑尾炎很容易死人的，快带我去！啊！啊！疼死我了！啊！救救我呀！
1: 确实是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做手术，不然肠子穿了孔，就会有生命危险。
2: 是，马上手术。
0: 可是咱们只有一些普通的西药，我连手术刀都没有。
1: 手术刀我有。
0: 那麻药呢？麻药怎么办？对了，找昨天来那个周老板，他手上一定有。
1: 好，我去吧。
0: 爹，赶快叫几个人来，我送大管家抬到诊室去。
1: 好。

0: 这么多年了，每隔一个月我都拿出来清理一次，绝不敢让他们生锈。太好了！
1: 老爷，周老板来了。
2: 麻药是带来了，可在这地方，真的做手术？
1: 周老板，快把麻药拿给我。
3: 啥叫手术？咋做啊？
4: 看这架势啊，怕是要拿刀子把放大管的肚子给刨了。啊！
1: 老爷，我不要这个王小红给我做什么手术，给我一个全活尸首，让我踏踏实实的去死吧。
3: 你说什么呀？
1: 老爷，我信不过他。早上我们还打得鸡飞狗跳的，他不会全心全意的救我。我不要他给我做什么手术，他现在恨不得一刀要了我的命啊！
3: 方大管家，
5: 您不是也学过西医吗？还在日本学的，要不您亲自给凤姐做手术吧？
6: 我二十多年没做过了，这心里我没底呀。
1: 那就让我死了吧，反正早晚都是死，不要让我挨他这一刀。
3: 方大管家，小红，
7: 听你喊得挺起劲儿的，喊吧。不做手术的话，你还能再喊一个时辰。等肠子穿了孔，你想喊也喊不动了。
3: 小红，
7: 是，今天咱们俩是吵得挺厉害的。你别说，我还真挺恨你。可谁让我是医生呢？你放心，我在做手术的时候不会想手术以外的事儿。如果你还信不过我，我也没办法。但是我得告诉你，也是告诉你们大伙，做这种手术。我王小红做过不下二十例，无一失败。我想在玉屏这个地方，除了我，没人能救得了你。怎么样，东大管家，

0: 这个手术你是做还是？梅老爷，您能做我的助手吗？
1: 能啊，叫我胜任。
0: 那赶快准备手术吧。你们几个搭把手，把他抬到屋里去。

0: 很多人聚在梅家大药房的牌楼前等着看热闹。西医手术对玉屏的老百姓来说是件稀罕事，在这之前遇到疑难杂症，他们必定会焚香祷告，求红娘子显灵。
1: 哎，啥叫做手术？
2: 手术嘛，就是拿刀子把肚子割开
1: 啊！
2: 我的妈呀，
1: 谁能让他做这缺德事儿啊？
2: 哟，这里边就是梅家大馆呀！跟你说，这要是把人给祸害死了，看以后谁还来他们梅家看病？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

0: 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德州小雨，25到35度。聊城小雨，25到33度。泰安多云转晴，25到33度。菏泽多云，25到34度。枣庄多云，23到32度。济宁晴转多云，25到34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2度。日照阴转多云，23到28度。青岛阴，24到28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9度。威海多云转阴，22到27度。潍坊多云转晴，25到34度。淄博晴，26到35度。滨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东营多云，26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跟你二娘喝酒过来羞辱我，
1: 哪有的事儿？
2: 这个你真别扔，那个枣糕可好吃了。
1: 我不稀罕。
2: 不是，除了枣糕，里边还有别的。
1: 什么我都不稀罕，快滚！省得让别人看见，又是我勾引大少爷。哎呀，
2: 这里边真有好东西，不信你
1: 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真够新鲜的，梅家的大药房坐上新手术了。这先生还是个小丫头，
1: 那小丫头今天一早让二太太给辞了，要做手术，大少爷又给追回来的。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连先生也轮到他辞了。梅一鹤，你这个窝囊废！
0: 自从这刘老二进了门，这梅家就姓了柳了。大太太，您消消气儿，身子骨要紧。
1: 我让你盯着他，你这些天盯出什么事儿来没有？不知道算不算？昨天夜里我看见王福从他院子里出来。王福。
0: 王福是谁？福掌柜的。大太太，您十几年没有出过佛堂了，没见过他。他在咱梅家大药房当了10年的掌柜了。
1: 接着盯，盯紧点儿。

0: 你知道我咽不下这口气，整不死他，我来世不得脱生。 闪开！
1: 我帮你拿回头，少爷，你放下吧。
2: 慢点，慢点，大少爷。
3: 你这是去哪儿了？
4: 先给我找口水喝。啊啊啊！

0: 这手术做上了，这都半个时辰了，也不知道做的怎么样了，不让进呢。啊，
1: 对对对，是不能进。二娘，这个我懂，那个做手术之前要先消毒，咱们身上都不干净，那开膛破肚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2: 放在管家刚抬进去的时候，疼得直叫唤，后来忽然
1: 就没事了，
2: 这。
3: 手术做得非常漂亮，
4: 人救过来了。
3: 这么漂亮的手术，我20多年都没见了。咱们的王医生是西医里的一流高手。
4: 我凤娘好了，
3: 刚做完手术容易感染，你不能进去。等麻药劲儿过去以后，凤大管家才能醒呢。手术非常成功，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凤大管家安然无恙。
5: 好。

0: 凤娘，别靠近。这是睡着了？麻药的作用，一会就行。凤娘，您没事了，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将来您儿子没险阻，有出息了，一定好好的孝敬您。您就等着。
1: 享我的福吧，王小红。我爹说你是神医，
2: 这种手术对我来说很简单，什不神不神的。你真够兄弟，你都走到天门山口了，能给哥哥面子，回来给我凤娘做手术，哥哥领你的情。
1: 虽然你一个人把马骑走了，让我跑回来，还拎着你那个又大又沉的箱子，差点没累死我。但是，只要我凤娘安然无恙，哥哥永远领你这个情。
2: 打住！你是谁哥哥？少赚我便宜啊！你认不认我这个哥哥没关系，你这个兄弟，我认定了。

0: 睡。
1: 醒了，现在不能喝水，你腹部有刀伤，麻药的作用消失以后可能会有点疼，可千万别碰它。我会每天过来给你换药，十天左右我会帮你拆线。
0: 拆线？
1: 拆线就是把缝合伤口的东西给取出来，

0: 这里边是药，药品输到你的身体里可以消炎。再过一个时辰，我会帮你打一针止痛针。打针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疼，但是正常现象，不要害怕。我真的没有死，在没有西医手术之前，急性阑尾炎很容易死人的。不过，你很幸运，
1: 你救了我。
0: 可以这么说吧。
2: 不要以为你救了我，以后你就可以在美甲猥琐欲为。你要是敢痴心妄想的勾引大少爷，我还是不会饶了你的。
0: 来几个有力气的，把凤姐抬回她房间。
3: 快快快！
4: 哦，小的还不错，老爷，
3: 你个子高，进去，举那个瓶子，举得越高越好。
4: 哦，好，快点。

0: 王先生，周老板，您没走。对了，谢谢您的麻药。我一直等着王先生的手术结果，王先生真是医术高明啊，连梅老爷都赞赏有加，周某佩服佩服啊！您过奖了。啊。
1: 咱们那笔买卖，您没忘了吧？晌午可是快到了，告辞，周某，告辞了。王先生，哎呀，外头那是人山人海啊，都听说您给凤子管家做手术。 还割开了肚子，把他救活了，都要见见你这西域女神仙呢。哎，女神仙，走吧。哎，你们不是想见见我们家的西域女神仙吗？这就是我们家的西域女神仙。哎，我们家女神仙那牌子呢？
2: 来俩人，把牌子抬出来。放到这儿。各位父老乡亲，我不是什么女神仙，我只是个普通的医生。你们要是谁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家人有了病，都可以来找我。
3: 好，好！哎，看着小娘们这么面熟啊！得了吧，狗哥，是个娘们你就看着面熟。去你！
2: 你说怎么回事？我一看见大家给我鼓掌，我就犯糊涂了。
3: 没有啊，你说的非常好。好什么好？我马上就要回根据地了，我还说让病人都来找我看病。我虽然不是一名医生，但是我看你治病救人，获得老百姓信任的时候，我都跟着激动。我相信，你要是大声讲出来，我是一名红军战士，所有老百姓都会为红军喝彩。
2: 现在我只能暂时留在玉屏了。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得观察两天。
3: 理解。我忙活了半天，把那些经费都在这儿了。
2: 多少？
3: 不到100块。要不这样，你再去找周老板谈谈，拿这些钱当定金，让他把药材留几天。

0: 这个主意好，他刚才一直留在大药房看我做手术来着。我看他是想做这笔生意。
1: 这是多少？差几块，不到一百。你拿来干嘛的？
0: 给您的定金。
2: 笑话，咱们说好的3000，你拿着不到100，还定金，这谁跟你定金呢？昨天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3000块现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你别忘了，你要的这些药都是紧俏货，都是司令部警察局管着的。哼，答应你这笔买卖，我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你倒好。
0: 拿着几个破钱打发要饭的了。哎，周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您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你看这样行吗？这些钱是有点拿不出手，还不到100块，就先压您这儿，您就再给我几天时间。几天之内，如果我弄到钱，咱就做咱的买卖；如果弄不到，这钱我也不要了，全当是给您的茶水钱。
2: 几天？ 我等不了，要把这样吧，这些钱先压在这儿，我等到你今天晚上，晚饭之前3000块现大洋拿来了，咱们慢慢称啊。如果拿不来，对不起，我连夜装船把这些药运到省城。
0: 周老板，您就再给我2天时间，一天也行。
2: 没商量。 就今天晚上，没您怎么谈买卖的？您觉着我们现在还是谈买卖吗？不瞒你说，今天一大早我就被叫到了司令部马荣，知道吗？马司令亲自训话，跟你见面，我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哼，要不是为了这3000块现大洋，我现在就到司令部举报你。
3: 就不用我把话说得更清楚了吧？啊！你这是干什么？
4: 姓周的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只能干掉他。
0: 不行，如果干掉他，我们就有可能永远失去药品的来源。
3: 现在你的安全最重要，
0: 每根据地弄到药品最重要，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3: 那一线希望在哪儿？
0: 晚饭之前我们去哪儿搞3000块现大洋？我得到消息，马蓉给所有药商宣布，让药商举报我们，赏金500块。你想，周老板敢铤而走险跟我们做生意，那一定是贪财之人。那500块现大洋，他能不眼红？今天是第5天，我王小红不想认输。既然周老板说了晚饭之前，那就让我再试试。有希望，一定有希望。
4: 梅家财大气粗，梅老爷要器重我。哎，我可以找他借。
3: 可是万一那个周老板敢，现在要去举报你呢？
0: 他住在新雅客栈，说好了晚饭之前不会离开，随时等我。你可以先去新雅客栈门口盯着。如果他离开去了军政办公处，就是要举报我。那对不起了，只能干掉他。如果他一直待在客栈里，就说明他讲信用。
2: 赤匪，赤匪，赤匪，难道没人了？派一个小丫头。老板，您说什么呢？嗯，你不用动。你今天哪儿也不要去，就在这个房间里陪着我。晚饭之前，要是梅家那个洗衣女先生没到。 你就出去帮我办一件要紧的事儿。
3: 好，
2: 我今天不能出门，赤匪不会只派一个小丫头。我出门不安全，不安全。

0: 以后在梅家，咱爷俩的日子就好过了。
1: 爹，里面说两句话。来，爹，你坐。爹，我救了他梅家凤大管家的命，我要是求梅老爷帮忙，梅老爷应该能帮我吧？
0: 能帮，能帮。梅老爷对凤大管家不是一般的器重，哎，立过家规，任何人不能拿凤大管家当下人。你想想，哎，你让梅老爷帮你什么忙啊？
1: 我需要钱。
0: 闺女啊，你才来了多久啊？还没到领工钱的时候，哎，刚立了点功就要赏钱，这不厚道吧？啊，要多少？爹这儿有。
1: 你没有。
0: 多少？你小看爹，爹的工钱不少，在梅家又管吃管喝，爹的钱用不出去。多少？三块。
1: 三千块现大洋啊，爹。
0: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1: 我就说你没有吧。二太太
2: 来了。
1: 我爹说梅老爷叫我。
2: 是啊，一叫就来，来领赏钱呢。
3: 等一等，
2: 不急。我今天要你带给你爹的话，你带了吗？
1: 带了。
2: 那他怎么又跟你一起走啊？
1: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
2: 哼，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闺女。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告诉你，我虽然是梅家的二太太，但是这个家我做主。你给我听好了，不管你和你爹打什么样的主意，只要有我在，你得逞不了。
3: 等一等，你不是要去见老爷吗？我跟你一起去。别以为你给凤姐做了手术就能在老爷面前怎么样。你是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你的本分。我还告诉你，你一个子儿的赏金都甭想拿到。

0: 茶。
1: 白先生，请坐。
2: 我就不坐了，梅老爷有什么话，请讲。
1: 坐下聊嘛，快坐。
2: 哎。
1: 瑞芳啊，你是不知道，王先生手术做的那叫漂亮。20年前我在日本见我老师做过盲肠炎手术，也没有这么干净利落。啊，说吧，梅家该怎么谢你？
2: 是梅家大药房请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我分内的工作，梅老爷就不用谢了。
1: 哎，你是从大上海来的，到了我们玉屏这个小地方，肯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儿。嗯，住的怎么样？还需不需要添什么东西？好，你尽管跟二太太说。
3: 说吧，正好老爷在。说出来，我要是没办的，也好跟老爷告我的状。
1: 瑞芳，怎么跟王先生开起玩笑来了？啊，王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平日里二。

0: 关系最好，他看到凤姐起死回生，这是高兴的。他可不是个愿意开玩笑的人。哎呀，凤姐到我们梅家20多年了，对梅家，尤其是对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应该说是恩重如山呐。你救了凤姐，梅家一定要谢你。有什么想法？
1: 尽管讲，您至少得出这个数，3000。
2: 林姨，你给凤姐做了手术，就能在老爷面前怎么样？哼，你是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你的本分。我还告诉你，你一个子的赏金都甭想拿到。梅老爷，我想跟你借3000块现大洋。
3: 哈哈哈哈哈！以贺呀，你瞧，王先生真是太幽默了。我跟他说句笑话，他也跟我开起玩笑了。3000块现大洋，一个姑娘家要3000块现大洋有什么用啊？梅家大药房的西医诊所，就是干上10年8年，也挣不回3000块现大洋啊。
4: 你说他这不是开玩笑还是什么呀？梅老爷，我王小红，玄佐，你怎么直呼人家姑娘的名字呢？啊，对不起，王先生，爹，我听伙计说他来这儿了，我这一着急就直呼其名了，下次改，下次一定改。
5: 你找王先生有什么事儿吗？
3: 哦，我是吃凤娘奶长大的，王先生救活了我凤娘，我得谢谢他。你瞧，我专门出去给你买的枣糕，请你笑纳。哎呀，老爷，这不正好？您问王先生，咱梅家该怎么谢他？他说要3000块现大洋，甭说是句笑话，就是他真的想要，咱梅家也没有啊。现在贤祖专门出去买了枣糕，也替您替咱梅家谢了。
6: 王先生，快拿着！哎，别扔！别扔啊！别扔啊你！
7: 你和你二娘合情过来羞辱我？
6: 哪有的事儿？
7: 这个你真别扔，
6: 那个枣糕可好吃了。我不稀罕，不是，除了枣糕里边还有别的。
7: 什么我都不稀罕，快滚，省得让别人看见，又是我勾引大少爷。哎呀，
6: 这里边真有好东西，不信你。
7: 滚！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呢？你干什么？出去！
6: 你不出去喊人了？别，就一小会儿，求你了。哎，这是3000块，你数一下。给我的。啊，500块一张的银票，一共6张，3000块，一块都不少。
7: 给我这么多钱，你不是
6: 急着用吗？我拿你当兄弟，哪有哥哥不帮兄弟的？可昨天你不是说……别提了，别提了。我昨天说的那些混账话，求你全都给忘了吧。今天你救了我凤娘的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7: 她就是你们家一个下人，你对她还挺好的。
6: 她不是下人。
7: 她是我凤娘，
6: 我吃过她的奶，奶娘就是娘。没有她，我长不了这么大。
7: 以前没发现，原来你还挺有情有义的。
6: 有情有义，哥哥爱听兄弟这么说。我拜的是关公，敬的是梁山一百单八将。没情没义，我还配是个人吗？行了，我走了。时间长了，万一让人看见说三道四的对你不好。

0: 瑞芳，我怎么觉得你对王医生有成见了？是他有问题，老爷宅心仁厚，当然看不出来了。我是女人，女人看女人，一眼就能看到心底里去。
1: 瑞芳，你多心

0: 又来要钱了。
1: 哎，人家不是说是借吗？可能是遇到什么急事儿。你也是，干嘛就把话给岔开？
0: 老爷，您糊涂了。一个姑娘家要3000块现大洋有什么用？怕就怕她来咱梅家就是为了钱。
1: 不会吧？
0: 刚才她亲口说的3000块现大洋，你也听见了。老爷，一个人有能耐，不能保证他就是好人。
1: 哦，你说王医生不是好人？
0: 正像老爷说的，我承认他医术挺好，至于心术嘛，我会替老爷防着他的。既然老爷这么相信我，大事小情都跟我商量，现在凤姐又病了，对梅家我要负责任。

0: 时候不早了，不能这么干等着。小刘，
1: 老板，
0: 你马上帮我办一件要紧的事儿。
2: 您吩咐。
0: 出门以后，你直接奔军政办公处，见了大兵，你就说我要见马司令，让马司令马上派人来，我有要紧的事汇报。

0: 哦，你是梅家大药房的西女先生。
1: 你们周老板呢？啊，
0: 老板在客栈呢。您知道哪个房吗？
1: 知道。你这是去干嘛？老板交代我去办事儿，
0: 我这就得去。
1: 等一等。
2: 见你们周老板，我和你们老板生意谈成了，兴许他让你办的事情就不急了。那可不行，我们老板说了，得赶紧去办。再说了，他还要赏我一块现大洋呢。王先生，我先走了。
1: 这么的，你先带我去见你们周老板，你们周老板见到我一高兴，兴许会赏你两块现大洋。
0: 真冤！
1: 走吧。
3: 他不赏，我赏。真的，周老板，你的心可是真够急的了，这还没到晚饭的时候，怎么就把伙计给派出去了？你先下去。
0: 是。
3: 你来干什么？想要回那100块现大洋？不对。 我可告诉你，咱们说的清清楚楚，晚饭之前你拿不来钱，这93块现大洋我是不会退还给你的。就那几个钱，
1: 您说您这么大的老板还查数？
3: 周老板，我跟您做的可是大买卖。大买卖，要大价钱，3000块现大洋。 你有吗？一个子儿都不会少的。王先生，冒犯，冒犯。 您才是大老板，像我们这些做买卖的，最怕得罪像您这样的大主顾啊！哎呀，您多担待，多担待。
1: 周老板，你不厚道。说吧，派你的伙计去干嘛？不会是想赚那500块现大洋的首饰？

0: 诉你，那钱啊你赚不着，马蓉要抓的是赤匪。你看我像吗？
1: 我像不像？
0: 周老板，咱们俩做的是生意，你卖药是为了赚钱，我买药也是为了赚钱，这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王先生，像您这样的气魄，周某巴不得经常和您做生意啊。
0: 那好，什么时候提货？
2: 钱到提货，看您方便，周某随时恭候，只是备着点儿警察和大兵。
0: 啊，对了，一会儿别忘了赏你的伙计2块现大洋。
3: 今天真是太悬了，要不是你认出了那个伙计，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4: 今天是第五天，我终于完成了任务。
3: 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那个周老板报了官，你就会被捕，会被枪毙。
4: 我王小红不怕牺牲，能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5: 你又说我王小红，我真是服了你，还好今天有些悟性。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周老板不能留，必须找机会干掉他。
4: 不行，要想长期给根据地提供药品，就只能靠像周老板这样的药商。他贪财，所以胆子大，胆子小的根本不敢跟我们谈生意。
3: 哦，根据地的同志带来了政委的口信。
4: 政委说什么了？快告诉我。
3: 政委听说你取得了梅家大药房的信任，非常的高兴，希望你留在玉屏做长期打算。
4: 留在玉屏？不行，我得赶回根据地，医疗队还需要我。
3: 这里更需要你。现在玉屏是咱们根据地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你留在玉屏是革命的需要。
6: 那政委有没有说我入党的事？
3: 这个不知道。
4: 我王小红五天内完成了任务，政委就应该批准我入党。
5: 又拿完成任务要挟政委？
4: 没有，我是要求进步。那我还要留在玉屏多久？
7: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8: 大爷，
7: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9: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0: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7: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1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你就戳一戳，
7: 踩一踩，
13: 就按一按。
7: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

0: 布按摩店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势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那就不一样。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就戳一戳，
4: 踩一踩，
8: 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势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 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

0: 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
3: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是性病陶春雄。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三个三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西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

0: 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启新生。
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哎，出去！我还没看完呢。
6: 脾气还挺大，我可是花钱来的。徐女先生，实话说吧，我是没啥病，我就是觉得你有点面熟，是在哪见过我给忘了，你给哥哥提个醒呗。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2: 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

0: 开车全都能带。
1: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干嘛？
1: 你刚才去哪儿了？我去找你，你怎么不在啊？
2: 你怎么又大半夜往我屋里跑啊？
1: 我他不是想着蝈蝈这两天没喂吗？我怕他饿死我，我去喂蝈蝈。
2: 你就不会白天去？
1: 幸好我去了。这个你怎么一块都没吃呢？
2: 你别说，我还真饿了。
1: 哎，我们一起吃呗。我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月亮可

0: 我打小就爱吃这个，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吃，特别香？太甜了，齁得慌。
1: 嘿，
2: 你个刁嘴的臭丫头，
0: 放下。
1: 这是你给我买的枣糕，你怎么还吃起来没完了？
0: 你不嫌齁得慌吗？
1: 齁得慌，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吃一块得了啊，别没完没了的。
0: 小气包，你吃你吃，齁死你！本来想跟你赏赏月、聊聊天，这还没开始呢，你就惹我生气。
1: 你别说，今晚的月亮还真好看。看着这月亮吧，我的心情就特别的好。
0: 诚心气我了是吧？谢谢你啊。嗯，谢什么？
1: 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你的话我能信吗？你那天还说早晚有一天亲手要宰了我呢。
0: 能信，这个可以信。我啊，先把3000块现大洋还给你，然后再亲手宰了你。

0: 最毒墨泼妇人心，你说你咋就那么狠呢？今天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天门山口，我好几十里路，我还拎着你的大破箱子，差点没累死我。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啊？我现在啊，我真的有点可怜你。
1: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女人该是什么样？你是没见过我的牡丹，你要是见了我的牡丹，见了你也白见，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像我牡丹那样。我什么样，我自己清楚，用不着你来提醒我。是啊，你的牡丹是泔水做的，我王小红学不像。
0: 再敢糟践我的牡丹，我就让傻的韩苏把你扔湖里喂王八，信不信？喂王八我有点舍不得，喂鱼吧。

0: 先走。先走。
1: 滚。
2: 傻的韩苏不对劲儿，你都没察觉，兄弟起了疑心，你当大哥的都不知道，你还怎么当大哥啊？
0: 你说谁起疑心了？
2: 谁每天跟着你啊？不就你救来我，还有那傻的韩苏吗？
0: 你刚才说傻的韩苏怎么不对劲了？
2: 傻的韩苏他边伤还没好吧？你最近看见他人了吗？
0: 对呀，他人呢？
2: 他一直在凤大管家房里呢。我今天听王小红说要给凤大管家拆线。
0: 拆线？
2: 嗨，我也是听他们说的叫拆线。你说这拆线，他不能穿着衣服拆吧？傻的韩苏，他去看凤大管家不穿衣服去了。
0: 啊？
3: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下床活动了，但是不能太累。这个药你要记得吃，连吃一个星期，每天早晚各一片，别忘了。忘不了。那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4: 王医生，你给我做了手术，这些天还每天来给我扎针、弄药伺候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3: 我那不是伺候你，我是在给你治病，那也不是扎针，是输液。
4: 那每天输进去那么多，一定花了老爷不少钱吧？
3: 老爷说了，你是自家人，治病不算钱。
4: 老爷跟我说过了，要是没有你，我就没命了。谢谢你啊。
3: 不用谢，不用谢，我是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先好好养着吧。
5: 听说今天拆线，我过来看看怎么样。
3: 已经拆完了，伤口愈合很好。梅老爷，今天病人挺多的，我得赶紧去坐诊了。
5: 辛苦了。

0: 老唐，坐。那个，他没把你怎么样吧？不好意思啊，都怪我这个当大哥的管教兄弟不严，不会有下次了啊。
1: 我过来啊，过来。
2: 哎，什么？
3: 他这个，他奶奶。

0: 这一场，真是给阿凤脸呢。你呀，总是这样。刚刚拆了线，叫你躺着，就是不听。快坐下吧。哎，
1: 老爷您在这坐着呢，哪有阿凤坐的份儿啊？
0: 我让你坐。 你到梅家20多年了，忠心耿耿，我心里很清楚。哎呀，
1: 老爷，
0: 哎呀，坐下。你呀，也有毛病，有时不该操的心，瞎操，脾气又急。这次这一病啊，对你也是个教训。现在你怎么看王先生啊？
1: 老爷，这些日子我虽然都躺在床上，但我还是找人看着他呢。可是这十几天倒是没发现他勾搭大少爷。
0: 作为医生，他对你怎么样？哎呀，
1: 老爷，那倒真是没得说啊！我知道，这都是老爷您关照的。
0: 凤姐，王先生给你做了手术，救了你的命，他就是咱梅家的贵人。
1: 这两天，
0: 咱梅家大药房柜上看西医的人，那都排成长队了，诊金药金都赚了不少。哎呀，我想啊，王先生是从大上海来的，咱梅家想留住这个人才，可不能亏待了人家。哎呀，
1: 老爷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0: 啊，那几件西洋家具还好吧？
1: 好着呢，那是老爷您年轻的时候专门从省城带回来的。
2: 一到夏天，我就找人搬出去晒一晒。
3: 老太爷看着不顺眼，不让用。凤姐，这样，你派人把那几件家具送到王先生的屋里。人家是从大上海来的啊，他一定会喜欢。这也算咱梅家谢谢他。哎，
1: 全听老爷的。
3: 我还以为你老往凤娘那儿跑。 是去偷看凤娘，感情你是惦记上人家王小红了？我没有。那你刚才拦着人家干啥？
2: 谢他。谢他啥？谢他给凤大管家做了手术，跟你有屁关系啊！还轮得着你谢？我告诉你说，你今天当着大少爷你大哥的面说清楚了，就老爷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自打凤大管家做了手术，你背上的伤也好，天天往那儿跑，你为什么呀？
3: 我
2: 啊，你也不小了，到了该惦记女人的岁数了，可你也不能惦记凤大管家呀，凤大管家都多大岁数了，当你娘的富裕啊！你说你每天往那儿跑，是不是想看老女人不穿衣裳？
3: 你胡说！放下！哎，我说，放下！不行，胡说！我摔死他！
4: 傻子憨苏，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大哥？我让你放下！哎呦我！哎呦！
3: 你净胡扯！傻子憨苏就是想女人，也不敢惦记我凤娘。
2: 不过你老往凤娘那儿跑，到底咋回事？他热，我就给他扇扇子；他渴，我就给他倒水喝。哎，这傻子最近怎么回事啊？凤大管家平时最看不上他。
3: 我这兄弟最仗义。 他一定是想着替我尽孝。哎，以后你别老胡说八道，听见没？啊！
5: 三太太，
6: 这么好看的西洋家具，都是要搬到哪儿去啊？
5: 回三太太，搬到王先生屋里。
6: 啊？
5: 搬到王先生屋里。
6: 哪儿来的王先生？
5: 就是咱们大药房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王先生。
6: 哦，就是那个丫头啊，这么好的。

0: 家具，谁让你们搬过去的？凤大管家，好像是老爷亲自安排的。知道了。今天要来这3天，3天之后您再来找我。那下一位，下一位是我啊。你不认识我啊？我是三太太，啊。 梅贤祖，他三娘，三太太好，坐吧。早就听说我们梅家大药房来了位神医，还是个姑娘，人又长得漂亮，还真是的。以后啊，别让他们叫你先生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老头子呢。三太太，你是哪里不舒服，想要帮你看病吗？
1: 我没病，就是来认识认识。哎呦，真不愧从大上海来的，就是跟他们乡下来的不一样。这身段，这气质。啊，对了，我这有条围巾，是朋友从南洋带过来的，一般人配不上，送给你吧，全当是见面礼了。
0: 三太太，这不好吧？ 第一次见面怎么能要您这么重的东西？你不要，我可是会生气的。这，你就拿着吧。这个家里女人多，好的可没几个。以后咱姐俩可得一条心。得空了上我屋里喝茶去，我先走了。
1: 三太太，二太太在吗？在呢，我去给您通禀。不用了。二姐在吗？
0: 老三来了，有事儿啊？二姐，我陪你去王姑娘的新房看看。什么？什么新房？哟，二姐都不知道啊？哼，老爷让凤姐给王姑娘的新房里布置了好多西洋家具。
2: 我可去那房看了，比我的房子可要精致多了。二姐，你说这不是置办新房，这是干嘛呀？
0: 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话。王府的女儿，王姑娘，从大上海回来的，上过西医学堂，咱们家老爷不也是学西医的吗？ 这下可好了，可算有人陪老爷说话了，又年轻，看上去比我都要小上10几岁。也不知道老爷有了这样的四妹妹以后，还能不能有时间理咱们？
2: 老三呐，你可真有闲心瞎编呢。
0: 不是这样的，哼，我也是瞎猜的，我就想。 老爷要不想娶她，干嘛对她这么好啊？猜得倒挺好，干嘛不跟老爷说说，看老爷会不会大嘴巴抽你？哟，二姐，你还真想得开，真的，就一点不往心里去。我倒没什么，反正平日里老爷对我也爱搭不理，只是二姐。
1: 怕是要失宠了，二姐，你别生气啊，谁不知道你是大家闺秀，见多识广，不像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就爱吃点醋。
0: 哎呀，这屋里好闷呐，我先走了，二姐啊。

0: 哪不舒服？
1: 我呀，我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
0: 说不清楚，没法给你查。
1: 心口，心口疼。
0: 他在里边床上去。

0: 把衣服撩开。好，好，好。哎呦，好，好。凉飕飕的，舒服，太舒服了，美死人了。你没病，下一位。请坐。哎，
1: 出去，我还没看完呢。
2: 脾气还挺大，我可是花钱来的。徐女先生，实话说吧，我是没啥病，我就是觉得你有点面熟，可是在哪儿见过我给忘了。你给哥哥提个醒呗。
1: 我没见过你。
2: 不可能，我向我爹妈主动发誓，我指定见过你，可是就是想不起来了。求求你妹妹，给哥哥提个醒呗。 哥哥送你个绸子被面，怎么样？
0: 这是诊室，请你自重。你走不走？你要是不走，我就让掌柜的报官，叫警察来请你走。给我走！伙计，叫掌柜的来。
1: 哎，别！我走。
0: 你东西。

0: 我们家的王小红，
1: 老爷，
0: 啊，玉芳，
1: 老爷，你是不是看上王小红了？
0: 当然看上了，她可是人才，咱家有了她，那是梅家的福气。梅家大药房西诊所也会成为玉屏百姓的福气。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会？就是，那房子布置的跟新房似的，都有人挑拨是非，说老姚给我们娶四妹妹了。
1: 他们那是放屁。
2: 谁说的啊？你不该给他两个嘴巴子。我看老爷就是这个意思。嗯，瑞芳啊，瑞芳，你太让我失望了。我说呢，我请王小红当西医女先生，你是百般的刁难，今儿说了实话了，还说别人，我看搬弄是非的就是你。不想想自己的家事，还不如老三呢。

0: 刚才说梅家的西医女先生，
1: 对，
2: 我打听清楚了，她叫王小红。其实上回我就觉得有点面熟，我还以为是我哪个相好的呢。今儿我想起来，她是土匪，黑龙山上女土匪，还是个头。
0: 这可不是小事儿，你有十足的把握吗？
2: 有，这娘们儿，我谢二狗脑子好使。哼，男的我一个记不清楚，娘们儿我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今天，他一大嗓门，我听得吱吱的，就是他。
0: 滚蛋！就靠听娘们儿声啊？啊？万一错了怎么办？
2: 错不了，听得吱吱的，就是他。
0: 真你娘个腿呀！那省城的赵特派员来了玉屏，就是来视察剿匪的。来了就要上黑龙山，现在刚刚被马司令给摆平，你说你他娘的又冒了出来啊？你现在要到马司令面前去说去，司令非一枪毙了你不可。
3: 女土匪头子？没听说黑龙山上有女土匪头子。
0: 是啊，所以我就给了谢二狗一大嘴巴。
4: 你做得对，

0: 我怎么知道他吞了我4万块大洋才不上黑龙山了？别再给他提醒了。梅家大药房新来的那个西医女先生，你查过了吗？
1: 没有。
0: 混蛋！为什么不查？
2: 毕竟是梅家的。
0: 梅家有什么了不起？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所有到玉屏的生人都要给我详查。
3: 是。
0: 暂时没查些好。你说那叫什么狗来着？谢二狗。对，就叫谢二狗，把他给我盯紧了。如果他真是黑龙山上下来的，说明黑木蛟野心挺大。把奸细都派到玉屏来了，难道想攻老子的城吗？跟黑木蛟打交道，必须得做到知己知彼，否则是要吃大亏的。
1: 让你办的事办的怎么样？线头找着了没有啊？正要跟司令您汇报，我费尽千辛万苦，查出来一个叫熊老八的，他爹娘住在城西25里的熊家村。我把这两个老东西全抓过来，剁掉了他兄弟一根手指头，让他上山给熊老八送信儿去。
4: 大当家的，您找我。
5: 熊老八，我听说你兄弟上山了。哦，是，惊动大当家的了。大当家的放心，山上的规矩我都给我兄弟讲清楚了。
4: 我记得，你爹娘还都健在，你兄弟也上山了，那二老怎么办呢？
5: 大当家的真是好记性，我爹娘之前确实在，上个月结伴归了西。唉，为了买棺材。
6: 我兄弟连家里边的地都卖了，他不上山找我，就得饿死，还请大当家的收留。
7: 熊老八，你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你入伙早，是山上的老兄弟了。如今你的亲兄弟上山做大哥的，我当然要欢迎了。
4: 多谢大当家的。
7: 自从上回跟马上攻了山。
4: 大当家的又定了许多新的规矩，你可小心点啊！别让人看着马脚来。
8: 大哥，我就留在山上给你当土匪吧。
4: 混蛋！咱爹娘的命还在马蓉手里头。我觉得
8: 咱大当家的挺好的，不像马蓉那帮混蛋，剁了我一根手指，眼都不眨。
4: 不行，就是碎尸万段，也得把爹娘救出来。
0: 老六，哎，哎，大哥，哎，伤好的真快，是我妹子治的好，
9: 派去玉屏的兄弟回来了，红姑娘挺好的，她还在梅家大药房开了西医诊所，每天看病的人呢排成长龙啊，
0: 真的？
9: 那当然了，难道我看错了？
0: 我妹子真的只是个医生？不对呀，她以前跟我说过她是南边什么红娘子山的。大哥，红姑娘下山都这么多天了，你这嘴里还怎么念叨着？
9: 要不大哥这样吧，你马上准备聘礼，兄弟我亲自去玉屏给你提亲去。
0: 我，你在这胡说八道，你，
9: 大哥。
10: 兄弟胡说八道了，用不着你啊！
11: 傅掌柜，
12: 哎，
11: 二太太来了，有何吩咐？
12: 这两天睡得不好，请傅掌柜开个方子熬两服药调一调。
10: 哎，
11: 晚上后花园，你留在这儿，等傅掌柜抓好了药，把我拿回去。
10: 是。

0: 瑞发，
1: 别叫我名字，我现在是明白了，那个黄小红根本就不是你闺女，你从哪儿弄了一个这么会点西医的女人呢？啊，
0: 王小红是我女儿。

0: 胡说！十年前你找到美甲，我看你拖着一条残腿，我可怜你，我没有揭穿你，让你留在梅家当了掌柜。你口口声声说一辈子孤苦伶仃就是为了我，让我爹打断一条腿也不后悔，还说你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留在这儿就是为了见到我。
1: 是啊，我就是为了见到你。
0: 行了。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你把那个王小红找来，不就是为了勾引老爷吗？你到底会投其所好？我告诉你啊，老爷就是再娶十个八个，就是看我不看一眼了，我也不会离开梅家的。当初要不是老爷向我求婚，我早就死在娘家了。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你别想让我跟你走。
2: 谁在那说话？
3: 凤大管家，
2: 哟，福掌柜，你怎么会在后花园？
3: 啊，
2: 这不，刚
3: 到闺女那儿去，这儿到药房近便点儿，我这腿呀，一到晚上就不好使，想少走点路。
2: 哦，是这样啊。
3: 哟，
2: 福掌柜，你不是不知道，家里女眷多，以后夜里不要到你姑娘院里去，有什么话你就白天说嘛。
1: 今天不是有急事吗？以后晚上不砍了。
2: 行，我查夜去了。
1: 哎。

0: 她十年前是怎么来到咱们家的？自荐来的。老爷考了她2个月，就留下当掌柜的了。什么也醉？40往上，50往下。闺女在上海读的西医大学，就是老爷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这个王福是玉屏人。是。 听说老家在花英镇，阿四，在，你快去花英镇给我打听打听，这个王福到底是什么底细，和刘老二有没有关系？花英镇，花英镇就是柳瑞芳的娘家。是，大太太。
1: 我明儿一早我就动身，
0: 多带些钱去，给我打听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回来。
1: 是。
0: 我就说嘛，他柳家这么有钱，肯把闺女嫁到梅家来当姨太太，我就不相信他。

0: 谁？
1: 是我。
0: 你有事儿吗？
1: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聊聊天了？
0: 不能，有事的话白天去诊所说。
1: 你这人真没劲。我白天睡多了，
2: 现在没觉，睡不着，又找不着人陪我说话，闷得慌，烦得慌。
1: 那个好兄弟，你就陪我聊会儿呗。
0: 你白天睡多了，我白天可是看了十几个病人，现在又困又累的，那功夫陪你啊。我明天一早还去诊所呢，你赶紧走吧，别耽误我休息。
1: 哎，我说王小红，你不仗义。
3: 大少爷。
4: 哎，凤娘，
5: 这不是大少爷该待的地方，你们两个送大少爷回他房。
3: 大少爷，我们送你回房。
4: 啊，
6: 哎，我刚才听着这院里有只蛐蛐叫唤的特厉害。

0: 应该尽职尽责的，这都耽误了好些日子了。我现在全都好了。王先生，您给我的那些药，我也一直吃着，真的，一点都不疼了。王先生，我真的是误会你了。你上过大学，又识文断字的，您不会跟我计较的是吗？
1: 当然。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10: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9: 要带旺仔牛奶。
10: 爸爸买给你。
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1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3: 爷爷买给你。
1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5: 我是梅老爷请来的蜥蜴女先生，要想让我离开，那得梅老爷下逐客令。我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你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人，堂堂正正的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想凭着自己有钱就欺负我，我也绝不会屈服。
1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
17: 你旺我就旺，
16: 妈妈我旺，
18: 我旺，
16: 妈妈不够旺，
18: 好精神旺旺，
16: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9: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20: 喂，你好，
2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20: 那再增加十个人。
2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

0: 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那些西洋家具是我看着他们布置的，你还喜欢吧？
2: 就是太好了，其实用不上的。我那
1: 是老爷亲自吩咐这么做的。这些日子，账房里的账本我也看了，你没少给贵上挣钱，老爷这么厚待你是应该的。
2: 看您说的。

0: 干什么去？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许跨出梅家半步。
1: 我这不还没下这个台阶呢吗？这不都是咱们梅家的地儿吗？
0: 你不好好在家里边待着，你跑大药房来干什么？
1: 是舅老爷，舅老爷怕我一个人在屋里闷得慌，说带我来看看街景。这也没什么好看的呀，我们也该回去了。
2: 还有裁缝铺、牡丹我了解，但没别的地方可去。对，那条街上就是这些铺子。
1: 够了，想办法把这个递到牡丹手里。贤祖啊，我是你舅老爷，你可不能让你舅老爷我掉脑袋呀！
0: 那十几条枪都跟着呢，去不去？不去，我打掉你门牙！打掉牙我也不去。你是我舅老爷，给你下跪不丢人，你不能白当舅老爷。牡丹就认识你，现在没人能帮我。舅老爷，求你了。
2: 来，好了，都有了吧？
3: 有了。
2: 刚才跟你们说的都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2: 好，去吧。

0: 你给俺省点钱吧，郭太太。
1: 走开！
2: 账花了，老子一枪毙了你！
3: 爹，
1: 算了吧，反正他也没把我怎么着。你再一开枪啊，崩我一身血！

0: 大嫂回家了。嗯，都去哪儿了？啊，先去了好记茶楼吃了块点心，然后去了平南街的裁缝部选了两块绸子。
1: 等等。
0: 啊。
1: 平南街。
0: 啊。
1: 你过来，指给我看。
0: 好。
1: 哪儿啊？
0: 这儿，
1: 嗯，停，这个对面是梅家大药房吧？
0: 是啊。大哥，您对玉屏的大街小巷可真是了如指掌啊！
2: 骚货，贼心不死。
0: 大哥，你是说大嫂她？
1: 明天再出去的时候别盯太紧。
2: 啊！阿个屁！让你别盯太紧喽。

0: 牡丹，牡丹，牡丹！司令，您回来啦！今儿这么早啊？这两天省政策委员来了，军政要我多了点儿，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吧？哎呦，可不。谢谢司令，今天安置我出去逛逛。<笑>逛得好吗？啊，挺好。
1: 真的？啊。
0: 哎，他们怎么没跟我说呀？有人保护你吗？当
1: 然有啊！你堂弟马一刀带着十几个大兵，扛着枪是寸步不离的。司令，特意安排的吧？怕我跑了？<笑>
0: 我对你这么好，你还跑？我才不信呢！
1: 可不，就算是司令赶我走啊，我都不走呢。
0: 他们是跟我说过，你打算出去逛逛，我寻思着你小，在家里待不住。你看，果然出去逛逛，这脸上显得更有光亮了。真的？可不。
1: 司令，那我明天还要出去逛。
0: 逛，
2: 只要你高兴，
0: 天天出去逛。
1: 司令真好。哎呀，快！
2: 哎呀，这样不是牡丹求情，今天得刀疤脸的枪子儿就能要了我的命是吧？
3: 我的牡丹好吧，有情有义。哎，终于能和我的牡丹见面了。<笑>
2: 要我说，这能不见就不见了啊？有什么好见的？你为了见他，再丢了小命，我怎么对得起你娘的亲老爷，我死了的爹？
3: 嘿，你个小兔崽！
4: 我丢了小命，关你爹求事儿。
5: 行，梅延祖，你刚跪着求完我，就不认我这长辈了啊！大少爷，大少爷，
4: 凤娘，
5: 怎么了，凤娘？
4: 大少爷，这两天你有没有办什么糊涂事儿啊？
5: 没有啊，我一直在家待得好好的。
4: 你赶快好好想想，老爷又动怒了，叫你马上去呢。
6: 怎么了？这是，这个小票子，
5: 王先生，对不住啊，对不住，王先生，你快去救救我们家大少爷吧！
6: 大少爷怎么了？
5: 不知道他又做了什么糊涂的事情，老爷正动怒呢。我是怕老爷对他动家法呀，梅家的家法可厉害了，一鞭子下去能要了人的命啊！
7: 可是我是一个外人，我怎么救他啊？你不是老爷请来的西医你先生吗？你算是客人呀。再说，老爷又那么器重你，这个时候你要是能去说句话，兴许老爷能给面子了。还不跪下！凭什么呀？我又怎么了？
8: 认识这位是谁？

0: 少爷。
1: 不认识。
2: 这是谁啊？
3: 徐记当铺的许老板，你还不跪下？
2: 哦，你就是许老板啊？你怎么了？惹我爹生这么大气啊？啊，
0: 没打少爷。
3: 当着船家的金锁，还在许老板面前装疯卖傻，你混蛋！
0: 都怪我，去省城串亲戚，这十来天不在家。我那伙计不认得大少爷，就狗胆包天的收下了您的东西。我回来一看，这金锁是大少爷的东西，赶紧给梅家送来了。都怪我那伙计有眼无珠。我想大少爷，您指定也不是缺钱，肯定是闹着玩的。您把3000块银票还我，这宝贝完璧归赵。
3: 银票呢？
2: 花了。姓许的，你懂不懂做生意的规矩啊？你开的是当铺，我当东西自然是缺钱花嘛，你怎么还把东西给我送回来了？你这不是当着我爹的面寒碜我吗？
0: 大少爷，梅老爷，我
3: 越发混账起来了。来人！
4: 老爷，
3: 把他给我捆了。
4: 是。哎，
5: 老爷，老爷，您别生气，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嘛。大少爷，赶紧把那3000银票还给许老板呢，别让老爷生气呀。
2: 早花光了。啊？哪还有什么银票？哎，爹，你凭什么捆我？
3: 捆你，是为了家法伺候。上次那鞭子没打死你，算你命大，这次数罪并罚，非打你3鞭。
6: 爹，爹，不要打大哥哥了，上次我娘说了，那一鞭子就能打死人，3鞭大哥就没命了。
3: 老三，
7: 哎，
3: 咸鱼带走。别为他求情，快去把4叔公给我请来。
5: 啊
3: 啊，什么呀，快去请4叔公啊。我的话你还听不听啊？啊，
2: 凭什么打我？我问你爹，这金锁是不是我的？
3: 是又怎么样？
2: 我的东西我不稀罕了，当了换钱天经地义。
5: 哎，老爷，老爷，
3: 快去叫4叔公
5: 啊！
3: 你得看着这个孽障，气死我呀！
5: 老爷，我，你喝。
8: 梅老爷，
9: 怎么？家里的事情你也想管啊？难道你知道大少爷的3000块现大洋去哪儿了？
8: 我只是个外人，我当然不知道。我就是想提醒一下梅老爷，别生气，气大伤身。啊，
3: 让王先生笑话了。
9: 以贺，
3: 吕芳，你也不许替他求情。这次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孽障，不然我就对不起梅家的祖宗。
2: 好，二娘，你别管，让他打。他早就要打死我，让他打，今儿个不打，赶明还不定找出什么茬来呢，
3: 还不得去请4叔公啊？
9: 4叔公来了，也得说贤祖没错。
3: 什么？
9: 老爷息怒，这回贤祖可是一片孝心，就这孩子嘴硬。我的大少爷，老爷都气成什么样了，你怎么还不说实话呢？
2: 二娘，我，
9: 你要真把老爷气得动了病根吐了血，罪孽可就大了。都怪二娘，二娘知道你手里没钱，哪知道你是当着金锁呀。哎呀，老爷。

0: 爷，您想想，这么些天，贤祖连家门都没出过，他是三千块现大洋到哪儿花去啊？是这么回事儿。前些天呢，贤祖给了我三千块现大洋，要我帮他呀请一副最好的红珊瑚佛珠。我还问他这钱从哪儿来的呢，他说是他平日里攒的，我也就信了。哎呀，都怪我糊涂。
1: 请佛珠，干什么呀？
0: 这不是大姐马上就要五十整寿了吗？贤祖要孝敬娘亲，
1: 当真吗？
0: 这还有假？老爷要是不信，我这就拿过来给老爷看。

0: 许老板，你也给长长眼，看看这串佛珠值不值3000块现大洋。
1: 哎呀，这么好的红珊瑚，哎呦，徐某连见都没见过。哦，值，太值了。
0: 先祖啊，这佛珠啊，前儿就请回来了，昨儿送到庙里，让方丈开的光。来，拿着。你也是，你娘50整寿还有2个月呢，看把你急的。
2: 老爷，都怪我。大少爷他是知道这个金锁的贵重啊，他平时都舍不得戴，一直都放在我那儿保管。上次我耍混胡闹要回老家，就把锁还给了大少爷。这不后来我又生了重病，就忘了把锁再收回来。让老爷生这么大的气，阿凤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3: 好了好了，这不关你的事儿。玄祖，你过来。玄祖啊，你就是一片孝心，难道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什么吗？这金锁就是你的命，你怎么能把它当了呢？
4: 我的命还不是娘给的？
3: 是。
0: 贤祖，你怎么还跟你爹顶嘴？
3: 抱着金锁跟我去祠堂。
2: 我来。

0: 许老板，这是3000块的银票，您收好了。回去啊，管好您的伙计，怎么连我们韦家大少爷都不认识啊？
1: 是是，都怪我的伙计不懂规矩。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是你二娘心疼你，怕你挨鞭子，才编出那些话来。贤祖，这金锁是你10岁过生日的时候，我亲手给你戴上的。当时我说的什么，你还记得吗？记得。再说一遍。这个锁是我的命。
1: 这辈子锁不离身，将来有了儿子，把它传下去。
2: 这锁不是我给你的，是咱梅家列祖列宗传给你的。你嫌碍事儿。

0: 不愿意带，我也没怪你，但你得好好的保管它啊。就这一次，听见了没？不许再有下一次了啊。
1: 我管不好，放在我身边吧，我就老想拿它换钱花。
0: 你这个好混蛋！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1: 来，没打够，接着打。
2: 打我骂我，你凭什么打我？我想娶牡丹，你不让。
1: 他现在成了马蓉的媳妇儿，除了牡丹我谁都不娶，我啥时候能有儿子？想给老祖宗传宗接代，你就别指望我了啊！咱们家又不是就我一个儿子，干脆你把那破玩意儿传给贤玉得了。
0: 你，
1: 我打。
0: 给我滚！啊，给我滚得远远的，再也不要踏进梅家祠堂半步。祖宗啊！
1: 爹。我说爹，你别难过，我以后一定好好管着，我再也不拿他换钱花了啊！爹，我保证，我发誓啊！
0: 不怪你，都怪我从小没把你教好，对不起梅家列祖列宗的不是你，是我。
1: 爹，
0: 列祖列宗，我们以后对不住你了。这老梅家要后继无人了。
1: 爹，你别这么说呀、啊！是我不争气，我他不还有个兄弟呢吗？贤玉又听话又懂事儿。
0: 别提他。咱爷俩说事儿，我得教训你。你老提他干什么呀？
1: 爹，我对不住你，我不学无术，不识好歹，不求上进，不配给您当儿子，更配不上梅家传家的金锁。这么着吧，金锁还是留在您这儿，省得再因为他惹您生气。别为了我掉眼泪，儿子看了心里受不了。

0: 你们俩先下去。
1: 是。
0: 说说吧，大少爷那3000块现大洋是怎么被你糊弄走的？
2: 二太太说的什么啊？我可听不懂。
0: 哼，还跟我装糊涂？我不傻。那天你说要3000块现大洋，今天大少爷这儿刚好就少了3000块现大洋。我们韦家大少爷天真烂漫，童心未泯，好糊弄。
2: 3000块现大洋啊！大少爷不是求二太太请了珊瑚珠子吗？刚才可是您亲口说的。
0: 你还跟我装？
2: 我今天在诊所累了一天了，

0: 二太太要是没事儿，就请回吧。王府给你多少钱？什么？别说王府是你爹，我早看出来，你是他雇来的。
1: 二太太，你编故事的本事我王小红刚才是见识了，可是这个你也太能编了吧？王福是我爹，亲爹从小就是假不了。 随你怎么说，不管他出多少钱，我多出两倍，拿了钱你赶紧走人，离开我们梅家。我知道你有钱，我听说了，你是千金大小姐来着。 嫁到梅家的时候，装金银财宝的箱子拉了好几车，可是我不稀罕。我是梅老爷请来的西医女先生，要想让我离开，那得梅老爷下逐客令。我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你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人，堂堂正正的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想凭着自己有钱就欺负我，我也绝不会屈服。

0: 闺女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要小心做人，小心做人。你倒好，那老爷跟大少爷生气的事儿，你跟着掺和什么呀？
1: 不是我要去的，是凤大管家求我的。哪成想，
0: 这个没家的二太太简直就是个疯子。
1: 你
0: 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二太太啊？
1: 她不是疯子是什么？爹，她说我是您雇来的，根本就不是您闺女。
0: 这话是从何说起？我怎么知道？怎么纳闷了？这个二太太对梅仙祖那么好，为了息事宁人，把那么贵的红珊瑚珠子都肯拿出来，怎么一见到我就……爹，
1: 哎，
0: 你不会是得罪过他吧？
1: 哎呦，我只是一个掌柜的，哪有机会接近人家二太太呀？
0: 不对，我回来那天，她还亲自给你送汤了呢。
1: 那天我不正好大病初愈吗？闺女啊，二太太是个好人，对下面的人那都是热心肠。
0: 好人热心肠，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疯子，肯定是疯子。
1: 听着，明天吃过午饭我就出去，我跳墙走，但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不在家。
2: 要不然我爹又该生气了。到时候你把门关上，就在屋门口候着，不管谁来，都说我睡觉呢。好，出去出去啊！
1: 干嘛？
2: 有话就说。傻子憨粗是靠得住的兄弟。哎，王红找你，说是让你去吃枣糕的地方，哪儿啊？
1: 关你屁事儿！

0: 说，那天我约你来，正好赶上十五，那月亮又大又圆又好看。你再瞧瞧今天这个，就是月亮。
1: 行了，大少爷，景色是差了点，对不住。可我今天约你来，不是来看风景的，是想跟你说句对不起。没想到那3000块现大洋是……
0: 哎，不提了，不提了，我早就忘了。
1: 给，
0: 这是什么？
1: 枣糕，你最爱吃的，齁死人不偿命的那种。
0: 给我的？
1: 对啊，给你添了这么大麻烦，又知道平日里你连门都出不去，就买了点回来给你。
0: 还算你有点良心。哎呀，正好我生了一天气，连饭都没吃，饿死我了。
2: 嗯，你也吃。
1: 不敢。
2: 为什么？

0: 是我买给你的，我怕我吃了你不虚。
1: 你当我是你吗？我哪有那么小气包啊？再说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啊！快吃，让你吃你就吃，我这当大哥的岂能吃独食？吃。哎，今天你添什么乱？那你现在还能拿出三天大洋来啊？
0: 拿不出，可早晚有一天我会一分不差的还给你。
1: 哎呀，我是当大哥的，大哥帮兄弟那是天经地义的，哪有给了你的钱还让你还的道理？
0: 那金锁对你很重要吧？
1: 别提了行吗？再提我跟你翻脸啊！
0: 你别说，你二娘对你还真好。
1: 那是，我二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哎，
0: 可我怎么觉得她对你好是因为你是大少爷呢？
1: 谁说的？你是不知道，我二娘对全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好，谁家要是有个灾啊，有个难啊，只要她知道，她全帮。她就是个大善人，上辈子肯定是梁山好汉宋江宋公明。啊，对了，柴进柴大官人那也是有可能的。哎，你不信啊？你不信你问问全家上上下下，他们没有一个不说我二娘好的，真的。
2: 你是谁呀？老爷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3: 二太太绝不会说这种话，这里面有误会。
2: 不管你和你爹打什么样的主意，只要有我在，你得逞不了。
1: 哎，对了，那个枣糕谢谢啊，哥哥我笑纳了。我就不陪你看月了，这月亮太难看了，我去找二娘，跟她道个谢啊。

0: 谢啥呀？我是你二娘，我能看着你为了3000块现大洋挨打？
1: 就二娘最疼我，都怪我不争气，又让您破费了。
0: 其实二娘知道那3000块现大洋哪儿去了。
1: 您知道？
0: 让王小红糊弄走了。我说中了。
1: 二娘是个神仙啊，
0: 真是她干的，这还得了？
1: 您诈我。
0: 仙祖，我跟你说，这个王小红是善者不来，不得不防啊。
1: 二娘，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刚才想说您是个神仙啊，这种事儿都能猜得着，可是您猜错了。
0: 不是她，
1: 她一个小丫头想从我这儿拿走3000块现大洋，我凭什么给她？二娘，那3000块现大洋啊，那3000块现大洋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我不是出去一年吗，闲着没事儿我就去了一回赌场，我身上又没有钱，我就赊的账，没成想还输了。现在回家了，我怕那债主找上门来，那可就丢死人了，所以我就把金锁给当了，把债给还上了。
0: 真的？
1: 假不了，二娘真心实意的帮我，我咋能对您说假话吗？
0: 不管怎么说，你都得离这个王小红远点儿，我看她不是个好东西。
1: 好，好，好，我以后不理她便是了。二娘，这是您的宝贝，您快收好了吧，搁我那儿，别再让我给您丢了。
0: 都说是给你的了，假戏也得真做下去，哪有要回来的道理？等你娘50整寿的时候，你拿什么尽孝心？
1: 我娘她不稀罕我送的东西。
0: 这个不同，她念佛用得着。投其所好嘛，你拿着吧。
1: 哎，对了，那个金锁从小就跟着我，凤娘跟我说那个金锁身上有个典故，我问她啥典故，她又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0: 我也只知道那个金锁对你很重要，有啥典故我也不清楚。
1: 到底有啥典故呢？我爹那么在意。
2: 爹，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你执意要留在梅家是不是因为二太太？
3: 你胡说什么呀？
2: 女儿不是小孩子了。爹，女儿从小就没娘，现在长大了，您还不算太老，如果你还想再找个女人，我也不会拦着。
3: 越说越不像话了。
2: 爹，梅家的二太太是有夫之妇，您不能跟她。
3: 你混蛋。
2: 爹，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卜峰雷，今年53岁。原来呢，我眼睛有近视和散光的情况，所以说我一直戴着这个近视镜。随着我这个年龄增长呢，出现了花眼的情况，看电脑、看资料、看手机看不清楚。我把我那个电脑换成高清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些时候必须啊摘掉眼镜或者推上来，来回拿很不方便。出来遛弯的时候，看到我们超市里，我就进去咨询这个问题，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先接待我，咨询了我的相关情况，最后免费给我做了验光。验光师很负责任，这个验光流程啊特别严谨，试戴眼镜的时候，原来看不清的全部看清了。验光之后把我这个情况给我做了分析，说如果我配这个超视力眼镜呢有什么好处。后来我听了之后比较感动，我就决定说这个配这个超视力。自打戴上超视力呢，就是除了睡觉我把它摘掉，其他时间我一直戴着，不用像原来那个时候来回摘眼镜，审阅文件了、看资料了、 这个办公用电脑了，日常用手机了，看远看近就需要依附镜就行了，不需要再来回摘眼镜，特别方便，看得特别清楚。我的眼镜呢，它还有防蓝光的功能，不伤害眼睛。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推荐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9: 带旺仔牛奶。
10: 爸爸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

0: 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让飞翼更出彩。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阳阳光背后只剩下远，
8: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你们俩听着，从今儿算，4天以后，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你们俩这几天哪儿都别去了，跟着我在这屋子里养精蓄锐。沙丹松，你到外面看着，别让别人进来。
1: 哦，
0: 把我让你藏的东西拿来。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6: 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有夫之妇，您不能跟他。
13: 你混蛋！
12: 天，

0: 我还看见你们俩在一起说话，一见到有人来就假装散了。我稍微说他一句不是，您就要打我，您还怪我瞎猜。
1: 闺女，你走吧。三年半没给家里写信，爹没有真的怨过你。你在外面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走吧，离开玉璧。
0: 你为什么揍撵我？
1: 你不在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你一回来，这全都变了。

有些话，连一辈子都没法对你讲。别怨我，也别逼我。

0: 你好。
1: 你叫我什么？
0: 哦，这大管家。您身体全都好了吧？
1: 全好了。前两天难为你了，他们跟我说我睡着的时候你一直在跟我扇扇子。
0: 我就是怕您热着。
1: 以后别这样了，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少爷呢？
0: 他在里面睡觉呢，让我在这看门。
1: 哦，一准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大少爷心思重，他最见不得老爷生气，嘴上呢又不肯服软。这父子俩什么缘分啊。哦，那你看着吧。
0: 是。
2: 客官请。客官，您看这间怎么样啊？
3: 不错。
2: 那您一共几位客人呢？
3: 这个嘛，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那我给您沏壶茶去。
3: 不急，把门关上。
2: 好。
3: 赏你的。
2: 谢爷，谢谢爷。
3: 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我交代你点事儿，待会儿可得给我办好了。
2: 爷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
4: 太太，您这是要出去啊？
5: 嗯，出去逛逛。
4: 要不连丫头带上，路上也好听使唤。太太，您别生气。
5: 孙亮昨说过了，我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别让他们跟着我了，行吗？
4: 啊，全听太太吩咐。
6: 老总，今儿个收拾得这么漂亮，又要上街逛。
5: 怎么，司令答应的？
6: 今天呀，公务繁忙，就没法陪你了。我让他俩陪你。你们俩保护大嫂啊。
7: 是。
6: 大嫂，我给您叫辆车。
3: 行。

0: 快点请。
1: 就这间吧，这间房好，这间房它清静。
2: 平常你说哪间就哪间，我找人。这间房它有讲究，叫卖油郎独占花魁。明白了，去吧。
1: 我刚才一直在窗口看着呢，没看见你上来，也没看见有大兵跟着你啊。
2: 我跟你说啊，马蓉现在都不怎么管我了，而且今天我出门，他就让两个兵来跟着我。我说我要上茶楼来，他们也没说要上来，就在底下找个阴凉地儿抽两烟卷去了。
1: 太好了，咱们现在就走。
2: 啊，往哪儿走啊？
1: 只要离开玉屏。
2: 去哪儿都行啊！哎呦，可不能走！
1: 你咋了？不想跟我远走高飞了？
2: 想啊，可我也没成想，今天他就派两个人跟着我，而且今天能不能见着你，我也没把握。我啥都没带呀！我
1: 有啥可带的？只要咱俩在一起不就完了？
2: 那可不行，我还有一万块现的羊呢！
1: 将来我给你挣十万、一百万。
2: 快别吹了，哎呦，我的慢油郎，你先别着急嘛啊！你说这才几天啊，他都不怎么看着我了。咱们要想逃走的话，以后多的是机会。哎，对了，上朝来了个特派员，姓赵，马蓉这两天老陪着那个姓赵的，几乎都不怎么着家。哦，对了，再过五天就是下月初三。 那个姓赵的，他老爹80岁大寿，在清远镇举办寿宴，马蓉指定会去。要跑的话，咱们就下月初三跑。到时候我把我的银票还有首饰都带上，这样我们到哪儿都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清远镇，
1: 好。
3: 远走高飞之前。
1: 先祖还得惊天动地一回。
2: 你说什么呢？
1: 从玉屏到清远镇，得过天门山口啊！到时候我在天门山口布上千军万马，100多条枪全往马蓉一个人身上打，非把他打成马蜂窝不可。不宰了这个老贼，难解我心头之恨。等宰了他以后，咱俩再双宿双飞。
2: 看到时候谁还敢拦着咱俩？我的花魁，别耽误功夫了，
1: 来吧。
2: 马蓉来了！啊，
1: 你听着什么了？
2: 汽车声，肯定是马蓉来了，快跑！
1: 瞧把你吓的，不会吧？这一定是差不了，我耳朵好使的很。小时候，妈妈在楼下咳嗽一声，我都得吓得尿裤子。我跟你说，我听得千真万确，就是汽车声。这整个县城就马蓉一个人有汽车，我赶紧跑吧！你可千万别连累了我和你一起掉脑袋。
4: 啊！女人在哪？在这儿，在。
2: 马蓉来了，你快跑吧！我求你了！
5: 我的花魁，
2: 下月初三再扎等我，我一定杀光马蓉的贼兵，救你出火海！
5: 司令，司令，干嘛拿着枪啊？
4: 没门的！
2: 司令，司令，你这是来捉奸呐？
5: 我老子看看，现在哪儿？没有，没有。你跪！
6: 在玉屏，谁敢偷我的女人呢？
5: 谁要是敢，您就一枪毙了他。
6: 怎么关窗户呢？
2: 人家还爱风凉吗？
6: 家里的点心不好吃，茶不好喝。

0: 点心多好吃啊！我还真想尝尝。
1: 我没叫点心，这就给您叫去。啊！
0: 你这块点心是挺好吃的，人家是点心吗？人不就这样吗？正正经经的吃，谁不香？就想偷偷摸摸咬一口。
2: 天一黑，你就到马厩把我的追踪车给我牵出来，我呢跳墙出去，咱俩在西城外会合。
3: 大夜里你上哪儿去？
2: 少废话，照我说的做。

0: 你们是哪来的奸细？吃了包子胆了，敢夜闯黑龙山？
1: 这怎么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不是奸细，我是梅贤祖。
2: 黑大哥，梅大少爷，真的是您？可不是我吗？梅大少爷，那日匆匆一别，黑木叫梅老来得及谢你，是梅大少爷帮黑龙山除去奸细贼老二。
0: 舍身忘死，引开贼兵，救俺黑木交银兵。兄弟们，谢谢梅大少爷，
3: 谢谢梅大少爷。
0: 黑大哥，快快请起，我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不值一提，快让兄弟们起来吧。
2: 兄弟们，你们都听到了吧？梅大少爷让你们起来了，起来吧，都起来吧。来，兄弟，上座啊！黑
4: 大哥，使不得。
2: 有什么使不得？上座。
4: 那个，就这儿吧，就这儿。
2: 好，请坐。
4: 梅大少爷。
0: 你怎么又上山来了？又让我们结花轿？这次不是花轿，是马蓉。
4: 马蓉？
0: 哎，那个，哎，唐老六，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你怎么还是不懂得待客之道？我跑了半宿，我渴死了。<笑>来，上黄汤。
2: 兄弟，请。

0: 你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1: 梅大少爷这个计划可以说周密，万无一失。
0: 那是，不是我吹，我打小一本圣贤书都没读过，孙子兵法却能倒背如流。哎，老黑，五天之后，下月初三，咱们大事一成，便能惊天动地。从此以后，咱们黑龙山就是水泊梁山。再往后，咱们就招贤纳士，天下英雄都聚于此之日。老黑，你想想，那是多威风，多风光。
1: 我没敢想。

0: 那么远，我只想杀了马蓉这个狗军阀，给老三、老四、老五，还有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1: 也得替我报仇。自从马蓉强娶了我的牡丹，我每天都在梦里把她碎尸万段好几次。

0: 白蛇让你一回了，我怕他们再剁我个手指头。大哥，你要干啥？
1: 你要是不去，干脆就一刀捅了我。但凡我熊老八命在，也不能让咱爹娘在马蓉子大牢里受罪。
2: 大哥，
1: 我去。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你快去看看，臭男人！
4: 哎呀，混账玩意儿！谁呀？
5: 司令，是我呀，湖北外。
4: 哎呀，那不懂事的东西，进去半夜喊什么喊？惊着老爷子，我打死！
5: 哎呀，司令，事情太急，我不得不打扰您啊。
4: 什么事儿？说，
5: 土匪进城了。您别着急，是这么回事，是我安排的那个线人，土匪熊老八的兄弟，从黑龙山上下来进城，说要见您。
4: 这是好事儿啊！赶快走。
6: 马司令。
4: 怎么了你？哆嗦什么呀？胡伟万，你干什么了？把你吓成这样啊？
7: 我把他爹娘下了狱，还剁了他一根手指头。
4: 混蛋！你剁人手指头干什么？你是土匪吗？
7: 属下有罪，属下有罪。
4: 哎，兄弟，你今天来找我。说明你想明白了，你们哥俩想弃暗投明，这就对了。放心，我马蓉对待兄弟从来都不含糊。五百万
7: 哟，
4: 把爹娘放了，十块钱现大洋，压压惊。
7: 是，谢谢马司令，谢谢马司令。
8: 那你跟我说说，你哥哥让你给我带什么话？

0: 大少爷他不在房里，他都怪那个傻大憨粗。昨天晚上我去巡夜，他和舅老爷合着伙着骗我，说大少爷在洗澡，我就相信了。
1: 怎么能怪傻大憨粗呢？凤姐，
0: 你对他也好点吧。你这个儿子没白生，不想我们梅家那个孽障。
2: 可是老爷，大少爷他能去哪儿呢？哦，对了，大少爷不在屋里，老爷你怎么知道的？他的马没了，人还能在吗？他这一走，八成不会再回来了。
3: 舅老爷，舅老爷，舅老爷。

0: 我把马拴在后墙根了，赶紧去备料。哎呀，贤祖啊，你可回来了，你去看看傻蛋韩苏吧。傻蛋韩苏怎么了？在那儿呢。哎，我说，这怎么还哭上了？
1: 刚才凤子管家来了，见你不在，就劈头盖脸的打了傻蛋韩苏一顿，还专往他背上打。
2: 他背上的边伤都没好利索呢，这回又全给打烂了。兄弟，都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连累了你。对不住啊，等哥哥我名扬四海之时，宋江怎么对李逵，我就怎么对你。把东西给我藏好。
3: 这什么呀？这不许看！
4: 老爷，大少爷有事想求见，在书房等着您呢。
3: 什么？
5: 我大少爷回来了！
3: 哦，快！啊啊！你个畜生，你跑哪儿去了你？爹。 儿子不孝，又让您担心了。昨天我看见您老人家掉眼泪了，儿子心里特别难受，晚上睡不着觉，就骑马出去了。一跑就是几十里，也不知道到了什么镇上。刚好有一家酒馆没有打烊，我就要了一壶酒，没成想喝多了，一觉睡到天亮。醒了以后我就后悔。
5: 我知道爹一定跟着担惊受怕的，爹，儿子错了，儿子给您赔不是，给您磕头。好了好了，先坐，
3: 来来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说话。爹您坐，喝杯茶，消消气儿，来坐坐。
5: 爹，我这一路上都想好了。
3: 儿子想在屋里闭门思过，想起小时候爹让儿子读的圣贤书来了。您看，我应该先读哪一本？
6: 大少爷，你可回来了！你为什么大半夜的要往外乱跑呢？凤娘，我是吃您奶长大的，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把您当娘。 尽管您嘴上不认，但是我知道，您对我跟对亲儿子是一样的。现在我要告诉您，我认傻大憨粗当兄弟了。从今以后，他也是您儿子。以后不许再对他像一般奴才一样，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听见没？哎，
4: 那个凤娘，你这咋了？咋还哭了？大少爷。
0: 傻大憨粗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大少爷您对他这么好。
7: 大少爷，大哥替你出气了。刚才我把凤大管家好一顿教训。
0: 啊！我这好，那凤大管家。
7: 太拿自己当主子了，连舅老爷我都不放眼里。
3: 行了吧你？你们俩听着，从今儿算，4天以后，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你们俩这几天哪儿都别去了，跟着我在这屋子里养精蓄锐。单聪，你到外面看着，别让别人进来。
8: 哦。
3: 把我让你藏的东西拿来。
8: 我给你开的这个药，早晚各吃一次，连吃3天，看看见不见好。3天之后你来复诊，不需要再交诊费。
9: 谢谢先生。哦，对了，这个给您。
8: 这是什么？
9: 刚刚在外面一位先生托我带给您的。
8: 谢谢。

0: 先生，打个卦。
1: 请抽签。没敢直接去找你，怕引起怀疑。有没有发现有尾巴？
2: 施主，今日无缘，无卦。

0: 药品医运道，根据地市欢欣鼓舞啊！政委还有医疗队的全体同志向你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1: 那我的入党申请，政委批准了吗？
0: 你可真性急，全被政委猜着了。
1: 政委都猜到了，猜到又猜到了嘛！我要求进步，有什么丢人的？
0: 政委让我告诉你，要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经受长期的考验。
2: 还有考验我，哎，我王小红5天之内就弄到了药品，那些药品能救多少伤员的生命啊？政委他不讲理。
0: 不行，我得连夜回根据地，我找他理论去。
3: 王小红同志，你怎么那么性急？又被政委猜到了。
0: 政委说了，一名党员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如果你急了，
2: 就说明你还不合格。王小红同志，你跟政委喝酒，我来欺负我？欺负你，我哪敢呢？
0: 政委虽然没有批准你入党，但是政委号召所有的党员跟你学习呢。
1: 真的？当然。
4: 政委在大会上说，王小红是根据地的功臣。
5: 骄傲，还有新任务交给你的。以贺呀，真是大喜呀！我刚才去了险阻的房间了，真的在读书，摇头晃脑的，别提多用功了。真的？难道他真的浪子回头了？
4: 可不是，这都好几天了，他连房门都没有出。你想他这性子，装是装不出来的。老梅家的祖宗真是显灵了，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哎呀，
5: 真要是这样，有朝一日我见到祖宗也有的交代了。瑞芳，你功不可没，
4: 都是老爷教育的好，我有什么功啊？
5: 你就别瞒我了。 那串珊瑚珠子是你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吗？那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你都舍得拿出来，不就是怕险阻挨打吗？他能不往心里去？什么价值连城啊？不值一提，老爷全都忘了吧。哦，对了，省城来了个赵操派员，是玉屏人，老爷可认识？
6: 赵世芳，清远镇人。
4: 小时候，我们还一起读过书呢。那还是同窗呢。他在我表哥身边听差，听说我表哥很器重他。
5: 是吗？他爹明天80大寿，
4: 老爷要不要去贺寿啊？人不到，礼总得到。主要是上次啊，险阻捅了那么大个娄子，怕的是马蓉反复无常，阴险毒辣，再找机会陷害。
7: 是你想的周到，这样，我让人再跪上挑2颗上好的东北老山参，明儿个赶正日子送到清远镇去。睡觉。
8: 啊，老大少爷，这大白天的睡哪门子觉？
9: 明天就是正日子。
0: 今儿个早睡，养足精神。
7: 睡觉。
0: 根据地得到的情报非常可靠，3天前马蓉就开始布置兵力，而且行动非常严密。
1: 你说，在天门山口的外围，他要干什么？
0: 是啊，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明白，直到昨天，政委得到了新的情报，马蓉是奔着黑龙山的黑木礁去的。 黑木礁，对，明天是初三，马蓉放出风去要去清远镇给一个姓赵的老爷子做寿。黑木礁准备在天门山口打马蓉的伏击，可是他没想到马蓉早就给他做好了反包围。我向政委汇报了，你上过黑龙山，跟黑木礁有交情，政委才派我马上赶来玉屏找你。反动军阀对根据地的联合围剿，马蓉每一次都不是很积极。 并不是因为他不想与我们为敌，而是因为他害怕黑木礁。 黑龙山就在根据地与玉屏之间，大大的牵制住了马龙的兵力。而且黑木蛟为人仗义，干的都是杀富济贫的事儿，组织上早就把他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政委希望你再上一次黑龙山。
1: 胡托夫，那小娘们肯定是土匪，千真万确。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有帮手。要不是我装死，今儿小命就没了。胡托夫，赶紧带我去见司令，兄弟我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呀。
2: 谢二狗，翻你娘个腿呀、啊、你别老给司令添乱了好不好啊。你现在要找司令去，司令非一枪毙了你不可。行了，你那点破事儿过了明天再说吧。
1: 哎，过了明天，过了明天怎么了呀？
2: 明天司令要有大动作。
3: 赵大官员，
4: 实在对不住了，明天要有大动作，老太爷的八十寿宴本司令不能亲自前往，还请见谅。
6: 明白明白。马司令运筹帷幄有些日子了，
7: 建功立业之日就在明天，若是真能砍下黑木蛟的脑袋，我回省城大帅面前也好有个交代。
4: 好，多谢体谅。
7: 来，
4: 老马，提前先敬老太爷一杯。
7: 不不不不，家事事小，国事事大。我敬马司令，祝马司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谢特派员吉言。
8: 哟，王先生，你回来了。
9: 凤姐，
8: 你饭吃了吗？
9: 吃过了。
8: 啊，那就早点歇着吧。我听说今天找你看病的人可多了，怕你累着了吧。
9: 对了，凤姐，
8: 什么事儿？
9: 早点休息。

0: 谁啊？
1: 是我，王小红。
0: 有事儿吗？本大少爷睡了。
1: 有事相求，请梅大少爷一驾。

0: 哼，这俩傻兄弟睡得还真香，这要是来了刺客，还得我保护你们。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小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9: 我要带旺仔牛奶。
10: 爸爸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4: 拿着，我跟你说啊，小兔崽子，这次你要是再不敢开枪，以后就别跟着我出去丢人现眼，听见没？
15: 打谁呀？
1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也别一股脑的打，尽量让每个枪子都能削着人。
16: 就位，预备。
8: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诊

0: 囊。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3: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咋还亲自来了？不怕别人说闲话呀？
1: 文少爷想跟你借匹马，快马。
0: 天都黑了，你借马干嘛呀？
1: 借马自然有急事，不然也不会来求梅大少爷。
0: 哎呀，你是要离开梅家是吧？走的太是时候了，明天我也要走了，那个以后在这个家就没有人给你撑腰了。
1: 我没说要走，跟大少爷借匹马出城办点事儿，明儿一早奉还。
0: 不用还了，明天你回来你也见不着我了，我也走了。再说了，一匹马算啥呀？等哪天本大少爷占山为王，号令天下的时候，我让兄弟们养无数匹马。啊，走走，我给你牵马去。哎，不行，这个时辰正好是凤娘巡夜的时候，咱俩牵匹马动静太大了，万一被他发现了可就坏了。啊，这样吧，你去那个大药房右边那条小道等我，我把马给你牵过去，好不好？

0: 我这匹追风驹，它性子烈，你得慢慢骑先适应适应，别把你摔着啊。
1: 这马我骑过，你忘了？上次从天门山口赶回来，给凤大管家做手术，可一点都没耽误。哦，慢点啊。
0: 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明天也要走，离开梅家，你去哪儿？
1: 啊，你不是着急要出城吗？我的事儿他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明天玉屏天摇地动，你自然就会知道了。哎，
0: 好吧，谢了，驾。

0: 就是过来踩盘子的，刘当家的，我干了他！哎，等等！你要在外边，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或者谁欺负你了，尽管回山找大哥，只要你手里拿块红绸子，兄弟们就知道你又回山了。啊，红娘，千万记得红绸子，要不然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兄弟们打了你黑枪可就麻烦了。
1: 要办大事，你来的正是时候。这要是知道你来了，他指不定得高兴成什么样呢。
2: 六当家的，赶紧带我去见大当家的，别让外人知道我上山的事。
0: 你那几个，红姑娘上山的事不许外传。
3: 是。
4: 兄弟们，听明白了吗？ <Yeah! S 1> 好，那死难兄弟报仇的日子就在明天。

0: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明天一早跟大哥下山，咱们要大干一场。
1: 大哥可是要去天门山口伏击马蓉。
0: 妹子，你早就知道了。
2: 老刘，
3: 啊，
2: 你嘴可够快的。
3: 不是我说的。
0: 妹子，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既然我都知道了，想必。 别人一样能知道。我知道了，一定是梅先祖这个小子肚子里装不了二两油，告诉你的是吧？
2: 怎么，大哥，这件事情跟梅先祖有关系？
3: 难道不是梅先祖告诉你的吗？
4: 12个排已经全部到位，按照司令的吩咏，给队伍带着干粮。今天夜里不准他们生火造饭。好，明天一早全等您一声令下。
5: 胡百万，
3: 哟，
5: 把守城的那两个排也带上。明天一早，本司令亲自督战，绝不能让一个土匪活着离开天门山口。
6: 是。
3: 哎，白马一刀给我叫来。
7: 是。
8: 马蓉就在调集兵力，在天门山口附近支架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大哥带着兄弟们进包围圈呢。
9: 妹子，消息准确吗？如果没有
7: 十足的把握，我怎么会连夜上山？大哥，赶快取消计划吧！黑龙山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想，马蓉就是因为攻不上来，才定下了这条毒计。
9: 他奶奶的！好啊！
7: 马蓉不是带着他的兵头出城了吗？大哥，我带弟兄们摸金玉瓶，先宰了梅先祖那个王八蛋，然后我再点了他的梅家大老王。
2: 这是为什么？
9: 这还用问吗？梅先祖给马蓉当了狗。
4: 是这样的，5天前梅先祖连夜上的山。
7: 大哥，明天可是立功的日子。
9: 你不让堂弟给您当先锋啊？
7: 你就给我留下，看你家护院，给你一个班，你就是再废物，一个班对付梅贤祖够用的吗？梅贤祖，那小兔崽子他敢来啊？
9: 哼，那小兔崽子胆儿大了，他就惦记着要劫走你大嫂呢。
7: 什么？堂哥，你现在一声令下，我立即把他给碎尸万段了。
4: 那不行。 要抓我早抓了，还用得着你？必须等到明天。你得给我抓现行，最好要活的。只要我抓住他，我就告他梅先祖私通土匪、抢劫本司令官邸的罪。趁机告诉梅家，全家通匪，通通他奶奶的，下了大狱。
7: 明白。
9: 大胖，红的，你说这个王八蛋该宰不该宰？
7: 明天我也要走了，那个以后在这个家就没有人给你撑腰了。等哪天本大少爷占山为王，号令天下的时候，我让兄弟们养无数匹马。啊，你不是着急要出城吗？我的事儿他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明天玉屏天摇地动，你自然就会知道。不对。
3: 梅贤祖和马蓉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和他是一伙的。
0: 红姑娘，梅贤祖这个王八蛋滑得很，你看他不能只看表面。
3: 是，梅贤祖的确顽劣，但是在他心里，有一片江湖。在他的江湖里，大当家的是英雄，马蓉是恶鬼，他绝对不可能和恶鬼为伍。
0: 妹子。 如果不是梅先祖，

0: 那我们要伏击马蓉的消息，又是谁传下山的呢？
1: 请大哥速查，怕是黑龙山上出了奸细。
0: 这不可能！老六，妹子，你在山下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这倒没有。
2: 我只是这么觉得。
0: 老六，赶紧去查，看看这两天是谁下山的。
2: 不用查，这几天山上有大事儿，我一直亲自盯着，只有一个人下了山，熊老八的兄弟。
0: 熊老八的兄弟，
2: 他跟我说，他要给父母烧武器。
0: 熊老八应该下山呢。
2: 他是长子，也是啊。熊老八这几天低言少语的，像换了个人似的。可是大哥，他是咱们山上最老的弟兄，他会是奸细？
1: 会不会一试便知？时间紧迫，我来帮大哥试一试。

0: 兄弟们，镇守的家伙都准备好了吗？好。门口列队。是。门口列队。大郎家的，哎，你去我房间，把那挺机关枪也带上。好嘞。
1: 姑娘啊，你怎么在山上？大当家的知道你上山了吗？
2: 我刚到，他们还不知道。你们这是要去干嘛？
1: 下山杀马。
2: 马蓉？
1: 不是他还是谁呀？黑龙山上个个与马蓉有不共戴天之仇。
2: 哦，对了，我昨天看见你兄弟跟马蓉在一起。
1: 什么？红姑娘，说的哪里话呀？
2: 这还有假？我现在在玉屏梅家大药房开了个西医诊所，昨日马蓉让我去给他爹看病，正好碰见你兄弟在和马蓉喝酒。
1: 红姑娘，这可不能乱说。我确实有个兄弟，红姑娘也没见过他呀。
2: 嗨，我是没见过，可是马蓉马司令给我介绍了，他知道我上过黑龙山。 就问我认不认识个叫熊老八的，还趴着那个人的肩膀，说是你兄弟。哦，对了，还给他封了个官儿，副排长。
1: 是吗？还有这种事儿？哎，不管他了，不管他了。我兄弟是我兄弟，我是我，我跟大当家的忠心耿耿，绝无二心。红姑娘，走，我带您去见大当家的去。
2: 行。
1: 行。

0: 行，老八，你还真有把子力气。
1: 伤我义妹什么？怎么不用机关枪啊？还拿着刀，等你六爷给你钻眼了！大当家的，我熊老八也是被逼无奈，忠孝不能两全，我对不住你。 来生做牛做马，只求大当家的一件事儿。万一哪天我的兄弟落到您的手里，您放他一条生路吧。他不敢当奸细，全是我逼的。
2: 说什么忠孝不能两全，怎么回事啊？给马蓉当奸细，又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做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 我熊老八没烈火在这个世上，要是能和马蓉交火，我一定拼了命的保护大当家的；要是能替大当家的挡了枪子儿，我死也值了。<笑>
0: 大当家的，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讲。
4: 老八和他兄弟都是孝子，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是情非得已，不能怪他们，只怪马蓉丧尽天良。是啊，老八兄弟跟我醉酒了，已经十几年了吧？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
3: 大当家的，
4: 熊老八只求一死，六哥，给我个痛快的！你死了，你爹娘怎么办？爹，娘，你兄弟。 看着也不像笨蛋。马蓉如果不放了你爹娘，你兄弟绝不会开口。老板，我看这样，你连夜回家，把二老尽快的接上山来，免得马蓉打不成咱们埋伏，恼羞成怒，报复二老。啊，
1: 大当家的，
4: 你还敢让我下山？有什么不敢的？你婆婆妈妈的，赶紧回家，啊！
3: 离家路远，二老的腿脚啊，又不利索，一定要在马蓉发现圈套落空之前，把二老接上山来，啊！
0: 感谢大当家的。不行，大哥，我也得先走了。
4: 你要去哪儿啊？
0: 你们刚才不是说没险阻？
5: 来几把趁手的家伙。干什么呀？天门山口就交给你们了，我没机会亲手宰马蓉了，但是我得亲手救出我的花魁，让他知道他爷们儿是真正的英雄好汉。马蓉这狗贼，强占了我们家的荷香别院，三个大门都有站岗的大兵，我得把他们都收拾了，才能救出我的牡丹。
4: 就凭你一个人，能消灭那三个站岗的大兵吗？
5: 这个你不用操心。
0: 我不是还有两个弟兄呢？既然马荣知道梅贤祖上了山，就一定会派重兵把守荷香别院，等着梅贤祖自投罗网。
4: 山路不好走，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4: 这个你拿着，路上防身。
0: 多谢大当家的。

0: 娘，儿子来看您了。再过两个月，就是娘五十整寿了。这是儿子孝敬娘的。
1: 什么？
0: 是串红珊瑚的佛珠，您看看。
1: 不用了吧？我虽然有些年头不出佛堂了，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大的小的，我都知道。红珊瑚珠子，孝敬我的。
0: 对啊。
1: 你拿柳瑞芳的东西来孝敬我，合适吗？
0: 是我托二娘帮我请的。
1: 经过了她的手，再好的东西我也不稀罕了。拿回去吧。我手里的这串佛珠虽然不值钱，可用久了我舍不得换。
0: 娘，这是儿子一片心意。
1: 心意领了，拿走吧，别耽误我念经。

儿子的命是您给的，儿子给您磕个头，谢谢您。我知道娘不待见，不怪您，都怪我不好。从小就调皮捣蛋，上树爬墙的，没少给您闯祸。 没少惹您生气。自从您进了佛堂，儿子贪玩，不常来孝敬您，但是在儿子心里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娘。明天，儿子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求娘保佑，保佑儿子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明天，明天儿子就要离开这个家，不管到哪儿，您都在儿子心里，都是儿子的娘。 要是儿子争气，每天混出点模样来，一定回来接娘。要是牡丹争气，能给您生个大胖小子，儿子一定先抱回来给娘看。儿子再给娘磕个头。

0: 可挺美
1: 啊。
2: 行啊，爹，儿子还没出征呢，就给儿子喝上庆功酒了。
0: 好，
2: 等着，等我灭了黑木蛟这个心头之患，在玉屏的这把太师椅，我就算坐稳当了。走了。

0: 我们要是能把这个马蜂窝给打平，到清远镇得过天门山口啊！到时候我在天门山口布上千军万马，100多条枪，全往马蓉一个人身上打，非把他打成马蜂窝不可。
1: 司令，在这儿干嘛呢？司令，
2: 您今儿这么早出去啊？
1: 昨儿不跟你说了吗？要去趟清远镇，给赵特别的老太爷过80整寿。
2: 啊，去清远镇啊？
1: 嗯。哎，我想起来了，你过去不是住在清远镇吗？去，换身漂亮的衣服，跟本司令走一趟，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俊俏媳妇儿。
2: 我才不去。
1: 一想起那地方，我这心里就堵得慌。以前在清远镇的那些年，我没少被那些老鸨子打骂。
2: 好不容易司令你替我赎了身，那种地方一辈子不去，我一辈子不想。
1: 那不正好吗？我让胡百万把那老鸨子给你抓来，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杀就杀。
2: 司令说话可得算数。
1: 哼，我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
2: 哎，司令。
3: 您去清远镇可是走天门山口？那是必经之路。
1: 天门山口怎么了？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3: 去，给我爹磕头去，把该说的那些话多说几遍。

0: 你们出去吧。是。哎，老东西，我跟你说啊，今天你儿子要是死了，你可不能怪我。对，他是对我挺不错的。 打过我两次，可也不能算是真打，骂也骂过几回，也不能算是真骂。这穿的、戴的、吃的、用的，真金白银的，他一样也没少了我。这10000块的现代洋银票啊，我打小别说是见了，我就连做梦都没梦到过。我领情，今天。 想要让他死的人，可不是我。这要说错啊，也就怪我那天多了句嘴，让我的漫游郎知道了，他今天要走天门山口。可就算我不说这话，我的漫游郎他那么聪明，没准他也就猜到了。总之，你可不能怪我啊。
1: 拿着，我跟你说啊，小兔崽子，这次你要是再不敢开枪，以后就别跟着我出去丢人现眼，听见没？
2: 打谁呀？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也别一股脑的打，尽量让每个枪子都能削住人。你们哥俩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啊，今日随本大少爷血战一场，他日。
2: 我战神没亡，你们哥俩都能封侯拜相。哎，说的对，到时候能保着小命就不错了。嘿，
1: 你个小兔崽子，这还没开仗呢，你就灭我军之士气，闪电坐。
2: 不是，这你让他整死我得了，一共就咱仨，还要去跟马蓉的千军万马打，
1: 整死我你们剩俩啊？哪有什么千军万马？
2: 就几条看家护院的狗，
1: 你们俩要怕死，算了，都别去了，我一个人也能收拾。啊，
3: 我跟着大少爷。
4: 哎，这，我也去。
1: 谁让我是没家长辈呢？瞧你这不情愿的劲儿，你跟着我好吃好喝的时候，你怎么没唉声叹气呢？
5: 走，来，一人挑一个合适的。
1: 到时候咱们戴着面具，省得给我爹添麻烦。来，都试试。<笑>

0: 司令，黑龙山的土匪还没动静。按理说，他打咱们的伏击，应该早到了呀。
1: 要不我怎么说黑木桥有我两下子，沉得住气？
0: 也许是故弄玄虚。
1: 等，
0: 是。报。情况怎么样？
1: 派出去打探的兄弟都回来了，马蓉的十四个排都到了天门山口，轻重武器没少带，咱们要是去了，搞不好真的要全军覆没呀！
2: 老六，马蓉的战线拉得长不长？
3: 长，而且护卫机较，咱们要是想打他的反包围，恐怕占不到便宜。
1: 马蓉的兵力比咱们多好几倍，武器也比咱们好，想打反包围，想都别想。
2: 要说这回可算是王雪红又救了你一命啊！是啊，昨天晚上侯公瑾一下山，你这心可就乱了。胡说！大哥，你也是快将近40岁的人了，也该成个家了。
1: 老六，你有完没完了啊？我妹子一上山，按你就那么多话，真是！
0: 大哥，那是因为你眼里从来就没有容下过别的女人，啊！我说的是这两年的事儿，这以前的事儿早过去了，你也不让提。那既然以前的事儿过去了，也不提了，那这有个现成的红姑娘，
2: 那又怎么样？
0: 那你就娶了她呗。
1: 哎呀，那是你对她有情，她对你有意。
0: 老六，我妹子对我有意，你怎么看出来的？她要是对你没情意，能大半夜的上山给你报信儿？
2: 大哥，别怪兄弟多嘴，兄弟是啊，哎，兄弟是怕你耽误了这天赐良缘。老六，
0: 哎，
2: 你今天的话说的够多的了，去。 带几个兄弟巡山去，万一这个马蓉发现了咱没有上当，那很有可能穷凶极恶的来攻打咱们山头。
0: 我是说的，
2: 去，
0: 大哥去。哎。

0: 这个黑幕起码过了天门三口，
1: 你看清楚了，
0: 千真万确。
1: 动作什么的，谁也不许出声，给我带心的。
0: 混蛋，让你看黑幕胶，你看什么娘们儿啊？滚回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

0: 到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谢谢。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都往那边去说，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喜欢。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树根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是谁？
1: 啊，别这！
2: 我知道你是谁。那追风驹是我的马。再说我一上马，一搂你的小腰，我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3: 没先祖，你个下三滥的东西！我救了你的命，你还占我便宜？
1: 跟你说了，别摘，你给我留点脸不行吗？
4: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去了，这都什么时辰？哎，这几个病假都在等你呢。
12: 爹，

这儿有两个，那两个小门各有一个，一共四个大饼。咱们仨收拾他们绰绰有余。那个，我们先收拾那个单个儿。这个不能用枪，你们俩谁去？动静要小啊！哦。

0: 这吧，不行，拼了命我也要救出我的牡丹，把枪给我。
1: 人家连大叫什么都知道，快撤吧！
2: 大少爷，
0: 撤，拿着家伙。

你混蛋！我是大哥，我最后，快走！走！

0: 都是梅彦祖，抓住他，走。
1: 梅家的列祖列宗，爹，梅先祖，对不起你们，我先走了，不能活着给老梅家丢脸。

0: 只有老爷，谁都不在家里。坏了，坏了！这个孽障真的走出这一步了。
1: 老爷，别急，急了也没有用。
0: 你们几个赶紧上街，打听打听有没有大少爷的消息。要是谁碰上了大少爷，叫他不要回家，赶紧走，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日后再想办法给家里捎信儿。
2: 是。
3: 快去，快去！
2: 大少爷呢？
4: 老爷，您快跟我来吧！老爷，
2: 怎么着？
4: 我去关大门。
2: 老爷这边。
4: 哎！
2: 枪上。
4: 哎呀，你快给我看看吧！我这屁股都被打成三瓣了！哎呦，哎呦！
2: 行了，别说了，是皮外伤，弹没在里边。
4: 啊！哎呦，哎呦！
3: 大少爷呢？
2: 大少爷英勇无敌，没受伤，被一个骑马的救走了。啊，快洗洗手，上我书房去，把那个黑色小药箱拿来。快去！这都什么时辰了？黑木蛟怎么还不来？
5: 班的兵力让你给我抓这小偷崽子，你都让他跑了！
2: 完了，完了，完了！肯定是走漏了风声，黑木教不回来了。
6: 胡干部，是，回城，是。
7: 多谢英雄救命之恩，梅贤祖告辞。等等，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是谁？
8: 别摘！我知道你是谁，哼，那追风居士我的马。再说我一上马一搂你的小腰，我不就一清二楚了吗？梅贤祖，你个下三滥的东西，我救了你的命，你还占我便宜！
7: 跟你说了别摘，你给我留点脸不行吗？我梅仙祖运筹帷幄好几天，还动用了黑龙山几百号弟兄，却大事未成，还险些丢了命，让你个黄毛丫头救了我，丢死我的人了！你就给我留点脸吧，我求你了，要不然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8: 梅仙祖，你好大的胆！
7: 敢跟马蓉串通一气，就算计黑木教大哥和黑龙山的兄弟，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8: 马蓉在天门山口布下了千军万马，就等着黑木教和黑龙山的兄弟自投罗网。你敢说不是你干的？
7: 有这样的事儿？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黑木教大哥报信儿去呀！
8: 哎，行了。
7: 看把你急的，我早就得到消息，连夜上了黑龙山。哦，原来你跟我借马就是要上黑龙山报信儿啊？那你怎么不先告诉我一声？
8: 嘿，我怎么知道那鬼主意是你出的？
7: 鬼主意，本大少爷算计的天衣无缝，全让你给搅了。你说马蓉在天门山设下圈套。 你红口白牙的一说，我就信啊！啊，省里的赵特派员他老爹今天在清远镇摆80寿宴，我打听的真真的，错不了。要不是你捣乱，黑木教大哥早在天门山口把马蓉给打成筛子了，然后他一定会攻进城里来帮我去救牡丹。你少装出这副样子来，好像我冤枉你似的。
8: 好啊，狗咬吕洞宾，我真不该救你，就应该让你去见阎王爷。
7: 哎，你等。

0: 谢谢啊。我知道我的计划里出了岔子，刚才吧，我就是嘴硬，不肯认错。哎，王小红，我问问你，你是从哪儿打探的这些消息？还有，你哪来那么大的本事，单枪匹马的救我跟赵云、赵子龙似的？
1: 少恭维我。
0: 你是赤匪吧？一定是，别不承认啊。
1: 是，红军。
0: 真的是啊？那你这头发眼睛也都不红啊？
1: 头发眼睛红的那是妖怪。
0: 哎，你们红军个个都有你这本事，又会看病又会打枪的。
1: 那是，个个都比我强，我还是最差的呢。
0: 真的？哎呀，我说你们大当家的是谁啊？赶明儿我得去跟他拜把子。
1: 哎，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怕的是马蓉去你家找你麻烦。

0: 吓死我了，四处都在打枪。
1: 吓着你了吗？
0: 小子，我又想活了。
1: 怕什么呀？是你的小情人来救你，你事先不知道。
0: 四爷，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个罪名牡丹担当不起。
2: 老老实实的在武丹人
3: 哪儿都不许去。
2: 我抓到了梅仙祖，三头对峙。
3: 他们一共三个人，一个呢又高又胖，一个呢是又矮又瘦，还有一个呢一看就像领头的，听声音啊就是梅仙祖。我派人打听了，这梅仙祖呢有两个随从，那个又高又胖的呢叫傻大憨粗，那个又矮又瘦的呢，梅仙祖管他叫舅老爷。
4: 你能快点说吗？
3: 我在他舅老爷屁股上打了一枪。
4: 我爹呢？我爹怎么样？
5: 司令，司令大喜啊！
4: 喜个屁！
5: 真的是大喜啊，司令，老天爷还会说话了。
4: 什么？
5: 老天爷说话了。
4: 爹，
2: 他哪来那个耍我的？老爷在哪说话了？连个屁都没放。
5: 真的，司令，刚才外面一响枪，老太爷就说过年了，放炮了。
4: 真的？
5: 千真万确呀，司令。
2: 埋头！哎，到院里给我打几枪。
3: 哎，是。
2: 以后每天早晨都在院里给我爹放几枪。
4: 是。
6: 小红啊，梅老爷对你不薄，你不好好出诊，你上哪儿去了你？啊，这饭碗你不要了？这外面有多乱呢？你没听见这一头闪着四处打枪？你要把爹给急死了你！
7: 爹。要骂晚上再骂，您没看见这好几个病人等着我呢？
6: 就是这么多病人在等着你，让梅老爷知道了你怎么？
7: 女儿知道错了。爹，刚才我已经跟这几个病人道过歉了，我还跟他们说今天的诊费全免了。我出。爹，你快把下一个病人叫进来吧。
6: 你这丫头啊！

0: 马司令，您这是？
1: 给我走！
2: 让开！
3: 你是等着挨小子儿吧？
0: 闺女，你躲开，躲开，躲开！
3: 赶紧带我去梅县组织吧。
0: 马司令，得通禀一下老爷吧。
3: 你敢通禀梅以鹤，我一枪都毙了你！
2: 哪边？
0: 这边。

0: 在这儿呢。
1: 哎，三位，
2: 这是作甚？
3: 梅贤祖，你小子武装抢劫司令的府，
0: 有人抢了您的府？
3: 谁这么大胆子？你少装蒜，就是你，
2: 马司令。这条狗是您牵出来的，您得给它带上嚼子呀！
0: 你他娘的
3: 骂谁是狗？
0: 哎，就
3: 老子毙了你！我
4: 来人呐，没王法了，私闯民宅，随意就要杀人了！
3: 别干了，带着他去见梅一鹤，是不是？
0: 走，
5: 走。
0: 哎，王医生，王医生，你快救救我！我这是孝顺玉肉兵，有理说不清啊！他们进门就拿着枪指着我，还不让我说话。
3: 你闭嘴，
0: 快老实点！
3: 这是你闺女，
5: 是。
3: 带我去见梅一鹤。好，
0: 王医生，你救救我呀！
6: 哎呀，马司令。听说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马司令，有何公干啊？
3: 有公干，想必梅贤祖来了。
7: 什么？
3: 来人！梅贤祖给我押上来。
7: 好。贤祖，这马司令这怎么了啊？我们家大少爷犯什么罪了？这是。
0: 二娘，爹，赶紧救我呀！
6: 马司令，
8: 梅鹤。你的儿子梅贤祖武装袭击司令部，打死了我们五个兄弟。
6: 武装突袭？
8: 没错，用的是枪。
6: 畜生，有这事儿吗？
0: 枪？那玩意儿
2: 好玩啊！哎，爹，你能不能跟马司令那儿给我买两把呀？
6: 马司令啊，这事儿八成是弄错了。犬子虽然顽劣，可是他哪有枪啊？
3: 错不了。白刀啊，你和兄弟们都看清楚了吧？
0: 对啊，你看清楚了？你再仔细看看，是我吗？
8: 看倒是没看清楚。还腾哥，我忘了跟您说了，这他们仨都带着花脸呢。
2: 花脸？什么花脸？
0: 那玩意儿我更没有了。
2: 我说马司令，你这个傻兄弟肯定认错了。我前两天刚跟我爹认了错，这都五天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您刚才不也亲眼看到了？我正在屋里读《弟子规》呢，您就来了。
6: 马司令啊，犬子这说的倒是真话，他有好些天没出门了。
7: 哎呀，是啊，老爷说的是啊。哎呀，贤祖这些天呢一直在家读圣贤书，马司令可以在梅家上下打听打听，所有的家人都能作证。
9: 梅家的二太太嘴真是厉害，梅家的下人能不向着梅家的主子说话吗？我问不问的有什么用？我也不用问了。

1: 去，把你们家那个傻大憨粗，还有梅先祖他的那个舅老爷叫到这儿来。啊，
2: 凤姐，快把司令要这两个人叫来。
1: 哦哦。
3: 大哥哥！
1: 哎呀，什么风把马司令给吹来了？
4: 给马司令倒杯茶什么的。茶来喽！哎呀，马司令，您喝茶。
5: 是他吗？
4: 哎，就是他。你，过来。过来。我说放大管家叫了，原来家里来贵客了。 来了贵客，就该我沏茶，谁让我是长辈嘛？你转过去，转过去。哎，马司令，我又不是大姑娘，你摸我屁股干啥呀？
6: 堂哥，我记得清清楚楚，真真的。我这一枪就打他屁股上，
5: 呸！你这个丑鬼，你要是大姑娘，我让你打打我屁股还差不多。
4: 嘿，你个小兔崽子，我。
7: 这位兄弟，这可是梅家的长辈，是大太太的亲娘舅，您说话嘴里边留点情面。
5: 堂哥，就是他。
8: 今天带着一花脸，拿着一杆枪。小兔崽子，
5: 闭嘴！拿梅老爷说话，他放屁呢！梅老爷，得罪啊！
8: 快见过马司令。
5: 你叫傻大憨粗？
9: 啊。
10: 姓啥？姓啥？姓啥？老子问你姓啥？傻！我……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傻，司令难道耳性不好？怎么还一直问个没完啊？没规矩了，贵客来了也有你说话的份儿啊！
1: 对不住，司令，这是我们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仗着在上海读了几年书，一点规矩都不懂。啊，对，
6: 二太太是得好好的管教管教。可小丫头不光没规矩，胆子还大呢。刚才挡了本司令的枪口。
1: 马司令，你这话可就差异了。我王小红刚才是挡了你的枪口，可是国有国法。 马司令要枪毙人，也得有个罪名，不是吗？二太太，按说这东家的事儿的确跟我没关系。可刚才这马司令一进药房就拽走了我爹，我爹腿脚不利索，我这个当女儿的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平白无故被人欺负吧？爹，这个热闹没什么好看的。 药房还有病人等着呢，咱们走。
9: 啊，老爷、二太太、马司令，对不住，对不住了，王府告退。

0: 这种狗军阀，你越怕他，他就会越欺负你。等着吧，爹，早晚有一天，老百姓会用自己手里的枪惩罚他们。
1: 你说的什么狗屁话啊！
2: 啊，马司令，
3: 何事啊？
4: 来一袋500万。
5: 在。
4: 再个屁！两个笨蛋，给我滚出去！
5: 是。
2: 凤姐，那就老爷傻大憨粗，你们也都退下。

0: 那个，我说，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爹，你《弟子规》我小时候背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今儿个，我说什么也得把它背下来。哎，圣人训，
1: 闪着！
0: 孝悌。

0: 我不能要你小子的命吗？今天我既然来了，就把上次没办利索的事情一块了结喽。来人，
1: 有。
0: 这不都过去的事吗？
2: 我是想过去呀，可是没钱组不强。你在上边画过押，这件事情没几天，你不会忘了吧？
3: 嘿，马蓉，你不是为了这个事儿讹了我们家一处院子了吗？
4: 不是吗？
0: 我是收了你爹一处院子，是要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可不知道什么人把这件事情捅到省城去了，大帅听了勃然大怒，让我必须严惩，杀无赦。不能。
2: 白大帅是我亲表哥，这事儿过后我给表哥写过信。
0: 你写的信是信，老子收到的公文就不是公文吗？大帅是我的上司，必须要给我们做出表率，绝不能徇私枉法、徇私舞弊。
1: 马司令，马司令，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0: 不好说，你们两个别在这装和事了啊！他没先祖不服，老子就陪你好好的玩。
1: 来人，
0: 把没先祖。

0: 马司令，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二娘和白大帅那可是实在亲戚，这个您知道呀，可别弄得咱们两家两败俱伤。
1: 两败俱伤什么意思？
2: 吓唬啊！
1: 我今天倒要看看，败的是谁，伤的是谁。仗着白大帅是你们家的亲戚，我马路就怕你们了。
3: 山主，怎么跟马司令说话呢？给我退下！
0: 哎，
3: 马司令，犬子多有得罪，你就看在我和二太太的面子上，你再饶他一回吧。
4: 是啊，马司令，我在给表哥的信上可把上次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啊。哦，
2: 就是说你把你们家给我院子这个事儿也跟白大帅说了？
4: 我说了，我和表哥无话不说。
2: 我说呢，后来白大帅呀就不生气了，还告诉我要多多的关照梅先祖。我跟大帅说了，没问题，我认梅先祖做我的干儿子。
1: 怎么样，梅一和，让你的儿子认我当干爹，我保他的平安，在玉屏也就没有人再敢枪毙他了。
3: 马司令，这
1: 你不用看他，你儿子肯定是不愿意认的。梅大少爷天不怕地不怕，谁不知道
2: 啊？好，
1: 给你一条活命的道路，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了。他梅先祖同匪，就是白大帅想保他的命也没用。枪决书上人犯已经画押，老子可以随时毙了他。来人，把梅先祖拉着就毙了。
3: 马司令，等等，慢走。
5: 大哥，
3: 站住！先祖，马司令对你恩重如山，你还不快认干爹呀？你就认了吧，你要是死了，你对不起梅家的祖宗。

0: 马司令，求你别生气，别枪毙我大哥哥，我给你当干儿子。哈哈
1: 哈哈哈哈！呀，还是这个小的乖啊！哎，长得还有点像我。好孩子，心眼不错，可惜呀，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大娘呢？
2: 这儿呢，马司令。
1: 把这孩子领走，待会儿这地界儿子弹横飞，别伤着这乖小子。
3: 你个不怕死的，跟我走。
4: 马司令，
1: 少废话。罪犯没先祖，对通匪一事供认不讳，一律枪决，就地执行。
3: 马荣，你想干什么？
5: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你就戳一戳，
5: 踩一踩，
10: 就按一按。
5: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1: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想当英雄，我成全你，就当着你爹的面儿。

0: 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2: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是是是，
1: 那就不一样。
3: 是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1: 踩一踩，
5: 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

0: 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犯梅先祖对通匪一事供认不讳，一律枪决，就地执行。
8: 八荣，你想干什么？
9: 你说我想干什么？别在那摆了摔吓唬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收。
7: 小兔崽子在太岁头上动土，屡教不改。放你条生路，让你叫我生干爹，你不干，
9: 怪不得我了。马司令，
10: 老子杀了爷，子弹可不长眼睛。

0: 干爹吉祥，干儿子梅贤祖给您磕头。
1: 慢着，
2: 这可不行，你干爹，你干爹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我娶了媳妇儿了，你得连你干妈一块儿磕呀。
3: 梅哥，梅家是大家族，你儿子拜我做干爹可不是小事情。你们梅家不是有祠堂吗？在祠堂里磕头有好笑。还有，梅家在玉屏好几百年了，你们不是还有一大堆叔公啊、亲戚朋友长辈都要请吗？
1: 这
3: 换你儿子一条命，你还是要有些诚意呀。
1: 请，请啊！我这就去请族中的长辈。
4: 好，你们两个，
3: 梅家已经表示出了诚意，你们回司令部把兄弟们也给我叫来，副连长以上的都得给我来。我马荣寿干儿子，全玉屏都得知道。
5: 是，
6: 副大，
5: 有，
3: 把我媳妇接来，就说干儿子要和

1: 我不去，我才几岁啊！我不要那么大的干儿子。我再说一遍，司令让您赶紧去。
0: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回头司令饶不了你。
1: 您要是不去，司令现在就饶不了我。
0: 我不去。
1: 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今天你非去不可。
0: 我凭什么非去不可啊？我。
1: 实话告诉你吧，司令今天可是真动了肝火，他那脾气你八成还不大清楚吧？今天这出戏要是唱不完，谁也下不了台。太太，您别忘了，是我带着八抬大轿去清远镇万花楼把您接回来的。之前你和梅先祖那点事儿，谁不清楚啊？司令要唱这出戏，就是想让他梅先祖断了念想。
2: 你要是不去，这戏怎么往下唱啊？
3: 回来之前，司令可是吩咐，让我在这枪里压满子弹，万一不小心要是走了火，哼，那可就怪不了我了。
2: 你做的好事，我怎么了？你还想不认账不成？ 你那舅老爷受的是枪伤，你以为马蓉怎么会没看出来？我是用了咱梅家祖传最好的金疮药，又用银针把他伤口周围的所有穴位全都封住了。我费了大半个时辰的功夫才蒙混过关，你还能抵赖啊？
4: 哦，我说呢，谢谢爹。
2: 不用谢我，要谢。
5: 有些梅家的祖宗，要不是祖宗留下来的绝技，我也救不了你。
6: 想要谢祖宗啊，你就得活着，给梅家传宗接代。
5: 贤祖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想想你爹，想想这个家，不就是磕个头吗？算得了什么？
6: 老爷，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还有梅家各位长辈都请到了。嗯，
2: 行了，别哭丧着脸。马蓉怎么说也是个剿匪司令，在梅家得当喜事儿办，不能让长辈们看笑话，明白吗？明白。
7: 大少爷，你可是英雄，英雄宁折不屈。谁不知道你跟母带是相好啊？管他叫干妈，这种委屈谁受得了啊？哟，凤姐来了。大少爷，凤娘最知道你的脾气秉性。
8: 如果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么我也一头撞死，就是在阴曹地府，我也伺候大少爷。凤娘，大少爷，大少爷要是死跟我说一声，我摔死马蓉给您偿命。
9: 兄弟，贤祖，贤祖，
10: 闭嘴！
9: 就懒得听你说话，赶紧躲屋里去。
10: 刚才装的挺像，你要是现在这个样，让马蓉看见，咱们仨都活不成。

你们赤匪会不会来打月饼，替我报仇雪恨？要是早晚有这么一天。

0: 我就受这胯下之辱，要是压根没有指望，我梅先祖就跟他马蓉玉石俱焚。
1: 在我们的队伍里，革命是讲策略的，有的时候，会就是进步。

0: 先敬你干妈。
1: 干妈，请喝茶。

0: 这回该您了，请坐诊。你这是干什么呀，干爹？我们梅家在玉屏500多年了，那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们梅家的大少爷梅贤祖，我头一回认干爹，认的。 还是您马司令，玉屏的军政大员。干爹，您不能让儿子空着手吧？啊！35公、45公、75公，你们是我梅家辈分最高的长辈，这要是咱们梅家认干儿子。 不能没个见面礼吧？嗯，咱们梅家是最讲究礼数的，特别是认干儿子，这可是大事儿啊！各位长官，各位兄弟，从今日起，我梅贤祖就是马荣马司令的干儿子了。哎，听说我干爹少年时代就闯荡江湖，那是最讲究江湖规矩的。 这些年，大伙跟着我干爹忠心耿耿，想必也是因为我干爹出手大方，带兄弟们厚道。对吧？对的，对的，对的，确实是，对我没得说。干爹，在玉屏，谁不知道您的为人啊？您不能让儿子空着手了。干爹，早就听说您剿匪有功，得了好几十万的现大洋。 您花得了吗？让干儿子替您花吧，您放心，等您老了，儿子一定床前尽孝，端屎端尿。真的？啊，没错，我也是梅家长辈，那要是有人认我当干爹，那我有多少给多少，这干爹不能白叫啊！
1: 对，哎呦，这什么都没白叫，没白叫，
2: 尝点什么吧。
3: 哎，今天出来的匆忙啊，那个，你们也没那个啊，没有，没有，什么都没带。
2: 你也没带吧？啊，
3: 带了。
2: 啊，
3: 就上次你给我的那个，
2: 带身上了。
0: 谢干爹干妈赏钱。

1: 干爹，不愧是剿匪司令。干妈，不愧是我梅贤祖的亲干妈，一赏就是10000块。哎呀，太感人了！再谢干爹干妈。
2: 马司令，马司令，马司令，马司令，马司令，慢点，酒态度不好，任凭这么大的喜事，咱们也得喝一杯啊！
3: 没那个闲工夫。
2: 马司令，
4: 梅大帅呀。

0: 你一个人骑马过了天门山口？
1: 是啊。
0: 你糊涂！你难道不知道马龙的部队就埋伏在天门山口附近吗？
1: 我知道。
0: 昨天不是说好了，上山的时候天黑可以走天门山口，万一回来的时候天亮了，要绕行山路啊！
1: 我是怕时间来不及，我得赶紧去阻止梅仙子啊！
0: 为了一个顽固子弟，你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吗？
1: 应该不会吧？
0: 还不会！马蓉在山里边蹲了半天，弄个空手而归，正不知道找谁撒气呢。一个女人骑着马过天门山口，那么多当兵都看见了，你还骑着同一匹马去救梅仙祖，一个人对付一个班的大兵，你真当马蓉手底下都是虾兵蟹将？等不到明天他就得来抓你！
1: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盲目的冒险？梅仙祖不是我们的同志，他就是个乌来大少爷。你呀，好不容易在玉屏落下脚来，为了个梅仙祖值得吗？快走，包小五同志，我代表组织命令你马上离开玉屏。
1: 马上？
0: 马上。
1: 不行，我得回趟梅家大药房。
0: 来不及了，我会跟你爹取得联系，告诉他你已经走了。
1: 不是，我把枪藏在诊所抽屉里了，我不能连累梅家和我爹。

0: 怎么又跑到我诊室来了？我是来谢你的，是你的一句话救了我，退就是进。本来想跟马蓉拼命来着，现在眉飞吹灰之力，差点把他气死。哎，你之前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什么需要策略？
1: 你还说呢，就是因为你捣乱，害得我挨了一顿臭骂。
0: 我要告辞了，如有机缘，后会有期。
2: 你先出去，我还有件事情要办。
0: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要离开玉萍？
2: 你少啰嗦，想让我活命的话，就别捣乱。
0: 是不是都因为我呀？
2: 也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先出去，
0: 你不说清楚，我不走。你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从此以后咱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2: 哎，我真的来不及了。
0: 行，你不走就算了，我走。
2: 这个抽屉里有样东西，你帮我处理了，但是它。
0: 我出不了城，
3: 什么东西？
0: 看了你就知道了。还有，帮我跟梅老爷打声招呼，谢谢他这段时间来的照顾。
2: 哎，
0: 等会儿，这给你拿着。
2: 什么意思？
0: 今天我敲诈了马蓉10000块，他的钱我花着恶心，你拿着吧。你们赤匪穷，用得上这个。
2: 最好换成子弹，帮我把马蓉给灭了。没先祖，你花这恶心就给我。我告诉你，第一，我们不是匪；第二，平白无故，我们也不会要别人的钱。欠你那3000块现大洋，我帮小红一定会还给你。

0: 女先生，他们梅家大管家也是得的这个病，就是他给冻的手术，治好了。
1: 是女先生，求求你了，快救救我娘的命吧！
0: 求求女先生啊！刚才我们已经请郎中看过了，人家说呀，这个病啊，只能找您。实际年前我那个老婆子，她就是得这个病，我疼死了。大夫，求求您拿刀子救救我闺女吧！
1: 求求您了。
2: 小红啊，这真是长瘀之症，而且很急，跟凤管家病很相似。姐姐，
3: 你怎么不给我娘治病啊？我没有钱啊，老爷。
0: 是是是，我们把家里的房子钱都拿来了。快把抬上去！哎，
4: 慢点。
5: 能治还是不能治啊？能治，帮把梅老爷请过来做助手，马上手术。哎呀，疼死我了！你快删呀！哎呀，疼死我了！别叫唤了，让不让人睡觉了？ 梅延祖，我是你舅老爷，我是跟你出去的安德江子，你有点良心成吗？啊，也是，都是我对不起你，舅老爷，让你受苦了。哎，要不我让我爹过来，再用银针给你扎扎穴位。
6: 算了吧，扎针那下也疼着呢。
5: 哎，要不我陪你逗会儿蛐蛐？
6: 逗两把。
5: 少丹总，你把我那个大脑袋元帅和他那个金翅小将军拿来。
7: 好嘞，
5: 将军，我扶你起来。
7: 哎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死了没？没有，救的及时。哼，料到了，不死个三回五回的，没法脱胎换骨。
1: 您不回去看看？
0: 屁！你给我带个话，跟他说换个死法吧，上吊，舌头拉老长的，多难看呢！没听明白啊？就这么说，一个字都不许给我落下。
2: 特派员见笑，家丑。久闻马司令的太太貌若天仙，改日让兄弟我也见见。
0: 好说好说，一起吃个饭啊！哎，特派员，老爷子的八十大寿过得热闹吧？
3: 托司令的福，热闹。
0: 哎，
2: 老爷子很是高兴。
0: 好，那就好。
2: 哎，
0: 我听说马司令刚才去了美甲。
2: 特派员的耳朵够长的。
0: 梅家二太太柳瑞芳是大帅的表妹。我来之前，大帅还特意叮嘱我，让我去梅家看看他这位表妹。
2: 哦，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啊，特派员，忘了跟您说了，我现在跟大帅啊也攀上亲戚。今天，梅以鹤的儿子梅贤祖已经认了我当干爹了。
4: 哦，请喝茶。
0: 啊，多谢二太太。哎呀，
4: 真是不巧，刚刚来了个急症病人，以贺在大药房里忙活着，我这就叫人去叫他。
5: 不必不必，治病救人是大事。再说赵某主要是来拜访二太太。
4: 那也好，改日啊，让以贺在家备酒，专门去请赵特派员。早就听我表哥说过您，言语之间很是称赞。
5: 哦，是吗？白大帅对二太太的兄妹之情，也让赵某很是感动。我来玉屏之前，白大帅特意跟我说，让我到府上来看您。没想到我还没有来得及拜访二太太，就收到了二太太给家父的厚礼。
4: 那是以贺亲自到柜上去挑选的，是东北来的百年老参。
5: 梅家大药房在玉屏首屈一指，梅家的产业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想必梅老爷和马司令也是私交甚笃吧？
4: 哎呀，这倒也说不上。
5: 我刚刚听马司令说，您家大少爷认了他做干爹。
4: 哼。端着枪来的，还真没见过这么认干爹的。
5: 有这种事儿？
4: 不说了，不说了，喝茶。
5: 啊，不，二太太有所不知，白大帅对马蓉的很多做法非常不满意。赵某这次来玉屏，也是肩负重任的。要是有那么一天，白大帅面前还请二太太能把玉屏百姓的心里话说出来。
6: 好了，哎，刚才说到哪儿了？
7: 那个救走梅贤祖的那个花脸骑的就是那匹马。
6: 哪匹马呀？
8: 就王永红骑的那匹。今天我亲眼看见他骑那匹马过天门山口，他一定是上黑龙山向黑木椒报信的。司令，他就是女土匪头子
6: 王小红，西医女先生，今天敢挡我的枪口，女土匪头子？
8: 没错，那天也是他从地道里钻出来，一枪打死我们杜排长的。
6: 杜排长？他娘的，我手下哪有姓杜的排长啊？
8: 刘排长，刘排长。
6: 哦，就这独眼龙是吧？
9: 二龙，如果照你说的，这个王小红真是女土匪头子，你把他给逮住，我升你为排长。

0: 二位君，王小红怎么得罪你们了？
1: 我认得你，吴掌柜是吧？你看看这个，你闺女是土匪，我们哥俩奉命来拿她。
2: 梅老爷，手术正在进行中，病人的命比天都大，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完完整整的做好手术。
3: 老爷，外边来了好多大兵，要抓王先生。我已经听到了，告诉他们，我正在做手术，让他们稍微等一等。
4: 志远前，
5: 等你当我们是要饭的。
3: 兄弟们，
5: 是，
3: 抽进去，把王小红给我抓出来。
6: 是。
5: 你们不听朕的，
3: 哎，反了你了！
5: 王小红正在给我娘做手术。
3: 你们要是把他抓走了，我娘也得死。
6: 就是你们要抓走了，吸引女先生，还不如把我先枪毙了呢。
7: 等等，
6: 等等，
7: 等等，
6: 我还不信，他能跑了。兄弟们，
8: 是。
3: 等会儿，
6: 俊逸，你们弄错了，王小红不是土匪。
7: 欢迎
6: 来
7: 人。
6: 可以缝合了。
7: 可以。
6: 我来吧。
9: 外面的人是找你的，你应该出去跟他们解释。
10: 手术还没做完，
9: 到梅家大药房来抓人。赵特派员，你听听，
10: 抓的是什么人？
9: 要抓咱们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说她是匪，还是你土匪头子呢？
10: 匪？有这事儿？
9: 我当是谁呢？ 王小红啊，赵特派员有所不知，这王小红来我们梅家时间也不长，什么身份、什么来历，以前都干过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底细。马司令要抓，怕有马司令的道理。要真是土匪，那八成是冲着梅家来的。查实了，我还得去谢马司令。
10: 哎呀，二太太真是识大体、顾大局之人呐。
7: 时间也不短了，
9: 告辞。也好，改天呢，我们在家设宴，赵特派员一定要来，我和以贺陪你多喝几杯。
6: 一言为定。
9: 好，那我就不远送了。
7: 好。
9: 二太太，要不要去大药房看看？我去看什么？我都累了一天了。
11: 腰酸腿疼的，我回屋睡觉去了。
12: 什么？大兵们一直躺在枪在药房里等着，大药房门口啊，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看热闹。
13: 这马司令也太不是东西了，王先生就顶撞了几句，他怎么可以派兵来抓人呢？
14: 哟，
15: 有热闹看了。
14: 娘，我也要去看。
9: 不许去，在这好好给我看书。
14: 娘，我想去看。不听话，我可生气了啊！娘，别生气，我看书，我不去了。
16: 贤玉真乖，来，坐好了，好好伺候少爷读书。是。
17: 三太太。
18: 麻烦梅老爷多等一会儿。

0: 等到病人醒过来，这些天病人要输液消炎，七到十天之后要拆线，这些就都交给梅老爷。
1: 等等，我先出去问个究竟。
2: 王医生给病人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不会有任何危险了。只是麻药劲儿还没过去，他要睡一会儿，等他醒了，你们就可以把他抬回家了。谢谢梅老爷，
0: 谢谢王先生。
3: 梅老爷，您看，
1: 我都听见了。
3: 二位，我们梅家大药房在玉屏开了几百年了，一直是行医济世。
1: 治病救人，无论是过去的朝廷官府，还是今天的行政长官，都会给我梅家一点面子。可你们今天持枪杖棒，所为何事啊？
4: 抓人，抓王小红。
3: 王医生他犯了什么罪？
4: 他是女土匪，还是头子？
3: 说是就是了。
4: 证据呢？别跟他废话了，这都多大功夫了，这小娘们儿八成从屋里的暗道都跑了。兵们，快抓人！别！哎，老爷！你们谁在敢妨碍老子睡呼？老爷，老子一声毙了他！
5: 马医生，你们要抓的是王小红，干嘛打我们家老爷？
4: 老爷，没事吧？
5: 老爷，这是
4: 小红。
5: 爹，
4: 小红，
5: 我
4: 你别。
6: 哎，小红，你别！等等，小红！等等，各位父老乡亲，他们要抓我，就让他们抓吧。想要枪毙我，总得有个罪名吧？我一个人死了，算不了什么，谁也别跟着我一起送死。
7: 说了，我又不是土匪，兴许问完话就把我放回来了。这小娘们儿在这跟谁说话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 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推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8: 是吗？
7: 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8: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9: 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1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8: 是是是。
10: 那就不一样。
8: 是是。
1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再用，他再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
0: 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

0: 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4: 踩一踩，
7: 就按一按。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 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0: 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我是乖。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食谱汪汪，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益菌优选，地道好货。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呀，张老师
1: 啊，
2: 本来我今天早上啊没吃早饭，很饿，但是呢幸好刚刚啊喝了您煮的这馄饨，嚯，这馄饨真的是汤鲜馅儿足啊，一口下去整个人呢都暖透了。
0: 必须的呀，你喝了张老师煮的馄饨，这个温暖一整天的胃呀。
1: 哎呦，你们俩真的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啊。小嘴真甜。
2: 这是实话实说，张老师不光是馄饨做得好，而且这里头的这个紫菜呀、虾米呀，那也是点缀的恰到好处。煮好的这馄饨啊，盛在这个碗里头，撒上一把紫菜，还有那个虾米，再浇上滚烫的汤头，瞬间呢、香气四溢，紫菜的那个鲜，还有那个虾米的这个鲜呢，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就可以说在那个汤里头啊，是肆意的飘散呢，每一口汤，那个怎么说，都鲜掉眉毛啊。然后馄饨的这个肉馅呢是鲜嫩多汁，搭配着紫菜的爽滑和虾米的那个嚼劲儿、口感层次特别的丰富，让人是一口接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您说这简单的搭配，它怎么能碰撞出如此美妙的滋味呢？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啊。
0: 对呀，你看现在饭店里的馄饨啊，都会往里边加点什么紫菜呀、小虾米，成了标配了。
1: 对，
0: 咱说实话，张老师做的这个馄饨比饭店还要正宗，好吃。
2: 对，
1: 我算看出来了，就你们都挺爱吃的。好家伙，这一大碗的馄饨就让你们俩一下子就吃个精光，吃的还挺快。也行啊，也不枉我呀给你们俩做的这两碗馄饨。
0: 张老师出品那必是精品。我就想着啊，就上大学那会儿，咱们大家每个人这个大学的旁边都有这么一个馄饨摊儿。
2: 是，
1: 对，
0: 你想一想有没有。
1: 是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食堂有一个，但是它不如我们那个门口那个馄饨摊儿好吃。我每次都是上那个外边那门口吃这馄饨去。那个我觉得小摊儿啊卖的那个馄饨呢、都差不多，一般呢就是基本的配置有一个竹片，还有一碗肉糜，
0: 对对对，
1: 一碟馄饨皮儿，

0: 出来那个馄饨呢，个头匀整，下锅煮开，捞进碗里边，随手撒那么一把干紫菜，再撒那么几个这个小虾米，哎，冲上调好的这个热汤，就一碗呐，能暖透肚子的一个美味。
1: 张老师，您刚才提到的啊，一碗肉糜加那小竹片儿，
0: 嗯，
1: 哎呦，我就发现那个门口那馄饨摊啊，包馄饨特快。
0: 对
1: 啊，您刚才提到这个肉糜，
0: 嗯，
1: 它为什么不是肉馅儿呢？我老想这个事儿。
0: 我跟你说啊，那一碗只能被称之为是肉糜
1: 啊，
0: 它跟现在这肉馅儿完全不一样。你想一想，黏糊在一起。你只能看出来那是肉做的，
1: 是
0: 包的馄饨跟现在的馄饨也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现在这个馄饨你发现的个头都大一点，
1: 这么大个吗？
0: 啊，对对，有的这么大个，那跟饺子一边的。尤其啊，是包这个肉糜的馄饨，那个头都这么点儿，
1: 对，
0: 这么点儿小馅儿，
1: 对对对，
0: 哎，一口一个，哎，反正我是一口俩，我不是，别的女生一口一个，我一口俩，
1: 嗯，
0: 有的男孩子可能一口得仨，
1: 对对，
0: 哎呀，但是回想起来，那个年代就一块钱或者一块五能买那么一大碗，
1: 嗯，
0: 十来个、二十来个这馄饨，反正。够吃饱了，够我顶饱了。
2: 是，刚才薛猛说他包馄饨的那个动作哈，
0: 嗯，
2: 这我也见过，就一个手拿着馄饨皮儿，
1: 就蘸一下，
2: 对，就蘸，真是蘸一下，
0: 嗯，
2: 然后那个手，反正人也什么动作他也学不了，
0: 就这样，
2: 反正哎，就那手这么一折，
0: 蘸一下，然后一抹，蘸一下一抹，啊，
2: 哎，然后就成一个小馄饨了，
0: 对，
2: 啊，就特别小啊，就叫小馄饨。
0: 对，
1: 哎，立冬，我怎么听你说的好像？和没馅儿似的，就一馄饨皮儿呢。
0: 哎，薛猛，你还真说对了，
1: 嗯，
0: 基本上就一馄饨皮儿。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在一个摊上啊吃馄饨，我一边吃，我在那一边观察，就这期间呢，卖了好多碗的馄饨，走了一波又来一波，来了一波又走一波，但是就我感觉那碗肉糜看上去就好像没动劲儿一样，几乎就没见少。
1: 这好几碗馄饨下去，这肉糜是一点没少啊，嗯，
0: 咱也不能说
1: 这是人家致富经啊，别说了，我
0: 不是薛猛，他不是没见少，
1: 啊，
0: 就是你要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而已，我不夸张的跟你说，就那个这么大的那个，
1: 满满一碗，
0: 对，就一大碗的那个肉糜，那老板能卖一天。
1: 嗯，还真是。
0: 你就说这馄饨里边，它能有多少馅儿吧？
1: 哪有馅儿啊？
0: 是吧？
1: 感觉不是说嘛，就是吃馄饨皮儿嘛，
0: 嗯。
2: 对，它其实就是吃那个馄饨皮儿，
0: 嗯，
2: 是配着紫菜汤的馄饨皮儿。
0: 对，就是这种，放点紫菜，放点虾皮儿，再放点盐，有的时候呢，再放点葱花儿。开水一冲就完事儿了，里边的紫菜可以说是馄饨汤的灵魂，有了它特别的鲜，这味道马上就不一样了。还有的摊上啊会放一点点猪油，这样呢这个汤上面啊就会飘点油花，和那个绿绿的葱花相互呼应，也算是色香味俱全了。
1: 那不用问了，
0: 嗯，
1: 放猪油的摊儿肯定人多，早早的就能卖完。
0: 哎，你说的一点错没有，确实是没一会儿就卖完了，嗯。
2: 但是除了这个馄饨之外哈，我觉得以前好像能经常的吃到这个紫菜，
0: 嗯，
2: 但是最近我发现好像吃的不太多了，
0: 嗯
2: 嗯，至少我是这样的哈。
0: 立冬啊，你说的这个呢，确实如此啊，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以前的运输呢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很多的新鲜的这个海货呀都没有办法运输，所以呢不靠近海边的地区，一般情况之下只能见到紫菜、虾米啊这样的能够长时间存放的海货，偶尔啊才能喝一碗呢紫菜蛋花汤，才能吃到呢海边的鲜味儿。所以说大家那个时候记忆就非常的深刻，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们买海鲜吃海鲜多方便呢，你想吃什么到超市就买了，什么样的都有，都是海边的味道，都是活鱼活虾活螃蟹，所以呢对于紫菜的记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深刻了，是不是？
1: 确实是这样，你看现在海鲜的品种也多啊，
0: 嗯，
1: 什么鲍鱼，
0: 对，
1: 海参、深海鱼，啊，哪个不好吃啊，反倒是这种比较低调的啊，慢慢被大家忽略掉的这种海鲜，紫菜，
0: 嗯，
1: 海

0: A 代，
1: 海带，
0: 对吧？但是它那个紫菜本身的鲜味啊，特别纯粹，它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儿，简单一煮啊，就能出这个味儿，是刻在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对海味儿、对鲜味儿的这种启蒙啊。像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馄饨，要是少了那一把紫菜，那个汤的味道就寡淡了一些，鲜劲儿啊，就直接差了劲儿了。
2: 哎，是的，虽然现在的这个海货很多，种类也很多样，但是这个紫菜我们还是要经常吃一吃的，
0: 啊，
2: 哪怕咱就是给它冲一碗这个紫菜蛋花汤喝一喝，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1: 要经常的吃紫菜，
2: 对，
1: 那不用说了，肯定是这里边有什么非常好的营养。
2: 哎，没错，说对了。我跟大家说啊，紫菜当中的营养那可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像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紫菜里边它都有。蛋白质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这个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改善排便的问题，以及呢改善消化的功能，有助于调节血糖和血脂的水平。所以说有这方面问题的一些朋友啊，咱们可以多吃一些紫菜。而且呢，紫菜当中富含多种的维生素，你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等等等等，它都含有。
0: 那是紫菜里边有这么多种类的维生素，哎，真没想到这小小的紫菜还有这大大的学问呢。
2: 对呀，那你看这些维生素呢，有帮助我们这个视力健康的，有参与能量代谢的，还有帮助我们抗氧化的，以及呢帮助我们保护细胞的。总之，这些维生素的补充，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来说，它都是非常好的。
1: 而且我觉得它里边是不是应该也有碘这个东西啊？我记得就是以前吧，有一阵子我妈经常跟我吃紫菜，说你得多补充点这个碘元素，可以预防这什么大脖子病，好像。
0: 对对对，我记得小时候也这样，我姥姥经常说你得吃点什么海带，紫菜，
1: 对啊，
0: 补补碘，
1: 补碘，
2: 打粗脖子病。就是甲状腺肿大，如果人缺了碘元素，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碘元素呢，它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必要元素，所以有一阵子为了避免这种疾病的一个发生，部分地区呢就会通过吃紫菜来补充碘元素，这也变相的体现了紫菜当中碘元素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除了吃这个紫菜补碘之外，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加碘盐哈，就是加碘那种盐。
2: 对对。
1: 另外，好像这个紫菜里边，它还有一种营养，叫磷脂。
2: 对，
1: 我好像是在哪个报道上看过这个啊。
2: 哎呦，这李东耀
1: 有这个说法吗？
2: 当然有了，那你这个都知道，你太牛了，太是大才子了。
1: 我就是一眼一过看到了。
2: 紫菜当中确实含有磷脂这种营养元素啊，我跟大家说，磷脂可是个好东西，它能够呢起到一定的软化血管的作用，对健脑方面也有帮助。你像记忆力平时不太好的，磷脂呢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磷脂还能间接的加快血液的流动，保持心脏的年轻态，确保呢心肌正常的一个代谢，还能调节脂肪的代谢。而且呢，磷脂啊对于保护心脏、保护肝脏、降低胆固醇、延缓衰老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句话呀是这么说的，紫菜营养丰，心脑双重功，抗氧化成分守护血管通，降胆固醇高，血压稳如松，日常吃一点，健康又轻松。
0: 好啊，没想到这个紫菜这么好，那紫菜里边的磷脂也能这么好
2: 啊？那当然好了，像现在好多朋友吃的鱼油，磷虾油，这些对身体好吧？
0: 好啊，
1: 对
0: 啊，
2: 对心脑血管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啊。它们里边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磷脂在发挥作用。
0: 哦，原来是磷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 对，
0: 那张老师按您这么说呀，大家多吃点紫菜啊，多补充点磷脂，那身体岂不

0: 是越来越好啊。
1: 你想的倒是挺好啊、嗯。那紫菜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
2: 哎，
0: 真的吗？
2: 立冬说的对、嗯，紫菜虽然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多吃啊。首先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紫菜碘含量比较高哦，对不对？
0: 是。
2: 所以本身甲状腺功能有异常的，比方说甲亢的患者，你就得控制紫菜的摄入量，嗯，控制碘的摄入量。你吃太多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还有就是呢，紫菜它是不是属于海产品？
0: 是。
2: 海产品当中什么含量高？
0: 嗯，嘌呤。
2: 啊，对了，没错，紫菜本身嘌呤含量不低，所以尿酸偏高的或者痛风问题的朋友，也不能一次性的吃太多，不然呢很容易诱发痛风的发作。那么这些朋友就别吃紫菜了，我们可以选用其他的方法呢来补充这些营养。
0: 明白了，张老师，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吃紫菜。那立冬，你能吃紫菜吗？
1: 我能吃啊，对，我，但是我虽然能吃紫菜哈，您刚刚不是老跟我抢吗？我都没吃上几口。
0: 嗯，那还不是张老师做的好吃吗？我在想，你看，要是能吃，回头啊，这个咱就做一碗紫菜汤啊，让你也尝尝我的手艺。是，
1: 您给我做一碗紫菜汤啊？您管这个叫手艺？
0: 那可是海鲜呐！哎
1: 呦，你可算了吧。
2: 薛猛，我跟你这么说啊、嗯，可能刚才我在做这两碗馄饨的时候，怨我。我放紫菜放少了，嗯，下回多放。但是熊猫你说的，说这紫菜汤这不算手艺，有手就能冲。嗯，这样吧，我买的紫菜这不今天给你俩哥俩放少了吗？
0: 对，
2: 我还有一些啊。今天我就用紫菜给你们做一道番茄紫菜滑豆腐，让你们好好尝一尝，营养又好吃。哎
0: 呀，那可太好了。哎，口福时间到了，张老师你抓紧吧。
1: 今儿啊太幸运了，连着两次吃了张老师做的这美食，您赶紧开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好的，现在正式宣布张老师的营养小课堂开始了。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番茄紫菜滑豆腐，需要的食材有紫菜、豆腐、番茄、葱花、盐、鸡精、胡椒粉，先将番茄切丁，豆腐切成块备用，然后起锅烧油，油热后放入番茄块，炒出汤汁后加入适量清水，再放入豆腐，加入适量的盐、鸡精、胡椒粉，小火炖煮一会儿后放入紫菜，搅拌均匀后撒上葱花，即可出锅。这道番茄紫菜滑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哎呦，张老师，这道菜好啊！你看那豆腐嫩嫩的啊，那个味道一闻就有紫菜的鲜亮味儿，还有那个颜色啊，那个简直色香味俱全呐！
1: 即使是色香味俱全呐，它还有营养呢。您说哪一次张老师做的这营养菜不是有讲究有搭配的？今儿这个也错不了。
2: 还真是，我这道营养菜呀、啊、也是有讲究有搭配的。这里边呢，我专门放了西红柿，因为西红柿是一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材，跟紫菜搭配起来就能够促进紫菜当中磷脂的吸收，而且有了维生素 C 的加入，还能提升铁元素的吸收，同时呢将紫菜 和豆腐搭配，可以

0: 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促进磷脂的合成。所以这一道菜呀，不管是对磷脂的摄入还是磷脂的吸收都是非常好的。
1: 原来一道简单的家常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那搭配完之后啊，营养利用率是直线提升上来了哈。难怪大家都说张老师啊是营养菜专家呀。
2: 可不是吧，您说要是这么吃下去哈，比我们单独的冲一碗紫菜汤的营养还要吸收的好。而且这个做法呢，它是简单又实用，很适合我们大家呢平时在家里头做一做。
0: 对，立冬说的非常对啊。其实说紫菜本身就是很百搭的食材，不管是说我们做汤凉拌还是入菜都合适。大家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搭配，只要是适合自己的体质，日常啊多吃一点儿，就能给身体呢补充不少的营养。今天我们这一期呀，从一碗馄饨里的紫菜聊起，给大家讲了紫菜的营养，又教了大家这道搭配合理的番茄紫菜滑豆腐，希望大家呢都能在家里边我们试一试，尝尝这道来自大海的鲜味。
1: 嗯，我是学会了，一会儿啊我可要多吃一点啊。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张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您学会了吗？如果您没记住的话，或者有其他问题想问的话，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
2: 微友叫虚怀，他说张老师看您的节目啊特别的有共鸣，就刚才节目里边说的那个大脖子病，他说我就知道那段时间呢我也是经常的吃这个紫菜，就是来补碘来预防这个大脖子病。现在呢能吃到的海里的东西啊可多了，每天呢换着花样的吃都吃不过来，自然也就不怎么吃这紫菜了。但是没想到呢您今儿一介绍说这小小的紫菜它的营养竟然那么多，看样子以后呢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吃一吃。尤其现在啊我自己的这个排便方面有点问题啊，也是有点上年纪了，您说我是不是应该多来点这紫菜呢？
0: 这位朋友啊，我听您这语气啊可不是咨询的感觉，我怎么有点您已经自己向我通知了呢已经确定了呢，就自己已经给自己答案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就在这位微友的问题里面立冬念完之后我就感觉他已经是做决定啊，要吃紫菜了。
0: 没错，
2: 其实我读的时候啊他也是这个感觉他最后啊他就是一句号，他不是问号
0: 啊，那就是已经有答案了呗。
2: 其实他也是想吃一吃，因为刚才不也说了吗？包括他在这个微信里头也说了，这个紫菜的营养非常多，谁不想多吃点啊？
0: 是，其实啊，这位朋友，如果您不是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经常吃点紫菜呀、也挺好。紫菜当中呢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还可以滋养肠道的有益菌群，帮助改善消化功能。刚刚这位朋友还说自己啊排便有问题，哎，吃紫菜对这方面很有帮助。而且有研究表明啊，紫菜多糖还能抑制有害菌的生长，降低肠道炎症的风险。
1: 哟，那就对症了。
0: 对呀、那肯定的呀。而且呢，紫菜里边还含有藻蓝蛋白、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物质，能帮助呢清除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减少细胞受损，延缓细胞的衰老，减少一些问题的一些出现。紫菜当中呢还含有欧米伽三和牛磺酸，有助于降低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水平，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这位朋友说自己啊有点上年纪了啊，吃点紫菜补充补充这些营养，对心脑血管方面啊也是有帮助的。
1: 嗯，那这微微有吃紫菜啊可是吃对了。
0: 嗯，
1: 那您的问题啊就先解答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看看微友发过来的问题。
2: 素心若雪，他说通过最近这几天出门买菜哈，发现自己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买菜算账的速度也慢了，你说拿着菜转身就忘记该给多少钱了，然后记忆力呢一点一点的不好了。他说不光是这样啊，连这个体力啊包括心脏啊好像也差了，

0: 原来买菜回家走路呢是15分钟，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回家到家一看这手机上的时间呢得将近20分钟了，而且回家以后呢还特别的累，必须呢得坐那儿好好的休息一会儿才行，这个心跳呢感觉有点不正常，所以呢就是想问问张老师哈，您说自己的这种情况吃点什么能够预防一下？
1: 嗯，行，我听明白了，那咱们就吃一些能够提升记忆力和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食物，还不少呢，我在这里说一些啊，您可以记一下。可以帮助提升记忆力的食物像核桃、鸡蛋、蓝莓、菠菜、深海鱼等等。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出现问题的食物像燕麦、坚果、深色蔬菜、菠菜、西兰花等，还有豆制品啊，豆腐、豆浆等等，还有深海鱼、三文鱼、沙丁鱼，这些多吃这些食物呢，是可以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2: 张老师啊，这深海鱼好啊，你看又能帮助提升记忆力，
0: 对啊，
2: 又能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1: 对呀，因为这个深海鱼里边基本上都有一种营养物质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这种营养物质对于提升记忆力方面和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包括前几天哈，张老师提过的这个磷虾油，这里边就有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啊。是的，哎，立冬你这记忆力真的是太棒了啊！
0: 我就多吃深海鱼吃的。
1: 这个欧米伽三是磷虾油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国内外各种文献研究啊，都可以表明欧米伽三对于降低甘油三酯，对于提升记忆力方面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不仅如此呢，对于帮助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减少延缓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和发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啊，我们多摄入一些欧米伽三是非常好的。或者呢，大家可以直接我们就吃这个磷虾油啊，这样呢就能够直接补充大量的欧米伽三了。
2: 要是我的话呀，我就直接选择吃磷虾油，方便省事还管用。好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啊就先回答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一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微友叫岁月流年，他说，张老师您好，我血压血脂方面呢都不是特别好，目前呢都有点高，以前呢孩子给我买那个鱼油让我吃，我吃着呢感觉还行，但是最近呢就是您在给其他的微友哈解答问题的时候说现在呢还有这个磷虾油啊，而且是鱼油的升级版，我觉得这磷虾油也不错，您说我吃哪个比较好啊？您说了我就直接让我孩子给我买了。
1: 我听明白了啊，原来这位朋友呢是相中磷虾油了，那没问题呀，就您刚刚说的那些情况，我觉得啊您吃这个磷虾油完全可以。
2: 磷虾油是可以，但他也说了他现在还吃着鱼油呢，不是
1: 啊，鱼油也不错啊，这位朋友也说了吃了一段时间鱼油了，感觉自己不还行吗？
2: 那张老师他到底是选择鱼油还是选择磷虾油呢？
1: 鱼油和磷虾油啊都可以，对它都是身体方面有帮助的。鱼油里边主要起作用的也是欧米伽三，但是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属于甘油三酯型的，需要酯化之后才能够被我们利用吸收。怎么形容呢？就是有一种需要排队然后换票入场的感觉，我给你票了你才能进去，才能发挥你这个作用。
0: 那磷虾油呢？
1: 磷虾油它里边的欧米伽三是属于磷脂型的，就和我们人体细胞膜结构比较相似，它能直接融入进去，哎，就不用换片了，吸收的就会更直接一些，效率呢也会更快一些，就像是您拿到了 VIP 一样，您走您的专属通道，不需要排队，直接就到地方发挥你这个作用，
0: 绿色通道，
1: 没错。
2: 是啊，要这么看的话，磷虾油好像更好一点。
1: 哎，是的，而且这个鱼油里边通常它只有欧米伽三，但是磷虾油里边呢不仅有欧米伽三，还有虾青素和胆碱。虾青素大家都知道它是干什么的？薛萌，
2: 它是

0: 天然抗氧化剂。
1: 哎，没错，专门清除我们人体的自由基的。有了虾青素的帮助，那就相当于是有了一个先锋。哎，它在前面去抵抗自由基，欧米伽三呢在后面直接进入到细胞里边去发挥作用。再有胆碱的加入，胆碱呢就像辅助队员一样，它能辅助这些营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那大家想一想，一个是单打独斗，一个是既有先头部队啊，还有辅助队员，而且呢本身实力还不弱，选哪个可想而知啊。
0: 很明显嘛，
1: 是吧、啊、
0: 肯定是首选磷虾油更好。
1: 哎，是、所以呢这位朋友如果要是问我的意见的话，我的建议是选磷虾油，只不过相对于鱼油来说呀，可能磷虾油这个价格呀会高很多，毕竟好的磷虾油基本上都是从南极那边获得的原材料，都是用南极磷虾提取的，那种磷虾油它都是进口的，成本很高。但是反观鱼油的话呢，可能成本就会低一些，所以就看这位朋友的经济条件是怎么样的。如果说我们条件比较好，我建议还是吃点进口的好的磷虾油，对您的帮助呢会更大一些。
0: 我算是听出来了，这磷虾油啊还得选好的，
1: 对，
0: 南极磷虾提取的进口的，这样的磷虾油我们吃了才会有更大的作用。那这位微友张老师说的话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可以继续留言。那电视机前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问题想要问张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6: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8: 你选什么？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0: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叫黄精，是一株中药材。我的家在济南长清的神秀谷。10年前我刚被栽进这里的时候，这里既不神奇也不秀美，脚下只有碎石和荒草。这10年间发生了什么？容我慢慢道来。我对长清这座山的第一印象是干渴和荒凉，后来我才知道日子紧巴的不止我，还有山下那些人家。就在栽下我的头一年，双泉镇的党员们动了个大念头，把各家各户的碎地拢起来，引进企业规模化种植。赞同的话有，质疑的话更多，村头巷尾一时争论不下。
1: 一开始村民老百姓也接受不了啊，感觉这个地给了人家以后哈，他那个人家都靠谱不靠谱的。
2: 那个时候做工作就是啊，部分被掺和晚上，白天有些群众他要上地里干活，我们就等着他放了工，啊，有些我们找到地里去。
0: 镇上的工作人员一家一家去敲门，一遍一遍的讲，引进来中医药产业园，把地租出去有钱拿，大伙儿到园子里干活，按月领工资。往后游客进山了，在家门口支个摊卖山货，还能再多一笔进项。人们谈判的时候，我正缩在石头缝里熬旱季。但我听懂了，他们想让这座山活过来。
3: 通过村两委做大量的工作，把好处也讲出来。
0: 大伙儿思想统一了，地终于连成了片，可建设比种地难10倍。人们定下死规矩，不许炸山，不许挖土，要顺着山势慢慢修。我眼看着他们用10年时间铺了30公里石板路，栽下60万棵树，那些树苗刚种下时还没我高，现在能把整片山谷搂在怀里了。
4: 像原来我们刚来的时候是个荒山嘛，植被率只有20%，现在就是能给大家看到的这种生态的修复，现在大概已经有90%了。
0: 满眼的绿都是村民拿手一点点秀出来的，可光好看不行，地里得长出值钱的东西。
2: 说当时政府就，到省市的这个农科院，通过他们来以后，化验我们的土壤，我们水。啊，通过我们化验以后，选择适合我们的中药材。
4: 不管是这个中药材的种子，还是说在种植过程中一些技术。

0: 处指导啊，都给予了很多的这个资源上，还有一些政策上以及资金上的帮扶。
1: 农科院的专家们一趟趟来，最后拍板，这儿适合种我们黄晶家族。
2: 这药材也不少费工了，不允许打药，这草都靠人工薅，施肥主要是靠施农家肥。
1: 神秀谷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教他们怎么给药材盖被子过冬，连隔壁王纸坊村的村书记都跑来学艺。
3: 我们原来是光知道种着墨索的种啊，他们神秀谷的这个梁经理来了以后，告诉我们这些经验，这些技术，除草了，中药材的习性，还施肥，这方面是比较受用的。
1: 最让我高兴的不是自己长得多胖，而是看到那些熟悉的脸庞变了模样。以前蹲在村口晒太阳，一蹲就是一整天的大爷大妈们，现在精神头比谁都足。
4: 放这在大屋，一个月30来块钱吧，主要是放这，主要离家近。
2: 一个是收着地的钱，这就是我们大伙挣的钱，这比之前很好了。
1: 我的收成让大伙富起来了，村民又种下了菊花、油菜花等植物，整条山谷被染成了一幅画。这景致藏不住，来踏青赏画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今年春天，山谷涌进来15万游客，花海像打翻的颜料盘，山路上全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以前那个谁都不愿意来的小琼山沟，一下子变得好有名气。
0: 从3月28号到5.1整个假期期间呢，我们统计了来源游客大概有15万人以上。
5: 现在环境也好了，客流量也大了，我们这个村也出名了。
1: 10年，石头缝里长出了金疙瘩，荒草坡变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有一件事始终没变，无论修路、引水，还是种我们黄晶药材，人们念叨的都是让村里人过上好日子。
6: 为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生活富裕了，所以说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心里非常欣慰。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老天，有人问我，我这还重要。老天，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 那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2: 飞蛾扑雷，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六月初八。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校企联合攻关，实现液晶面板间隔材料的国产化替代；
1: 省政协召开专题情况通报会，周乃祥做专题报告；
0: 上半年山东地区生产总值53173亿元，增长5.6%。
1: 山东科研团队攻克角膜体外保存难题，为角膜盲患者点亮希望。
0: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多式联运一单制班列在烟台港开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近年来，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迅猛，年产值已突破8000亿元，但制造液晶面板必需的间隔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成为产业链上的短板。山东持续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通过校企联合攻关，实现了高端纸基材料的国产化替代。
2: 近日，泰安市30万吨功能纸基及辅助材料建设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国内首条自主研发的液晶面板间隔材料生产线。
3: 大家看，我手中不是一张普通的白纸，这是液晶面板制造和运输中的间隔材料。液晶面板本身性质非常脆弱，当它们层层叠放在一起时，全靠这张纸来进行隔开保护。如果没有它，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静电摩擦，都能让价值数千元的面板瞬间报废。可以说，这张纸就是液晶面板的贴身保镖。
2: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生产国和消费国，产能占全球70%以上。然而，这张关键的间隔纸因为防静电、散热与高洁净度的严苛要求，技术壁垒极高，生产工艺长期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
4: 从国外进口间隔材料，每吨的价格是接近40000元的。跨国采购它不仅仅价格非常的昂贵，还要等待非常漫长的交货周期。一旦遭遇了国外的断供，我们的液晶面板生产线就会面临停摆的风险。
2: 泰中深耕特种纸行业20余年，对研发间隔材料筹划已久，始终难以突破。而另一边，中科大谢毅院士团队通过引入2维纳米材料，攻克了间隔材料防静电技术，正在寻找成熟的生产线，基于已有成果，继续解决散热、除硅等难题。
5: 有几家特种纸企业呢，进行了相应的调试改造，但最终也没能成功。说实话，我们的心里也是很没底。对企业来说，机会只有一次，硬骨头我们一样也要啃。我们企业最终咬牙放弃了一笔几千万的生产订单，腾出整条生产线，全力以赴投入项目中试。
2: 无限期停工搞研发，一度让企业内部产生顾虑。间隔材料散热透气与除硅两大特性相互制约，要透气，纸张的纤维排布就要疏松，而除硅则要求排布极为紧密，才不会有杂质掉出。如何实现平衡，没有先例可循。
6: 一开始有法律的声音，说专门停下来就研发的一个产品，就是说这个也是投入太大。
4: 到最后是大家一起决定说这件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做，哪怕再难都要做。这个传统的这个造纸的这个行业还是在走下坡路的，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产品来了以后，就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飞跃的一个转型升级。
2: 经过半年持续攻关，团队创新研发出超造工艺，彻底改变了传统纸张的纤维排布结构，让透气与除硅实现和解。
7: 一遍遍试错，重构生产线，补齐技术短板，最终顺利完成除硅、透气相关专项实验，通过了院士专家团队的重视。
2: 2025年，山东四部门联合发文，推动造纸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提质升级，给新产品的落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东平县精准指导企业提档升级，构建浆、纸、热、电一体化全产业链。

0: 深化建设制浆项目，从源头上解决原料制剂问题，大幅压减生产成本，同步规划生物制热电联产项目。这不仅能够满足企业100%的绿电需求和蒸汽供应，还能为园区其他企业提供优质的绿电和热力保障。
1: 2024年至2025年，该项目连续2年入选山东省重大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将突破45亿元。相比依赖进口，间隔材料每吨成本将至少降低35%。
2: 台中这个项目啊，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还契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大方向，成功为项目争取到4500万超长期特别国债和500万产业攻关激励资金，助力企业关键技术的国产化替代。
1: 近年来，山东将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作为重中之重，聚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等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025年，全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88.4%，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5.1万家，年均实施省级技术创新项目3000项以上。
3: 我们将聚力19条标志性产业链，完善产业链首席专家服务机制，建强用好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试平台，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紧扣企业技术需求，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塑强现代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4: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液晶面板间隔材料看似一张纸，却是万亿级显示产业绕不开的关键一环。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水平、科技创新的整体实力，最终取决于核心技术最薄弱环节。只有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摆脱关键领域卡脖子困境，才能把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激烈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主动，赢得未来先机。
5: 今天上午，省政协召开专题情况通报会，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出席会议，并作关于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的专题报告。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
6: 钟乃祥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稳增长、提质效、抓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各项工作，推动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建中提质、承压前行，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顺利实现双过半。钟乃祥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增强信心，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统筹抓好促消费和扩投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拓展外贸增量空间，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抓紧抓实民生保障和安全发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政务服务，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葛慧君指出，钟乃祥省长所做的报告政治站位高，工作谋划深，举措落点实，对深入了解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找准履职重点，更好助力现代化强省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化认识，坚定信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今天在省委党校开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出席开班式并讲话。李伟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升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能力、法治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狠抓落实能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不断开创平安山东、法治山东建设新局面。
4: 民盟山东省11届六次全委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同

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民盟13届15次中常会精神等。会议接受王修林辞去民盟山东省第11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请求，选举吴立新为民盟山东省第11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0: 第三产业增加值29216亿元，增长6.4%，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
1: 上半年，山东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394.1亿元，夏粮总产550.2亿斤，同比增加2.8亿斤。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4年实现三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服务业增速领跑，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1.5%。
2: 全省服务业规模扩大，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今年规上服务业企业比去年同期净增842家。1至5月，规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长6.7%，10个行业门类营收全部实现增长。
1: 上半年，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齐发力，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82.5亿元，同比增长2.7%。能源领域投资增长较快，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8万亿元，增长4.4%。
3: 内需市场支撑作用稳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7%，依托以旧换新政策红利的释放，手机、计算机等数码产品消费热度走高。
4: 组织4400家企业参加299场境外展洽活动。上半年，全省对非洲、中亚、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出口分别增长21%、35.4%和17.3%，对美出口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
1: 经济平稳运行，托举民生保障。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增长6.2%，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32元，同比名义增长5.5%，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5: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省维护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权益情况。
1: 山东是劳动力大省，近年来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队伍持续壮大。去年7月，山东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以来，不断落实配套政策，聚焦新就业形态人员最为集中的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累计覆盖25家平台企业及其新就业形态人员。
6: 试点的政策创新设计了按日产包、按单计费、月度缴费、中产中保的产保缴费模式，就是以订单为核心，每产生一笔订单，平台企业缴纳一笔职业伤害的保障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职业伤害保障费是由平台企业来承担，从业人员个人不缴费。
1: 同时，山东进一步细化缴费浮动机制，平台企业安全管理到位、支缴率低的，费率下浮；反之，则费率上浮。截至6月底，试点政策已覆盖215.8万新就业形态人员，有力维护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权益。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曹县依托国家两新领域支持政策精准帮扶，让一家濒临倒闭的金属加工厂蝶变为专精特新企业。
1: 眼下，随着空调厂家备货周期结束，为其配套的铜管生产企业进入产销淡季，但在曹县，艾伦金属的生产车间却是一派繁忙。
8: 我们今年1到6月份产值呢达到35亿元。比去年同比增加了，接近1倍。每天的出货量呢，在160-170吨，好的时候呢，能发到240-250吨。
1: 眼前的红火很难让人想到5年前的窘迫。2020年底，这里还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小型生产基地，设备落后，只能生产传统光管和螺纹管，一度面临撤资解散。
9: 一些难度较大的，我们不能生产，所以说就没有优势。当时我们接到通知很突然，还在生产，然后
1: 工厂解散意味着200多名工人失业和产业链节点的流失。曹县第一时间组建专班研判，空调产业迭代加速，高端配件需求旺盛，这家工厂有基础有队伍，转过来就能活。
10: 就和他们集团公司做了大量的沟通和交流，对方同意把这个企业整体留下来。

0: 包括他们的技术人员，包括高管，谈了很多收购方，不下六家吧。他们也有顾虑，到底行情怎么样，技术方面有没有竞争力啊。
1: 经过几个月接洽，一家本地企业决定接盘，新公司艾伦金属正式成立，服务专班全程跟进，帮助企业逐一破解历史遗留问题。新公司迅速扩充研发队伍，把研发创新摆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
2: 我们对原来的组织结构框架进行了梳理和优化，增加了50%的人员，更好地推动效益。
1: 软实力提上来，硬件也得跟得上。近年来，国家重点支持两新领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地工信部门指导企业用好政策工具，对服役20多年的老设备全面更新，帮助企业逐步具备了高端产品生产能力。这款小管径后壁光管就是他们推出的拳头产品，
3: 彻底解决了这个小管径后壁管表面粗糙拉力纹这个问题，表面质量已经达到我们同行业先进水平。
1: 顺应绿色智能家电发展趋势，艾伦金属还研发出薄壁内纹管等一系列新产品，成功获评山东省专精特新企业。5年间，企业年生产能力从2万吨攀升至15万吨，眼下他们的第4条生产线已经开工，明年投产后总产能将达到20万吨。
0: 艾伦金属也算是老树发新芽吧。我们曹县的规上企业是353家，包括我们纳入规上企业培育库的80来家种子企业，什么样的企业匹配什么样的政策，我们都做了一个很精准的一个画像。
4: 我国角膜盲患者数量超过400万，角膜移植是最有效的复明手段，但受制于角膜捐献不足、保存困难，大量患者在黑暗中等待。历经40余年攻关，山东科研团队成功破解角膜体外保存难题，为更多患者点亮了复明希望。
5: 山东省眼科医院手术室，医护人员正为一场角膜移植手术做最后准备。患者是一位角膜盲病人，供体眼角膜的质量直接关系着这场手术的成败。
6: 这个角膜是保存了3天的角膜，目前看呢，角膜的透明度很好，没有发生水肿。那这种活性很好的角膜，我们给患者做了移植以后，它恢复的也会很好，那术后的视觉质量呢也会更高。
5: 角膜是眼睛的重要屈光结构，一旦受损就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对于严重损伤者，角膜移植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手段。然而角膜捐献长期匮乏，让这份光明格外珍贵。
7: 传统的就是没有角膜保存液呢，我们捐献的时候把整个眼球取出来，放到一个湿房的瓶子里面，保持一定的湿度，放到4度冰箱里面，最多48小时，必须移植到人眼上去，不移植这个角膜就没有用了。
5: 保存时间过短，患者还没入院，角膜已经变质，宝贵的供体白白浪费。更棘手的是，摘取整个眼球的捐献方式也让不少潜在捐献者的家属难以接受。如何实现只取角膜不取眼球，并延长角膜离体活性时间，是科研团队一直努力突破的难点。
8: 这主要需要给这个角膜内皮细胞提供营养，同时呢，提供的营养物质呢，又不能相互之间有作用。另外呢，这样营养成分又不能无限制的添加，需要找到这种平衡是非常难的。
5: 早在20世纪80年代，山东眼科研究所就启动了相关研究，历经140次实验，团队从200多种营养物质中优选出60余种，反复调整配比，最终研制出稳定的保存液配方，将离体角膜活性的保持时间延长至7天。
7: 我们找了很多企业，最后一调研市场这么小，人家就不要了。所以我就把这个话题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期间，我们在做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我就讲到这样我们医疗器械的也是一个难点嘛。所以在场的另一个人大代表他就说，哎，这么好一个利民的项目，我们赔点钱也愿意做这个事，所以就把它接下来了。
5: 然而由于角膜保存液需要随角膜一同进入人体，一旦出现问题将直接危及生命，因此被国家药监局列为风险等级最高的3类医疗器械，审批程序复杂周期长。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内首个这类产品，没有现成的审批标准可循。
9: 从一个实验室到一个可以批证的正规的这样一个产品一个转化，这要经过很多个环节的，做哪些验证或者不能做验证的时候用什么就替代啊，因为没有类似的产品作为参考，这些都是那个要摸索的。
5: 得知这一情况后，省药监局综合评估产品临床紧迫性和市场稀缺性，迅速抽调检验专家组成专班，多次往返企业、医院和国家药监局，编写了审评要点，最终与国家药监局达成审评共识。在这份工作备忘录中，详细记录了项目上市过程中的39项关键节点。
10: 从产品的分类界定开始，到产品的研发，然后制定哪些产品的技术要求，以及到最后的技术审评阶段和取证，总共用时1.5年的时间就拿到了这张难能可贵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批件。这个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三类器械来说，这个速度就是非常快了。
5: 产品上市不到1年，这款国产角膜保存液已推广至全国大部分省份的重点眼科医院及眼库，累计服务患者近3000例。
9: 我们也相信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随着这个手术的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角膜盲患者通过这个角膜保存液的支持重现光明。
11: 今天，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多式联运一单制班列在烟台港开行，标志着我国跨境物流在规则衔接、单证互认上取得新突破。
1: 今天上午，满载53个集装箱商用车的行80442次班列从烟台港发车。这批货物是从韩国仁川海运抵达烟台的，将经铁路直达新疆喀什，再通过跨境公路运输，最终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海铁工联运跨越3国，全程只需1张单证。
12: 以前货物运输需要17天，实行一单制以后，缩短到12天。
1: 节省的这4-5天就是过去办证和等待的时间。以前海运、铁路、公路各有各的单证体系，货主需要分段办理，重复申报，分开缴费。山东持续深化多式联运改革创新，先后落地跨境海铁、公铁等联运一单制试点。今年中铁集装箱公司与中韩轮渡公司签署单证互通互认协议，将跨境公铁联运一单制进一步延伸至海运段，实现了海铁工全链条一单到底。
13: 货主呢，仅需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保险，中途换装运输方式也不用换单，不用重复申报，也不用分开缴费。
1: 一单贯通不仅让流程简化，也让中转运输更加顺畅。多式联运经营人实时掌握货物动态，统筹调配运力，从根本上避免了以往分段运输容易出现的运力错配、中转滞留问题。
14: 将跨境货源与本地货源统筹规划，保证货物到港1小时内装车，3小时内起运。
1: 跨境多式联运一单制大幅提升跨境物流的效率和稳定性，未来一单制的覆盖场景还将继续拓展。
15: 后续将持续深化与港航物流及外贸企业合作，拓展多式联运一单制应用场景，探索单证物权化，完善跨境物流网络。
1: 昨晚，全省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及畅通消防通道夜查行动，累计派出1293个检查组，检查住宅小区1853个，其他场所4191家，现场清理违规停放、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4365辆，拆除清理消防生命通道障碍物1687处，切实压紧消防安全责任，消除群众身边风险。
4: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5: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3: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5: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3: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5: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7: 因为咱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和传承和，
8: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6: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 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4: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7: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5: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5: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7，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0公里。

0: 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2: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3: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4: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1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3: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5: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6: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3: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7: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0: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0: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8: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9: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8: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2: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 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0: 2015年，
11: 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

0: 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1: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2: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3: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4: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3: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5: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

0: 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济南多云，25到34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5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转小雨，25到33度。泰安多云，24到33度。菏泽晴，26到34度。枣庄晴，24到32度。济宁晴，24到33度。临沂多云，23到31度。日照多云，23到27度。青岛多云，23到26度。烟台多云，23到30度。威海晴，23到29度。潍坊晴，25到33度。淄博多云，24到35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东营晴，26到34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肖师傅都是做什么菜系的？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
0: 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1: 定了呀，四个菜。
0: 四菜一汤，还有个汤啊。哦，四菜一汤，一甜品。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
1: 说完了。
0: 焦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啊。淮扬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 白袍虾仁、软兜长鱼，这些你都知道的吧？嗯，那焦师傅这四菜一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一览四网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其实平常，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万福，焦师傅未必回应，你也未必会说。
1: 是吗？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那很难上厅堂啊。你像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潘金莲、爆炒西门庆，这上不了台面。
0: 爆炒西门庆是什么？<笑>
2: 就是爆炒腰花，有的地方把牛腰、羊腰都叫爆炒西门庆。
1: 那油炸潘金莲呢？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确实也上不了台面。是吧？
2: 万福，
1: 啊，
2: 你会做鱼吗？
1: 会啊，桂鱼、鲤鱼、黄花鱼。
2: 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哦，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灵沼桂鱼。
3: 灵沼是什么东西？
2: 灵沼不是东西，不是灵沼啊，就是帝王恩泽之地。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啊，与民同乐，深受爱戴。 所以呢，为其藻曰灵藻，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藻桂鱼。
1: 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曲了拐弯，曲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
2: 我老毛病又犯了，我又极其聱牙了。好好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嗯，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而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食，却偏偏不是精神营养。
0: 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啊，老一哥，孟府家宴如何？孟府家宴，啊，爹，你这个主意好的。范福，你拿手的有些什么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有啊，那挺多的。
1: 什么茭白呀、蒲菜呀、核桃仁儿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
0: 诗经、大雅、韩义、有云：“其素为何为笋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
1: 嗯嗯，然也，然也啊，蒲菜有什么好的呀？
0: 那蒲菜都是我们这老百姓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呱呱呱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那你沾上诗经不就金贵了吗？
1: 啊，
0: 过来。 跟我念啊。嗯。大雅含义有云。
1: 大雅含义，这仨人什么关系啊？
0: 哪仨？
1: 大雅含义有云。
0: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1: 不是人。
0: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嗯。韩印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
1: 有云，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0: 你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呢？
0: 怎么不可能呢？
1: 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意思？
0: 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
1: 找到孩子，这宝典呢，都在里面呢，好好找找。哎，
3: 来，喝口水。
4: 韩护士，我这打完了。
3: 好，
5: 我喝药。
3: 快点吃啊！哎，
5: 让一下，谢谢大夫。让，
3: 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
5: 来这边，
3: 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

0: 快吐了。
1: 你怎么不告知他吃了呢？
0: 算你是个正常人。
1: 我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2: 不给。
1: 我话跟你们说尽了，再不给我抢了。
3: 你干什么？
4: 你干什么？
3: 我们是先过来的，
4: 我告诉你，
1: 我宁愿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要给我关呢？
3: 我管你们有没有勇敢，我还想隐士啊！
1: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3: 什么他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1: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把我给我，
3: 不给，
1: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快要给我，
3: 不行，这钥匙留给我们排长的，
1: 那我就炸死他。
3: 快点，
1: 急了，你干嘛？快要给我，我救你们了。
5: 赌你不敢拉这绳，
3: 不敢了。
1: 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5: 因为救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1: 我管你们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5: 你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1: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5: 孙队长，让，
6: 不能干，
5: 别磨蹭。兄弟，药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

0: 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也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想坏我们，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
1: 哥，
0: 兄弟，对不住，
1: 可算见到你了。你做的对，如果也得这么做。放心，我有9条命，死不了。一个事儿，
0: 你说，
1: 你可不还记得咱们一块儿过长江的事儿吗？嗯，你如果不死，就照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他姐，就跟他说我。
2: 哥，你不是说你有9条命吗？
3: 哥，
2: 大夫，
3: 班长，
2: 救救你！
3: 我跟你过夜哥，走吧，我救救你了！我当英雄王报答你，你救救我哥！
4: 起来，
3: 你救救我哥！我救救你！
5: 没有药品，我们也没有办法。
0: 给他用吧。

0: 立即注射，
1: 来两个。

0: 我们围坐在一圈，喝着茶，安慰顾老。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军统的恐吓。我们说，顾老，你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日本人周旋，我们能理解。话还没说完，从外边嗖的扔进来一个东西。
1: 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
2: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1: 我坐在顾老后面，
2: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1: 扔进来的是炸弹吗？
2: 不是，何晨，是手榴弹。顾老怎么样？啊，
0: 顾老现在怎么样了？
1: 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啊！
0: 我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
1: 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啊，你先把耳朵治好吧。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
0: 何晨啊，何晨，你真是有远见啊！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
1: 屁用也没有。啊？屁用也没有！
0: 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把看守厂房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军管里的封条又封上了。野蛮人！
2: 蛮横无理的野蛮人，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啊，瑞生，你过来。瑞生，我想请邵老邵会长吃个饭，大家好好商量商量。 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
3: 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邵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我外派渡口。
2: 不用下车了，也不用通报局供销社通。他一直跟虹口谈判嘛，这也是在所难免。光邵老就有5个岔子，在南市和闸北，均管理着。

0: 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牵头才名正言顺。
1: 我理解你啊，何晨，毕竟你手头有那么多的事业在。
0: 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甘心的有两家厂子，普通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
1: 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是在军管理中，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渡到开国了。他们在造军械。
0: 老陈，
1: 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面，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了军工厂了。
0: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道。
1: 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0: 明白了。
1: 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少老还有不老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炮头，我说。

0: 少龙，
1: 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
0: 可把您盼来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
2: 田先生，久仰，
0: 幸会幸会。少龙，布朗先生和瑞生都到了。
1: 少龙，林先生，
2: 辛苦了，快请快请。
1: 好好好，谢。

0: 老婆，哎，去把长鱼烫水去骨去腥。
1: 江师傅，我这刚上锅去，我马上炒菜了。
0: 把锅拿开呀。哎，
2: 江师傅，这上热菜了，好了没？
1: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
2: 那福哥你呢？
1: 马上马上。
0: 万福啊，哎，手脚快一点啊，你等得了菜等不了，上菜慢了冷了台面，到时候可别让田先生难堪。
1: 知道了。
3: 日商最后开出的条件，所有被日方经管理的华资私人企业都要由日商协助复工，复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华方负责，恢复生产后的利润日商得51%，华商得49%。在座的华商代表无不内心愤慨呀。哎呀，这几个月我在总商会、工部局、虹口这三角之间跑断了腿呀。
4: 强盗行径啊，
3: 日本海军、陆军、政界背后都跟着一大串的日本财阀和商人，他们自己为了抢这些工厂都打破了头。怎么会把吃到口中的肥肉再吐出来呢？
5: Parmi elles, beaucoup sont des entreprises à capitaux étrangers. À chaque fois que le ministère

0: de l'industrie intervient,
1: le Japon tarde pas à réagir. Ils savent qu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st en train d'apaiser la guerre avec la Chine et que chaque gouvernement qui refuse de faire ces choses est hostile au Japon.
2: Vous avez raison.
3: Charles, 你德高望重, 振臂一呼, 把咱们工商业界的人给他团结起来, 我们联名上书, 必要时, 不惜罢工罢市, 给工部局施加压力, 您觉得如何?
4: 布朗先生会愿意帮助咱们的。跟日本人谈判，工部局手里也要有排科的，毕竟日本也不想跟英美法各国翻脸。
5: 长老，布朗先生和日升的思路是眼下唯一可行之路啊。看来何晨对这件事。 也是深思熟虑啊！松鼠桂鱼、三套鸭、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哎呀！ 何晨家淮扬大厨很有几手啊，少某早有耳闻。
2: 何老，今天我还备了几道北方菜。
5: 何晨，备先了啊，
2: 来，开始吧。

0: 哎，四宝姑娘，
1: 来来来，
0: 前面吃的咋样？
2: 吃的好着呢。哎呀，上回掌厨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都很地道。
0: 哎，美食自然知道好坏
2: 啊。是。
0: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3: 国人言必称

0: 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十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啊。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何晨呐，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
1: 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
0: 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
2: 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3: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口腔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0: 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
3: 伤了胎了，您莫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唯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
2: 倒是一门好生意呀。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

0: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1: 顾老没了？
0: 顾老走了吗？
1: 何晨，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
2: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
1: 怎么？
2: 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顾老就没了吗？顾老。
3: 李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的，李某愿效犬马之劳。
2: 不要，刀剑相逼，特无手段。我金奇武，昂藏70男儿之身，难道还怕他们吗？
3: 锦兄，锦兄杰。顾老的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2: 晚了，晚了。
3: 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上人，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唱对台戏嘛，看谁能够唱到最后。锦兄，锦兄这样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
1: 香奈儿。
2: 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3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
0: 林先生，果然神通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这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两天遛弯。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搭走了，我甚为担心。
3: 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啊，林某一定事无巨细，效犬马之劳。
0: 有劳，有劳。
3: 顾老先士，让我们共同举杯，集团 S 吧。

0: 菜来了吧？
1: 来了。
0: 什么菜？
1: 这个呀叫孟府四端。孟师傅说的我没记全。
0: 孟府四端？孟府四端啊，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这是孟府宴的第一道菜。
2: 什么叫孟府四端？
3: 伯良先生，四端指的是四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
0: 哎呦，对对对对对对。
4: 少老，林先生，刚才我是悲从中来，失态了。
0: 不碍事。
3: 其实刚刚听了少老这一番关于加入大道士政府的言论，我深深体会到了少老的用心良苦，我也有所体悟。少老，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林先生。
2: 这什么鱼？
0: 这道叫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姓爱戴，谓其爪曰鳞爪。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鳞爪桂鱼。
2: 还有吗？
0: 还有，还有，马上。
2: 少老，尝尝。
5: 来来，
2: 请。
5: 这个说法要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和臣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6: 何振修，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想。
5: 这怎么了？驴刺啊！你吃点东西。
3: 这个顺一顺。
0: 天先生，

0: 哎，好像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啊，
1: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0: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嗯，香甜绵软，啊，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的也好，有文化。
1: 谢谢
2: 先生。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啊、
0: 少老，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卡住了，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顺滑顺滑下去。
2: 陈，上海滩当前形势之险恶，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啊！啊。

0: 明白，少劳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不尝尝这个三不沾？来，好好好，来。哇！
1: 三儿的姐的梳子自己换，我自己的就不叫换，叫送。<笑>哎，那小兄弟，你叫啥名来着？
2: 梁远征。
1: 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榴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的，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榴弹真拉着了？
2: 没那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哐一脚给他踹出去，踹哪儿我都想好了。
3: 营长没了，我救不了他。
4: 哎，兄弟，起来。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帮兄弟们，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
2: 老兵友子，你怎么又游到武汉了？
1: 上次分开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路就找过来了嘛。
4: 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这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
1: 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凭我十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
5: 对呀、啊，有，
1: 是不是？对了，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
4: 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军医院，结果遭遇了小鬼子，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鬼门圈里走了一关，
1: 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那叫鬼门关走了一圈。呸呸呸！我九条命的人，到哪里走，走几圈我都不害怕。但这个事儿啊，从此以后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
5: 是。
1: 说的正事啊，说的正事。你这大老远的从徐州到武汉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呀？
2: 啥咋想？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让你受了伤，对不住。
1: 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
6: 是啊，说好了，
7: 我们都商量好了。
2: 那么我能跟着你吗？请啊，你手榴弹扔得好。
1: 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再扔了啊！
4: 是。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4: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6: 你旺我就旺。
7: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妈妈，你回来了。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2: 爸爸，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哎，你帮我当手雷弹的时候啊，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
1: 老兵油子，哎，别打歪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病都好，对谁都一样。
2: 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0: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2: 对，挨个打，走，快点。
0: 哎，排长，哎，
3: 扶着点，扶着点。
0: 哎，扶着点，来，排长。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2: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1: 三儿的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0: 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

0: 办公室，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
1: 这就是我给万福利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坟，悲伤的字都看不清了。

0: 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
1: 啊，不是，以后我叫你小月吧。
0: 那我叫你张大哥。
1: 啊，小月，我要谢谢你。我八十七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什么都没有。
2: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谢谢你。

0: 张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每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你，小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征兵，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0: 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
1: 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回到大海，终归回到大海。摘草，折船。
0: 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
1: 折很多很多只，给我八十七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
0: 好。

0: 张大哥，只有头盔能给我。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他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

0: 爹，要不您别耗着了，我给您把床板放下来，您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
1: 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
0: 嘿，回来了。
1: 如何？
2: 砸了。
1: 输了。
2: 输了。
1: 那灵爪鳜鱼输了，独月乐、众月乐也输了。
2: 嗯。
1: 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
2: 嗯。
1: 不应该呀。不应该。难道周文王不管用？
0: 词还没做好。
2: 做好了。
0: 词儿没背对。
2: 都背下来了。
0: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
2: 全说了，一个字不差。
0: 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
2: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韩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哎，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0: 他说你骗他。
2: 嗯。嗯，
1: 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
0: 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嗯，
1: 是这么回事儿。然也，
2: 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才赢了，
1: 赢
2: 了！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1: 你这个臭小子，我拿钱！
2: 别别别，等一等，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我一定。
2: 哎呀！不是咋了嘛？
0: 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都！
2: 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嘛。哎，不是你不知道，田先生就是听了你交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
0: 因为你傻呗，为什么？
1: 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啊！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啊，一大堆华丽的辞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啊。
3: 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
1: 未来可期呀、啊！是这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儿。
4: 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
5: 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入伍，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宋谦找门路也方便些。
6: 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

0: 都是丧心病狂。
1: 以前我就跟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下策。
0: 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

0: 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
1: 是。
2: 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啊，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1: 去查，
0: 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讲啊。

0: 幸好不是。小月，
1: 小姐，你怎么来了？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呢。
0: 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
1: 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
0: 傻妹妹，那都是戏。
1: 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
0: 那只不过就是。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0: 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
1: 不是的，小姐，我上一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0: 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1: 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
0: 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
1: 好，
0: 姐，照顾好自己。

小姐，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

0: 我听韩护士说，于小姐走了。淑人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
1: 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
0: 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
1: 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 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己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的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2: 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
1: 对，
2: 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岳飞哥，你听说过八万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1: 你跟他们有接触？
2: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
3: 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其中见解直指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传阅。
1: 可以给我看看《取经》吗？
3: 当然，这稿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云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在这个世界上。
4: 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了，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名徽扫干净就行。啊，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
5: 三宝姑娘，
4: 哎，我爹他现在在午休。
5: 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4: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5: 行，
4: 就是别让小云您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
5: 不会不会，
4: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
5: 嗯，
4: 你先忙着。
5: 好嘞，
4: 嗯。

0: 玉明，想不想听故事啊？
1: 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
2: 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
1: 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她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她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沮丧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它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他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厂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
0: 听懂啊。
1: 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哼。哎呦，田先生，
3: 接着把它讲完吧。
1: 我这是逗孩子呢。
3: 孩子叫月明
1: 啊。对，月明。
3: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1: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先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没出去。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你自己来的？
0: 啊？四宝也被开了吗？
1: 不，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
0: 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1: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好，好，好。来来来，喝点水。
0: 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哦，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这是一本宋版书。啊？哦，哎呀。 现在在上海能够靠到几本宋版的书，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1: 您帮我长长眼。

0: 可惜啊。
1: 怎么？
2: 这书啊，不倒带。
1: 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
3: 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几种。哦，有南宋版刻印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啊是复刻版，价值不大。
1: 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哦，
3: 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还有版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今，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儿啊？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哦，哎，
3: 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
1: 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啊，这本书是民国21年盘芬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3: 盘芬楼，哎，可惜呀，那是我的朋友张元济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5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是不能够恢复的呀。
1: 张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获山中贼易，获心中贼难”，又当何解？啊，
3: 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导孩子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4: 爹，
5: 田先生。
3: 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
1: 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
3: 失敬失敬啊。
1: 这是令郎啊。
3: 犬子，犬子。
1: 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多亏了老先生指点。
3: 哪里哪里，
1: 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
5: 好。

0: 啊，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呢、啊。
1: 不是，你要说多了咱就穿帮了。
0: 啊，那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1: 我。
0: 无妨无妨，无关此人，亦读书人也。

飘散在他之歌。

0: 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
1: 你可真够油的，
2: 发自肺腑的。
0: 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2: 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
0: 吃了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
2: 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
0: 水美山美人更美啊。
3: 走吧，带你出来是遛腿的，不是遛嘴的。
0: 腿要遛，嘴也要遛啊！
4: 一、二、一！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
5: 嗯。
4: 怎么了？数不对啊？
5: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发工资了。
2: 嗯。

0: 怎么了？事儿不对啊？
1: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
0: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1: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赌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呀。哎，你干什么？
0: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1: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

0: 在明晚的剧情里，丁玉娇为了多发的薪水，坚持要去朱管家那里问个清楚。可这一问不要紧，反倒让她在田家的生活迎来了新的转机。
1: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2: 没算错啊，
3: 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1: 我这不可以的。
2: 你不用想那么多。
1: 谢谢朱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啊。
2: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1: 我没有做过，
0: 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哎
4: 呀，我觉得合适。
1: 田先生，
4: 说实话，你做的活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
5: 啥？念书？他不是识字吗？
1: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5: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1: 我是想去的。
0: 面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丁玉娇的心中早已拿定了主意。可给人读书这份差事实在太过新鲜，丁玉娇的内心也满是忐忑。
1: 堂吉诃德可以吗？
4: 可以。
1: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4: 好。
1: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有。
4: 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0: 面对完全陌生的人和环境，丁玉娇时刻紧绷着神经。而为了缓解他的局促，田家泰主动调整了一下听书的方式，丁玉娇自然也感受到了这份宽厚和善意。
1: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已经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那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
1: 英勇的唐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为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地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西那哟，美人之上的美人呐、啊，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2: 先生。
1: 因为
2: 下午茶。
3: 沉浸在书海的田家泰和丁玉娇都没有注意到孟万福的出现，可眼前的画面却让孟万福的心里十分不是滋味。而田府里的其他伙计也开始阴阳怪气地调侃起他来。
2: 万福，哎，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4: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2: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4: 你再说一遍，
5: 我说错了吗？
6: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明白了。
6: 万福，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事。啊，哎，小豆子，哎，新来的红酒牛奶办完了没？
7: 还差几样，
6: 麻利一点。哎。
3: 好不容易在田家有了安身之所，如今孟万福和丁玉娇却因为读书的事情闹起了别扭。那丁玉娇还会继续给田家泰读书吗？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明晚精彩继续。
0: 我娘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

0: 上就跟接战魔说，暴走，赶紧暴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2: 后来呢？
0: 后来我娘跟我爹说，我只是疼又不是瞎。

0: 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
1: 嗯，
0: 字和臣。
1: 和臣先生好。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动，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是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6: 妈妈旺旺
8: 旺旺，
6: 妈妈不够旺，
8: 好精神旺旺
6: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9: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1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
3: 我们都买给你。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
7: 旺，
6: 妈妈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1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琅琊如玉，与时偕行。

0: 上海，浦东新区。今天，李阿婆的一双儿女要回家吃团圆饭。80岁的她，从一大早就开始忙活。
1: 跟老爷子姑姑出去弄啥吧？
2: 哎，侬晓得，侬晓得那哎，侬哪个孙女不要太来塞哦？来来问你，你有朋友吗？
3: 对，
2: 没有。
3: 你是只单身狗。
2: 你是个单身狗。
3: 陈能刚，我是单身，但我不是狗。
0: 一日三餐，菜篮之中，柴米油盐之上，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
2: 胡萝卜多少钱一斤啊？
4: 胡萝卜2.5块，我给你优惠。
2: 谢谢
4: 你。这胡萝卜也是我们山东的，
2: 都是你们老家的是吧？好的。
0: 10小时前，这些蔬菜还生长在600千米之外的田野之中。临沂兰陵，山东南菜园，平均日产750万斤蔬菜，其中有500多万斤发往江浙沪地区。每天有近200辆运菜车在长三角和临沂两地间穿梭。
5: 我感觉这样放那多放，因为这个少你知道吧？这个应该压在中间是对的。
2: 你别知道了，就这样放，那好慢。
5: 那你或者上面你可以那样调过来，
6: 这最起码一下多放5斤。
5: 你回头呢，你方便的时间，你细细的品品。
0: 左大江，兰陵人，他的家乡被称为中国蔬菜之乡。在长三角，像左大江一样，还有30万兰陵人常年在外运输销售蔬菜。更多更新鲜的蔬菜端上餐桌，让左大江有了今天的事业。车轮滚滚，一路向南，运输的速度保证了蔬菜的新鲜度。第二天凌晨，这批来自临沂兰陵的蔬菜已经摆放在了上海的蔬菜零售点上。上世纪80年代，吃菜难成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突出的民生问题。从菜园子到菜盘子，在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兰陵和上海开启了唇齿相依的密切联系。1998年，左大江来到上海，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菜单，是一个15岁的年轻人在上海的全部。
6: 咱们山东人敢想敢干，我只要说东西拉来，我就是卖量。就像我1块钱你拉来东西，我卖1.1块，我也可以卖1块，也可以卖，不赚钱也卖。就是他把这个市场能炒火。
0: 25年之后，左大江在上海拥有数十家商超。10平方米的摊位也发展成了50万平方米。五角星农城，左大江要在这里打造全国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交易中心。

0: 也成了维系索大江和家乡临沂的梦想之地。大约一万年前，在沂溴河流域，原始农业活动逐渐兴盛起来。800里蒙山叠翠，2000条河流纵横，1.7万平方千米土地，将全部热情和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每一位选择这里的人们。一夜春风，漫山遍野的山花次第绽放，沂蒙展示了它那江南般隽秀的一面。大地的服装在不断变换，春天的力量在持续升腾。一粒粒小小的种子在这片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20多年来，兰陵县岱村建起了全国第一个国家农业公园。10万平米智能温室里种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和水果。科技赋能，让兰陵蔬菜持续转型升级。今天，兰陵人又在全国各地建起了现代农业产业园。
1: 咱这个菜是运动员吃的是吧？
2: 对，是专门是运动员吃的。
1: 那怪不得你这么重视这个项目。
0: 兰陵曾给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两大国际顶级盛会供应过蔬菜。2023年6月，宋胜利的公司迎来了杭州第19届亚运会蔬菜采购商。
1: 又在那教鞭都不行。有这一点都不合格，我们这有一点，你看一点点这么去挑，有一点折痕啊，比如说有一点粉浆的，都会挑出来。这个很香，跟人家送货的时候，你去哪里啊？去啊，泸沽边也去？不是的，我说小山东说这泸沽边树，小山东天天掏浆糊，天天我们名字他瞎改。实际真不认识字，你知道吧？就叫了很长时间，路过边缘，路过边缘。
0: 宋胜利，1983年搭乘运煤的火车，经苏州来到上海。当时口袋里只有13.4元钱。从沂河到黄浦江，40年一晃而过。现在，宋胜利在全国拥有5000亩种植基地。把兰陵蔬菜的高端种植模式引入了上海。他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生态农业观光园，开始为长三角地区高端市场供应绿色有机蔬菜。
3: 今年四季可以保证的菜供应啊，
1: 现在5000多亩了，现在有机基地啊。
3: 这是那个土豆、洋葱、
4: 荷兰芹、帕斯里是
3: 山东的。
1: 山东
3: 哪个？
1: 山东临沂。这个是山东土豆。山东土豆，好吃吧？
3: 山东出来是最好
1: 的。对，今天我请你。
0: 这些年来，宋胜利一直在将家乡好物介绍给更多的人。经过严格的甄选，宋胜利的公司最终成为杭州第19届亚运会蔬菜供应商。而左大江打造的五角星农城也已经开门迎客。
1: 83年9月7号，
3: 我出生那年，用土地里能长出来你所有喜欢的东西。
1: 我们不要觉得哎，做农业是什么什么，我觉得很好，很高大上，
3: 对，
1: 最高端的东西，农业是最高端的这个事业了。

0: 为了梦想，有的人从乡村来到了上海，而有的人从上海到了乡村，只为打造一个梦想中的田园。袁静芬，江苏无锡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经商，日子过得虽然红火，但是一个想法像一粒种子在内心慢慢发芽。八年前，袁静芬夫妇来到国家级生态镇沂水全庄，流转了3000亩山地。他们决心依托沂蒙这片青山绿水，生产绿色健康的食品。
1: 一开始的话就是很简单，就回来以后，哎呀，有个地方这个种一点，养一点东西，然后孩子吃的健健康康的。
2: 在那个他们吧，一会儿他们要休息了，给你啊。
3: 这里要蔬果的，所以太多。
0: 立夏时节，山上的400亩樱桃快速生长。袁静芬和丈夫李春光忙碌起来。
3: 这个要全采，就到飞机是个人负责，个人一块儿。
0: 李春光大学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造飞机。因为转型跨度大，玩起农活并不轻松。樱桃好吃，树难栽。八年来，一个又一个现实的难题让他们费尽了周折。
1: 拉了这个房，是鸟带的。
3: 能起点作用。
1: 嗯，都好歹也有点作用的。有的树上已经是一大半都给吃掉了，鸟太厉害了，它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
4: 在上海的话可没有这种哈，山风吹着啊，空气还比较好。
3: 你辛苦了，这段时间在这山上
4: 脸都那个啥了，这两天好点了哈。
3: 这两天好点了，像一步一步都好起来了，路修好，民宿建好啊，住宿条件也改观了。等弄好以后，我们就搬到那边去住了。
4: 嗯，搬那边去的话要好很多，
3: 哎，好，
4: 就是要方便点，
3: 方便了也安全，
4: 不用天天听老鼠叫。
0: 有播种就有收获，对于勤劳的付出，土地从来不吝啬它的馈赠。
1: 秋季的桃是11点多就可以采摘，正常12就很甜了。
5: 这个是8.9。
0: 一叶落，天下秋。随秋而至的是丰收的美好。在瓜果梨桃间赏月，在稻花香里说丰年。喜悦浸润了每个耕耘者的心田。国庆前夕，山上的民宿迎来了他的第一批客人。
1: 见好了，还今天第一次接待客人，你们是最珍贵的客人。
0: 山中日月长，更梦白云香。作为新沂蒙人，已经在此栽种了8年时光，他们还将继续躬耕前行。
3: 不是说你在哪个地方住的时间久就是你的故乡，就到了这里就很踏实，冥冥之中感觉是一种灵魂的召唤。

临沂，自北向南，山地、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山地孕育了山林，丘陵造就了果园，平原带来了粮仓。一方水土产一方好物，多样的地形造就了多样的物产。南到北移，南茶北饮，让沂蒙物

0: 产变得更加富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吧，啦啦啦。
2: 妈妈呀，爸爸妈妈，我要把晚霞送到家里去，这样我们天天都能看见晚霞。
0: 这个小朋友叫春天，今年七岁。三年前，一家三口一致表决后，从济南回到沂蒙老家，开启了半农半 X 的生活。
3: 我们来老家这边，然后吃酒席，看着门口的这个景色，就觉得，哎，在自己的家乡也挺好，就像在宫崎骏的动画里一样，那种乡间的田野，蓝天白云，然后一望无际的田野，看着非常舒心的那种感觉。
0: 半农半 X，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主张回归乡村，重新扎根大地，一半时间耕耘，而另一半 X， 因为个人爱好才能的不同，而有了无限可能。回村后，春天一家改造房屋，收拾小院，花墙、秋千、树屋，梦想中的一切一点点成真。
3: 这是一个原先的一个废弃的养鸡场，其实在我们改造一年的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羊就跑出来把我们的花种的菜都给吃了，这个样子。一般浇花的时候都是相对比较累的时候，干了一天活，下午浇浇花，释放一下自己，哎，享受一下。
0: 2020年9月16日，他们在网上发布第一条短视频，圈粉了众多天南地北的朋友。
4: 大家好，我们是回村生活的春天一家。
5: 送你一朵花。
4: 什么花呀？
5: 菜花。
4: 不禁有点激动，哎呀。
0: 有了安居之地，春天一家开始寻求半 X 的方向。慢慢的，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乡村亲子体验活动上。
6: 有情怀的人。
3: 协调了一下前面那块地
4: 啊，
3: 前面那块地也算挺好，整体面积在40亩左右。
4: 嗯，
3: 一进门一片
0: 家门口的麦田给予了他们灵感。一年一度把麦浪变成欢乐的舞台，麦田音乐节如约而至。
3: 离咱家很近，主要是
4: 对，还有一个多月，这个就是金黄的麦田。
3: 去年我们6月份做的麦田的活动，
4: 嗯，今年我想搞个大的。
3: 对，搞个音乐节。
4: 嗯，想更多的人来。
0: 春天已经在村里读完了幼儿园，现在在村里的小学读书。
4: 孩子学龄前在乡下待，太幸福太好了。而且你如果现在就到城市里面的话，你又卷起来了。

0: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芒种刚过，伴随着小麦收割机的轰鸣声，春天一家麦田音乐会乡村体验活动启动了。
1: 谢谢你的半只雪糕，
2: 凉快凉快，太热了。
1: 明天天要是像今天这样啊，这个天白云朵朵的太美了。
2: 是的。

0: 举办麦田音乐会这天，整个上午都阴晴不定。
1: 一会儿一阵，一会儿一阵，哎，这个天儿啊，

今天的白天非常的炎热，但是当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当夏日的晚风来吹拂的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当音乐再响起来的时候，好像我们一天的疲惫都慢慢的被消散了，是吗？那我就宣布我们今天的麦田音乐会正式开始啦，大家一起鼓掌一下。

0: 故乡是心灵的归宿，家乡的田野也充满了希望。它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无限的天地，梦想在这里起飞翱翔。
1: 你一个女孩子抛家舍业这么艰苦，你到底为什么呢？图什么？
2: 不图什么呀，其实我觉得性格的原因。你觉得我不行，那我就非得是个人来给你看看，
1: 证明给大家看一下。
0: 2019年夏天，依托临沂创新实施的四堰工程，90后冰之叔王程程来到西墙峪。
2: 别的村对我们村一个评价叫“有女莫嫁西墙峪，只有大山没有地”。
0: 西墙峪三面环山，山高林密，便于隐蔽，是抗日堡垒村。一度，这些险峻的地理优势却成了村子发展最大的障碍。
2: 现在主要任务就是说，怎么把这地给拍开。
1: 关键是村里去有钱才行。
2: 对。
0: 驻村第一书记王忠林筹措10万元，打算帮西墙峪建一个煎饼加工房，提高村集体收入。
1: 那得给他做做工作，争取把这个弄起来。这个正好是从这个民宿往上走吧，正好毕竟走路。
0: 王程程还打算开发一条研学游的路线，增加村子里的人气。
2: 西墙峪这边呢，最初设定的不就是从吉国寺来，然后到咱这一个将军故居这里来
1: 啊。我们的将军故居这边必须得加上，苍蝇洞最好是也得加上。
3: 来的人，这个流量有，你们村和当地政府怎么想办法能把我们这个人流量留下？
4: 上哪边去？
2: 上那个红的鸡国了呢，慢点
0: 啊。王程程从村民手中借来了2套闲置的煎饼鏊子，在红色记忆馆前的空地上，煎饼加工房开张了。
2: 今天咱们摊子终于开业了哈，下一步咱得工作咱也收工来挣钱，是吧？哎
4: 呦，得管管道了，这个得管管道了，行了。
0: 这个小小的煎饼加工房也许并不完美，但是王程程让村民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今天西墙峪迎来了第一批研学师生。
2: 我们村是在1939年到1942年期间，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野战医院医疗所鲁中军区司令部就一直在咱村驻扎了。
5: 你在家里吧？哦，我现在叫你来好抬抬鏊子来，鏊子到了。
2: 这个人抬能抬动吗？啊！
0: 王程程购买的煎饼机到货了，这也将成为村集体的第一个产业。如今的蒙山沂水间，投雁领航，归雁回引，鸿雁丰翼，雁阵齐飞。四堰工程正在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齐聚乡村。

0: 有力促进了消费品上山下乡，农产品进城入市。
1: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村庄肯定会变化得越来越好。
0: 在沂蒙，像西墙峪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他们通过绿色产业发家致富，建设一叶宜居和美乡村。红色与绿色的交响在每个村落中每片田园里奏鸣。
2: 叫老乡快快上战场，老四川里把兵当，你拿刀来我拿枪，修好两岸摆战场，兄弟姐妹一起来，再给鬼子干一仗，干一仗，嘿！
0: 朱村、三河绕村，上世纪中叶开始的导沂入树工程，让沂河和束河在这里交汇，基本解决了几千年下游洪水泛滥成灾的问题。现在，这块三角地被村民称为好运角。每年六到八月是河里小龙虾最肥美的时节。
2: 哎，这还小，刚才小了回去吧。
0: 一根竹竿当船桨，村民王峰夫妇把捕捞的小龙虾带回自己家开的小饭店。王峰是朱村农家乐的老板。
2: 你吃我看看，你看看，哎呦，
0: 他还是朱村景区的保安队队长。
3: 赶紧接过来给调走，先把手调过来。
0: 但是最带给他价值感的，还是这个红色朱村民间文化艺术团团长。
4: 今天的第一碗饺子，进英烈店中文。
0: 1944年1月24日，市值农历除夕，日伪军扫荡朱村，八路军115师老四团八连战士闻讯赶来，经过激烈战斗，朱村得救，24名年轻战士却永远长眠于此。第二天天刚亮，朱村人端起第一碗饺子祭奠烈士。79年过去了，过年头碗饺子祭英烈的年俗在朱村延续下来。81建军节，朱村要去老钢八连驻军地开展慰问演出。王峰打算新排一个情景剧《枪声就是命令》，
2: 说山王，山王姐唱给你听。
5: 棒上哪个棒了？
2: 猛炮。
5: 哦，是猛棍的猛。
2: 你看我三年级还比你这个初中生强啊。
5: 哎，行，还不得。
2: 棒着呢。
0: 为了真实还原历史事实，遇到拿不准的地方，王峰都会向那场战斗的亲历者请教。
2: 这枪声就是命令，
6: 是的，
2: 咱就体现出了当时我八连的怎样来救咱，来听到枪声。
6: 哦，
2: 因为这个剧本咱要不真实你演出来，它不显示。
6: 是的，是的。
2: 啊，当时那个机枪嘎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
6: 哎呀，声音就跟刮风一样。
2: 哎，
6: 再打再打，两头打。
2: 你来参谋一下，咱是不是这个呢？在家节目，家节段，
7: 内容再丰富。
6: 这个
7: 修改。
0: 一遍遍打磨后，剧本终于定了下来。
8: 就每一个人的角色之间的冲突还要把它弄好它，再有他们在舞台上的这个定位一定要找好它，这位置很重要，不能散，你不能今天站到这个地方，明天站到那个地方。
0: 7月31日，王峰和村民踏上了慰问演出的大巴，一路向北赶往了1600千米外的老钢八连所在部队的驻训地。

0: 白城，地名来自蒙古语查干浩特。32138部队已经在草原上摸爬滚打了半年多。原来的女主角无法来部队，演出就要开始了。临时更换的新演员让王峰忧心忡忡。
1: 小辉呢，那些话呢，你不要紧张，自然发挥就行了，是吧？不用害怕，反正现在那些底下词不用害怕。
2: 下一个节目《枪声96秒》，这是村民排练以后第一次正式演出，大家掌声鼓励。
3: 一大早雷花大敲，苏花亮来在这儿跑，叫你家妹子起来，叫你妹子带你跑，二女儿。
1: 这盘饺子是44年的故事。当时严连长带着部队破冰过河救猪村，热腾腾的饺子一直到今我们没有送到。8连的战士们，今天我们来了，猪村人民永远永远记住你们。我看亲人想起了当年的八路军，如今我见到了人民解放军。
0: 10年来，作为农家乐老板、保安队队长、艺术团团长，王峰从不同身份切身感受到了猪村脱胎换骨的变化。推进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正在为临沂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耕耘之中，一个个关于田园的梦想正在实现。蒙山巍巍，沂水汤汤，800里蒙山沂水之间，是沂蒙人的青青家园。怀沂其意，蒙语其意。1000年来，历经世代耕耘，礼山治水，才有了沃野千顷、粮仓万幢和本固邦宁的底气。沂蒙是一片庄严神圣的红色热土，沂蒙又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沃土。这片土地上，沂蒙人民正更续沂蒙精神，用汗水浇灌自己的生活，用智慧耕耘自己的未来。

0: 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食谱
4: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六月初八。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校企联合攻关，实现液晶面板间隔材料的国产化替代；
1: 省政协召开专题情况通报会，周乃祥做专题报告；
0: 上半年山东地区生产总值53173亿元，增长5.6%。
1: 山东科研团队攻克角膜体外保存难题，为角膜盲患者点亮希望。
0: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多式联运一单制班列在烟台港开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近年来，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迅猛，年产值已突破8000亿元，但制造液晶面板必需的间隔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成为产业链上的短板。山东持续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通过校企联合攻关，实现了高端纸基材料的国产化替代。
2: 近日，泰安市30万吨功能纸基及辅助材料建设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国内首条自主研发的液晶面板间隔材料生产线。
3: 大家看，我手中不是一张普通的白纸，这是液晶面板制造和运输中的间隔材料。液晶面板本身性质非常脆弱，当它们层层叠放在一起时，全靠这张纸来进行隔开保护。如果没有它，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静电摩擦，都能让价值数千元的面板瞬间报废。可以说，这张纸就是液晶面板的贴身保镖。
2: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生产国和消费国，产能占全球70%以上。然而，这张关键的间隔纸因为防静电、散热与高洁净度的严苛要求，技术壁垒极高，生产工艺长期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
4: 从国外进口间隔材料，每吨的价格是接近4万元的。跨国采购它不仅仅价格非常的昂贵，还要等待非常漫长的交货周期。一旦遭遇了国外的断供，我们的液晶面板生产线就会面临停摆的风险。
2: 泰中深耕特种纸行业20余年，对研发间隔材料筹划已久，始终难以突破。而另一边，中科大谢毅院士团队通过引入2维纳米材料，攻克了间隔材料防静电技术，正在寻找成熟的生产线，基于已有成果，继续解决散热、除硅等难题。

0: 有几家碳中值企业呢进行了相应的调试改造，但最终也没能成功。说实话，我们的心里也是很没底。对企业来说，机会只有一次，硬骨头我们一样也要啃。我们企业最终咬牙放弃了一笔几千万的生产订单，腾出整条生产线，全力以赴投入项目中试。
1: 无限期停工搞研发，一度让企业内部产生顾虑。间隔材料散热透气与除硅两大特性相互制约，要透气，纸张的纤维排布就要疏松，而除硅则要求排布极为紧密，才不会有杂质掉出。如何实现平衡，没有先例可循。
2: 一开始有反对的声音，说专门请过来就研发的一个产品，就是说这个也是投入太大。
3: 到最后是大家一起决定说这件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做，哪怕再难都要做。这个传统的这个造纸的这个行业还是在走下坡路的，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产品来了以后，就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飞跃的一个转型升级。
1: 经过半年持续攻关，团队创新研发出超造工艺，彻底改变了传统纸张的纤维排布结构，让透气与除硅实现和解。
4: 一遍遍试错，重构生产线，补齐技术短板，最终顺利完成除硅、透气相关专项实验，通过了院士专家团队的重视。
1: 2025年，山东四部门联合发文，推动造纸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提质升级，给新产品的落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东平县精准指导企业提档升级，构建浆纸热电一体化全产业链。
2: 上化建设制浆项目，从源头上解决原料制剂问题，大幅压减生产成本，同步规划生物制热电联产项目。这不仅能够满足企业100%的绿电需求和蒸汽供应，还能为园区其他企业提供优质的绿电和热力保障。
1: 2024年至2025年，该项目连续两年入选山东省重大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将突破45亿元。相比依赖进口，间隔材料每吨成本将至少降低35%。
5: 台中这个项目啊，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还契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大方向，成功为项目争取到4500万超长期特别国债和500万产业攻关激励资金，助力企业关键技术的国产化替代。
1: 近年来，山东将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作为重中之重，聚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025年，全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88.4%，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5.1万家，年均实施省级技术创新项目3000项以上。
6: 我们将聚力19条标志性产业链，完善产业链首席专家服务机制，建强用好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试平台，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紧扣企业技术需求，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塑强现代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7: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液晶面板间隔材料看似一张纸，却是万亿级显示产业绕不开的关键一环。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水平、科技创新的整体实力，最终取决于核心技术最薄弱环节。只有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摆脱关键领域卡脖子困境，才能把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激烈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主动，赢得未来先机。
8: 今天上午，省政协召开专题情况通报会，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出席会议，并作关于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的专题报告。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
9: 钟乃祥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稳增长、提质效、抓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各项工作，推动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建中提质、承压前行，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顺利实现双过半。钟乃祥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增强信心，坚持稳中求进、提质

0: 生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统筹抓好促消费和扩投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拓展外贸增量空间，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抓紧抓实民生保障和安全发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政务服务，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葛慧君指出，钟乃祥省长所做的报告政治站位高，工作谋划深，举措落点实，对深入了解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找准履职重点，更好助力现代化强省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化认识，坚定信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今天在省委党校开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出席开班式并讲话。李伟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升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能力、法治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狠抓落实能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不断开创平安山东、法治山东建设新局面。
2: 民盟山东省十一届六次全委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民盟13届、15次中常会精神等。会议接受王修林辞去民盟山东省第11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请求，选举吴立新为民盟山东省第11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1: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31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6%。
3: 第一产业增加值3010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20947亿元，增长4.8%。第三产业增加值29216亿元，增长6.4%。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
1: 上半年，山东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394.1亿元，夏粮总产550.2亿斤，同比增加2.8亿斤。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4年实现三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服务业增速领跑，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1.5%。
4: 全省服务业规模扩大，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今年规上服务业企业比去年同期净增842家。1至5月，规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长6.7%，10个行业门类营收全部实现增长。
1: 上半年，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齐发力，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82.5亿元，同比增长2.7%。能源领域投资增长较快，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8万亿元，增长4.4%。
5: 内需市场支撑作用稳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7%，依托以旧换新政策红利的释放，手机、计算机等数码产品消费热度走高。
6: 组织4400家企业参加299场境外展洽活动。上半年，全省对非洲、中亚、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出口分别增长21%、35.4%和17.3%，对美出口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
1: 经济平稳运行，托举民生保障。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增长6.2%，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32元，同比名义增长5.5%，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2: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省维护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权益情况。
1: 山东是劳动力大省，近年来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队伍持续壮大。去年7月，山东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以来，不断落实配套政策，聚焦新就业形态人员最为集中的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累计覆盖25家平台企业及其新就业形态人员。
7: 试点的政策创新设计了按日产包、按单计费、月度缴费、中产中保的产包缴费模式，就是以订单为核心，每产生一笔订单，平台企业缴纳一笔职业伤害的保障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职业伤害保障费是由平台企业来承担，从业人员个人不缴费。
1: 同时，山东进一步细化缴费浮动机制，平台企业安全管理到位、支缴率低的，费率下浮；反之，则费率上浮。截至6月底，试点政策已覆盖215.8万新就业形态人员，有力维护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权益。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曹县依托国家两新领域支持政策精准帮扶，让一家濒临倒闭的金属加工厂蝶变为专精特新企业。
1: 眼下，随着空调厂家备货周期结束，为其配套的铜管生产企业进入产销淡季，但在曹县，艾伦金属的生产车间却是一派繁忙。
8: 我们今年1到6月份产值呢达到35亿元。比去年同比增加了，接近1倍。每天的出货量呢，在160-170吨，好的时候呢，能发到240-250吨。
1: 这里还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小型生产基地，设备
9: 就和他们集团公司做了大量的沟通和交流，对方同意把这个企业整体留下来，包括他们的技术人员，包括高管，谈了很多收购方，不下6家吧。他们也有顾虑到底行情怎么样，技术方面有没有竞争力啊。
1: 经过几个月接洽，一家本地企业决定接盘，新公司艾伦金属正式成立，服务专班全程跟进，帮助企业逐一破解历史遗留问题。新公司迅速扩充研发队伍，把研发创新摆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
8: 我们对原来的组织结构框架进行了梳理和优化，增加了50%的人员，更好地推动效益。
1: 软实力提上来，硬件也得跟得上。近年来，国家重点支持两新领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地工信部门指导企业用好政策工具，对服役20多年的老设备全面更新，帮助企业逐步具备了高端产品生产能力。这款小管径后壁光管就是他们推出的拳头产品，
10: 彻底解决了这个小管径后壁管表面粗糙拉力纹这个问题，表面质量已经达到我们同行业先进水平。
1: 顺应绿色智能家电发展趋势，艾伦金属还研发出薄壁内纹管等一系列新产品，成功获评山东省专精特新企业。5年间，企业年生产能力从2万吨攀升至15万吨。眼下，他们的第4条生产线已经开工，明年投产后，总产能将达到20万吨。
9: 艾伦金属也算是老树发新芽吧。我们曹县的规上企业是353家。包括我们纳入规上企业培育库的80来家种子企业，什么样的企业匹配什么样的政策，我们都做了一个很精准的一个画像。
2: 我国角膜盲患者数量超过400万，角膜移植是最有效的复明手段，但受制于角膜捐献不足、保存困难，大量患者在黑暗中等待。历经40余年攻关，山东科研团队成功破解角膜体外保存难题，为更多患者点亮了复明希望。
11: 山东省眼科医院手术室，医护人员正为一场角膜移植手术做最后准备。患者是一位角膜盲病人，供体眼角膜的质量直接关系着这场手术的成败。
12: 这个角膜是保存了3天的角膜，目前看呢，角膜的透明度很好，没有发生水肿。那这种活性很好的角膜，我们给患者做了移植以后，它恢复的也会很好，那术后的视觉质量呢，也会更高。
11: 角膜是眼睛的重要屈光结构，一旦受损

0: 就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对于严重损伤者，角膜移植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手段。然而，角膜捐献长期匮乏，让这份光明格外珍贵。
1: 传统的就是没有角膜保存液呢，我们捐献的时候把整个眼球取出来，放到一个湿房的瓶子里面，保持一定的湿度，放到4度冰箱里面，最多48小时，必须移植到人眼上去，不移植这个角膜就没有用了。
0: 保存时间过短，患者还没入院，角膜已经变质，宝贵的供体白白浪费。更棘手的是，摘取整个眼球的捐献方式也让不少潜在捐献者的家属难以接受。如何实现只取角膜不取眼球，并延长角膜离体活性时间，是科研团队一直努力突破的难点。
2: 这主要需要给这个角膜内皮细胞提供营养，同时呢，提供的营养物质呢，又不能相互之间有作用。另外呢，这样营养成分又不能无限制的添加，需要找到这种平衡是非常难的。
0: 早在20世纪80年代，山东眼科研究所就启动了相关研究，历经上百次实验，团队从200多种营养物质中优选出60余种，反复调整配比，最终研制出稳定的保存液配方，将离体角膜活性的保持时间延长至7天。
1: 我们找了很多企业，最后一调研市场这么小，人家就不要了。所以我就把这个话题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期间，我们在做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我就讲到这样我们医疗器械的也是一个难点嘛。所以在场的另一个人大代表他就说，哎，这么好一个利民的项目，我们赔点钱也愿意做这个事，所以就把它接下来了。
0: 然而，由于角膜保存液需要随角膜一同进入人体，一旦出现问题，将直接危及生命，因此被国家药监局列为风险等级最高的3类医疗器械。审批程序复杂，周期长，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内首个这类产品，没有现成的审批标准可循。
3: 从一个实验室到一个可以批证的正规的这样一个产品一个转化，这要经过很多个环节的，做哪些验证或者不能做验证的时候用什么作为替代啊，因为没有类似的产品作为参考，这些都是那个要摸索的。
0: 得知这一情况后，省药监局综合评估产品临床紧迫性和市场稀缺性，迅速抽调检验专家组成专班，多次往返企业、医院和国家药监局，编写了审评要点，最终与国家药监局达成审评共识。在这份工作备忘录中，详细记录了项目上市过程中的39项关键节点。
4: 从产品的分类界定开始，到产品的研发，然后制定哪些产品的技术要求，以及到最后的技术审评阶段和取证，总共用时1年半的时间，就拿到了这张难能可贵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批件。这个对于一些高风险的3类器械来说，这个速度就是非常快了。
0: 产品上市不到1年，这款国产角膜保存液已推广至全国大部分省份的重点眼科医院及眼库，累计服务患者近3000例。
3: 我们也相信啊，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随着这个手术的普及啊，会有越来越多的角膜盲患者通过这个角膜保存液的支持重现光明。
5: 今天，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多式联运一单制班列在烟台港开行，标志着我国跨境物流在规则衔接、单证互认上取得新突破。
6: 今天上午，满载53个集装箱商用车的型80442次班列从烟台港发车。这批货物是从韩国仁川海运抵达烟台的，将经铁路直达新疆喀什，再通过跨境公路运输，最终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海铁工联运跨越3国，全程只需1张单证。
7: 以前货物运输需要17天，实行一单制以后，缩短到12天。
6: 节省的这4-5天就是过去办证和等待的时间。以前海运、铁路、公路各有各的单证体系，货主需要分段办理、重复申报、分开缴费。山东持续深化多式联运改革创新，先后落地跨境海铁、公铁等联运一单制试点。今年中铁集装箱公司与中韩轮渡公司签署单证互通互认协议，将跨境公铁联运一单制进一步延伸至海运段，实现了海铁工全链条一单到底。
8: 货主呢，仅需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保险，中途换装运输方式也不用换单，不用重复申报，也不用分开缴费，
6: 一单贯通。

0: 不仅让流程简化，也让中转运输更加顺畅。多是联运经营人实时掌握货物动态，统筹调配运力，从根本上避免了以往分段运输容易出现的运力错配、中转滞留问题。
1: 将跨境货源与本地货源统筹规划，保证货物到港一小时内装车，三小时内起运。
0: 跨境多式联运一单制大幅提升跨境物流的效率和稳定性，未来一单制的覆盖场景还将继续拓展，
2: 后续将持续深化与港航物流及外贸企业合作，拓展多式联运一单制应用场景，探索单证物权化，完善跨境物流网络。
0: 昨晚，全省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及畅通消防通道夜查行动，累计派出1293个检查组，检查住宅小区1853个，其他场所4191家，现场清理违规停放、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4365辆，拆除清理消防生命通道障碍物1687处，切实压紧消防安全责任，消除群众身边风险。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我热爱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魔剑。 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雕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是吗？
1: 哥，哥，我错了。
2: 让你去收个钱，你谈感情，啊？
1: 我跟他是真感情啊！
2: 不像你这样，新哥的美丽贷还赚钱吗？啊？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哥。

0: 是我错了。
1: 等会儿我在电脑上调档登个记。
2: 哎，
1: 这还有个手印，签个字儿，你们就能回去了。
2: 好嘞。
3: 好。
2: 老王，哎，哟，大梁
4: 又进来了，
2: 我办点事儿啊，你们忙着。哎，程阳，你们进来坐呀，进来坐，看着点。
3: 好，怎么会派人跟你联系？
5: 哎，小赵，你最近来啊？你家孩子上幼儿园的事怎么着了？那幼儿园园长说跟我可好了啊，向哥没问题，给你办了。
1: 向天
5: 啊，啊，
1: 你还想和解我？
5: 有脾气。
6: 你凭什么拿我东西啊？你们警察就可以随便拿人东西的？
0: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是证据，我们要依法扣押，查清案件后就会及时返还。
7: 胖子，胖妞呢？
6: 你说谁是妞呢？
7: 开个玩笑。
8: 哎哥，跟咱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
6: 你是新帅李成阳吗？
7: 啊，我是啊。认识我啊？我这么有名吗？大家啊。
9: Of course。
6: 自我介绍一下，绿藤市广播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黄鑫。
7: 哦，我幸会幸会。
6: 幸会李律师。
7: 哎哎哎，那我给你留个名片啊。
6: 啊，好啊。
7: 哎，什么情况啊？哎，欺负你，他怎么你了？跟叔说。
10: 做一下东西。
6: 哎，你等一下，你干嘛呀？什么物证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
10: 好，那我们走一下流程，可以配合吗？
4: 嗯。那你先来跟我去天一点。
6: 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是耍流氓，投诉你们。等一下，那我也拍个照片。
4: 你先别着急啊，
6: 我留个证据，免得你耍赖。
4: 行行行，那个到时候我再给你打过去。
10: 想投诉随时啊。
4: 具体的情况还在等结果出来才能知道。你先
6: 别
4: 着急啊。小李，把昨天的那个案子的档案给我拿去。
1: 哎，好嘞。
10: 向天
11: 啊，
10: 你来这干嘛？
1: 啊。他是来和马帅这边办和解的。
0: 和解？不马上移送起诉？和解什么呀？
5: 哎，林警官，
10: 这脸上伤怎么弄的？您说清楚，是不是被他们打的？如果是，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可以把他们摁这儿。
12: 没有，我自己喝多了，喝迷瞪了，一出酒店就扎那儿了。
7: 天哥，我真得说你几句，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喝了。从早上喝到晚上，从晚上又喝到天亮，出门你说摔成这样，你说这，你不能再这么喝酒了啊！
12: 可不是嘛，你看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不知道呢，以为我让人揍了一顿呢，让警察同志误会了啊！同学，
10: 摔的
12: 啊。
10: 摔他俩身上了吧？
12: 贫贱起来。
10: 他李成阳，看你烂成什么样了，现在，个垃圾。
9: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他是你叔，当个警察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10: 是我爸犯了案照办。
9: 我又是你爸呀？

0: peace。
1: 来呀，听一个。
2: 林警官，
3: 我老板马帅的案合理、合法、合规，挑不出什么毛病，不会给人民警察添麻烦、抹黑。
0: 作为一个速棍，你真专业啊。
3: 律师，不专业不成活。
0: 是，理解。为了马帅嘛，什么事都能做，还是为了钱。李春阳，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
3: 行行行，是，什么事儿都不是，非黑即白。
0: 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吗？
3: 怎么看我？啊？别人怎么看我吗？黑警吗？我和你爸，当年我和你爸对着这个警徽宣誓，我现在当着你的面对着这个警徽再宣一次誓，说我和你爸不是黑警，你信吗？你不信啊？哎，别闹别闹别闹，哎，刚才那个姑娘那个啊，哎，不错，别忘了啊，周五你奶奶。
0: 你奶奶？
4: 小兔崽子。
5: 哎呀，你走道看着点。
6: 去看什么呢？这么高兴？哎呀，我喜欢你了，什么呀？
4: 你看看。
6: 哟，您画这小不错呀，这成绩。
4: 虎父无犬子。
6: 哦、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
4: 哎，
6: 这么好的成绩，准备考哪个大学？
4: 国立大学。
6: 今年班啊？哎，那行啊。我算一下时间啊。哎，这一算这时间，毕业了正好我带他当徒弟，怎么样？
4: 他是我儿子。
6: 怎么了？
4: 论辈分最多叫你个师哥。
6: 啊，不对吧？师哥，你看啊，他是你儿子。然后我是你徒弟，我是他师傅，那咱俩平辈儿的，应该管我叫师傅吧？
4: 哎，这没打这小子，臭小子！哎，陈阳啊，有一天我有啥事儿了，这儿子交给你了。
6: 你能有什么事儿？你别瞎说行吗？
4: 哎，如果听明白没有？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那些没查完的案子，你能不能接着查一下？
6: 查呀，必须查呀。
4: 那好，你对着那警徽发誓。
6: 那要是有一天我出什么事儿了，我的案子你帮我查。
4: 查，肯定查。
6: 对警徽发誓。
4: 发就发，
6: 一起发。
4: 走。

0: 也是啊，是我奶奶。哎，办完了吗？
1: 啊，欧了。哎，小杨，我就送你这儿了啊，我就回去了。
2: 等会儿，
1: 我就回去了。
2: 你等会儿。
3: 不是，李成阳怎么着啊？没完了是吗？
4: 天儿，今儿这情，成阳心里记下，马帅心里记下，新帅也记下。这30万是我们的心意，必须拿着。

0: 今天我承诺那另一个30万马帅放了，我让他亲自登门给你送上去。啊，今后有能用上城阳马帅的地方，随叫随到。来日方长。
1: 哎，城阳，话不多说了啊，事儿上见。
2: 哎，叔，这么快又见面了？
0: 哎，表要回来了吗？
2: 没有，一堆大忽悠，说是让我填个什么表格，然后呢，我填完之后呢，就把我的表给扣下了。
0: 嗯，这帮小子没一个好东西，回头我收拾他们啊。
3: 哎，叔，听您这意思，你们俩挺熟的呀？你跟那警察什么关系啊？
0: 哪个警察呀？林浩啊？
3: 啊啊。
0: 那是挺熟，什么关系？怎么说呢？我从小抱大的，哪有胎记我都知道。哎，这你对他挺感兴趣啊？哎呦，
3: 叔，嗯，那您方不方便把他的电话给我呀？
0: 电话
3: 啊，那个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得把它要回来。
0: 哎呦，行吧，
3: 谢谢叔啊。嗯，
0: 多大
3: 啊？啊？哦，32。
0: 32，哎，这是林浩电话，什么星座？
3: 处女座。
0: 处女座。
3: 怎么了？
0: 哎呦，合适。
3: 什么合适啊？
0: 啊？
3: 合适。哎，
0: 行，别闹，别闹，别闹。
3: 你才别闹了呢，叔。行了，我走了啊。
0: 好，走走，拜拜。
3: 谢谢啊。
0: 哎，好好好，不谢不谢不谢。

0: 好久不见，你也没变老。
1: 你也没怎么变啊，想我了没有？
0: 啊？
1: 我离开绿藤之后啊，你一直做特勤，给他们提供情报吗？
0: 没办法，消息灵又有正义感。何队，你找我不只是叙旧吧？
1: 想请你帮个忙。
0: 何队，说请就没意思了。我这条命当年也是你救回来的。何队，陈阳哥没问题。
1: 哟，消息真够灵的，脑子也够灵，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0: 你去看守所找马帅，结果碰到老同学，你给我打电话，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1: 你说说那看守所是不是有点意思啊？聊正事儿啊，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新帅那时候没几个会打篮球的，我以前练过篮球，杨哥就把我叫过去充个人数。
1: 丁飞，你给我说实话，李晨阳离开警队之后，你有没有听说他出过什么事儿？
0: 杨哥离开警队以后，过了几年苦日子，被那些抓过的人各种打击报复，他还落下了病根，情绪一激动就容易丧命。后来他去了马帅的公司，大概有10年左右吧。马帅脾气不太好，打过几次架，然后就没听说他犯什么错误了。我觉得杨哥内心仍然是个警察，只是对一些人不太信任。你找杨哥是想帮忙，还是想找他麻烦？
1: 找他帮忙解决麻烦。
0: 你们俩的关系直接联系他不就行了？

0: 机票买好了，斯洛文尼亚。
1: 三张啊，
0: 一张，安全。
2: 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
1: 散散心。
2: 什么？
1: 行，
2: 真行啊！
0: 嫂子孩子都不看一眼，直接就飞了。
2: 是你吗？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3: 我这么瞒你，不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

0: 过来。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几面？
1: 四。你听好了，李成阳，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了四个人。
0: 我闺女，这个就是你李成阳，这是我媳妇儿，这个是我马帅。你说我对你信任吗？
2: 你在我心里是这个。大江是这个。我师父林汉是这个。死了。

0: 我是个孤儿，
1: 没家没家人。有时候我就想，
0: 新帅就是我家，马帅和他乡是我家人，
1: 我得把这家弄好了，不能有事儿。

0: 把咱们这个家弄好了以后，带全家人去吃馄饨呢。
1: 急了。哎，大强，哎，你说，我要是他，那我就把人家馄饨店老板娘给娶了，是不是？你不光是晚上能够睡在热被窝，那还有热馄饨呢。哎呀，不过这个馄饨是确实是太难吃了。哎，什么时候听过有这个豆沙馅儿的馄饨？
2: 还行，挺甜的。
1: 哎，就知道跟咱们这横，是不是？那你看着那个馄饨店老板娘，你脾气哪儿去了啊？
3: 行了行了行了，陈阳，我跟你说啊，哎，我收了两瓶大酒。

0: 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那总行了吧？啊？真快啊！一晃，你跟着我叫我大哥有十年了，人做的还行啊。不过，以后咱们这个心帅啊，也确实要低调点，多做点慈善，见好就收。
1: 哎，帅哥，马帅，咱们这交情算是过命了。
0: 那你说呢？啊，哎，你这个小命我救过你几回，你能数得过来吗？
1: 你说呢，大家
2: ？Of course。
0: 什么玩意儿啊？
2: 就是当然的意思。
0: 那你就说当然不就完了吗？
3: 哎，你说十年的交情，还他妈是过命，居然有小秘密瞒着咱们俩，还他妈是人吗？
2: Of course, not.
0: 大江，你就别闹他了，好吗？我求你了。
2: 这傻。OK.

0: 看你妈妈是吗？
1: 我看到墓碑前那束花了，知道是您送的。那年我父母被人害死，我想找他们拼命。要不是何队拦着我，我的命也就没了。后来那几个王八蛋被抓了，也给判了。您这边不但安葬了我父母，还接济我和青芳。
2: 再来两瓶啤酒。
1: 杨哥，你们都是我恩人。
3: 何勇找你了吗？
1: 啊，找了。啥事都瞒不过你。哎，对了，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3: 那当然。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3: 因为我俩好啊，上学那会儿更好。哎，你跟何勇好还是我好？
1: 跟你好。
3: 还能再加点吗？
1: 杨哥，您是不是又去看守所看马帅去了？
3: 告诉我说，他一放出来，就把十几年前的事都告诉我。
1: 啥事儿？
3: 事儿不小，什么大香天儿啊？他就是到看守所里躲事儿。
1: 躲啥事儿？
3: 哎呀，今天莫名的高兴。我觉得我要出头了。
1: 跟你说何勇，
3: 今天有些事儿必须得弄清楚。查清楚。

0: 就是死了，也不查清。哎，你看，我还有个警察的样子。哥，喝酒吧。郑建娇皮扒了，心没变。
1: 我懂，哥，您不是警察了。你妹咋样？啊？
0: 你妹？我妹，行吧，挺好的。哪天带着你妹，带着大娘，咱们聚聚。
1: 当庆祝的撮合撮，使使劲儿啊！这事儿没问题。
0: 怎么着？挺不情愿？我们家大娘配不上你们家刑法是吧？
1: 我情愿，赶紧拿走就送。
0: 哥，怎么了？你跟何勇好还是跟我好？服务员，两杯冰。哈哈。

0: 喂，
1: 喂，我是真相栏目组的黄西。
0: 你是？
2: 就是上次在医美中心，你把我的表给拿走了，想起来了吗？哎，我说你这表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0: 哦，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你那块手表是当做证据，警方征用，过一段时间会还给你的。
2: 不是林警官，你这过后有多久啊？你这过后要多久？你老是跟我说
1: 过后过后。那个手表里面有我要用的视频，我做节目要用的，我现在特别着急。我告诉你，现在必须立刻买。
2: 我靠，还挂我电话。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Sorry。
2: 哎呀。

0: 要不是你来啊，我难得下厨。来来来，吃饭。
1: 我可饿死了，叔。康哥，
2: 全素啊，
0: 健康餐。
2: 我够健康的，叔。
0: 你健康？那个什么什么美丽带，怎么回事？
2: 没事啊。
0: 没事，警察能上门给你端了。
2: 叔叔，你就甭管了，我会查的啊。叔，你要是想骂我，也得先把我喂饱了吧？你看这桌，连个肉都没有，我。

0: 么时候也上上台面，干点人事。
1: 我怎么了？人家姑娘想变漂亮，我帮帮人家，受点力气怎么？
0: 从明天开始，那些龌龊的买卖都给我停了，不许再弄。要是让我知道了，不等警察，我先给你断了。十几年前你给我惹的那么大的麻烦，你不长记性啊？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的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他有，也可以让他无。
2: 杨东，大家都不陌生了啊，915专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个人在薛梅的举报材料当中多次出现，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前，杨东和她发生多次的冲突，他甚至还威胁过她的生命。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后，杨东也被马帅开除出建筑公司，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帅和失踪案有关，所以还是要从杨东入手，毕竟他是个实打实的财阀。
3: 大哥，
4: 哎，
5: 你也来买菜
3: 吗？八亿，两块八亿。
6: 除了要交市场管理费，还要交别的钱。
5: 没有，你问别人吧。
7: 不知道，找来。
5: 我不知道，
6: 不好意思，
5: 别给我找麻烦。
6: 打扰了。
8: 老板，你们家黄瓜怎么卖啊？
9: 2块钱一斤。
8: 2块钱一斤，那给我来个3-5根吧。
9: 好嘞，我呀给你挑2根好去呗。
8: 咱们这卖菜是不是得交管理费啊？
9: 你看你说的，那菜市场卖菜能不交管理费吗？
8: 那这钱交给谁啊？
9: 一共3.5块，我呀只负责卖菜，其他的我不知道。扫码还是现金？
8: 扫码。
10: 3R啊，3.5咱一堆。哼，啥人打牌？哎呦，
11: 小气，4.6，
10: 哼，你牛逼，
9: 火，
10: 3.4带个10，
12: 伙计，哎，甭管咋卖呢，
9: 这里不卖菜，到前头市场去，
12: 为啥不卖？哦，
10: 是客，
9: 跟你说了，不卖菜，到前头去，前头
10: 去，不要，
12: 哎，伙计，我要的多。
9: 高，
10: 你说，我不要，
12: 伙计，为啥不？
10: 哎，你个哪个是伙计啊？你整我啥？
12: 哎，包几栋？
9: 要几多？
12: 哎，有多少要多少。
10: 你要那多菜弄啥？
12: 我倒腾一下。
10: 你也是个搞铜菜呀？那你这铜菜咋定价了？
12: 那要看你给我多少钱。
9: 价格我们不管，你跟哪边谈？
12: 到阿达去问。
13: 程阳，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见一面。你知道我要查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对你和马帅都好。
14: 何勇，你还有你身后的中央督导组，如果是好人，就把14年前我师父林汉的死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我就信你们，怎么配合都行。
13: 我今天就跟你聊马帅的事。
14: 不，我师父林汉的死不聊清楚，咱们什么都别聊。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居人间温暖。
2: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的，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集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4: 1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2: 没关系。
5: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3: 啊，
5: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3: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借住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6: 你好，
1: 哎，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6: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是吧？我干集居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6: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6: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碎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6: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6: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6: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困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

0: 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0: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极具课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极具课，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极具课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极具课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3: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3: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极具课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3: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极具课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3: 嗯，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化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3: 感谢一下。
1: 好，
3: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3: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4: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3: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3: 嗯，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极具课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3: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2: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3: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零售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

0: 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真诚期望您的加入。
2: 我干极居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啊。极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极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3: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铸就天地正气，集聚人间温暖。
4: 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5: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极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6: 1天干就完了。
5: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7: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5: 没关系。
7: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极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5: 啊，
7: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5: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借助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极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5: 你好，哎，
1: 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5: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1: 对
5: 吧？我干极居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5: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的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5: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3: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5: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5: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5: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
6: 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了，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6: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迪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迪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3: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迪居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迪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0: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0: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迪居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0: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迪居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0: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0: 感谢一下。
1: 好，
0: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3: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0: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8: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0: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0: 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迪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0: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0: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零售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 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

0: 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你知道这14年我为什么一直不离开绿藤吗？我师父林寒的死，我一点都不敢忘。是谁在黑钱进我的柜子里，又把这些黑钱放到我师父的后备箱里？我师父是被谁害死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14年了，什么都不知道。有人管过，有人问过吗？没有。这个系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敢说吗？包括你，何勇，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1: 离开这个系统太久了，在我的心里始终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0: 我不敢信了，怕了吧？绿藤的天太黑了。哎，不聊这些，不聊这些。哎，还是那句话，我师父林汉的死，要是查清楚了，怎么都行。你们要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可以啊，没关系，你们走你们的，我接着查就是了。14年我都挺过来了。

0: 我会一直查下去，我一定能查出来。我得让我师父瞑目。
1: 程阳啊，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好比马帅，我们所掌握的和你所了解的可能完全不一样，你想过吗？
0: 不聊了。

0: 督导组来到绿藤的这几天，没有像预想的一样引发关注和舆论，一切看似平静而有序。而915案关键证人薛梅仍然杳无音信，嫌疑人马帅也即将被释放出国，洛山河似乎看到一只大手笼罩着整个绿藤，让人们从不能发声到不敢发声。如何打破僵局，已经成了洛山河及整个督导组的第一个考验。
1: 陈阳叔叔，你给我读英文版的《冰雪奇缘》。
2: 我们不读。
1: 你读。
2: 陈阳叔叔用中文给。
1: 不行，就要英文。
2: 就要英文了。
1: 啊。
2: 哦，拿着。啊。我请小帮手，你闭眼睛，闭眼睛。我说不争就不争啊。
1: 我争啊。争啊。
2: 帮帮帮帮。
1: 这什么呀？
2: 神奇小帮手。来，叔叔给你演绎一下。有多神奇，他就能替陈阳叔叔给你用英文讲这个什么《冰雪奇缘》。看啊。好不好玩？
1: 好玩。
2: 想不想要？
1: 想要。你给我。
2: 不给。
1: 哼。给我啊。
2: 嗯，给你。你试试，来翻译试试。嗯。来，再弄一个。
3: 叔叔又送你什么了？ To free
2: the dolphin。 这他老拿英文这个难为我哈。翻译成。
3: 对呀，谢谢叔叔。
1: 谢谢叔叔。
3: 蓝姨。
2: 宝贝。
3: 蓝姨，哎哎。快进呀，回屋玩去吧。
4: 行。来，我乖，来，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1: 哎，嗯，
4: 走吧。
1: 谢谢陈阳叔叔。
2: 不谢。嗯。
3: 哎，程阳，马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前一阵他就心神不宁的，这马上说要回来了，怎么又跑欧洲去了？有什么事儿你又不能瞒着我啊，一眼告诉我，知道吗？
2: 欧洲那边有个项目特别急，我呢就想把这个护照给他快递过去，他从上海直接就飞欧洲了。真没事儿，欧洲那边那个项目太大了，我自己定不了，得他亲自过目。这样，等项目弄得差不多了，我把你和孩子也送过去玩两天。
3: 可不能糊弄我啊。
2: 不会呀。
3: 那
2: 好，那我走了啊。

0: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火车站、汽车站还有飞机场，没有发现任何薛梅离开绿藤的记录。
1: 薛梅应该没有走，他也不会走。我感觉他还在绿藤。
0: 我也是这么认为。
1: 可是找不到薛梅，马帅这地方很难突破。我听说李成阳已经带着向天去市局做和解了，明天马帅就要放出来了。
2: 我怎么觉得薛梅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1: 那一切必须都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不能做任何勉强。

0: 万帅，手好点了吗？
1: 有点疼，不过回去养两天就好了。
0: 你要是不交代清楚，只能在这儿养了。
1: 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0: 能说的不能说的你都得说。绿藤真是个奇怪的地方，那个叫向天的宁可自己摔伤两次也要证明马总是清白的。
1: 是啊，是挺奇怪的。还有更奇怪的呢，有人居然不远千里迢迢就是为见我，一次还不够，还有第二次。你说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是不是？咱们不要绕弯子了，就让我赶紧回去睡个回笼觉，好吗？
0: 马总啊，飞斯洛文尼亚那个叫马里博尔，机票都订了吧？你这可不是要跟我以诚相待？

0: 出去以后，我想去哪儿的自由都没有吗？嗯。
1: 你们虽然是省厅专案组，
0: 但是也不能随随便便拿一个罪名就安在我们这些老百姓头上吧？啊。是，马帅年轻的时候，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所违反的那些法律，那法律都已经给我做了相应的处罚。你们到底还想干什么呢？
2: 不对吧？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成功的逃脱了，自己心里没数吗？
0: 何组长是大半夜的吓唬我玩呢，我还有事。
2: 2004年那件事情需要我现在给你还原一下吗？
3: 马帅知道我是谁吧？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升级好，我就喜欢玩升级了，正好咱人也够啊，我时间有的是陪你们玩。
0: 你现在没有任何筹码，我们所有的询问你应当如实回答。如果你记不起来，我们可以去请你的夫人李丽娟。你过去的那些事情，不知道她清不清楚？不清楚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她回忆。
2: 李少爷，快请我的律师。程阳，程阳，程阳，程阳。
0: 你觉得李程阳现在能帮得了你吗？你今天看见我站在这里，你就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为什么叫何吕来绿藤专门提审你，你不明白吗？不要再装了，马帅，2004年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3: 2004年那天晚上，
1: 我要见医生。
4: 马帅，
1: 我需要医生。
4: 马帅，
1: 我需要医生。
4: 你怎么了啊，马帅？
1: 马帅，马帅，马帅，看着我。

0: 我们要抽调周边的警力。
1: 是。
0: 马帅身份特殊，我们要早做准备。
1: 是。

0: 走，快点，别动！走，小心点啊！快，同志，好，商量，弄好了。走。喂。
1: 快点！
0: 收到。
1: 快点！
0: 一组，把这些人全部带所里。
1: 快走。
0: 二组，跟我走。
1: 好，带回去直接审。

0: 李成阳，你干啥呀你啊！我刚放出来三天，你就抓我，你图啥呀？
1: 这是被砍死你的官，至于吗？什么头？啊，
0: 没啥事儿，
1: 没啥事儿。你再说一句，没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0: 就领头那小子，媳妇儿，
1: 媳妇儿怎么了？
0: 把我给睡了，
1: 怎么睡了？
0: 你呀，你别指哥，要是你也把持不住，我跟你说，
1: 你等一会儿回队里，我给你扔枪械贩子号了。
0: 凭啥呀？
1: 我们俩是有感情啊，你那是真感情。
0: 还他妈人家把你睡了，
1: 啊？
0: 你说程阳，你为啥脾气那么不好？就是缺少饭。
1: 人他妈有家，你他妈睡人家？
0: 你这是缺少饭。
1: 你说你这样不抓你？
0: 啊？
1: 你
0: 说我给你。
2: 哎哎，回来回来回来，这儿呢。

0: 行吧，行吧，行行行行，我错了，他不行吗？啊，我今天算是没面子，但是他有面子啊，我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这个是十分分局三支队李成阳啊，刑警。大哥，你把咱那个工作证给兄弟们也亮亮。
1: 刑警班啊，兄弟们，不闹，让开！别闹！
2: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1: 啊，李成阳。
2: 问你了吗？
1: 这是。
2: 你就是李成阳啊？ 三个的案子，就是他一手办的。
1: 哪个三个？
2: 大龙啊。
1: 大龙哪个大龙？办过好几个大龙了。
2: 赵二龙。
1: 哪个赵二龙？

0: 哎，李晨啊，你这次抓我是真没理由的，你就有点轴。哎，你自己吃亏不少。我哪儿轴？你哪儿不轴啊？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你就是缺乏情感，主要是男女情感。哎，刚才给你包扎那小姑娘，你觉得咋样？
1: 哪个呀？
2: 哪个呀？这总共就一个，你说哪个？
1: 短头发那个？
2: 这不是看见了吗？别他妈给我套近乎啊！嬉皮笑脸，揍你啊！

0: 我接到通知，就过来支援，不知道什么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流程我都问了，一切正常。抢救也及时，都没问题。这么多年，马哥什么没经历过，是不是？
2: 没事儿。
1: 肯定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

0: 你给我放了！
1: 交代，
2: 你得什么？别动手啊！
1: 别动手！

0: 走，让一让。
1: 林浩，让开。

0: 病人因为冠状动脉部分分支供血量减少，所属心肌供血不足，
1: 从而引起心肌氧供需失衡，造成急性心肌梗塞。
0: 虽然我们尽力了，但还是具体诱因还需进一步的检查。
2: 他们不会接受这个答案的。
3: 何军，审讯期间突发状况，这是在所难免的，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要不你先回去歇一下，这儿我来盯着。
2: 我审了这么多年案子了，如果真的是因为我审讯犯规导致嫌疑人突发状况，我愿意接受处理。
3: 我仔细回忆了很多遍，这次提审马帅整个的流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突审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我也有责任。
2: 刚才他们的态度你也看到了，就把马帅的死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件事情才能有一个答案，才能给家属一个交代。
3: 你的意思是激情尸检？
2: 我看是必须的了，只有尸检才能知道真相，当然也得征求家属的同意，你觉得呢？
3: 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吧，我尽快安排局里的法医进行尸检。
2: 得去通知李晨阳。宁浩，你去吧。
4: 好的。

0: 李晨啊，局里已经跟检察院提出申请，有关部门会过来尸检，你跟家属商量一下，看同不同意。哎，你姓吗？出来混就是要还的。
1: 浩子，欠你的我会还给你，
0: 你还得起吗？

0: 马帅发病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派出所规定。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的拷贝下来。
1: 好，需要马帅了。
0: 所有的。
1: 明白。
0: 另外，告诉裴伟，继续寻找行为。
1: 走。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2: 嗯？怎么了？
1: 他说马帅松口，只要一出来就告诉他十几年前发生大事。结果现在杨哥肯定特别沮丧。

0: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

0: 转账汇款要谨慎。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1: 我也存点进去。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2: 反诈侠集合！
3: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不听不信，看好武警，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4: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根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裁。
5: 加油，太棒了！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 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6: 看好，
7: 抓牢，
8: 不放松，
9: 搞定。

0: 诗是什么？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诗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诗的脉络，我们探黄河，揽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1: 雾清直折剑，由盛取全钩，
2: 我欲倚天抽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3: 狭路相逢智者胜，
4: 又回来啦！
0: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5: 读书改变命运，这六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6: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7: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书展的掌纹。
0: 六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8: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9: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0: 九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诗中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是。
11: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2: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0: 以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山东卫视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9月28日，再起诗章。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名士》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

0: 为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九场循环攻擂赛以及一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三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您印象深刻，您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季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宇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思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3: 天下无作品夺锦锦标名，
0: 破阵子阵营，欢迎冲天阵营，欢迎
4: 红衣红红旗扶摇直上雄奋旗，
0: 折桂令阵营，欢迎
5: 和平天地真红色，奋起八路第一名，
0: 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接下来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争擂赛，大河长歌。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2: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

0: 夏商周三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2: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河水洋洋，北流汩汩，湿沽霍霍，沾尾波波，家坦皆皆，树江念念，树势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的印象。
1: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弓类赛，千帆进发。
3: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四大阵营请听题。小港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道：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定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竞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港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诗人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紧地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1: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请看大屏幕。霍震子马子鹤家庭，罗锦标王恒毅家庭，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同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 来吧，鞠欣桐、鞠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鞠欣桐，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5: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欣桐的爸爸鞠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上的舞台。
1: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都认识三年了。
5: 对对，
1: 你们来了三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欣桐输给了马思涵，
5: 对
1: 对吧？然后上一季欣桐又输给了来丁丁，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4: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5: 这次来的时候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有心态有变化了。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1: 他说什么？
5: 胜不欣然，败亦可喜。就是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俩的现在角色好像有点互换，所以我说进步仍然在继续。
1: 第三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4: 目标吗？我拿起擂主就行。
1: 拿一期擂主
4: 就一期就行了，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1: 希望鞠欣桐和鞠峰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你们的表现去惊艳我们全场的所有的39组家庭，也能够惊艳我们的观众朋友。这边来了一个我们的新朋友。
6: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大家好，我是肖信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第12中学。
7: 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是肖信哲的爸爸，我肖春。
1: 听说肖信哲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孩子。
6: 对， 对， 对， 我特别富有，因为我喜欢写诗词歌赋。一开始我是写诗，然后呢，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高，开始接触到词，于是呢，我就开始觉得词读起来好像也挺朗朗上口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去填词，但是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瓶子的框架之中，就很难表达出来。比如我叙事、抒情，随着阅读量增加，然后我读了赋了这些作品，于是我就去钻研它，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写，就写了。我现在最新做的这个《清梦赋》，
1: 这是你自己写的赋。要想写赋，你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就渊博的学识，然后词藻要选择的非常对。既然你带来了，我们不妨读两句。
6: 蝶影之戏幽兰，乃庄周之残梦；桃源之动芬芳，乃鸡犬之余音；是大鹏之振翼，扶摇苍辽；是昆仑之年纪，瑶池凝星；望东山风雪，高卧之无忧；念烂柯一齐，浮光之照影。采薇兮，有亮桃教书之趣；采菊兮，有普泉囊忧之意。鱼之乐，游荡于天地焉；风之乐，作声于青竹焉。时是清梦兮，春寒不减；有落叶之纷纷，秋寒尚存；有断肠之悠悠。黄粱一梦，使寒内之沾巾；镜花水月，使悲情之销魂。嗟乎！此梦何在？清风舞云，将天际白。
8: 我听下来应该是写你的梦境，就有点像高唐神女赋，包括洛神赋，它都是写梦境，有很多用典，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听上去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把握了赋的精髓，它用到了陶渊明的采菊东南山。
1: 对对对对对，我还听到了庄周梦蝶，是不是？
6: 对啊，
8: 跟梦相关的典故，
1: 采薇、采菊啊，鱼之乐，风之乐，可卧石，可卫相，这太厉害了。
8: 他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父母有这方面的爱好吗？
7: 我没有，我他自己喜欢。
1: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你知道？有跟你讲过吗？
7: 他有时候把我朋友圈给我屏蔽了，我都不知道。
6: 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1: 不小心的啊。
7: 他喜欢写，晚上有时候做完作业11、12点啊，有时候他还要自己还要写，有时候我们担心他身体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强行让他不要写，但是 但是又不忍心打断他这个爱好。
6: 可能是我读那些什么散文的那些东西读多了，看那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代入感就很强。像这篇我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个类似于陶渊明一样的那种生活，
1: 悠然。所以就是自己又开始用文笔用文字来去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6: 对，
1: 这些状态在梦里有，于是把它写下来。
6: 对，
1: 非常棒，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拓振子。
9: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赫赫有名兄弟组合，我是弟弟马子赫。
10: 我是哥哥马子明。
1: 这么来的赫赫有名，马子赫和马子明。
10: 赫赫有名嘛。
1: 马子赫是上几年级？现在
9: 即将要升入初中了。
1: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国学和诗词的？
9: 大概是4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国学的，到了6、7岁的时候每天打卡一首诗，日积月累到现在积累了有1500多首。
1: 很厉害了，1500多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老师系统的教你，你是怎么喜欢上的？是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引导，还是马子明？
10: 是爷爷。
1: 爷爷给你们引导的？
10: 是的。
9: 对，
10: 我家老爷子他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古诗词，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笔耕不辍已经几十年了，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俩也都是这样嘛，慢慢喜欢上了这些国学。
1: 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特殊的沟通交流方式，是不是？
9: 对，我哥哥之前出国留学了，然后当时就是想他了，我们经常就用书信来往。
1: 他在国外，然后你给他写信啊，然后
10: 我把食物也带到了现场。
1: 是吗？这是你给弟弟写的？
10: 对，简短的家书。
1: 子贺无弟，见字如面，愚兄求学已半载有余，兄弟分别亦余半载，甚思君。今吾已20有5，而立之年将近，武艺已绝矣，当既勉更攀高峰处，为君率师以先之，汝亦当不怠于学，不枉于思，无止于行，强体魄，定心神，履步于实处，不可眼高手低，不可误于虚。吾弟兄二人借尽己之所能，天必不负我。
8: 就有那种长兄如父的那种殷殷期望在。
1: 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一对兄弟，
8: 苏轼和苏辙。
1: 对的，苏轼在密州做官的时候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写给苏辙的，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子明写的这些文字，他的这种力量可能远远比我们读他的时候要更加震破我们的心灵。希望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赫赫有名，真的能变得赫赫有名。来吧，躲进标间做一下自我介绍。
11: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是一名准六学生。
12: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3，是王恒毅的奶奶。
1: 为什么跟奶奶一起来了，恒毅？
11: 因为奶奶是我的读书搭子，从小奶奶就抱着我读诗，比如说白日依山尽，然后慢慢的就说白日依山让我接近，慢慢的黄河入海我就能接流了啊。然后从3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读诗了。
1: 我发现王恒毅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吗？
12: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多动症吧。他就是表达一个事儿，他不会就是安静的坐那说，他要有在家的话还来回走，手也比划，就哎一直走。
1: 肢体语言是在辅助他在向你表达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
12: 可能是，
1: 我听奶奶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11: 奶奶是学朗诵的。
1: 何老师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12: 是搞这个工资管理和人事统计的。
1: 不是学播音主持，不是专业学朗诵。
12: 不是，就是因为我喜欢朗诵，因为有小艺了嘛，不管给他读儿歌呀读诗呀，可能就比较注意这个吐字发音呀，抑扬顿挫呀，这种情感的投入，这些就比较注意一些。
1: 但是也是因为您的朗诵平时对他有影响，所以让他对诗词的感觉和爱好就更深了。 对不对？
12: 对，就是他读起诗来就是也挺有感觉的，就是我读中文他读英文。
1: 我们来试一下，来何老师来。
12: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1: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ast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1: 嗯，掌声送给两位。
14: 非常棒。
1: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11: 我们选择折桂令战队的军统家庭。
1: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居心同和居峰会拿到100分，而王恒毅家庭会拿到2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这个题目的答题权就会回到王恒毅的家庭。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恭喜回答正确。
0: 何尊啊，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是上世纪啊60年代啊在陕西宝鸡出土，7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面有铭文122字，拓片中有一句叫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所谓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域，它指的是天下正中，有一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宅兹中国自知一民，也就是说占有天下正中的区域。周武王啊很可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而这个重任呢是他的弟弟周公旦来完成的。周公旦不仅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而且分封天下治理作乐，这样的话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直到1000年以后，另外一个政治家叫曹操，大家也熟悉，断歌行的最后一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还给周公旦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你看这个故事文献中有载，也跟咱们出土文物相印证，所以表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1: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贺、马子明，
9: 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来回答。
15: 好抢手啊，
1: 好抢手啊。
15: 行，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双赢，他们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能就是答对这道题，因为我们手速一直是个弱势。
9: 很清楚这个心同姐姐的实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嘛，然后是稳妥一点的方法。
1: 居心同居峰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内容。A 老牛湾， B 星宿海， C 乌梁素海， D 若尔盖草原，请作答。
4: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四 D 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若尔盖草原，下面的这个黄河九曲第一湾已经很明显了。
1: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若尔盖草原，所以恭喜两组家庭各自拿到200分和10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星辰的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1: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2: 我们拿100，
1: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
3: 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港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 它出自西比人的哥舒歌，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井无关。
0: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 C。恭喜两组家庭。杨宇老师，北斗七星对于古人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星辰，对不对？
5: 意义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众星和历历，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歌书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长之景，所谓的逆长之景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生辰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长之景。
0: 感谢杨宇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2: 我气象啊，我把他打，他会甩开差距，
1: 那我们就让他打。
0: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3: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
6: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嘛，所以说两个人是共同进嘛。
0: 王恒毅听题，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公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 B， 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0: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赫。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金国的选择题，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1: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一直在失手。今年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试不要紧，一试哎，夸夸夸的抢。
3: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家庭来作答跳级。
0: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4: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7: 我不知道对不对，
4: 我也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C， 我独居道观看美人，请只看真情难觅。

0: 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
1: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鞠婧祎家庭。
0: 鞠婧祎家庭，
2: 想着来点我点我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啊、就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3: 鞠婧祎不用说，
2: 太厉害了。
4: 嗯，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5: 对，他需要我们也是完全属于策略，我觉得是。
0: 请听题，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请作答。
6: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 CD 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它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太阳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0: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7: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啊，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0: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鞠峰、鞠婧祎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贺、马子明和王恒毅、何霞、萧春、萧幸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沙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萧敬哲、萧春，
2: 很欣喜啊！我觉得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吧？我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嘛，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蛋的，对吧？
0: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8: 我们选择马子贺、马子明家庭。
2: 他们好像分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0: 马子贺、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9: 焦裕禄。
10: 焦裕禄，
0: 回答正确。
11: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治理，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 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如果让我们现在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河一样。

0: 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举心彤，
1: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肖春老师的家庭。
2: 我当时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从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谢谢他，
3: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0: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 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肖庆哲、肖春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 B， 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心彤和鞠峰他们将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马子和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枢纽，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让我们掌声恭喜鞠心彤、鞠峰，掌声恭喜王恒毅、何霞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恭喜。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
5: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
0: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鞠心彤、鞠峰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6: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0: 王恒毅、何霞，
7: 我欲倚天抽宝剑，拔汝才为三杰。
0: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霞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鞠心彤、鞠峰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何霞，倒计时150秒，开始。
8: 二郎神，
7: 杨戬，
0: 答对。
8: 天下第三行书，
7: 那个韩世帖，
0: 答对。
8: 张衡，那个发动发明的，
0: 哎，说动，对不起，答错。
8: 那个空壶饮的又叫什么？
7: 空壶。
8: 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7: 那个《黄帝内经》。
8: 一种健身运动，
7: 发汗锦。
8: 李平中国谈什么？
7: 哦，
0: 答对。
8: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0: 有鼓，对不起。
8: 哎呀，
0: 下一题。
8: 钟馗的坐骑，
7: 那个白蛇。
8: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7: 吕剧。
8: 过过过
0: 过。
8: 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7: 那个
8: 尔虞我诈。
0: 答对。
8: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7: 胡扯。
8: 这个过
0: 过
8: 过过啊。天子出来不上船，
7: 四郎神是九重天。
8: 这个是好像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当当当当，第三个字，前三个字。
7: 木
0: 对，
8: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名字
7: 不知道。
8: 他不知道，
7: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过吧，我脑子也短路了。

0: 人就往进洗。
1: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2: 九连环。
1: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2: 防盗啊。
1: 这个过。在山西的一条
2: 那个河，
1: 两个字。
2: 什么？
1: 那就过吧。嗯。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2: 闯关东。
3: 答对。
1: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2: 和顺三镇。
3: 答对。
1: 沱沱河。
2: 那个三江源。
1: 写史记的。
2: 司马迁。
1: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2: 刘少侠。
3: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飓风居心同，倒计时150秒，开始。
4: 什么云山街北巷？
2: 三进。
3: 答对。
4: 有那个泥沙淤积。
2: 地上悬河。
3: 答对。
4: 皇帝打炎帝。
2: 阪泉之战。
3: 答对。
4: 党项的重拳。
2: 西夏。
4: 安万善吹什么？
2: 碧丽。
4: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2: 泾渭分明，
4: 是一个数学的
2: 九章算术。
4: 白日依山尽，
2: 黄河入海流。
4: 岑寺里唐玄当藏经的那个
2: 大雁塔。
4: 什么补天？
2: 女娲。
4: 跟闯关东相对的
2: 斗鸡口。
4: 陈寻、颜真卿一个
2: 多宝塔碑。
4: 杨时学徒成语。
2: 城门立雪。
4: 可以为师矣。
2: 温故而知新。
4: 楚庄王的野心，他想
2: 问鼎中原。
4: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2: 常物，生物常物。
4: 什么什么诞圣人？
2: 和清社名。
4: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2: 江山如此多娇。
4: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2: 菏泽。
4: 人工天河。
2: 是红旗渠吗？
4: 从此萧郎是路人。
2: 红梅一入深如海。
4: 老子的著作。
2: 道德经。
3: 答对。
4: 蒲松龄著作。
2: 聊斋志异。
3: 答对。
4: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
2: 它
4: 的那个嘴不小。
2: 大口尊吗？
4: 怨郎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啊？
2: 红酒登高，九连环。
4: 刀扎子。
2: 黄河战鼓。
4: No 不是，是那个刘成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2: 那神安才摇鼓。
3: 答对。
4: 这是一种汉服。新追夫人
2: 曲居。
3: OK。
2: 立道元三峡水晶柱。
4: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2: 洛神赋图。
4: 披云袅袅十三余作者。
2: 豆蔻烧杜牧。
4: 革命圣地在河北。
2: 西柏坡。
4: 白鹿一双。
2: 蒹葭苍苍。
4: 那个《目不窥园》说的是谁？
2: 董仲舒。
4: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2: 曹丕。
3: 答对。
4: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茅台。
2: 飞天。
4: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2: 仓央嘉措。
4: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
2: 龙须面。
3: 答对。来，请居心同回到对战台。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是18道。居心同居峰答对的数量是37道。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居心同居峰率先拿到一分，恭喜。

0: 港通自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1: 你好，
0: 你好，徐老。

0: 请坐。
1: 好，
0: 曲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曲贤和，今年81岁。
0: 曲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曲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1: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8段，只演7段。为什么呢？因为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7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阎良坤，
2: 阎指，
1: 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阎指的原话就是，那我得找小曲，他管我叫小曲。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0: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第3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1: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阎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3个字：“谢谢你。”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3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在1956年他在北大的共青团的活动他朗诵过一遍，后来再没念过。当时在延安是他念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愿望，想把这段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所以那天他听完以后，他又激动地说了“谢谢你”3个字，这我终身难忘。所以后来每次，不管在哪种舞台，在哪个城市，不管在我们海内外演出，我都会想起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对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0: 曲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1: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0: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1: 你看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你们不知道，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阎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阎指挥说：“这第3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们在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你脑子里，
1: 中化在血液中，
0: 在你身体里，
1: 对对，
0: 在你心里，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1: 对，
0: 40年前到今天，你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1: 我就把恢复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0: 没问题，
1: 好，
0: 没问题。
1: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10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
0: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来，我们先来看王恒毅的。
1: 我的诗名叫做燃日，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青春燃烧吧。与其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趁着我们还有大把的青春年华，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欲成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接下来咱来看看鞠峰、鞠欣桐他们两个做的事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
2: 重闻天籁列云经，念待惊涛枕畔明，傍影千帆穿暗夜，光燃九曲照帘影，火褪年华金甲柱，双磨岁月铁关横，昆仑雪化春雷动，万里狂沙终见青。房之水天上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的清明节，当时曲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林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

0: 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1: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凯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好，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
2: 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都很好。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
1: 曲老这一票投给了居峰居心同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宇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20-20，加上曲老刚刚投给居峰居心同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同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曲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4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王恒毅、居心同，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居峰居心同，
3: 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出自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1: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居峰居心同回答正确。那就来到了赛点，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居峰居心同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请看图片，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4: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1: 或恐是同乡，
4: 没事。
1: 飓风居心同你们是没有抢对吗？
5: 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略战术吧。
3: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1: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1: 所以这道题

0: 目，正确答案是
1: 玉云彤答对了。
0: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1: 是，
0: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1: 我不在意结果。
0: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
1: 嗯。
0: 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2: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0: 对。
2: 但他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1: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0: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苦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鞠峰、鞠欣桐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鞠峰、鞠欣桐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3: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0: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1: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0: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阵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1: 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季你们都做过，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4: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鞠峰、鞠欣桐，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期没有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转眼间，爷爷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这是爷爷的箱子。诗词故里，爷爷写的吗？啊，真奇怪。这是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镜啊。信号，新闻，你们过来。信号，你试试这个。

0: 怎么了？
1: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
2: 老师救我！
1: 邪后，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3: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时迁，你带客人来了。
2: 你们是谁？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1: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时迁。
3: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成诗的骆宾王。
2: 诗？你还会诗？
0: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
1: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3: 咏鹅写一首诗？
2: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3: 就是。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1: 走。
3: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1: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3: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1: 没错。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0: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3: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0: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3: 您过奖了。
1: 星浩、星文，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走吧。
2: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0: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

0: 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角逐了我们本季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上一季做了3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是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争先努力答题。
0: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你们也在思考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着最终潮头登高环节哪一个家庭能够来挑战你，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本场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全场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白笔下的黄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水陆胸怀间。 A 请听第二题。拉呱是中原官话的典型词汇，请问下列哪句诗所描写的场景与拉呱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参与柠檬相对饮，隔离壶取尽于杯。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2: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是龙。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啊。
3: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鼓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文明和黄河，我们说黄河情嘛，与民偕乐，我觉得也是黄河情的重要底色之一。
0: 3道题目已经答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中哪一组家庭能够在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吴子晴家庭，左锦标的张艺池家庭，佘桂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系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一名学生。带着濠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2: 我醉怜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肖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0: 你们两个是
1: 表兄妹。
0: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1: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0: 有普语吗？
1: 有普语。Hola，
0: 你好啊。
1: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0: 抽象。
1: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又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方式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孔山杏与猴，天气万籁秋。
0: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1: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在那唱唱。
3: 孔山杏与猴，天气万籁秋，明月色渐渐，
1: 警察也不敢我，现在当地的都认识我。
0: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赶你？
1: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0: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逸驰、张逸可。
4: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逸驰。
5: 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逸可。
0: 亲兄妹。
4: 对。
0: 一直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4: 1800-1900首左右吧。嗯，
0: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4: 6岁或者7岁吧。
0: 张逸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5: 200首。
0: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5: 对。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蒋一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刻
5: 自从我哥哥上了诗词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一刻
5: 好。
4: 加油
0: 加油。王东丽、王韵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我是来自内蒙古仙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7: 大家好，我叫王东丽，我来自与山盟、与水盟、与仙安盟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乌兰浩特，我是仙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民警。
8: 王东丽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诗词文化都很了得。
0: 对，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总冠军，内蒙古卫视长城长的总冠军，应该也是参加了诗词大会。王东丽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一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没有变化？
1: 有的。
0: 啥变化？
1: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嗯，
0: 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你开始对我们孩子就是上小刀了。
7: 主要是希望他能富有诗书气质华吧。
0: 王东丽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读了。

0: 多少本书了？
1: 应该几千本是有吧。可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0: 东北都管这么。
1: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弄回来几本书。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都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0: 王东立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0: 说文解字
1: 啊，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1: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0: 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装不下了，我奔出去点。
1: 对，
0: 但我觉得王东立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见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2: 加西德勒。
0: 加西德勒啊。
2: 雪域连带月，国学共东风。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吉，很高兴认识大家。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吉的爸爸罗萨顿柱。天界公干啥？
0: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3: 他的藏语名字叫西勒布昆吉。
0: 西勒布昆吉。
3: 对，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热。
0: 共吉
3: 啊，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
0: 但是藏语就西勒木坤吉是吧？
3: 对对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0: 含义是什么呢？
2: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啊。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3: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的，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0: 有没有尝试过把一些中文的古诗翻译成藏语来读？
2: 你个儿日脸奴莫秋雅翠儿
3: 英人通德呢铁位吞不了这个
0: 应该是个五言。
2: 对，是五言。
4: 红豆生南国，
0: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
4: 空山
0: 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4: 春眠不觉晓，
0: 春眠不觉晓。这爱唱人锄禾日当午，
4: 白日依山尽。
3: 哎，
2: 对，白日依山尽。
0: 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顿珠、坤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5: 飓风巨星童，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4: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
5: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 在总决赛之前你们会优先获得一个复活名额，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谁能够在本轮当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1: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家庭。
5: 肖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6: 我们的选择是
7: B 选项，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ACD 水是一个好处的， B 是一个泄洪，所以我们答案是 B。
5: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将获得100分，而王东立家庭将获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洪水未必能流山，别岛安得巨人田。恭喜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1: 我选择
2: 对还是
1: 你。那我们还选吴志晴家庭吧。
8: 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嘛，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5: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蛋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9: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10: 这一题的话，这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哎，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受人物一的提携。人物三是王蓉吗？
5: 四十三的儿子。
10: 43的儿子，对。
5: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10: 王蓉他们，我
5: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10: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蓉，但他如果是王蓉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我是长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5: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吴子晴、肖军回答正确。
11: 我们这个题目是集中在小龙的先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人物一，我估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猜准，因为主持衣冠南渡，又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那必须锁定是王导。选项二就是王导的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至会稽，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人物三，《世说新语》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树，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树特别不对付， 传闻王树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

0: 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树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王树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树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树，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 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树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的加酒戏。
1: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驰，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2: 我选择伍子晴家庭。
3: 雪中送炭，
4: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就一直，但是一时哎，过来说我们选择伍子晴家庭阵容，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3: 对，
1: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5: 这是朋友，
1: 请作答。
4: 我们觉得这个 A 的话，它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它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就是那个同心人去作决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3: ，D，
4: 那我们选择 B 项。
3: 我们选择 B 项。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6: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
4: 那个
6: 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1: 就每次听到郭尔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郭尔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6: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既在眉头，又在心头。弦声是催白的更漏，你的手中也握紧了离愁。离别过去的伤忧，离别志向的难酬，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牧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 你留下诗一首。
1: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0: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

0: 盲目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它之所以形成中影，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情感。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2: 我想选择洛桑顿珠家庭吧。
3: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亦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桑顿珠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1: 1937年，林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徐瑞坤吉请作答。
4: 我选择华严寺。
1: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立家庭。洛桑顿珠和薛瑞坤吉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立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立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2: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1: 如果王东立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珠和薛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薛瑞坤吉和洛桑顿珠会负100分。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佛光寺。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亦勤，张亦可，
5: 我们仍然选择吴子晴家庭。
6: 王东立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1: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7: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选择京杭大运河。
1: 京杭大运河是错误答案。答题权转交给张亦勤、张亦可。
5: 我的答案是鸿沟。
1: 恭喜回答正确。
5: 对不起对不起。
1: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军，
2: 我选择张亦勤家庭。
8: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立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亦勤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100分，我们多200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1: 我失去那100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5: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懂。
1: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亦勤、张亦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5: 我们的答案是 B，A、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 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0: 已经有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1: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A 呢，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而 C 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 B 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边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它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六七千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四五千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0: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罗桑顿珠薛尔坤吉，
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0: 张一池和张一可。
2: 对，
0: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3: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丝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3: 还是选择伍子晴。
0: 萧军、伍子晴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不在张骞严选的清单中？
2: 我们的答案是 C。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来到500分，而场上张一池和张一可将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为我脊背部海风金穗海。恭喜，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四组家庭四海争锋，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名山的排序题，请抢答。张一池、张一可，来，请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龄叔叔吧，又会换一下。
4: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徐若坤吉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徐若坤吉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龄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0: 请听题，下列诗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 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5: 第一个西岳峥嵘河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迢递松高下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三一四二。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三一四二，恭喜回答正确。九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逸驰、张逸和。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逸驰、张逸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3: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0: 来，巨星同飓风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6: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烧意气归。
0: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池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3: 我来形容，他来猜。
0: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3: 中国旅游标识
2: 东门马。
3: 咱们去晋宁最后的一个景点
2: 六盘山。
3: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成语，三个石山中的一个。嚯，宁夏的一个黄河大桥它位于哪儿？嚯，城阙府什么
2: 湘琴
3: 什么地什么为连理枝？上一句
2: 在天愿做比翼鸟。
3: 海云舱里面那个模型
2: 水车。
3: 纤夫喊的还有黑呦的声音。
2: 黄河耗子。
3: 依旧有曲目叫什么小调，或者孟良崮之战发生在哪儿？嚯，更喜岷山千里雪。下一句
2: 三军过后竟开颜。
3: 英镑战场开。上一句嚯，化作春泥更护花。上一句嚯，龙的儿子长着羊角羊头。
2: 麒麟。
3: 北国风光县李冰峰词牌名
2: 沁园春。
3: 清明上河图里边那个马拉的
2: 太平车。
3: 聊斋志异里的一篇恶鬼挂成美人
2: 画皮。
3: 爸爸经常给咱们烤什么吃？
2: 羊串。
3: 长记西城日暮。下一句
2: 臣妾不知归路。
3: 天下第二行书
2: 祭侄文稿。
3: 嫁给松赞干布的人和亲。
2: 文山公主。
3: 倒拔垂杨柳谁？不，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编的舞。
2: 秦王破阵乐。
3: 形容冤屈很深，没法解释明白。
2: 天下黄河洗不清。
3: 一个成语形容天下太平。
2: 和亲海宴。
3: 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宰相。
2: 伊尹。
0: 那接下来时间，居心彤和居峰，来，请二位站上心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7: 山东的吃的煎饼卷。
8: 大葱。
7: 龙生九子的第一
8: 个是求你封。

0: 试图核桃的题目。
1: 佟冠丽、
0: 荣若、
1: 纳兰性德。
0: 谁弹的《广陵散》？
1: 嵇康。
0: 蒙古族的体育活动每年？
1: 那达慕大会。
0: 谁穷哭？
1: 什么？
0: 谁穷哭？穷途猪。
1: 哦，阮籍。
0: 万户捣衣声。
1: 长安一片月。
0: 一种益智的玩具，什么是门前部？
1: 鲁班锁。
0: 孙思邈的著作。
1: 千金药方。
0: 你姑父家那个有好多那个
1: 哦，海草房。
0: 王阳明的主张。
1: 知行合一。
0: 龙山文化非常小的这个一些
1: 蛋壳桃吗？
0: 牛腰子、七牌子。
1: 哦，我懂了，威风锣鼓。
0: 江东太行雪满山。
1: 玉渡黄河冰色川。
0: 内蒙南部的一个平原。
1: 核桃。
0: 张衡发明了。
1: 浑天一。
0: 幻境人踪灭的作者。
1: 柳宗元。
0: 说杨家将一个女的带队出征。
1: 穆桂英挂帅。
0: 青州古中什么什么为青州？
1: 海带。
0: 天苍苍，野茫茫。
1: 风吹草低见牛羊。
0: 华夏的后人。
1: 炎黄子孙。
0: 今日楼台顶奈明年。
1: 戴笠山河。
0: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东。
1: 在那个蓬莱阁。
0: 八叉很丑。
1: 温庭筠。
0: 谁打虎？
1: 武松。
0: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1: 第九个是诗文。
0: 什么酒语？酥油茶。
1: 青稞。
0: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1: 生生不息。
0: 鹊桥相会的主角。
1: 牛郎织女。
0: 毡房。
1: 毡房蒙古包。
0: 家住什么口？
1: 孟津
0: 码头。
1: 孟津渡。
2: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植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1分。

0: 港通速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叫桑恒昌，简简就是七行诗。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变五面，我的生命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变成了诗句。
0: 所以桑老您84岁了，但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精力。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呢？
1: 这个东西就是保持给他密切的接触，已经60年了，形成了习惯，生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灵魂的习惯。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0: 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1: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0: 要有意境对吧？
1: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重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解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

0: 都是离了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昔日不察，都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啊？我说你的牙太嫩了，怕它嚼不烂生活。那外公，你的牙怎么也掉了？我的牙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诗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来洗了洗了，不洗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诗的火苗都泯没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越烧越旺，一辈子受教。
1: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八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0: 黄河走过九个省区，
1: 您都去过？
0: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1: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0: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土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荒凉、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2: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3: 古人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1: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你们请作诗。啊，这边写的是七言。鞠欣桐和鞠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驰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4: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直旧河川。

0: 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五金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古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被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1: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泪主鞠峰、鞠欣桐你们这首诗。
2: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她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间，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过它一个春天。
1: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3: 他这首诗啊，他聚集没放开，心里肯定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比写的好。其实这一作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1: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家庭，还有杨宇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宇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

0: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1: 我投给了居心彤同学。
2: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1-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5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4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3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宫殿，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剑扬过误终身。居心彤想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3: 什么？谈了
4: 什么？黑龙潭？
3: 不，一过杨过冲，皇帝的第一个交。
2: 倒计时，5、4、3、2、1。居峰，给我一个答案。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题抢到了并没有做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家庭先获得一分。是谁一剑扬过误终身啊？郭襄风陵渡口出相遇，一剑扬过误终身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居峰、居心彤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四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1、2、3、4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请抢答。徐欣彤，
4: 烩面是哪的？
3: 河南。
4: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1A4B，然后是2D3C。
2: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驰和张一可可以再拿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 D 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再拿一分。
5: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6: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剩下的3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7: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太丰富了。面啊，古代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来。诗经里头说，以我来谋，地命率御，说上天降下了来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乱糟糟的一团麻。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2: 目前场上的比分，居心彤、居峰1分，张一驰、张一可3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3道题目，这3道题目如果让居心彤和居峰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驰、张一可答对一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一道题，张一驰和

0: 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跃于此。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六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要非常的了解。两组家庭都非常的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赛点之争，稍不留神就会失败。
1: 你要抢你就抢吧，我不敢抢了，我不敢再随便抢了，再抢万一又得不了分，因为这个咱不确定的呀。
0: 来，我们倒计时十秒钟。
1: 真的抢吗？
0: 十九八七，
2: 哎，无所谓嘛。
0: 六，
1: 但抢了就相当于我们这支路被断了，
2: 断了断了呗。
1: 对，
2: 那就断了呗。
1: 不抢了。
0: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子。我们再看右边《易经》的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六，分别从上到下是孔子、孟子、荀子，而中间那个空我们填的是墨子。
0: 恭喜回答正确。飓风、飓心童拿到了一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倾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巨星童，
2: 羊皮筏子吧。
0: 我们来听线索四，它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飓风、巨星童回答正确，再拿到一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3。
3: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0: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气是诗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飓风、飓心童，
2: A 肯定是汝窑嘛， 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0: 倒计时。
2: 确定了？
1: 确定了。
0: 四，
1: 你就懵吧。
0: 三，
1: 快给答案吧，要不一会儿苏打我不完毕了。
2: 官窑，然后剩下一个是钧窑，钧窑吧。
0: 你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对应的是三官窑，对吗？
2: 对。
0: 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蝉联擂主宝座；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张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巨星童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坯，密气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的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

0: 均有，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飓风和军系统，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1: 知识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达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0: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军心童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来，再把掌声送给飓风、军心童，也把掌声送给张一池、张一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二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俩。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啊？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啊？走失了？啊，走失了。
2: 人，
3: 哎，你们是谁？
2: 我是西文，他是仙浩。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3: 我叫阿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4: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1: 哎，孟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能见得到吗？
5: 朝堂哪有池上好风光。
3: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看到我们了吧？
2: 没有，他们正在聊老头之间才懂的事情，没意思。
4: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3: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锡，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1: 哎，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儿了？啊？这是哪儿来的？
4: 是别人送我们的。
0: 谁送的？
2: 他跑开了。
1: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0: 撒谎。

0: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1: 罢了罢了，依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2: 老师，
3: 我们错了。
4: 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5: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朋友，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宇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竟留恋”，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与高寒。
0: 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还紧张吗？
3: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0: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诗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0: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竞发。

0: 千分竞发规则，
1: 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港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风急天高原啸哀，主青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港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南浦春来绿衣川，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2: 唯有绿河红菡萏，卷舒开河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孝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1: 我听说孝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乐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2: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4: 好雨知时节，
5: 当春乃发生，
4: 采得百花成蜜后，
5: 为谁辛苦为谁甜，一日看尽长安花，
4: 愿尔东西南北方。
2: 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1: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一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
1: 这种摊建议多摆，好吧。
3: 刚开始的时候，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破产，
1: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3: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1: 是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3: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3: 对对对。
1: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孝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2: 好的，
1: 来，掌声送给白孝汉，送给郝润发。

0: 李明泽、张可儿。
1: 冰雪尽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八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2: 解江金火是金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十一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0: 又长大了一岁啊、嗯，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1: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3: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成诗的骆宾王。
0: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1: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0: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1: 嗯，对。
0: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2: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0: 是你自己弄的吗？
2: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0: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4: 哎，这不错。
0: 对啊，
4: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2: 谢谢老师。
0: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1: 来试试吧。
0: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1: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0: 嗯，可以。虞美人，李煜的。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2: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1: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0: 本期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2: OK，
0: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2: 好的，
0: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5: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0: 大弟子啊。
6: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0: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6: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六年级才开始的。六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它其实看那个目录啊，它没有三百首，只有一百多首，所以说我要吐槽一下，它说有点坑的。它其实不光是只有诗，它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它这个就是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就是买了之后，哎，觉得不甘心呐，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一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本嘛，这本就是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诗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0: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6: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它钉住了。盯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0: 从6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6: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0: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6: 对。
0: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5: 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

0: 人的身份。
1: 咦，郑州嘞？
0: 啊，郑州嘞。
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谢昭雨桐在十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0: 十一岁左右。
3: 想带商代走，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鼎给挖出来了。刚才讲过，铸造一个大方鼎难度有多大？
0: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1: 哦、很梦幻的是吧？
0: 对，
1: 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0: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1: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一个是罐吗、
0: 那个、
1: 还是什么？
0: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就是收藏。
1: 收藏
0: 啊，
1: 那是你收藏的。
0: 对，
1: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0: 这是一个小罐啊，汉代的小罐。
1: 哎呦，汉代的小罐呢？
0: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1: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0: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1: 是的，所以就是对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我觉得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0: 好，
1: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四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可儿佩泽，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4: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1: 谢昭雨桐，
0: 谢谢啊。
1: 请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0: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1: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5: 那肖汉那个，
1: 白肖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化理念。
0: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严慕辰玉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3: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尹慕辰玉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中的一员。
0: 我先问一下尹正燕，当年你很年轻吧？
3: 对，我不到二十岁。很荣幸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分到了三峡大坝，成为了建设者中的一份子。那时候的我是负责质量检测工作，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主要是检查钢筋的间距够不够，混凝土的强度达不达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也很骄傲，我能为三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0: 19岁，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3: 对。
0: 然后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3: 是的。
0: 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些瞬间和画面？
3: 每天要从就是船闸的上面到下面的闸室去，每天要爬脚手架100多米，上下爬4趟。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恐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我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我就锻炼出来了。反正现在想想，把我的热情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了。
4: 我很骄傲，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妈妈您辛苦了。
0: 恐高我可以克服，质量低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勇气。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你才有了今天能够利国利民的这么好的一个三峡大坝，所以像您也向当年建设三峡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诸葛亮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这道雨桐，
5: 白求汉家庭，
0: 请听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诸葛亮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请问下列诗文中与诸葛亮家风相关的是哪一项？
1: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应该是诸葛亮诫子书里边的内容。
0: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谢昭雨桐会来到300分，白孝汉家庭会来到200分。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6: 家风家训的传承通常呈现种两种载体的形式，要么是书信，要么可能是诗词。而书信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代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夫君子之行也。所以他对他的儿子的要求是，你要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心目当中的君子以及他希望儿子

0: 成为的那个君子的样子是德、学、才、智兼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很多年，在绵竹之战当中，他的儿子诸葛瞻以及他的孙子诸葛尚是壮烈殉国，应该说是就以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了当初父亲诸葛亮留给他们的这样一种家风的嘱托。
1: 贾队长，你为什么要 cue 贾队长吗？刚刚咱们这是诸葛亮的题，他在视频当中拍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对吧？
2: 对，
1: 要不要这个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有请。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

0: 天地不以成废地，委自亡去。三五尘于草庐之中，此尘以天下之事
1: 由是感激，遂许先帝

0: 贾老师真的是感情上来了。
1: 对不起。其实你说您的泪窝子浅了一点地，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吧，我就是好像是共情，特别容易共情。而且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把完完全全 我好像就千年之前的那个点让我 get 到了。我真的是评论区也有好多网友说别人是在演，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身心都进去了，我就是。
2: 让我们继续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人物关系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白秀汉，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3: 选择杨强老师的家庭。
2: 杨强，子轩，
4: 请看图。
2: 根据以下人物的关系图，说出图中空缺的部分。A、B、C、D 都是谁？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去推理。

0: 杨强，请作答。
1: A 呢是那个黄娥 ，B 呢是薛涛，因为薛涛跟元稹他是有关系的。然后 C 呢是司马相如的妻子，他是卓文君。这个 D 是杨慎，那杨慎他是那个黄娥的丈夫。
0: 这道题目确实不简单，但是杨强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答对得100分，白秀汉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黄娥 ，B. 薛涛 ，C. 卓文君 ，D. 杨慎。恭喜，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巧，然后答得也很妙，所以真的为我们的选手点赞。因为答案 A、B、C 其实都出自于蜀中四大才女，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是四川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正史当中，女性

0: 的篇幅占据那么大，那也就是卓文君。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恋爱以及婚姻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卓文君的形象比司马相如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高大。选项 B 是不用说了，应该是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我觉得唐代女诗人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薛涛，而且她万里桥边女教书，有教书之称的也只有薛涛。选项 A 是黄娥，她和选项 D 杨慎是一对才子才女夫妻，中国历史上都有作品传世，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的夫妻不多。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是，元代的赵孟頫、管道生是，明代的杨慎、黄娥是。黄娥是遂宁人，虽然他跟杨慎因为杨慎被贬云南有长达20-30年的分离，但他依然以他的尤其是曲的创作可以傲立中国的才女的这样一条历史的长河。所以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从来不是只有男性文人在发光，女性也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第五题，这是一道弧光的匹配题，请抢答。白笑话，
2: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说我还是选择杨强老师。
1: 杨强老师，请听题。下图是长江湖泊分布图，请说出湖泊名字并匹配相对应的诗句。在图片上分别有 A、B、C、D。来，请作答。
3: 这个 A 呢，它是洞庭湖，洞庭湖是选第一个刘禹锡的《望洞庭》。B 呢，江西的鄱阳湖，鄱阳湖呢是选这个第三个《西晋陈炊小泊船》这首。C 呢是那个安徽的巢湖，巢湖呢是选这个第四个。D 呢是那个江苏的太湖，太湖呢我选第二个。
1: A 对一 ，B 对三 ，C 对四 ，D 对二，是这样吧？
3: 是的，
1: 你的就是答案是吧？
3: 是的，
1: 恭喜杨强回答正确。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音乐排序题，请抢答。杨强老师，
3: 就选这个，这边周国令组的。
1: 谢赵雨桐平时听的音乐类型多吗？
2: 这个音乐怎么讲？这个写作业呀，或者干别的事儿，这个可能会在旁边放像《酒狂》这种的古琴曲，这种就是现代音乐不太了解。其实，
1: 来，谢赵雨桐，请听题，请聆听三段来自长江流域的民族音乐，依据播放顺序进行排序。

0: 请听第三首。
1: 栀子花儿满落日，春香在满落日啦落，这朵花儿满落日啦，春香开哟朗朗起。
0: 来，我给你三个选项：一，贵州八音坐唱；二，石柱土家落日调；三，川江号子。刚才的音乐你还能想起来吗？
2: 这个还能想起来一点
0: 一点。所以凭借你的音乐经验以及你对于方言的把握和掌控，请告诉我你的答案。

0: 刚刚一二三的播放顺序是要怎么排序？
1: 这个第一个呀，应该是这个川江耗子；第二个应该是石柱土家乱调。
0: 嗯，那第三个
1: 第三个是贵州八音作唱。我的答案是那个321。
0: 321。接下来是让我来公布这道题目。谢兆宇彤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
2: 他那个321如果是错的话，我们应该就是312。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312。恭喜杨强回答正确。
3: 这个题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个小龙哥问我懂不懂音乐，我就说我稍微懂一些，结果呢音频一出来民族那个乐曲了，我当时还跟我妈说不用慌不用慌，这么难的题这个杨强老师是诗词强人，但他不一定能答得上来。结果我们第一个这个川江耗子确定了之后，只有一种排列组合了，不出所料的这个杨强老师答对了。
0: 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4: 选择谢老师的家庭吧。
5: 选杨老师。选杨老师。
6: 因为当时听那个小谢，他是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对那个文物非常了解，这道题也是关于文物，所以说我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两个最后还是统一意见选择小谢。
4: 还是选择谢老师的家庭。
0: 谢兆宇彤。
4: 对。
0: 好，谢兆宇彤请听题。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中的奇幻形象多脱胎于真实的文物，请将下列电影形象与其灵感来源的文物名称正确连线。
1: 现在呢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

0: 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1: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2: 没有信心。
1: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朝头登高的对手？
2: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1: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4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4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3: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4: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1: 哦，怪不得愿将此生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4: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1: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

0: 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1: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1: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七八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七八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1: 三年了。
0: 三年了，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2: 浅叹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3: 我才200-300首。
0: 200-300首。
3: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3: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荠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6: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7: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7: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1分钟来写一首。
0: 哎，是。好。
7: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来，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他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

0: 因为假如他是伤悲，他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1: 过人了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和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1: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1: 对、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乐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1: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6: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的老师。
6: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5: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6: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5: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

0: 的时候会背的。
1: 对，
2: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3: 通花艺 A 系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雅石小学。
4: 通花艺 A 系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2: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4: 对的，木老话。
2: 木老话啊，怎么讲？
3: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艺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2: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3: 通花艺。
4: 通花艺。
3: 对。
2: 通花艺。
4: 对。
2: 大家好。
4: 对。AC 就是。
3: AC 就是我是。
2: AC 啊，
4: 就是我是。
2: 通花艺 AC。
4: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2: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3: 就
4: AC 王小龙。
2: 通花艺 AC 王小龙。
4: 王小龙。
2: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把粪都憋死，俺娘落黑腿，两中天里啦，两叉闹灯楼，
5: 白日依山尽。
2: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3: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2: 十一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十一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2: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
6: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2: 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3: 我们指定张子彤家庭。
2: 来吧，同盟，子彤、子萌，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1: 好，第一个，
7: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1: 因为有一个渝州。
7: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1: 是杜荆门送别的。
7: 夜饮愁新去，山险好月来。
1: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7: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是出自李白的
1: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2: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4: 峨眉山。
2: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3: 人凉过湘水，万里长城。
4: 荆门。
2: 宴饮愁新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4: 庐山。
2: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

0: 这里是
1: 南京。
0: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萌，你们将会负一百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一百分，你们会拿到一百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1: 错的，错的啊！我正确，
2: 是下禹州啊，是下禹州，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萌拿到一百分，邵一鸣负一百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过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3: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舒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4: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啊！来吧，邵一鸣。
1: 但是指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5: 没关系嘛。
1: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5: 后面还有，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1: 啊，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0: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6: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5: 张梓潼。
7: 我们选择张梓萌家庭。
0: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

0: 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1: 我们选 C。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
1: 啊！完了。
0: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1: 我们选择 B。
0: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弟，素烧鹅，随缘食单。回答错误。
2: 啊，我们成副本
0: 了。豆子们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3: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0: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4: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0: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5: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三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缘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蒸鹅呀。所以这是随缘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0: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6: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雨答。让若雨来答。
0: 若雨。张若雨，他们生活在深圳。
7: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8: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傅粉。
0: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1: 我们选择 D。
0: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梓萌，你们要选择哪一

0: 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1: 我们选择躲警标队的
2: 高警官。
0: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3: 第一个月光还在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精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紫瞳紫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过儿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洛宇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紫瞳紫萌。
4: 我选择
2: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1: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吧。
5: 图是《书香门原始》，有点忘了。
0: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6: 就是朱熹读书吧。
5: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金丝，
2: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5: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2: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 4 3 2 1。
2: 覆盖了。
7: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紫瞳紫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紫瞳和紫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过儿了，
8: 说明你能答对了。

0: 这过程中间互有唱和，哈哈，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1: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2: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3: 你选吧。
2: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4: 挺沮丧的吧，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0: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2: 郭尔乐家庭。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郭尔乐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6: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7: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8: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9: 太有气势了，
1: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帮，150秒，倒计时。
5: 油爆琵琶半遮面，
10: 天祸恨使出来。
1: 答对。
5: 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10: 墙头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5: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10: 白鹿洞。
1: 答对。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10: 什么？
5: 济公出家的地方杭州。
10: 灵隐寺。

0: 对，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1: 谁？
0: 诗仙的死因
1: 李白捞月。
2: 答对。
0: 过。浣纱的
1: 西施。
2: 答对。
0: 哪里榨菜？重庆的
1: 涪陵。
0: 长干里李白成语。
1: 青梅竹马。
0: 36计看左打右。
1: 声东击西。
2: 答对。
0: 南京的非遗
1: 云起。
0: 李白被叫做
1: 诗仙。
0: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1: 西湖醋鱼。
0: 哪里的大闸蟹？
1: 阳澄湖。
0: 许仙的老婆
1: 白娘子。
0: 林妹妹埋
1: 黛玉葬花。
0: 在船上找武器
1: 刻舟求剑。
0: 出来江水绿如蓝。
1: 日出江湾活动湖。
0: 扬州的大水面
1: 瘦西湖。
0: 宝带共读
1: 金香记。
0: 科举第三名叫做
1: 探花郎。
0: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1: 青花瓷。
2: 答对。
0: 王八把后面给
2: 答对。
0: 真相明朝外卖杏花。
1: 小轮椅听春雨。
0: 水中大熊猫。
1: 白起屯。
0: 什么城外寒山寺。
1: 姑苏。
0: 西施的老公
1: 范蠡。
0: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1: 吴侬人语。
0: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1: 苏湖熟天下熟。
0: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1: 码头桥。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1: 何方话。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1: 何方话。
0: 然后这绍兴名酒
1: 女儿红。
0: 赵子龙在长坂坡
1: 七进七出。
0: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1: 什么。
0: 八哥祝别人
1: 恭喜发财。
0: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1: 城门立雪。
0: 这个是芳草萋萋
1: 鹦鹉洲。
0: 山随平野尽
1: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0: 至今似降雨
1: 不肯过江多。
0: 这个缥缈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1: 定慧院。
0: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什么。
0: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金锥夫人。
0: 物华天宝。
1: 人杰地灵。
0: 这个偷东西
1: 掩耳盗铃。
0: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1: 游园惊梦。
0: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吴金倩。
2: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潇湘。
2: 请宋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3: 好的。
2: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3: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4: 守株待兔。
3: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
4: 伯牙抚琴。
3: 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4: 莲
3: 莲叶和甜甜。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青城山。我们说牡丹它国色天香。一句诗七月七日
4: 长生殿。
3: 什么都凉了
4: 黄花菜。
3: 雨破什么云破色
4: 天青。
3: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4: 又天青又
3: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4: 青蛙骨塞
2: 答对。
3: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4: 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3: 是
2: 对了。
3: 然后水中大熊猫
4: 中华鲟
3: 南宋的都城临安。夏邑的作者苏舜钦。中原士卒过河
4: 衣冠南渡。
3: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4: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3: 我经常点的奶茶杨枝甘露。忍冬它的那个
4: 金银花
3: 那个青有
2: 青

0: 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太乙进迁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 钟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1: 寿比南山
2: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狐假虎威，花重锦官城，江入
2: 有江，
0: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1: 可能比库尔勒少
0: 有吧，
1: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3: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1分，目前场上比分东立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4: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4: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2: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4: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2: 我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4: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2: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竹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4: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2: 杨钰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5: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因为我觉得金竹娇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

0: 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1: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2: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1: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2: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功利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刻着多情的河水，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他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0: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

0: 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2: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0: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笑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3: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毅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2: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1: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毅老师您投给了谁？
4: 我投给了郭尔乐。
5: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4: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孝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诗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

0: 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十万八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心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1: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2: 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一个，曲水流觞有吗？
3: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2: 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小涵，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郭尔乐，请作答。
2: 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叫什么来着？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小
4: 答案，杨宇老师再告诉你。
2: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3: 杜牧为很多歌女。
2: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1: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5: 白居易。
1: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2: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1: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2: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3: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1: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2: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4: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0: 答案已经锁定。
1: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2: 不是白居易吗？
1: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2: 歌唱
1: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负伤别，人间唯有

0: 的心虚。
1: 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2: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1: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3: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1: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3: 一心杜牧
4: 过了十年之约。
3: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1: 对，
3: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2: 张好好诗，
3: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5: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代言人。
1: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6: 有运气，
7: 运气。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4: 没想到笑汉。
7: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1: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你要烙着饼啊，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1: 难道

0: 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嗯、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

0: 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1: 嫦娥仙子，快进来。
0: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1: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2: 小心变成落汤鸡。
1: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3: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2: 李白。
4: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3: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5: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4: 又疑瑶台镜。

0: 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0: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春的，那怎么办？
1: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
2: 才是你脱身的时候。谢谢你，凌霄。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是。
1: 长安城郊外，有个叫武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到以后立刻杀掉。
3: 是，
1: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3: 是。

0: 宝钏，那天断炮绝情离你而去，我曾答应衣锦还乡回来，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宝钏，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初年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钏，等我。
1: 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娘，我现在已经跟魏宝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

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豹让其中一个姓薛。

0: 哥，你就这么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永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魏王，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1: 薛琪，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钏为妻。
0: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魏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你安心的走吧。

0: 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没有。

0: 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啊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
1: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2: 是。
1: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3: 谢公子。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将坡在城外，可是武将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3: 请问一下，
1: 啊，
3: 知道武将坡在哪儿吗？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0: 当时我跟爹三击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1: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0: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1: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0: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4: 我不知道，
1: 小姐，
4: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1: 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啊。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4: 不用了。
1: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

0: 等等，
1: 你做什么？
0: 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
1: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
0: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1: 你试试看啊。
0: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2: 原来是你啊，
1: 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
0: 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
1: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3: 平贵。又过了几天，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
1: 小姐，
3: 小莲，
1: 我把三姑爷她的妹妹带来了。
0: 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3: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洞口本来就小了。

0: 一直就住在这里啊？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卫报来抢我？
0: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2: 什么？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了。
1: 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嘿嘿，啊，
4: 哎，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哎，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2: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3: 啊？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0: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4: 真可恶啊！这个卫报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
0: 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3: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1: 走，走去哪儿啊？
3: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是卫报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4: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5: 哎，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
4: 啊，你出什么馊主意呀？啊，卖什么卖啊？
5: 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1: 哎，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做什么呢？

0: 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1: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
2: 嘿，你还说你这个死家、哎、
3: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
2: 啊。
1: 嗯，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魏豹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
4: 那谁去说呢？
3: 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魏豹直接死了心，然后啊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又瞎又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魏豹说。
4: 嗯嗯，哦，魏豹会相信吗？
3: 嗯，
0: 嘿，二嫂，这你就放心吧。
4: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魏豹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哥，现在怎么办呢？
3: 哎，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2: 嗯，哦，好吧，说吧。
4: 这是平贵留给我的。

0: 老家坡。哎，你们是谁啊？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乞丐，你们想干什么？哼，老先生，请问王宝川是不是住这儿？
1: 就在后面。
0: 一直往前走，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走！你们在干什么？快点！
2: 你们干什么？拉我！
0: 哎呦！有这么好笑吗？
1: 人呢？老实点！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是，就住这儿。
0: 那他人呢？
1: 你也是在找王宝钏啊？我跟你说，葛大叔，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钏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
3: 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
4: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5: 胡说什么？给我打！不要打！你们打！公子，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钏，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哎。

0: 人都走了，还留这些菜干什么？宝春，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一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王明，
1: 哎，在，
0: 把这都给我砸了。
2: 是。
3: 小林，
4: 小林姑娘，
0: 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3: 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5: 二嫂，我们
6: 快走吧，啊。

0: 二嫂，
1: 小姐，你怎么了？
0: 二嫂，
1: 肚子痛。
0: 不疼，没事，没要紧的。
1: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可别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1: 来，小姐。哎呀，
0: 小林，
1: 小林，
3: 小林姑娘。
1: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4: 哦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呐！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3: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背着呀？
3: 我背他？
2: 那我背啊！快点，快点。
1: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0: 二嫂，忍着点啊！小心，
3: 来，小心来。
1: 谢谢我
3: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到底是谁通风报信，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
1: 住手！别碰我！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2: 我？
1: 魏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0: 嗯，少之，我的事你别管。
1: 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
0: 那么，请你坦白的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薛琪。
2: 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
0: 好啊，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
1: 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你无耻！
0: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1: 魏豹。

0: 你还不让我起来啊？
1: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0: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又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哎呦！
1: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0: 你管那么多干嘛？哦，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她吧。
1: 哦，好。我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0: 走吧。
1: 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五家坡。
1: 嗯，
0: 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2: 就在前面不远。
1: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0: 老朱，我是平贵啊。
1: 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0: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1: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
0: 你有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0: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2: 是。嗯，
1: 谢谢大爷。
2: 走吧。

0: 我全糟蹋了。哎，
1: 平贵，既然看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0: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平贵啊。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起来。
1: 苍天在上，吾王宝钏今天在此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等我相公回来。
0: 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凉赶回来来接你，你却因为我死在西凉，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呢？我真的无法相信。
2: 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0: 还有个地方，我肯定会找到他们。
2: 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死。

0: 二嫂，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你没事吧？
1: 肚子痛。
2: 二嫂，
1: 弟媳妇，你怎么了？
2: 肚子痛。
1: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她扶起来，咱们进城找大夫去。
2: 啊，
1: 快快快，等会儿啊。
2: 二嫂，撑着点啊。

0: 平贵，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所以帮我立

我再也没有留下的疑问，等你分土一干了，我就改嫁去了。

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炮有什么意义？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大夫，大夫就在里面。
1: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0: 钱我来想办法，你先带他进去，快点。
1: 哦，好。二嫂，你忍着点啊。
0: 钱怎么办呢？

0: 川已经改嫁离开了环游。大哥他们是不是拿了宝川的聘金离开武家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吧？

0: 王宝钏在哪里？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1: 薛平贵他死了，王宝钏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你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
2: 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钏，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钏。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钏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呢？
3: 停下！
4: 怎么了？
3: 会报！
4: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呀！

0: 魏公子。
1: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
0: 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
1: 小莲，你们家小姐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所以我也很着急。
1: 哦，
0: 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
1: 这样啊。
0: 嗯。
1: 好，我会继续找的。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0: 好。
1: 一定啊。
0: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小林，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
1: 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
0: 哎呀，大哥。
1: 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们家小姐呢？哎，
2: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晴带她去店里找大夫了。她的情形啊，当然是保不住了。
1: 那怎么办啊？
2: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1: 哦，我进去了。嗯。
0: 大哥，这得需要很多钱吧？
2: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上一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近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待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
2: 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小溪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终日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既然小溪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0: 平贵，
1: 啊，林兄，

0: 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1: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即刻启程回大梁吧。
2: 站住站住，
3: 啊，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4: 我们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
3: 啊！

0: 神经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
0: 我说张伟，那四个人干嘛的？
2: 我也不知道啊。哎，大哥，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0: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
1: 是啊，这些银两啊，我连小青都没让他知道。
0: 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
1: 哎，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爱她反倒害了她。
0: 说的也是，小青她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
1: 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平贵在天之灵啊，对吧？好了，走吧。
0: 道歉，大哥。

0: 平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不，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
1: 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0: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不必了。
1: 为什么？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0: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呢？
1: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她就是你妹妹？
1: 是。
0: 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
1: 魏府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魏豹对小琪好一辈子，让她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他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他面对面说上几句话，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
0: 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戴湛一样。
2: 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
0: 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
1: 没有。回西凉吧。
0: 请。
3: 娘子，你看什么呢？
4: 刚刚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啊，好像不是中原人士。

0: 哎，娘子，您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卫府，他们来看气派的。进去吧。
1: 老爷，
2: 夫人，
3: 二少爷在家吗？
4: 没有。
1: 那小琪呢？
2: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1: 嗯，
2: 走吧，娘子。

0: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 咱们算两清，
1: 幼稚！
0: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爹娘不在了，大哥也走了，我就去陪他们吧。反正惠儿哥看见我，他也不会高兴的。

0: 下棋，
1: 。
2: 小兰，快去叫大夫！
3: 是二姑爷，快扶她上床。快快，小心点！
2: 胞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如果
3: 告诉我大哥，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胞弟。
2: 你倒是说话呀，他到底在哪儿啊？
3: 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不知去向。
4: 什么？不知去向？你这听谁说的？
3: 是小莲。
5: 小莲在武家坡。
3: 嗯。
5: 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魏虎，你现在立刻去叫人，去把小莲给我抓回来。
6: 二姑爷慢走。
5: 胞弟，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3: 大嫂什么意思啊？
5: 薛琪他喝毒要自杀了。
3: 什么？薛琪自杀？他人呢？
5: 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他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他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他现在昏睡在你房里。

0: 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1: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0: 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辉儿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是，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你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她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她。如果你这么爱她，那就好好的待她。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1: 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
2: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

0: 你输血输注，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

0: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你正在做什么？我要把它捧在手心里面，我把它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呢？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我爱你。
0: 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是我大哥。 就是要我去王宝钏，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

0: 我跟你相处以后，我才觉得，即使我不听他可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爱我所爱的人。你说的真心，都是真心话吗？
1: 我没有骗你。 当向野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可是看到你，在祭拜你大哥。
0: 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里。
1: 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
0: 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
1: 我看了你的心，我都明白了。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
0: 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1: 你别难过。 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0: 别离开我好吗？
1: 不会的。

0: 小姐，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小姐，小姐，来，来，小姐，小姐，我的头好痛，
1: 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
0: 害我，以为你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勿忘负重。我的孩子呢，小姐？ 我的孩子，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

0: 住，我的孩子们，世上唯一的骨肉，唯一的纪念。本来平贵死了，我是想跟平贵一起走的，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我才忍辱偷生。现在孩子不在了，我再活在世上也没意思。
1: 小姐，小姐，你不要这样，你不能做傻事啊。你如果要做丧尸，小莲陪你一起去。小姐，小姐，我知道你孩子没了，你很难过，但是小莲跟你一样难过，你一样舍不得。你想想，还有很多人都那么爱你，小夫人、大小姐、大姑爷，还有葛大哥、葛亲姐他们。这么的关心你，所以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2: 二嫂，我听到你这么难过，我也很伤心，很难过。我知道孩子没了，我也是气得垂天等地的。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1: 小姐，
3: 好，别哭了，先把他扶起来，起来。
1: 小姐，起来吧，起来，来，小姐，来，小心啊。
3: 弟媳妇，魏豹那一帮人真是太坏了，竟然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把你们住的窑洞啊砸得乱七八糟的。我跟张伟这两天也尽量在帮你们恢复原状了。
4: 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希望你能继续住在这儿。
0: 孩子也没了，我留下来还有何意义？
1: 二嫂，我可以陪你啊。我本来也很想嫁人的，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怕了。算了，我不要嫁了，我陪你，我们相依为命好了，好不好？
0: 我的包袱呢？
1: 我的包袱呢？
5: 等一下，我去拿，小姐。
0: 时间，我就为孩子做衣服。我以为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可现在孩子不能穿了，为什么？
1: 我拿给你，小姐，你别难过。
2: 还有这些布，为了给孩子做衣服，我去布庄跟他们要他们不要的布。现在孩子都没了，这些布全都浪费了。
3: 小孩子没了，你们没看见宝钏很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

0: 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呀？
1: 二嫂，二嫂。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我们就把这。

0: 这会不会是魏豹那个坏蛋做的呢？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魏豹干的。他肯定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可
1: 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这魏豹简直不是人！
2: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0: 别再惹是生非了，只要魏豹不再来找我，我就破了吧。 我也不再计较。
1: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弟媳妇儿，我跟张伟挖挖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小姐，我想我们就写薛公贫贵之子，这样行吗？
3: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4: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他就走了。

0: 二嫂，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1: 小姐。

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乖啊。

0: 是个什么？
1: 接了。

你放手吧，放手。

0: 这是平贵走的时候阁下的断袍，半截在我手中，另外这半截怎么会在这儿呢？
1: 薛郎，
0: 贵走之后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卫豹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不可能只把墓碑毁掉。平贵他没有死，一定是平贵，平贵，平贵，平贵，
2: 是啊，
0: 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平贵，你出来啊！你别躲啊！你出来啊！平贵，平贵，你不要躲了，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还没死，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
3: 小姐，你怎么了？
0: 你出来见见我吗，平贵？
3: 小姐，
0: 平贵。
3: 怎么了？
0: 出来啊！
4: 过来打你。
0: 平贵，
3: 小姐，
4: 二嫂，
0: 平贵，
3: 你不要再叫了，小姐。
0: 平贵，
3: 小姐，
4: 他是不是想念
3: 小
4: 念贵哥他脑袋？
0: 平贵，你出来啊！
3: 小姐，小姐，你不要再叫了，小姐。姑爷，姑爷真的已经死了。
0: 小莲，我告诉你，平贵没有死，他真的回来过了。
5: 二嫂。你天天晚上梦到贵哥，白天起床也想着贵哥会回来，这些都是你的幻想。
0: 不是，他真的没死，平贵。
6: 哎呀，
0: 你在哪儿啊，平？
6: 你就别再伤心了呗。
7: 是啊，二嫂，这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
0: 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
6: 可是这乌漆抹黑的，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7: 是啊，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0: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7: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

0: 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1: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平贵，
2: 小姐，
1: 平贵，平贵，
2: 小姐，
1: 平贵，
2: 他真的已经
1: 平贵，
3: 二嫂，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辉哥他可能没有死啊。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辉哥还活着。
1: 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
2: 小姐，
1: 他相信你没死。
2: 大姑爷，大姑爷说，
1: 平贵，平贵，出来啊！
3: 我告诉你们，
1: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3: 我怕他小孩没了，
1: 我相信你没死，
3: 活不下去了。
1: 平贵，
3: 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还有一丝丝的希望，能坚强的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4: 不是啊，
1: 平贵，
4: 可是这样你不是骗宝钏吗？
1: 平贵，你出来啊！你别再躲
0: 了。大哥，我倒宁愿骗二嫂，
1: 平贵你没死，
0: 也不希望二嫂
1: 像现在这个样子。你出来吧，你快出来吧。
2: 其实我觉得张老说的有道理。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
1: 你别躲着我。
4: 好好好好好好。
1: 贵
3: 哥，贵哥，你在哪儿啊？
5: 贵哥，你在哪儿啊？
3: 贵哥，
0: 二哥。
1: 你
0: 在哪儿啊？
5: 平贵，
3: 平贵，你快出来！
5: 二哥，平贵，
6: 快出来吧！
1: 平贵，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
2: 平贵，

0: 二嫂，我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啊？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
0: 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享福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他，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好了，小莲。

0: 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1: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哦。

0: 开饭喽！二嫂别坐了，吃饭。哇，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多吃点菜。
1: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0: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1: 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0: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嗯。
1: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0: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1: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1: 快点吃吧。
2: 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0: 张伟。
2: 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0: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1: 对啊，
0: 你吃吧。
2: 二嫂，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0: 可是我……
3: 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
1: 嗯。
0: 好吧，谢谢你。
1: 小姐吃饭吧。
3: 来吃吧吃吧。
1: 一起吃啊。啊
2: 啊，你跟我出去一下。
1: 哦哦，
3: 快点啊。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1: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
2: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这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7: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

0: 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

0: 团，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

0: 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1: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2: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着急用钱做保证金。
3: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4: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5: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6: 我也存点进去。
0: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7: 反诈侠集合。
8: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9: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8: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0: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的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塞。
8: 加油，太棒了！
11: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2: 看好，
13: 抓牢，
14: 不放松。
11: 搞定，
15: 我也要。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问病，我热爱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

0: 凌晨两点半，临河一间老茶馆亮起灯火，开启了抵岗村的一天。不远的店铺里，馄饨准备下锅，松糕刚刚蒸上。老街伴随运河繁华了千年，在今天现代化的便利生活中，依然保持着一份古朴悠然的江南韵味。
1: 天还没亮，抵岗的老茶馆就已经亮起了灯，迎接老茶客了。历史上，由于毗邻京杭大运河，抵岗的人气十分兴旺，南来北往的船只都喜欢在这里停船。

0: 上岸，吃上一口早茶。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让我们有机会从这样的清晨当中感知水乡的前世今生。
1: 刚过三点，茶馆里已经坐满了茶客，一杯热茶谈天说地。老茶馆是街坊邻里清晨的好去处，淡淡茶香在光阴中留住了人与人的情谊。71岁的张百年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后常常来茶馆和老朋友们见见面，聊聊天。
2: 我们一般地港的有大事哇，怎么活动啊？像我们地港有种老风俗，初一、十五，那么我们都要到总管堂去这个祭拜。大家到了这个时节嘛，哇，他们都要去烧香，去拜一拜这样子的。
0: 哦，今天要烧香？
2: 可以去那边去看看。
1: 几杯热茶下肚，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这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热闹起来。浙江湖州底岗村坐落在杭嘉湖平原，毗邻大运河。古时因河网密布，荻芦丛生而得名。人们靠着种桑养鱼，过着富足惬意的日子。正逢初一，许多村民来到总管堂进香，这是底岗村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
2: 这个总管堂是为三个阴阳官所建造的，他为了我们底岗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 总管堂里供奉的是宋朝的三位阴阳官，正殿上方一块惠我无私的牌匾，向往来的人们讲述了一个善行义举的故事。相传南宋初年，南太湖一带连年干旱，粮食欠收，百姓只能靠树皮草根为生。一天，一艘押运皇粮的船路过底岗，两岸灾民见运粮船经过，纷纷跪在河边祈求运粮官放粮赈灾。灾民骨瘦如柴，许多人好不容易挣扎着来到岸边，却倒地不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三位运粮官看到眼前的惨状，心有不忍，船上的米可以救活数千百姓，但私自分发皇粮必然招来杀身之祸。三人商量之后，靠岸停船，卸下粮食，分发给当地灾民。他们自知死罪难逃，无法回朝廷复命，于是一起跳进了运河。底岗百姓得知后，悲痛不已。
0: 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命和他人的命当中做选择。
2: 肯定他们三个人的心中都有掂量过的，但是他们说用我们的三条命来换取这个沿河的这些几千的老百姓的生命，他们也感觉到值了。
1: 靠着一船皇粮，村民们度过了灾年。大家筹资建起一座总管堂，供奉三位运粮官，年年岁岁烧香敬拜，感念他们舍生取义救助百姓的善举。舍命失粮的故事在底岗村代代相传。明朝时，张氏先祖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徙到底岗村，逐渐发展成当地望族。到了清乾隆年间，张氏后人张友大考中了进士。入朝为官前，他来到家乡的总管堂，有感于三位运粮官的慈悲与善念， 挥笔写下“惠我无私”的牌匾，悬挂在总管堂正殿上方。
0: 惠我无私，这应该是对三个运粮官的赞美吧？
2: 对，那就是说无私的为我们老百姓做好事，他挂上这个匾，一个是颂扬，一个是纪念，最主要的时候呢，提示我们张家的后代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反正做每一件事情，问问自己是不是跟他能够一样的做人，一样的做一个善人，做一个好人。
1: 一块牌匾，颂扬先人，期许后人。张氏先祖把“向善”二字融入家风，并为子孙留下一条为善的家训。
2: 就是善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先做良田，百世耕耘有余。就是一个人你做了善事以后，对自己的好处也好，对人家对社会啊，好处是用之不尽的。善好像是放在心里面的一块良田啊，良田就是要人去耕耘，要去守护，传承下去，让它根深叶茂，子子孙孙都受益。
1: 惠我无私的牌匾下，一代代张家的孩子长大，他们把善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勤作良田，百世耕耘有余的家训铭记在心中。张氏家族也把培养向善的品质作为教育子孙的头等大事。张家人陆续在底岗村建起八座私塾，在一处名为南条胜进的园林中，还保留着一座清代的书塾。
0: 这个私塾有多少年的历史啊？
3: 已经将近80多年了。这座私塾呢，最早是我们张家的一个叫张启建立的，就是。
1: 清乾隆年间，张勤考中举人，被任命为福建大田知县。赴任前，他回乡看望长辈，几位叔伯却面露愁容。家族培养的人才大多外出做官，担心私塾教育后继无人。离乡前一晚，张勤一夜未眠，一边是功名利禄，一边是教书育人。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不去做官，留在家乡。在他看来，做官能让张家门楣光耀一时，但兴办教育能带给子孙长久的益处。于是，在家乡建起一座基川书塾。书塾的名声越来越大，许多外姓学子慕名求学。但扩大办学规模，面临的是巨额的办学经费。
0: 外姓人来进入张家私塾，其实面对的是师资的压力、钱的压力、房舍的压力。
3: 张氏的有钱人家兼收一点，有多少兼多少。比如我们的家谱呢，他写的是正令堂谁5000元，啊，郎席10000元，这都写好了。有一分钱就是凑一分力，帮助这个基层私塾的慢慢的兴旺起来。
1: 张家子弟纷纷慷慨解囊，基川书塾的规模越来越大。贫苦人家的孩子付不起学费，张家便从办学经费中拿出钱来负担他们的费用。
0: 所以那个时候基川书塾其实慢慢的扩大了，它不是一个家族自己的私塾，而是成为一方血脉的基础了。
3: 对，是的，只有的基川书塾慢慢整个我们整个方言这里昂家那个地方都是有名的，是不单单我们张氏家族的后人，还有我们周氏的武氏的后人都在基川书塾读书的。
1: 基川书塾由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学者执教，许多人和张勤一样，考取功名后不入仕途，而是为族人教育子弟。张氏先祖对族人立身处世的叮嘱都记录在族谱中。
3: 这个家谱上面怎样记载的就是了。为善可不分一切，有一份财来做一份善事，不分本身如何艰难，就是你在做善事的时候不要感觉到自己怎么苦怎么艰难，这个善事还是要做的，就是不分外家如何苛责，但求无愧我心。这做善事呢，即使当时我没钱也要去做，念而等永记莫忘，气色礼言这我张氏四者定人迷迷复地缘。
0: 意思是说积德行善，好处未必在当前，
3: 对，
0: 是为儿孙积福的事情。
3: 你做了这个好事不是一下子给你回报给你的，你的后代你的下一代可能比你更好。
1: 依靠良好的教育，清代姬川叔叔走出两名状元，五十多位进士，贡生、举人、派学生多达200多人，培养出一大批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为底岗村积累下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在底岗人的心中，善的内涵宽广而深远，它是对旁人伸出的一双援手，是挑起家乡建设的一副臂膀，更是对后世发展的一份远见。他们把善行化为生活的点滴，把利益他人、传递关爱看作绵长的福泽。也正因如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多了一份包容、一份宽和和乐观，更把这份善念和家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1: 每年九月，底岗村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特别的开学仪式，祭拜孔子意在尊师重道，点朱砂寓意开启智慧，而开笔破蒙，一笔一画写下人字时，孩子们便立下志向，学君子之道，做有德之人。这样的启蒙礼已经在底岗村传承了数百年。在观礼的人群中，有一位从上海回来的张氏后人张晨玉，他的曾祖父张鸿昭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100多年前，张鸿昭就是从姬川叔叔走向了对地质学的探索。
4: 对对，这专门过来看一下。这是我曾祖父的故居，2003年给修缮的，现在也做了张鸿昭的展览馆，写了他的生平事迹。这个就是我的曾祖父，也应该是在长城旁边吧，做一些地质的勘察。
0: 很瘦削的一个人
4: 啊。是啊，你搞地质嘛。
5: 对。
1: 在故居纪念馆里展示着张鸿昭在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这些重要的著作开创了中国地质科学史研究的先河，其中一本便是《古矿录》。
0: 这本书它是他什么时期写作的呢？
4: 这本呢是叫《古矿录》啊，上面写着呢就是他的遗著，是他生前在抗日战争时期啊所完成的。
1: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当时外国侵略者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地质学，并以此为借口频频侵占中国的开矿权和铁路权，大肆掠夺矿产资源。面对列强的野蛮行径，学地质的张鸿昭迫切地想开拓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开始对古籍中的地质矿物进行考证和梳理。他花费10多年时间翻遍古籍，编纂成《古矿录》一书，完成了一项完全中国化、本土化的地质研究。
4: 在这本《古矿录》当中呢，它的卷首呢有一首词特别好，就是叫《好江山》，最后两句呢就是"不信江山改，依旧好江山"，啊， 而且他本身是搞地质的，

0: 江山也是地址，也是一种家国。
1: 对您来讲，这样的精神或者故事有什么样的触动？
0: 我们张氏的祖训呢，就是立功从善，有一分力出一分力。我觉得我们的曾祖父他可能并没有去做捐赠，去修桥铺路，但是他做的可能是一个不问功名不问目的，通过自己的所学所成来为中国的后世的地质学科留下一点基础的材料。
2: 在张家人看来，修桥铺路是善，兴办学堂是善，为家国天下着想更是大善。张鸿昭在岩石学、矿物学、地质调查等领域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为中国的地质科学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50年，中国成立了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张鸿昭被任命为顾问。这份由周总理签署的任命书至今收藏在故居纪念馆里。张晨玉从小听着曾祖父的故事长大，张家人三个字在他心里有着很重的分量。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律师。
0: 从入行那一天，我的父亲就跟我说，你是张家人，你得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律师当然要挣钱了。所以后来我的父亲又送我两句话，一个是不要走歪门邪道，第二呢，不该挣的钱不要挣。
2: 这次回乡，张晨玉专门来运河边的庙前桥走一走。古时人们离乡归家都会经过这里。
0: 这是我们村里的庙前桥啊，它含义呢就是在外经商的、读书的、做官的回来走一走，那么就会给你带来好运气。
1: 哦，我们当地的桥语很多都有各种各样的吉祥的寓意，是吧？
0: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乡里乡亲们建了这座桥以后呢，希望我们在外打拼的那些孩子们多回来走一走，也给我们一种福气。
2: 李岗村水道纵横，人们开窗建河，出门坐船。过去许多家族兴旺后都会修桥铺路，为乡邻提供方便。如今村中还保留着31座古桥，许多斑驳的石板路也有上百年的历史。相传康熙年间，张氏族人张家游外出经商赚到了钱，回到家乡后看到村里的道路泥泞不堪，人们生活做生意十分不方便，他便拿出2000多两银子，花费5年时间修了20多里的石板路。
3: 那个时候2000多两银子可以做很多事情了。祖谱中记载的话呢，它有20里石板路，到下面的自然村它都铺过去，这样的话就市政就更加兴旺了。
2: 路还没有修完，张家游却花光了积蓄。吴家人看到张家铺路，也开始在村中铺路。张吴两家接续修路的事在底岗村家喻户晓，也无形中影响着更多的人。如今河道上有乐善桥、余庆桥等古桥，公园里有积善亭、积德亭，古宅门楣上留下了积善长春的刻字。众多的古迹在悠悠岁月中见证了一缕家风化作民风，涵养一方水土。中午时分，积善桥旁的老茶馆来了许多剃头的人。80多岁的潘平福从小学习理发的手艺，年轻时接手了聚华园茶馆，几十年来附近的乡邻都习惯来这里喝茶理发。
4: 茶馆初建的时候呢，是1896年，我第4个老板了。我起先的时候这个人很多的， 刚刚开启的时候啊，

0: 有七八十，八九十，附近的村庄都来的，没有地方坐了、
1: 是吗？
0: 一个凳子三个人也坐。
2: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潘平湖接手这间老茶馆时，生意很红火。可随着时代的发展，公路、铁路等交通方式越来越便捷，经由运河、坐船来抵港的人少了，茶馆一间间的关门。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只剩下这间聚华园茶馆，成了老茶客们唯一能喝早茶的地方。当时五毛钱可以在茶馆里喝上一整天，可除去水电煤等成本，茶馆长期亏损。家里人几次劝他关掉茶馆，但是潘平湖有他自己的坚持。
0: 我不可以了，如果地方没有茶馆店了，那么一些老年人呢，他没有地方去了。
1: 那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对老茶馆有感情，
0: 也有感情，根本同这个乡里乡亲聊聊天啊，什么事情啊都可以领示明了呀。谁家的人家们要结婚了，那么有什么发生纠纷，
1: 家长里短
0: 的
1: 什么都聊的、您爱听的，
0: 爱听的。
2: 对街坊邻里来说，这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茶馆寄托了大家半辈子的情感和回忆，老街坊们都不舍得茶馆倒掉。2012年，抵不过茶客们的一再坚持，潘平湖把茶水从原来的五毛钱涨到一元钱，但一天最多三四十杯茶的收入仍无法让茶馆收支平衡。为了补贴亏损，维持茶馆运营，他还一直用年轻时学的老手艺为顾客理发修面。
1: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多涨一点呀？
0: 那么这些老住客们都年老人，账没有最高嘛，他们也不来呀，不来吃嘛，我心里感到很不好意思了。
1: 大家心疼您，怕您亏本，您也心疼大家，怕加重大家的负担。
0: 我感觉到能够做了嘛，就是思想自己也高兴的，为别人帮忙也高兴的。那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对不对啊？你我有困难嘛，他们也要帮我的呀。
2: 这两年乡村旅游发展红火，李岗村成了热门景区，潘平湖的老茶馆经营的茶水更丰富了，除了一元钱的普通茶水，还增加了上好的桑叶茶、白茶等，卖五元一杯。潘爷爷和老茶馆的故事在互联网上火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百年老茶馆里喝喝茶，感受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大家还给这间充满温情的老茶馆起了个名字，叫做一元茶馆。如今潘平湖的账本也有了变化，
3: 2023、2024，
1: 这是最近这两年的账、
0: 对，这是厨，这是理发，每个月2000-3000都有的。我眼睛生活这样好，很满意了呀。我要自助，一个人要自助要有良心。昨天来一个两个这个租客了，是个朋友介绍我的，到这里来喝茶，他们说你这里很好，确实是这样一个事情。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啊，能够他们这样的称赞我，非常好的，
1: 守住一份老乡愁，老味道。
0: 对，
2: 只要心存善念，就能收获更多的幸福和喜悦。这样的观念已经融入抵港人的生活。街上的民宿店铺大门敞开，免费为游人提供热水。在城里从事美术设计的年轻人，周末会回到村里教孩子们学画画、写书法。村里的志愿者协会每天会热心地帮助人们解决大事小情。

0: 从一块惠我无私的牌匾，到张氏族人的为善之风，再到底岗村的民风向善，每一个小小的善举如同涓涓细流，不断滋养着底岗人心底的那片良田。
1: 无论是张氏族谱里为善可不问一切的博大胸襟，还是一元茶馆

0: 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剧艺术，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周三，农历六月初九，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上半年，山东地区生产总值53173亿元，增长5.6%。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多式联运一单制班列在烟台港开行。山东科研团队攻克角膜体外保存难题，为角膜盲患者点亮希望。足协杯1/8决赛，山东泰山点球4-3，总比分6-5击败武汉三镇晋级八强。韩国国会通过新特检法修正案，继续调查尹锡悦夫妇。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菏泽、济宁、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全省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转阴，24到34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2到34度，聊城小雨，25到33度，泰安多云，24到33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枣庄多云转阴，24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临沂多云转阴，22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23到27度，青岛多云，23到27度，烟台阴，24到31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潍坊多云，23到33度，淄博多云转晴，24到35度，滨州雷阵雨，25到35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4度，济南晴转阴，24到34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力推进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109项重大工程之一，明确提出加快打通城际未贯通路段和瓶颈路段。今年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目标是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1: 推动通勤廊道快速化，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完善多中心多廊道网络化布局。我们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的富裕能力，开通城际列车，鼓励小编组公交化开行市域交列车，推进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路段的出入口。
0: 交通运输部还将加快推进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匝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推动客运枢纽一体化换乘，鼓励有条件的铁路站、机场合理布设轨道交通。货运上主要是优化都市圈货运枢纽的布局，
1: 推动通勤服务同城化，具体举措上包括鼓励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
0: 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对都市圈环线、绕城高速、通勤廊道内干线公路及重要出入口开展数字化升级改造，有序推进枢纽场站智慧停车引导、智慧巡车、智能泊车等系统的建设，推进都市圈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场景应用。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2: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31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6%。
3: 第一产业增加值3010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20947亿元，增长4.8%。第三产业增加值29216亿元。增长6.4%，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
2: 上半年，山东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394

0: 4.1亿元，夏粮总产550.2亿斤，同比增加2.8亿斤。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四年实现三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服务业增速领跑，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1.5%。
1: 全省服务业规模扩大，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今年规上服务业企业比去年同期净增842家。1至5月，规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长6.7%，10个行业门类营收全部实现增长。
0: 上半年，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齐发力，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82.5亿元，同比增长2.7%。能源领域投资增长较快，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8万亿元，增长4.4%。
2: 内需市场支撑作用稳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7%，依托以旧换新政策红利的释放，手机、计算机等数码产品消费热度走高。
3: 组织4400家企业参加299场境外展洽活动。上半年，全省对非洲、中亚、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出口分别增长21%、35.4%和17.3%，对美出口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
0: 经济平稳运行，托举民生保障。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增长6.2%，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32元，同比名义增长5.5%，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4: 昨天，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多式联运一单制班列在烟台港开行，标志着我国跨境物流在规则衔接、单证互认上取得新突破。
5: 昨天，满载53个集装箱商用车的型80442次班列从烟台港发车，这批货物是从韩国仁川海运抵达烟台的，将经铁路直达新疆喀什，再通过跨境公路运输，最终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海铁工联运跨越3国，全程只需1张单证。
6: 以前货物运输需要17天，实行一单制以后，缩短到12天。
5: 节省的这4-5天，就是过去办证和等待的时间。以前海运、铁路、公路各有各的单证体系，货主需要分段办理、重复申报、分开缴费。山东持续深化多式联运改革创新，先后落地跨境海铁、公铁等联运一单制试点。今年，中铁集装箱公司与中韩轮渡公司签署单证互通互认协议，将跨境公铁联运一单制进一步延伸至海运段，实现了海铁工全链条一单到底。
7: 货主呢，仅需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保险，中途换装运输方式也不用换单，不用重复申报，也不用分开缴费。
5: 一单贯通，不仅让流程简化，也让中转运输更加顺畅。多式联运经营人实时掌握货物动态，统筹调配运力，从根本上避免了以往分段运输容易出现的运力错配、中转滞留问题。
8: 将跨境货源与本地货源统筹规划，保证货物到港1小时内装车，3小时内起运。
5: 跨境多式联运一单制大幅提升跨境物流的效率和稳定性，未来一单制的覆盖场景还将继续拓展。
9: 后续将持续深化与港航、物流及外贸企业合作，拓展多式联运一单制应用场景，探索单证物权化，完善跨境物流网络。
4: 今年夏天，中国生产的清凉家电在全球备受青睐，引发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持续凸显。来看记者在青岛的探访。
10: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正在成为新的急需品。在山东青岛的这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更忙了。
11: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万的一个法国订单。
10: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万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这条柔性产线上。
12: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10: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记者看到，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记者在青岛看到，

0: 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
1: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0: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集聚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
2: 我国角膜盲患者数量超过400万，角膜移植是最有效的复明手段，但受制于角膜捐献不足、保存困难，大量患者在黑暗中等待。历经40余年攻关，山东科研团队成功破解角膜体外保存难题，为更多患者点亮了复明希望。
3: 山东省眼科医院手术室，医护人员正为一场角膜移植手术做最后准备。患者是一位角膜盲病人，供体眼角膜的质量直接关系着这场手术的成败。
4: 这个角膜是保存了3天的角膜，目前看呢，角膜的透明度很好，没有发生水肿。那这种活性很好的角膜，我们给患者做了移植以后，它恢复的也会很好，那术后的视觉质量呢也会更高。
3: 角膜是眼睛的重要屈光结构，一旦受损就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对于严重损伤者，角膜移植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手段。然而角膜捐献长期匮乏，让这份光明格外珍贵。
5: 传统的就是没有角膜保存液呢，我们捐献的时候把整个眼球取出来，放到一个湿房的瓶子里面，保持一定的湿度，放到4度冰箱里面，最多48小时，必须移植到人眼上去，不移植这个角膜就没有用了。
3: 保存时间过短，患者还没入院，角膜已经变质，宝贵的供体白白浪费。更棘手的是，摘取整个眼球的捐献方式也让不少潜在捐献者的家属难以接受。如何实现只取角膜不取眼球，并延长角膜离体活性时间，是科研团队一直努力突破的难点。
6: 这主要需要给这个角膜内皮细胞提供营养，同时呢，提供的营养物质呢，又不能相互之间有作用。另外呢，这样营养成分又不能无限制的添加，需要找到这种平衡是非常难的。
3: 早在20世纪80年代，山东眼科研究所就启动了相关研究，历经140次实验，团队从200多种营养物质中优选出60余种，反复调整配比，最终研制出稳定的保存液配方，将离体角膜活性的保持时间延长至7天。
5: 我们找了很多企业，最后一调研市场这么小，人家就不要了。所以我就把这个话题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期间，我们在做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我就讲到这样我们医疗器械的也是一个难点嘛。所以在场的另一个人大代表他就说，哎，这么好一个利民的项目，我们赔点钱也愿意做这个事，所以就把它接下来了。
3: 然而由于角膜保存液需要随角膜一同进入人体，一旦出现问题将直接危及生命，因此被国家药监局列为风险等级最高的3类医疗器械，审批程序复杂，周期长。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内首个这类产品，没有现成的审批标准可循。
7: 从一个实验室到一个可以批证的正规的这样一个产品一个转化，这要经过很多个环节的，做哪些验证或者不能做验证的时候用什么东西替代啊，因为没有类似的产品作为参考，这些都是那个要摸索的。
3: 得知这一情况后，省药监局综合评估产品临床紧迫性和市场稀缺性，迅速抽调检验专家组成专班，多次往返企业、医院和国家药监局，编写了审评要点，最终与国家药监局达成审评共识。在这份工作备忘录中，详细记录了项目上市过程中的39项关键节点。
8: 从产品的分类界定开始，到产品的研发，然后制定哪些产品的技术要求，以及到最后的技术审评阶段和取证，总共用时1.5年的时间就拿到了这张

0: 难能可贵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批件，这个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三类器械来说，这个速度就是非常快了。
1: 产品上市不到一年，这款国产角膜保存液已推广至全国大部分省份的重点眼科医院及眼库，累计服务患者近3000例。
2: 我们也相信啊，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随着这个手术的普及啊，会有越来越多的啊角膜盲患者通过这个角膜保存液的支持重现光明。
3: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3: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
5: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
6: 以发作性睡病为例啊，我们中国建立了发作性睡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在成人和儿童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中心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3: 发作性睡病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这是一种什么疾病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是一个不管你晚上睡得多充足，白天依然会随时随地秒睡的罕见病。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4%左右。
6: 全球一型发作性睡病的患者也在200到300万，尽管它是一个罕见病，但是由于现在认识不足，诊断条件有限，就我们医院来说，这个病不少见。我的门诊大概有30%的患者是发作性睡病的患者，那么我们门诊每年大概接待300例次啊，这个发作性睡病患者，
7: 尤其我们国家是小孩得病的比较多，很难维持学业。当然呢，就是长大以后还会有各种肥胖啊、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这个并发症比较多。
3: 昨晚，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展开争夺，多支中超球队迎来直接对话。山东泰山客场对阵武汉三镇，上半场第21分钟，徐浩峰右路传中，龙威禁区内头球破门。第30分钟，刘洋禁区内手球送点，阿德里亚诺主罚的点球被徐金勇神勇扑出。下半场比赛第71分钟，卡扎伊什维利开出左侧角球，刘洋头球破门将功补过。90分钟比赛结束，2队1-1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中，第114分钟，阿德里亚诺左路传中，卡迪斯禁区后点跟进头球破门。第118分钟，泽卡禁区内做球，克雷桑劲射扳平。点球大战中，于金勇又2次扑出方进贤和卡迪斯的点球。最终，山东泰山点球4-3，总比分6-5，击败武汉三镇晋级8强。青岛海牛挑战劲旅上海申花，上半场开场仅3分钟，叶博亚利用申花队后场出球失误，禁区内小角度破门，一度领先申花，但整体实力更强的申花迅速调整状态，接管比赛节奏。第8分钟、第17分钟、第42分钟，阿苏埃3度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再加上第26分钟拉唐的进球，最终青岛海。

0: 牛一比四不敌上海申花遭淘汰。青岛西海岸客场挑战重庆铜梁龙。上半场第21分钟，杜月辉兜射破门。第43分钟，西海岸球员丁海峰蹬踏犯规被红牌罚下，西海岸十人应战。下半场第69分钟，向于旺射门击中门柱，杜月辉补射破门梅开二度。最终西海岸0-2不敌对手，无缘晋级。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澳门开赛。在昨天举办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赵勇表示，队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一切正常，期待23号与美国队展开比拼。
0: 在抵达澳门前，中国女排全队一直在广东江门进行集训，针对性地解决分站赛阶段出现的问题，为总决赛做好准备。除东道主中国女排外，进入总决赛的另外七支队伍为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以及荷兰女排。总决赛采用淘汰赛制，八支球队将2-2交锋，争夺四强资格。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晚迎来与美国女排的交锋，对手实力强劲，在分站赛阶段排名第一。接下来，中国女排将抓紧时间对场地进行适应，力争调整到最佳状态，在家门口打出精彩的表现。
2: 队伍现在包括队员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呢，一切正常，期待和美国队交叉赛。美国队呢，今年在 VNL 分站赛取得了第一名成绩，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准备，希望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把我们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体现出来。
3: 今年总决赛，我们八进四是碰美国嘛，相对于去年来说是有了更多的这种优秀的队员，所以他今年和去年的整个风格的打法会更加的不一样，也可以从前3周的比赛当中能看见他们现在打得非常快，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在临场方面的这种考验吧。
1: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其中一个村镇，并设立驻防点。
0: 据路透社援引黎巴嫩军方官员的话报道，黎军队目前正在村镇内开展未爆弹药的清除工作。由于当地建筑损毁严重，军方已呼吁居民听从驻军指示，在安全得到确认前暂勿返回。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当地时间21号，伊朗方面发表声明称，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国多个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晚遭到袭击，这是伊朗连续第4天对科威特实施袭击，袭击造成多处起火。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互袭20号进入第10天，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冲突会在短期内结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飞速达到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 报道说，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28%认为值得，两者之间40个百分点的差距已超过此前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类似民调。在

0: 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另一项民调中，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不到两个月，就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定这场战争是个错误。这一速度之快远超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大部分民调中，认为伊朗战事或其他海外军事行动是美国最重要问题的受访者比例均不到10%。美国人更关注的是国内经济问题，伊朗战事推高油价并传导至其他产业，令美国经济进一步承压，或在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给共和党造成大麻烦。据韩联社当地时间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主导下，韩国国会当天以173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修正案。国民力量党和改革新党议员未参加表决。根据修正案，按照新综合特检法成立的综合特检组将进一步调查此前3个特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修正案还扩大了综合特检组的调查范围，并增强了调查力量。修正案经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综合特检组的调查期限由原定的本月24号延至下月23号。韩国国会今年1月16号表决通过了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的新综合特检法。该法案随后在1月20号举行的国务会议上审议并获得通过。法国漂流实验室塔拉极地站20号从法国洛里昂起航，开启了首次北极探险之旅。塔拉极地站专为在高纬度地区漂流而设计，此次航行计划持续到2027年，将收集尽可能多的水下冰川和大气生物地球化学数据。
1: 塔拉极地站由法国建造，多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参与了此次探险活动。
2: 这个科学联盟由研究人员和公共机构组成，法国有15个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实验室参与，涉及约6所大学。此外，欧洲范围内还有来自挪威、丹麦、芬兰、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的实验室。
0: 与普通科考船相比，塔拉极地站身形小巧，长度仅有26米，它既可以在浮冰上航行，也能在海上漂浮，内部还设有实验室。这种特殊外形使其能够承受海冰压力，可抵御低至-52摄氏度的极寒温度，并以可控方式随浮冰漂流。塔拉极地站预计8月中旬开始沿俄罗斯海岸向东航行，9月初进入极地浮冰区后，将以每天10公里的速度漂流，最终于2027年底抵达位于格陵兰岛与斯瓦尔巴群岛之间的弗拉摩海峡。科考队员将通过船上的多种科学仪器，从海水、大气和海冰中采集上万份样本。按照计划，2026年至2045年间，塔拉极地站将开展10次长期极地科考任务，平均每2年一次。冬季期间，它可承载12人，夏季则可容纳18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时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笑起战斗词，怒马抬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的命活，人还重要。女人，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这几天您跟我们哥俩做了不少的家常养生的美食哈，从这个银耳、山药，再到秋葵，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熟悉了一个关键词，叫多糖。
0: 没错，就连我老妈都知道了，含有植物多糖的食材啊，对身体是有好处多多的。
2: 对，这个我估计阿姨是一期咱们的这个菜都不落哈。
0: 对呀，我老妈可是阮老师的忠实的铁粉啊，关键是对健康这事儿相当上心。
2: 是，这几天呢跟着阮老师连吃带拿呀，这心里边怪不落人的。今儿呢我也算是投桃报李啊，请阮老师顺带呢也请刚子喝点好东西。两位
0: 就这个
2: 请。哎，
0: 我看着它就不能好喝啊。这什么呀，这是怎么还有种苦味儿啊，还有点稠的感觉。立冬，这是啥呀？这是
2: 你不得尝吗？
1: 你得尝，一尝就知道了。
2: 对，而且我告诉你 你就放心大胆的喝，这个绝对是好东西，我还能骗你不成吗？
0: 真的假的？
2: 对，
1: 你瞧他那样子跟喝药似的。
0: 说实话这味道比较淡啊。但可真算不上什么美味啊。哎呀，
2: 要不说你啊真是不识货呀，你别看它外表普通，口感上啊可能是稍微有点清淡，但就这个食材可是相当厉害。
1: 我知道了，
2: 阮老师喝了。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刚子，立冬刚才说的一点没错，这个确实是难得的好东西。
0: 难得的好东西，
1: 而且这段时间我没少提到它，你私底下还经常跟我说，阮老师找点那个滋补的好的食材给我爸妈调理调理身体，我告诉你就它不错了，挺好。
0: 哦，这到底是啥呀？
1: 铁皮石斛啊。
0: 这个啊？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铁皮石斛汁儿，对不对？
2: 铁皮石斛的汁儿，而且本身上咱说这个植物多糖，它就是调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而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这个石斛多糖那更是精华中的精华呀。营养价值呢都翻了倍了，我特意我买了把它榨成汁儿，让两位呢感受一下。
0: 哎呦，这可不容易啊，那我得好好尝尝啊。别说啊，慢慢的品还挺温润的啊。哎，真是越喝越顺口啊。
1: 大家做个证啊。做个证。他刚才那个表情
2: 啊，对，
1: 有没有拍出来那个表情包？挺不错的，一脸的嫌弃。
2: 可不是吗？哎，
1: 现在就爱不释手了。
0: 那可不，铁皮石斛啊可是咱们中国九大仙草之一啊，而且是九大仙草之首啊。那名气和营养价值那不都在那摆着呢吗？
1: 看来你也没少做功课呀。其实在2000多年前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铁皮石斛保养身体了，最早是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就有记载，说它能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呢。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呢，我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你们是不是都

0: 处于那种缺水的状态呀、啊？就是因为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那个状态，比方说啊，你们工作特别忙，压力超大，那么熬夜，不知不觉的，你就会把身体里的这份水分慢慢的就给耗掉了。
1: 罗老师，你说这个情况啊、现在几乎是年轻人的日常了、
0: 长期的熬夜，饮食呢厚重，压力呢缠身，都会慢慢的耗损我们身体里的精液。那我手里的立冬榨来的铁皮石斛汁儿，这个铁皮石斛，它就正好能帮咱们补足精液，给咱降火。
2: 你看，正对这个问题啊。
0: 对呀、
2: 我觉得我得给我爸妈也备上一些。对，尤其是我妈，你看她年纪大了哈，这个情绪上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容易急躁。然后一着急啊，就上火。
0: 人呢，上了点年纪，身体的机能呢就逐步逐步的衰退，体内的精液呢也会自然的减少，所以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啊，上了年纪以后啊，肝火旺盛，容易发脾气，没多大点事儿他就火了，这个胃火呢还偏重，吃饭呢没胃口，经常的感觉眼睛干，嘴里干，这皮肤也干。睡眠很浅，容易惊醒，其实呢这个都是滋养不够了。咱们就像说那个烧水吧，你那个下面的炉火越烧越旺，锅里的水呢就越来越少吧，
1: 是
0: 啊，对不对？到最后咱的五脏六腑全都受影响，那这个时候你想改善这个现状，就需要往这个锅里怎么样啊，
1: 添水，
0: 没错
1: 啊。那如果有口干烦躁睡不好的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身体在提示我们缺水了，而这铁皮石斛就是滋阴的好帮手呗。
0: 没错没错，所以从古时候我们就开始用铁皮石斛调理我们的身体，只不过呢以前大家只知道这铁皮石斛这个东西啊它有用，但是很多人都说不清它到底是这个铁皮石斛里边哪一种成分它在起作用啊。实际上呢这铁皮石斛呢含有很多的高级营养，比方说多种氨基酸、生物碱、黄酮类物质，那么最具代表性的营养就是石斛多糖。作为铁皮石斛的核心营养成分，石斛多糖就像是那个专属的一个身份证。也正是因为如此，大家呢就把这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就当作来衡量这个铁皮石斛好坏的第一标准。那咱们国家的药典里明确规定了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要达到25%，而多糖含量想提高那么一点儿，其实都有很大的难度。那么正常的情况下能达到30%的话，那就是相当不错了。只有极少数的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能往40%那儿奔过去
1: 哟，那这么高
0: 的，那就是属于大学里边的尖子生了。
2: 那听您这意思，就是说想要提升石斛多糖
0: 啊，
2: 就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啊。对，
2: 这个石斛多糖有奔那个40%去的
0: 啊。是
2: 什么样的铁皮石斛，它的多糖含量能趋近于40%呢？
0: 这个要说起来挺有意思的。这个种子它要出去深造一圈，深造一圈以后回来，哎，别说多糖的含量高了，它各方面的能力都蹭蹭蹭的上涨。
1: 哎呦，这铁皮石斛还能深造呢
0: 啊？
1: 去哪儿深造啊？985啊，还是211啊？
0: 我说的这个地方，别说你了，好像没有人去过
1: 啊。出国呀？我经常出国呀。
0: 你经常出国，我知道你那是去玩儿
1: 啊。
0: 啊，我说的是太空。
1: 太空啊！
0: 啊，你去过没有啊？
1: 我梦里去过。
0: 普通的铁皮石斛，它在地面上生长的那个石斛，祖祖辈辈的环境都是这样的，很稳的。那么温度、风吹日晒都是比较温和的，也是比较固定的。时间久了，那么铁皮石斛的性子、营养储备它就定型了，就像是一块没有打磨的璞玉，它那底子还行，但是这天花板摆在那儿，
1: 就上限在那儿
0: 啊。对呀、啊，你再怎么伺候它，你给它营养、给它施肥，

0: 它的涨势很难来一个质的飞跃，这个就是普通石斛的局限。而经过航天溜一圈，一种来自太空的特殊的诱变，如同是无形的那个刻刀，把这块原石打磨成价值连城的玉器。所以刚才你看，不是985211，航天铁皮石斛跟普通的这个石斛最根本的一个差距，就是在种子上。
1: 种子，
0: 对，太空淬炼筛选过的种子，那是经过风吹雨打依然坚挺的这种优秀的种子。
2: 正所谓哈，玉不琢不成器。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去大城市工作一样，是吧？大城市工作呢，虽然说竞争很多，但是呢机会也很多。
0: 对呀，
2: 对，身边的人呢也都在拼，就是逼着你去学这个新技能，去拓宽你的眼界，然后呢让你主动的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区。就是这个环境在推着你呢不断的蜕变。
0: 经历了这些极端的环境，这个过程叫太空诱变。那么地上的铁皮石斛的日子很舒服，对不对？不需要囤太多保命的营养，这多糖够用就行。可是一到太空，好家伙，强辐射、失重、巨大的温差，全是生存压力呀。为了活下来，疯狂的攒那个多糖保命，它也是同样的道理。那它经过了逆境之后呢，这个多糖啊能做到普通石斛的数倍。
1: 哎呀，经过航天育种出来的铁皮石斛那真好啊，多糖积累的能力直接就甩开普通铁皮石斛一大截啊。关键人家这是从种子期就开始提升自己个儿了，他根上起他就优秀啊。
0: 是啊，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呢，航天育种成功的种子真就是那个叫精英中的精英。极少数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在宇宙能量的天然的淬炼下，优秀的基因被激活了，能量更高了，合成多糖的这个效率翻倍了，这真是堪称是万分之一的种子。航天育种的种子回到了地球上了，科研人员还要一轮一轮的筛选，它只留下营养高、长势最好的两种。他们花了这么多心思做航天育种，本质呢就是从根源上改良种子，激活潜能。航天铁皮石斛最大的优势，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会儿知道最大优势在哪儿吗？我跟你们说，就是种子好，种源它领先了，种子本身能量足了，底子好了，这个营养价值它调理的作用自然它就优于普通的铁皮石斛了。
2: 今天 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了。就是经过这么一个上天入地的变化，铁皮石斛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蜕变升级，就靠着现如今的这个先进的航天技术哈，让铁皮石斛的种子的能力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哎，这个真好。以前老听说航天育种，您跟我们说的这个是就是特别深刻的让我们认识到了，就是把现代科技用在这种千年传统的这种食材上，也能让它突破原本的一个极限。
0: 对
2: 啊，发挥出更大的一个作用。
1: 确实如此啊。有了新技术的加持，这千年传承的铁皮石斛焕发了新的活力，那吃法呢也跟着丰富起来了。既能鲜榨成汁儿，也能入菜做药膳，花样多到了还能凑成一桌石斛宴。好吃又养人，那现在大伙养生的观念真的都提升了。讲究的就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食补方式啊。
0: 没错，就像你说的那个石斛宴
1: 啊，
0: 那就是把铁皮石斛的营养融入到一日三餐当中，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慢慢地找回身体的那种舒适状态。哎呀，怎么了
1: 我这会儿嗓子就有点干呢，眼睛有点干呢。
2: 好吧，
1: 立冬还有剩余的石斛
2: 你猜还真有。我觉得阮老师到这会儿你应该明白他的意思了吧。
0: 我怎么能不明白

0: 那在一起那么多年了，对不对？不就是吃吗？对不对？
1: 是。
0: 不过我是真拿你也没办法啊，什么你都能带到这个吃上来啊。今天呢，我想借着铁皮石斛教大家一道精巧的药膳，石斛虾球。咱们把这个营养跟这个美食美味给它结合。

0: 备用，去了皮儿的山药也把它切丁备用。接着把这三样食材放在一块儿，加稍许的盐以及黄酒料酒，搅拌均匀。然后起锅烧水，水开后用勺子团出丸子，依次放入滚水中，直到这些丸子漂浮起来，把它捞出装盘备用。最后呢，我再调一个料汁儿，鲜石斛加水榨汁儿，榨出来的汁儿要过一下筛，然后倒入锅中，在锅中再加入少量的盐、白糖，直到汤汁儿稍许的有些浓稠了，浇到刚才的丸子上。今天的这道石斛虾球就完成了。那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1: 欢迎大家来到樊老师粉丝见面会，上台站。
2: 美食伴欢乐，健康伴朝夕，温馨见面会，欢乐不落幕。
3: 接下来呢，我们来一个智力的这种小测试。
4: 好好，
3: 我给大家出题了。
2: 简单有趣的互动游戏，拉近你我距离，每一张笑脸都是最治愈的风景。
5: 欢迎骗你人，
3: 下次见。
5: 高高天人人我100岁，
2: 不分年龄，不负热爱，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温暖，体会健康生活的美好。
6: 你们可真的不知道立冬老师跟你们挖什么坑，你就在站到台上来呀、啊！
2: 上海赴约暖心收官，健康相伴不止一程，下站再续温情。
7: 看看看看，这造型也太精致了。圆润的虾球裹着那个鲜香的石斛汤汁儿，哎呦，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呀。
0: 这个就是呢，先要大家爱吃，然后呢再感受它这个营养的好处。你看啊，这个虾肉鲜嫩，它是低脂的，它给咱们补充优质蛋白，增强体力，吃多了它也不会让你上火。那么这个山药呢，是健脾养胃的，跟这个铁皮石斛搭配在一起，它们两种多糖在一起，养护肠胃的效果那就叫事半功倍。胡萝卜呢，大家也知道，清甜爽口啊，补充多种维生素啊，丰富口感的同时呢，还能给我们均衡营养。而整道菜的灵魂就是铁皮石斛。
7: 对，滋阴，滋阴的强者。
0: 对，而且今天我用的就是你带来的鲜条。我为了让它这个活性营养不流失呢，我把它榨汁儿，然后呢再简单的加热一下，这个营养保留的就更加完整了，那滋补的作用呢就更好。那观众朋友，我们如果说在饮食当中加入点滋阴的这股力量，我们再借助食材里边的石斛多糖滋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这个人的状态呢就会越来越好。
7: 太好了。那今天的这道石斛虾球啊，大家学会了吗？如果没有学会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8: 陌生记说，冉老师，我现在眼睛特别容易干，看一会儿手机，看个说明书，眼睛呢就干涩。然后呢滴眼药水也滴过几瓶不管用。而且早上起来呢感觉这个喉咙这块也干。这是不是您说的需要滋阴呢？铁皮石斛适合我吗？什么样的好啊？
0: 问题还不少。
7: 眼干、嗓子干，还离不开眼药水。
8: 对，
7: 就这种情况，现在真的是太普遍了。
8: 对，
7: 那有的时候我这眼睛也发涩发干，我也得滴点眼药水啊。
0: 这就是刚才说的，虽然不是大问题，但是它就让你浑身的不舒服吧，对不对？其实我们出现的这个眼干，早上起来嗓子发干，就是身体里津液不足了，缺少滋养的典型的。

0: 种表现。我跟大家说啊，从古时候那时候就开始了，石斛就常常被用在养护咱们的眼睛，滋润咱们喉咙的一个经典的配方里。就在宋朝的时候，就有一部有名的药典，我们这些中医大夫应该知道，《太平惠民和气局方》，它这里边就提到了石斛夜光丸，
1: 石斛夜光丸，
0: 啊啊啊，还有什么石斛明目丸，里边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石斛。那么对什么有帮助呢？对眼干、眼酸、眼涩都有一定的帮助。嗯，
2: 是，我上次听谁说的来着？
0: 嗯，
2: 说现在这个中医哈、啊、有一个科室、嗯，好像就叫那个干燥综合科。
0: 嗯。
2: 你干燥都有科室，你说这得多缺水
1: 啊。就是啊，
0: 就现在口干、眼干、皮肤干，这个嘴里吃饭都得喝一口水的，这胃液少的人太多太多了，真的需要给自己及时的补水滋阴。那么铁皮石斛呢，它也是一个常用的一个养阴的食材。有的人呢用铁皮石斛啊跟这个红枣，学着点啊，跟红枣在一起泡水喝，
1: 哦，
0: 这个挺不错。那我刚才也说了，铁皮石斛多糖是衡量铁皮石斛品质的一个关键，所以大家在选铁皮石斛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看看多糖的含量有没有达到最基本的那个25%啊？如果说，哎呦，阮老师啊，我发现了，我这款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超过30%，那我就得给你点一个赞，真不错。
1: 嗯，不过今儿我可知道了啊，您刚才也透露了，说还有接近40%的呢。
2: 对，
1: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人家那种子比普通的优秀，营养价值那就更高了。
0: 我跟你说，航天育种的优势在于种子好，相当于人家是上了重点大学的苗子，这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就会更高。就像我跟你们俩说过的那个那种上过天的，就那种是不常见的。
1: 嗯，
0: 你们俩要是在外头，哎，走过不要错过。
2: 我觉得是可遇不可求的。
0: 哦，你看他说了可遇不可求啊。
2: 对，
0: 这位朋友啊，那您的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月的留言，李东。
2: 这位友单名一个鹏字，大鹏展翅的鹏、
0: 嗯、
2: 他说，冉老师，我本身这个血糖啊有点偏高，身边的朋友呢一直说啊这铁皮石斛好，原来吧我也没想去尝试的，架不住说的人多呀，那我就买来试试吧。哎，这一吃啊还真感觉不错。
0: 嗯，
2: 然后指标呢一直都挺好啊，身边的朋友有的就问了，说你怎么保养的呀？
0: 嗯
2: 嗯，其实还能是啥呀，就吃它吃的好呗。然后前段时间呢，他说自己过生日，
0: 嗯，
2: 孩子呢特意给他买了那个价格更高的铁皮石斛，还说这个是上过太空的
0: 哦，
2: 航天育种的这个品种，跟之前我自己吃的那个，他说哈，
0: 嗯，
2: 不是一个水平的。孩子说就是这种哈，那种就好，
0: 嗯，
2: 他说我刚开始也没觉得它怎么好啊，现在一看哈。确实不一样，
0: 嗯，
2: 就是目前自己的这个精气神儿啊、
0: 嗯、
2: 体力啊、睡眠呐、啊、各方面嘛，感觉确实是挺好，
0: 嗯，
2: 就是价格太贵了，
0: 嗯嗯，
2: 长期吃呢有点舍不得、
0: 嗯，
2: 虽然说是孩子花的钱
0: 啊，
2: 但自个儿也是心疼，
0: 嗯，
2: 想问问您哈，
0: 嗯，
2: 您说这个上过天的，它怎么就这么不同呢？
0: 嗯嗯，
2: 而且您刚才也说您见识过那个上天的铁皮石斛，
0: 嗯，
2: 您能不能？帮我问问价格呀，
1: 普通的铁皮石斛它也不便宜啊，
2: 对，
1: 这要是上过天的那就更贵了。
0: 这话说的没错，而且你吃了这个效果好的东西，你就自然就想坚持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可是也要算算账、
2: 嗯、
0: 长此以往它那个价格确实让咱们望而却步，怎么就这么贵呀、啊、怎么就这么不同啊。我跟你说，它是从种子开始就不一样了，那它这个种子经过太空环境的刺激，然后铁皮石斛的种子就变得优秀了。而且你要知道，这铁皮石斛的种子上去它是一个过程，它下来又是一个过程，还要经过多轮的筛选培育检测，优秀的种子种下去长出来的铁皮石斛，这个多糖的含量它就更高。那调理滋养